亲爱好朋友，大家好，大家较早，多谢你收听台湾哪里话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林义杰，伫遮甲你服务。这个母亲节，正啊，弟弟咧念念念念，公司讲弟弟咧悠哉悠哉悠哉，剩一礼拜，我的时间咧过得较是紧。那么无形当中吼，能讲这个。这个时间哦，敢那像流水同款啦，敢那一秒一秒，哭哭哭哭，安尼无形当中就过啊，像拍开麦克风跟你讲话，嘛已经过几啊十秒去啊，啊，这就是要甲所有和平讲，真的时间不等人嘞，真的啦，啊，所以咱这边同公司。一年一度的大请客大优待，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啊，齁、哦、好好的珍惜春一礼拜尔齁、哦、来听江都暖歌。

网络一个笑话啦，哈、哦，网络一个笑话讲，哎、欸，啊你医生啊医生啊，我要安怎吃会当活到一百岁？伊讲减食吧，伊讲我素食的啦，伊讲你着减啉酒啊，啊，尽量卖啉酒，伊讲。我戒酒，我唔捌咧饮酒。医生来讲，无你都减接触着女性。伊讲哦，我对你无用处。啊，伊家讲啊，无你都加做一寡社交啊，吼、哦。伊讲我吼独行者，我家己来家己去。啊，医生来讲，你安尼谈拢无啊？你活个遐久是要创啥？我活到一百岁要创啥？无伊就甲医生问啊，医生我要安怎才会当活到一百岁？啊，少欲少酒啊啊，少接触女人，有诶无安尼？诶，公共诶毛利咧，啊，所以人生吼、啊、有通只求啥？求一个身体健康啊啊，身体若要健康，就无欲啊，无欲啊。那个欲是什么？不要想太多，不要要求太多，什么都不要太多，有就好，一点点就好。啊，那有这无欲的，啊，那你感觉如何？多谢好朋友的收听，大树卡广播电台，感恩，谢谢。

即摆来关心天气哈。收到方面通过，东北开放增强，中部以北依然有短暂的阵雨，甚至有雷雨。那么这个当中，中部以北一定要特别注意哈，搁较大范围的落雨。其他地区也是转变成有短暂阵雨的趋势。情况是明仔在东北季风减弱，这个华南分雨继续去向东移动，西半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西半部落雨的范围上大啊，相对定量比较较宽。那么后日的天气就慢慢转为稳定哈、啊，这个啊气象专家在讲五月初六、初七，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的阵雨。伊讲初八环境转变成东南风，所以花莲啊、恒春半岛拢有短暂的雨，其他地方拢是多云到好天。这个五月初四，北部宜兰花莲转凉。高温二十到二十六度，台东中南部高温是29到33度。五月初五，中南部高温有较降一撮啦，哈、哦，也北部差不多，变化无介大。五月初六开始，东北气温降入，气温就慢慢回升。西半部高温啊，29到33度左右。提供我好朋友大家做参考。几天的天气应该是拢差不多，差不多。除非吼，这个季节性的吼、哦，这个东北季风有增强，还是讲吼风有较济，落雨几率就较悬，其他拢差不多。多谢你的收听，大手卡广播电台，感谢好朋友，谢谢。来听几时再回头。

到早，大家好。这阵关心是今仔日的日子，今仔日五月初四，礼拜一，旧历是三月十八。今仔日日子无讲介好，一寡代志尽量减少做。冲着上高的朋友，35岁，刷着八平，比较较好的计时是伫早起9点到11点。5时11点到下晡1点，以及平时下晡的1点至3点。今仔日的六合吉星是属猪的朋友，44岁。正在方位是伫东南边，偏在方位伫正北边。比较较好的开运小嘴是金色，幸运的数字是05、39。这是咱今仔日的六合吉星，伫只好大家来做茶。

就讲伊母亲节的优惠，后手剩几干啊尔。啊，我这两天甲朋友主持一下，连伊都无啊。所以母亲节最后的献礼，我就伫个要讲这两天，这两天，因为拜三拜四就是啊、这个医药博士，两个医药博士哈。一个药学博士，一个药博士，一个托尼，一个黄药师，哦，因主持两工，哦，拜五的阿勇主持，哦，啊，你甲看，一礼拜就过啊，等到后礼拜过了后，就是母亲节已经结束啊，所以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工，我好好啊来甲所有好朋友推销一下，哈、哦，母亲节的特别献礼，好东西，哈、哦。好东西，你今天爱注意听，真正爱注意听哈、哦。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捧场哈。跟你讲努力，服务电话2955-7234。讲实在啦，若要优待，要花优待，存这两天俩过来都无啊哈。哦

谢谢大家好朋友的收听，这是大树卡广播电台。啊，现在跟朋友简单请广告，就是讲咱这运动公司母亲节特别献礼，我简单个重复一次哈，就是你买金克明也好，买草本的纳豆，就是我常来介绍的通通好。哦，也就是买珍珠粉、珍珠面霜，买千百乐、千百乐，哦，啊是康有力、康有力，买三罐加一罐好嘞，买三罐加一罐，哦，啊唔得四罐啊，啊可能话佫加一罐，等于五罐啦，收三罐的钱，佫加一罐啥？佫加一罐来自韩国德玛花园，就是。专门为妈妈给你传起来一支好的产品 3D 立体 3D 立体的修复、哦、修复紧实的精华液，特别带来送给咱朋友好东西，希望好朋友好好把握、哦、这样你自己想你买三罐金戈饼我送你一罐，安尼就四罐的金戈饼，佮加摕一罐韩国原装进口的咱的德玛花园，安尼拢总五罐，才收4500块，搞笑。2955723，咱的服务电话2955723，感谢你，谢谢。多谢你收听这段广告。咱的服务电话会记的吼，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尔，母亲节就伫这两天，我特别甲朋友 say goodbye 啊，真正的吼，你卡手啊紧哦。

当经济影响国际油价直直起哈，台湾中油表示讲，为了要照顾国内民生物资加这个稳定性，这礼拜汽油、柴油的价格维持无调整，国内发油量上界大的九五的无盐的汽油维持现在比如33.9块哈，33.9。估计伊讲两个月甲二月底来哈，汽油、柴油合计吸收，中油差不多吸收132亿，132亿。所以中油伊的表示透过新闻稿咧讲啊，讲五月七是透早甲五月七早暗时12点哈，维持调整无要起价安尼哈，参考油的介绍，九二的是32块，是九五的是33.9，九八的是35.9安尼，柴油的31块，我会记得以前柴油敢那无遮贵的，即马柴油那起来30几块，那真恐怖。国际油价得起，可能亚洲邻近的国家油价补贴有关真悬。那么为着要照顾着民生啊，物价稳定哈啊，对于五月七日开始到五月七十，中油啊继续吸收，以维持啊临近哈亚洲在国家上界的汽油的介绍哈，所以伊讲拢总哈，这段时间美国加伊朗的战争，中油差不多吸收132亿。中油也表示希望讲兼顾市场的机制啊，降低对民众日常生活甲产业的影响啊，维持着国内物价稳定性，尽量卖起啊，唔过无起吼。中油爱吸收啊，直直吸收，等头油降落来，伊可能啊无水降啦吼，伊吸收的部分，伊慢慢啊个收得倒来安尼。所以这个国家那里战争实在是惊死人哈，顶抓这个乌拉，这个苏联哈，加乌克兰战争啊，乌加布萨萨啊，这么中东又各是不安呢，实在是真的啊，今天啊特别小心啊，吃老身体过用哈，无身体无得过安尼做回去。你甲看台南有一对姊妹啊，哈，一个84岁小妹，长期照顾91岁的大姐。伫顶个月礼拜，卫生局探员安排登脚服务。现在啊，迄一枚，伊不忍心伊这个大姐饱受着鼻膜的痛苦的拖磨，杀刀将大姊抬死。事后伊判伊的尸体几点钟久了后，隔当日透早才超过亲戚，甲警方报案。事后从起来，当地里长哦，公安呢，然后更安呢，滴滴讲两个姊妹感情受够好啦。确实因为个性真保守哈，无多投入到资源，伊直咧讲，这老的照顾老的愈来愈多，这是悲剧，是台湾老人的悲剧。你若少年呢来顾唔得好，若有钱请我落来顾唔得好，这小妹84岁，讲实在84岁是真老啊，这照顾大姐91岁，长期倒伫病床。这两个姊妹啊，拢无结婚。厝边隔壁讲，这个事业的这个大姐当年破病，大概7年前搬去小妹遐一块哈。当地有王丽的里长哦，苦力文伊讲，姊妹啊，两个人这些个性较独立、较内向，无爱麻烦别人。那安怎讲咧？讲无要紧啦，阮有法度啦，无爱社交，90几岁啊，是无法度人去社交。后来甲小妹同齐大，开启着老的照顾老的生活，两个人拢唔愿去安养伊，
不爱去安养中心啦，啊，相依为命。啊，这个姊妹啊，哈，拢高龄啊，这个八十四，这个九十一，哈，感情真好。啊，这个小妹承担着照顾大姐的责任，无论伫体力啦、心理啦，拢是真大压力。听讲又甲社会局提报独孤老人，定期会送物件、送物资。台南的卫生局咧讲，这对姊妹啊，这是因为跌倒需要长期照顾。伫四月二七接到四亚福林人通报了，过当日啊，管理的专员就去互相亲自改评估。啊，因为行动无方便，洗身躯啊无方便，食食啊无甲迄落个，拢无多自理啦，拢得爱有人甲照顾。所以，伊照顾的司机是第七级中等度的失灵。啊，袂惊啊，无多洗身躯，无多食饭，足费气啦。啊，这个教专啊，照顾专业吼，随时规划。后续的服务啊，开始有一挂衔接的这个资源。这个姓叶的妇人人当时讲，希望带伊啊聘请看护，出去再个啊衔接到机关，这种叫做喘息服务。现在伊这个小妹安尼想未开啊，懂？啥都讲，只要我送你上路好啊啊！啊！伊八十四岁啊，啊，去用禁见，啊，这嘛是懵懵的出来，啊，这也唔是恶意的伤害，台湾都无安乐死，然后安乐死唔得解决啦，啊，那讲真正有安乐死，啊，台湾那个佫无方便，啊，这国的人真艰苦，像傅达伦，我会记得傅达伦伊嘛是，他生活都很痛苦，啊，伊无爱佮好囡啊艰苦，因为伊那是要家己的生活，伊也无法度，所以伊希望安乐死。尾啊，刚刚去瑞士啊，到对一个国家啊，还是奥地利，我唔知啊哈。就去做安乐死啊呢。啊，这个咱台湾有一挂迄个做生命团体的，讲袂使啊，爱尊重生命。啊，你啊，倒伫病床，他妈拖，逐工咧听甲足艰苦，拖甲足艰苦。你叫我讲尊重生命，伊那听会落啦。啊，你无咧艰苦的人，你出一支嘴，敢那讲尊重生命，我也较唔知，我嘛要讲。问题是咧听的人艰苦啊，有些人听了到底无做无为，动袂了啊，无做无为真正要咩死啊！啊，做了到底就较舒服，啊，定定做，伊嘛动袂了，伊嘛爱开钱啊头啊，啊，为了开到无钱变咯。所以真的啊，有当下咱定来咧讲，这个社会哈，有当下你咧想干哪保护团体、环境保护啊啊，这个所在袂当污染，袂当安怎，这个所在袂当有，反正足侪种的啦哈，都这个啊，我不要讲啦，讲迄时在有影。上感情，真正要上感情，你也该干嘛讲？是需要吗？要吗？啊呢？啊，有些人，有些家庭都需要啊，啊，是是的。伊讲，不是，你要尊重生命呢。你要有医生去判断呐、啊，医生干嘛讲？你都得不灵啊，你都无法度啊，啊，你老了嘛不好啊。

美国来自美国的金戈明，金戈明19个国家接受的专利，那顶级的叶黄素啦，啊，哎，这个 EPA、DHA 拢国家搞，这个专门的接受。也照顾咱的眼球和你的视野，佮较顾你迄两类的，吼、哦，顾迄两粒的，你都会记的。金戈明，亲爱的朋友，预防性胃治疗，手机啊，规工看看袂停，对一个无咧看，你甲看，坐公车，食饱用用哦，手机啊，来甲看，坐高铁，马超大家咧看，吼、哦。啊，坐地铁嘛是安尼，大家拢咧顾家己的手机啊。啊，你讲规工手机啊，唔是讲那坐车无聊咧看，伫厝嘛用用咧看。啊，有嘢啊，佮咧追剧咧，用手机啊咧追剧。你甲看会害啊，袂害？迄两类真是会害，我无甲你骗。所以爱保养吼、哦，金戈明，我甲你讲安尼。啊，所以你要食上好诶，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吼。哦啊，每一个人拢讲伊也足好，我感觉讲我也嘛袂歹，吼、哦，啊你用看卖，安尼好啊，只啊1500块，你今仔日母亲节买衫啊，我加只啊好哩，佮加一款来自韩国规个原装的吼，3D 的吼，精华衣。3D 的产品好东西啦，这物件你提上女朋友，上你的啊妈妈，上你的太太，拢足好诶。3D 的产品真的是好，真的是好，好、哦、啊！所以我伫遮甲所有好朋友讲，你今日买三罐加一罐，那个加一罐来自韩国的3D 的啊，这个啊，这个应用哦，保养和咱的皮肤较紧实啊，毛孔更加油哈、哦、啊，较袂安尼粗粗哦啊，让你的光泽比较有光泽、细润的皮肤，你会记得这个来自韩国3D 的啊，德玛花园。这支送给你，啊，那后礼拜开始哈，这支就要卖啊。后礼拜开始，一支卖2000，哈、哦，一支卖2000。啊，你即马给我买三支，我那6000。啊，我今日买三支送一支，就4支啊，对哇？哎，你母亲节搁加送你一支，5罐，收6000。朋友啊，趁即阵。我先要讲过，2955-7230，咱的服务电话2955-7230，谢谢。

你那问我讲，这个来自韩国的德玛花园，伊在用安怎？哦，我跟你讲，拿要过培养去管香赞啊，这精华液啊，瓶瓶罐罐倒不如用这罐呐，哈、哦。咱今年开始拢会买这罐德玛花园，好、哦，这一罐2000，啊，你起码买3罐6000，对不？我搁加2罐了嘞，拢总5罐6000块。本来这是得送的，但是你后礼拜开始一罐就2000，哎，啊，你那5罐就是10000块，足简单嘞，足简。安尼好，你即马有听到我的广告电话金卡，啊，搁有就是你那买啊金戈明哈、哦，买纳豆拢同款哈，啊是买咱的啊最近档的啊抗有力、抗有力，啊是1800、2800哈、哦，讲实在啦，哦，像通通好，这个天唔是讲寒天家咧卖呢。心会更好，这个问题就是啊，影响到咱的身躯。你那常常感觉做做闷闷啊，无爽快啊，迄种就是前奏，刚刚你拍鼓前奏啊，哎，可来慢慢问题就会愈来愈侪。最后哈、啊，咱3-2年啊，就去病院做一个身体检查，和医生给你判断你有没有问题，心血管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那保养的东西你就是要不是没的叫你讲吼，拢卖插伊呢，无你得爱保养。人讲保养胜过治疗，保养用得久，敢那一台车嘞啊，你有较接甲保养啊，小可有声音哦，怪怪啊，得进手去服务啊，得搁加开开呢啊，你若不爱插伊，到忽然间跌路就甲你停个。就停下来就倒啊！啊，就刚刚咱人呢，心会更平一点啊，怎么塌的？半路哦一拖嘛不好，所以心会更的问题还是要从长计议啊，从长计议啊，就是身体结构。

三四啊，那是康有力靠人哈。咱真侪朋友拢知，康有力最主要筋骨老无好，脚老无好哈，骨头啊，有诶讲含烧啦，有诶讲爬楼梯就忝啦，就花啦，啊，走路就足困难诶，骨质拢有流失啦。第一项，第二项就讲骨头是毋是内面有出问题，去病照一个 X 光检查看卖。如果筋络无问题，安尼就是爱保养。啊，如果筋络问题，医生啊开一挂药啊，可能松弛剂啦、止疼剂哦，你吃。但是骨旁内面的骨脆啦、骨松啦，也是爱顾。所以康有力一定爱买回去吃，吃。加三千，哎，加两千，对不起，加两千，哈、哦。啊，你即马，我那赶快哈，买三加一啊，啊，今仔日佫加上一个德玛花园，2955-7234，咱的服务电话2955-7234，多谢好朋友收听，谢谢，感恩啦。

0: 下下进广告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力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王力友加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到底哪有这册啊？
3: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2: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高义，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3: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高义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窜外，请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4: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天也未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啊。哦，你啊看我这张脸，都老足济呢。
7: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6: 哇，迄囝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7: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运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8: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散工打电话就可以哦。
8: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5: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那去吗？
8: 不能轻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5: 以上广告由播提供。

去九点，好酒伫梦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诚心甲你来交陪。

0: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听早起九点重点新闻。中央气象署表示，今仔日受到第一波梅雨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转为局部阵雨，还是雷雨。今仔日各地区的气温稍微降落来，北台湾转凉，北部17度到25度，中部20度到29度，南部22度到33度，以及东部18度到31度。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的元首会谈，并见证军务合作协定签署的仪式，以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表示，任何国家拢无权利，嘛无应该阻挡台湾为着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继续强化实力，稳健的走向国际，嘛邀请史王再次访台。史瓦蒂尼国恩史瓦蒂三世感谢台湾长久的支持，讲台湾是真正的朋友甲伙伴，会继续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随着中共对台威胁趋于复杂多样，屏战界限模糊，传统的应急作战已经难以涵盖油盐转战还是常态化封锁的时空。国防部三号正式已经调整联合作战计划，由原先的20期三阶段的架构，改为保留20期，删除三阶段，并增加到备战部署、纵深防御以及持久作战，就出来提升到屏战转换效能。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洪仁指出，中共的优势在于利用灰区行动，那是国军有完继续使用旧有的模式，恐怕失去第一时间的反应能力。目前的调整显示，军方倾向根据情境而非阶段来进行作战。以上新闻由新闻部编辑报道，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台湾垃圾哦。

谢谢。恁今仔日吼，因为公司要送你德玛花园，这个来自韩国的啊，这个保养皮肤上好的物件，3D 的3D 立体，有够赞的。啊，今晚我要请林经理吼来甲咱节目中，甲咱搁解说一摆，什么叫3D？吼，这个商品的好的所在伫啥物所在？啊，我讲哦，讲个详细，你唔知啊，听下对啊，你唔知会知啊。讲这个送给你的这个是这么好的东西，唔是青青菜菜啊，路边青菜好诶，绝对不一样哦。嘿，啊，你甲好朋友讲诶，这个商品要送你哦。啊，因为到这礼拜，那我这部是这两天啦，今仔日明仔载两天就结束哈，过、哦、来就无啊。2955这两三十，因为过来的母亲节，母亲节过了，这个上面就收起来，就开始用卖，这款就是2000，拍摄，你若来买这款就是2000，哈、哦，多谢你，谢谢。2955这两三十，谢谢，多谢你。

0: 感谢好朋友收听哈，一首动听的歌，这老歌在听，还是刚刚在播什么物件呢？很有味道。今天的咱有呢，请德玛花园的总的哈，以总代理啦哈，总代理。那么主要是讲这个商品，那么有什么好处哈？咱作者朋友刚刚听我咧讲伊的名，叫德玛花园。那么咱即马希望讲这个总的哈。会当甲咱详细讲德玛花园，吼、哦，你甲韩国啊，韩国因拢是专业团队嘛，吼、哦，那么因安怎配合啊呢？好，你讲来甲咱讲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德玛花园基本上是我带进来，就是台湾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在德玛花园里面，很多的人都很喜欢，就是韩国的牌子。很多人就是都会去韩国打一些医美的东西，
0: 医美，
1: 对，那对，然后其实很痛，然后还有针孔。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就是可以节省大家不用飞到韩国去，然后又可以用到好的保养品。那其实做代理有什么概念，就是尽量我们在做代理之前，我们都会先测试。像这支产品，我测试了快要十个月，然后我才决定去代理它。其实药局，韩国药局也有卖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 PDRN 这种东西。
0: PDRN
1: 对，它基本上就是一些 PDRN， 在学术上它就是修复的意思。
0: 是。
1: 那它就是用擦的丽珠兰的概念，这样子。那刚一开始有讲到啊，德玛花园啊这个公司，其实在韩国它已经二十几年了。
0: 是。
1: 那所有的保养品，它以前一开始就是美容院，那没有家用，是因为疫情之后才出现家用的。
0: 是。
1: 那所以呢，你想想看哦，它都做美容院了，所以它的保养品的等级一定很高。那他们有自己的 ISO 的证明的，连盖工厂啊做这些研制都是一条龙，整个都是自己做完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非常的有保障，那我就觉得说那我试试看。就我试了之后，甚至试了非常多韩国的其他的就是保养
0: 品牌，
1: 对，然后就只有这一支擦了，尤其是厚敷。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很喜欢，
0: 什么叫厚敷？
1: 厚敷就是涂厚一点，因为你知道很多的老人家或者是很多年轻人想说保养品啊，就是很省，然后我们就挤一点点。
0: 我去说了，
1: 对。可是呢，其实你厚敷，你才会效果很亮。
0: 是，
1: 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主持人，
0: 是，
1: 就是蓝屏主持人，
0: 对，
1: 他就第一个礼拜他薄敷，他觉得好像有一点亮，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子，请厚敷。然后第二个礼拜，他甚至化了妆，脸都发亮。
0: 哇！
1: 对，
0: 这个现在直销公司有一种产品哦，一罐拢过来办哦，
1: 对，
0: 啊，伊拢抹了料，面拢金金啊，那发亮啊。
1: 可是那个真的要好几万，
0: 好几万。
1: 我就是想说，我希望可以大家都可以用到好的东西，然后就是它就是精华液跟 PDRN， 然后我就想说。你想想看哦，随便的都是要上万。那我们这支其实，这次就是主要是有点像为了这个品牌的带路机。那我们就贩售蛮便宜的，五十毛，2000块左右。对，那这一次呢，完全就是。是因为就是大树下的活动，那基本上就是真的有，就是有买到商品，有就是赚到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是母亲节的关系哈、啊，所以哈、哦、提来上哦，喝朋友啊。
1: 对，你们真的下重本。
0: 嘿嘿嘿
1: 对，那讲到就是这支其实是3D 的一个精华，什么是3D？ 第一个就是皮肤摸起来滑不滑？
0: 黄
1: 哈，干不干？对，再来就是视觉上看起来平不平整，有没有反射发光的感觉？剩第三个就是要有水水的感觉，要饱满。所以3D 的概念在这里，
0: 还饱满哦。
1: 对，就是看起来更
0: 蓬起来呢。
1: 对对对，然后就
0: 金金吗？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其实呢，很多人就会现在大家都 保养品很多，想要赶快有感觉，视觉很明显的。
0: 哎，现在的人都是这样子哈，
1: 对，
0: 等不及啊，
1: 等不及，啊、
0: 然后哈，赶快美的，赶快漂亮起来啊！
1: 对，然后所以就是厚敷。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厚敷，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是想很久，到底起跳金额要多少？
0: 嗯，
1: 那为了让大家都可以，就是不要担心价格厚敷，所以呢，就是这支是我是试过最好、最好、最快的商品。
0: 是，
1: 对。
0: 那边皮肤也水，要紧实，要水当当
1: 的。不用飞韩国。
0: 啊，嘛边注射，注个疼个要死的。啊，
1: 真的。
0: 这款吼、哦、用厚敷的好啊。
1: 对。
0: 哦啊，铺较高嘞，反正我送你的也免钱的，你是咧惊啥？
1: 对
0: 吧？尽量阿抹。
1: 而且你就算用一般的保养品，你都不见得会发亮。嗯、
0: 是。
1: 对，然后呢，基本上又不用挨冻，也不用挨刀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它是一个非常友善，因为主要原因它为什么会发亮，是因为它补水。它里面去年你们大树下送那个七生态的那个就是精华液、
0: 嗯，
1: 它里面就是整个瓶子很漂亮，很有高级感。
0: 对，
1: 它外面全部都精华液，那中间那个。螺旋状蓝蓝发光的那个就是我们用的 PDRN， 就是让它速效这样子、嗯、
0: PDRN
1: 对 PDRN 其实如果就是大家知道、哦、甚至就是大家可以去问年轻人、
0: 嗯、
1: PDRN 它其实就是鲑鱼的 DNA 修复，
0: 是，
1: 所以它不是就是萃取鲑鱼的肉哦、
0: 嗯、
1: 它是它的 DNA
0: DNA 用 DNA 来处理
1: 修复，对对对、嗯、就是让你的皮肤可以就是更饱满，然后有精华液，满满的精华液、
0: 嗯、好东西，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啊，现在买到赚到，不是啦，我送你齁、哦、拿到你就赚到齁、哦、你一罐要2000块，母亲节过了就开始用买，现在送你这样，好，谢谢哦，啊，各位交代不，
1: 嗯，没有，我觉得就是
0: 已经太好了，
1: 数量好像越来越少了。
0: 是，
1: 因为我再来下一批，可能还要再从韩国再进来，又要再一阵子。
0: 是，
1: 对，所以就是大树下的听众真的要好好把握。
0: 对对对，赶快好好把握哈！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谢谢大家，各朋友感恩啊！希望为你安排音乐歌曲，你会喜欢听。大树卡广播电台，感谢你，感谢你每天收听台湾大理话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林美杰，伫遮甲你服务哈。呀、啊，这个母亲节，这个优惠到今仔日明仔载，过来的节目都无啊哈。我得主持两天俩。啊，过来后礼拜拄着已经过了母亲节啦，所以迄个时阵讲个歹听的，你阁叫我送你，还是讲要三罐阁加一罐给你，迄都无可能啊！好、哦，谢谢，感恩，多谢你的捧场收听。

在母亲节的特别献礼，买三罐加一罐，我来甲朋友进广告，买三罐加一罐。那么多谢咱亲戚朋友哈、我后端我再来感谢。啊，因为咱买产品吼、就是讲你买珍珠粉吼、啊有人买珍珠瓶霜，这长期拢咧使用嘛吼、啊是讲吼、买健林堂的千百乐、千百乐啦、金戈明啦吼、啊是讲通通好啦吼、啊是康药你较有力啦，马紧，你买三罐拢加一罐好咧，注意听拢加一罐好咧，对，你着提四罐。提四罐算三罐的钱，今日阁加上你来自韩国的德玛花的这个三 D 立效哈、随时作水的，和你水当当哈，安尼和你皮肤的筋骨的水，这个德玛花的，这一支要2000多块，今日提来送你啊，因为大出手嘛，算有啦，哦，啊都想无物件啊，是讲。刚刚咧破坏咧，你用我送你用用好，你就会主动的给我买啊，足简单咧啊，所以我咧用送的送给你，这个德玛花园，哈、哦，三 D 的不用性品安尼哈啊，底下甲朋友做简单的报告甲介绍，所以咱的节目就今仔日明仔载两天，所以若有听到节目的朋友福气啦，大家拢好送会到。有买都送安尼吼，买三罐加一罐，佮加一罐的啊，来自韩国的三 D 啊，这个德玛花园，安尼好朋友知吼，唔知道你会点个金卡哦吼，金卡多谢你，谢谢29551235123429551234，谢谢。

谢谢，多谢好朋友，谢谢。我讲今仔日来买产品的朋友真济吼，我大头啊来感谢哈、哦，谢谢。住伫淡水的李太太，李太太，多谢你啊！康有利买三罐，我加一罐给你，佮加一罐德玛花园。今仔日买着扣着，土城这个学府路罗太太。罗太太，谢谢你，多谢你买珍珠面霜，吼、哦，也你买三罐，我加一罐。啊，德玛花园，你先啊用看卖，相辅相成啦。面霜哦，霜状的东西，哦，过皮肤你已经用十外外年去啊，吼、哦。伊讲啊，你今年要送阮这韩国的什么？我讲这三 D 的，伊讲叫你搞搞啊抹。皮肤安尼规个坚固起来，规个硬起来安尼。哎，你那有几种牌子哈？你那去买直销的遐啊？遐拢爱买什么三万、五万、八万、十万的？你我摸起来效果跟咱的差不多。我三年的这都是安尼，真正哇！还有光复南路哈、哦，光复南路就是林太太。特别感谢你，谢谢林太太哈，多谢你来提金主问，谢谢啊，阿哥提康有利讲筋骨路无好，卡路阿歹哈，啊一组一组，金主问三罐，康有利买三罐，买三罐拢要加一罐，今仔日你多买两组，啊多啊会当送你韩国的原装的来自韩国的德玛花园。服务电话2955-1234，亲爱朋友，机会，错过今仔日，过来都无啊！哈、哦，错过今仔日，后礼拜都无啊，都无优待，嘛无送啊，都、就是安尼。所以，亲爱朋友，有听到广告，会记个电话金卡2955-1234，2955-1234，谢谢，多谢。

要把握时间哦，今仔日想拄好，真正那也要把握时间。树林伦丁街的张太太，哈、哦，谢谢啊，板桥松柏街，哈、哦，松柏街，拄啊，伫个这个板桥双十路遮来款，哈、哦，啊，这个李太太，哈、哦，多谢你啊，伊摕金克饼，哈、哦，啊，个中江路，哈、哦，板桥中江路黄太太，黄太太，多谢啊，你来摕咱的金珠饼松，谢谢你，哈、哦，啊，这。今仔日吼，反正也有买着，拢赚着，因为要送给你的这德玛花园，讲较歹听的这德玛啊，这个德玛 Garden 哈、啊，是韩国医美级的保养品，刚刚这个种的吼，中代理的种的吼，啊，介绍的讲，这个医美级以前是拢伫个医美哈，啊，是讲伫个啊沙龙内面咧做的。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规拢做出来外口，啊，才开始有外口伫咧贩卖安尼。超过20年皮肤科甲美容产品开发的经验，所以伊讲啊，这个核心的理念就敢若皮肤敢若一座花园共款吼，结合着植物萃取甲皮肤的科学，提供客人啊，这个保养的方式。所以德玛花园特别推荐好朋友。这是一个 3D 的精华啊，精华一样的啊，提来送给咱朋友，提到就扣掉安尼啦，提到就扣掉。你叫我讲，金龙三喜，一记电话金卡哈，唔好错过，错过就无啊。

过来甲朋友进攻过吼、哦。我常常在讲买物件爱看吼、哦，啊，我介绍的产品都已经啊，遮侪年啊，真正伫这个电台遮侪年，介绍的是古乐三宝丸，介绍的是古乐李仙家吼、哦，这拢属于药品的部分。啊，搁有咱的寡打灵，热天节的搞火气大吼，那寡火大啊，胃火大。其实咱人哦，规身躯拢有，不管是拢个呢会发炎嘛嘞。小可无注意，困眠无够就发炎嘛，水啉无够嘛会发炎。啊，所以这个阴阳未调合，就是开始有发炎。所以我常来讲寡打灵，唔是干那过寒，规身躯吼拢总过会着。寡打灵，热天你会记，即马真少人咧做中药啊，吼、哦。现在很少人在做中药，啊，这中药不要叫失传去，我介绍给你的寡打灵来吃，好、哦，在这感谢新增红莲家，啊，这位王太太，王太太就是你拿金竹粉拿三罐的金竹粉，谢谢，啊，我今天加送一罐给你，啊，又加送一罐德玛化验，我那又加送一罐给你，就是因为今天你有买，哦，啊，吃花又带着啊，亲爱朋友注意听，错过今仔日，明仔载过来都无啊，好，过来都无啊，我无甲你骗真正。而且啊，感谢住伫板桥四位咯，这位啊，郭太太，郭太太，谢谢你，多谢你的康有力啊，康有力，我的靠力，筋骨落尾够用，你也叫靠力，脚都爱有力。爬楼梯就爬起嚟，行路就袂安尼歪咧歪咧。啊，有当时啊吼，行路袂拄好吼，大细病啦。啊，大细病，当开始无啥感觉，愈来愈来，一年、两年、三年，行路就真正断底卡起啊啦。所以筋骨咯，除了骨头够用，筋络嘛爱够用吼、哦，骨头骨想拢总爱够康养的。这是德国来吼、哦，这个是德国的产品。呀，买三罐，我那加一罐好哩哈，买三罐加一罐，啊，够加一罐德玛化验。这德玛化验哦，这个产品哦，你一定爱也要用。刚才总诶咧讲诶，讲德玛化验属于三 D 修复精华露，哈、哦，三 D 修复对着皮肤变过诶水，你会记。简单诶保养诶流程，高效的保湿，提升肌肤的含水量。和你皮肤较够干吼，较粗的朋友，皮肤和你使用过了会感觉加真细致。重点都要讲的，要厚敷啦，抹较厚嘞，抹较厚的，安尼水，面规个拢金固起来。哎，我送你的，免钱的，你就免烦恼，你尽量爱用，好吧？29551234，泰山。明记多里段，陈妈妈多谢你。陈妈妈讲，林姨姐，我给你买三罐的德玛花园，啊，你送我一罐四罐，啊，你今日佫加送一罐，拢总五罐，6000块买五罐，会好啦，一罐啊超7000尔。29551234，谢谢，多谢。

今天到明仔载两天，最后的优惠活动，母亲节一年一摆吼，都已经伫咧这个倒数计时吼，都念咪得过啊，念咪得过。阿伯华友带着的，真正趁即阵，伫咱三林埔中孝路三段林太太吼，啊伫三林埔中元街的张先生。中和圆通路的蔡妈妈吼，啊，甲住伫咱这个树那保安街的刘先生，刘先生，送互你这吼，伊讲啊，我查甫的，我讲你提等于送恁某，送恁祖囝就好啊，你想我这边啊，一罐鸡呢，2000多块呢，北投啊，大渡路吼，廖太太，廖太太多谢你吼，多谢你提康有你，谢谢。啊，我那赶快呐！这个时阵上些结束也好诶。三林埔三林街的鲁太太，哇，今天很多太太真捧场哈，多谢您，谢谢。希望讲我送好你的，你收会到，好易收到就好了。起毛子哈，我要起毛子，来听张明的好。

播电台，感谢，真正感恩感谢哈、哦。今仔日啊，遮侪好朋友啊来电来助阵，拢讲赞啊哈，哦，大话个我记啦。我跟你讲，真正有影吼！你今日听到节目，你有买，你扣掉，我无跟你骗。买三罐加一罐，搁加一罐，安尼五罐呀！你叫我冒接零三四哈，二九五五一二三四。时间啊，到呀，甲所有朋友讲再会，多谢你的收听。明仔载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的优惠，今日有听到电话，也该爱金卡哈。好，谢谢你。

0: 六管之类，公公嘛是最好听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清玉。天大地大，父母温情上大，幼孝不能等，对父母爱低温、感恩、报恩。希望您所收听的是在地人的好处边，四川人的好朋友 FM 九零点五大邱卡广播电台。

0: 你哪有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够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加回无？
1: 当然嘛无。如果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下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0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万唔通好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喷射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提供。
3: 省电的方式爆发奖到底要安怎做呢？
0: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3: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0: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0: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经济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一休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4: 对啊，你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仔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8: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7: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冷糖啊。
8: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收听重点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早起十点重点新闻。台北股市今日开盘起到301点，加权股价指数来到39228点，成交金额是新台币153亿。中气象署表示，伫4号、5号因为方面的关系，甲华南分河区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防止着准好或者雷好，北台湾需要注意着局部大雨。你伫6号、7号两天水气减少，东北季风的减少，各地是济分较好天，午后各地山区局部地渐准好。8号、9号因为阿个另外一波的方面通过，东北季风相较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地渐准好，南部是午后雷准好。你伫个母亲节迄天10号，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拢有局部地渐准好。总统赖清德出访到斯瓦蒂尼，参加到军内欢迎仪式了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并且见证军部合作协定签署仪式，加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也表示，任何国家拢无权利，嘛无应该阻挡着台湾为世界去做出着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嘛邀请着。在国王再度访问台湾，斯瓦蒂尼国王也来感谢台湾长久以来的支持，讲台湾是真正的朋友，你会坚持坚定着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当地两大主流派系拢依照头版的大幅度报道，赖总统到访。同时，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台湾是美国加真侪国家信赖并且有能力的朋友。台湾总统出访到斯瓦蒂尼是属于例行的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香港连续出现着汉他病毒的案例，引起着关心。卫生福利部长来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疫情无升温，就由着地方首长做专案小组处理着事发。台北市卫生局嘛讲，李伟芬都已经召开着跨局处的署内了解类防治联席的会议。以上新闻由本台新闻部编辑艾玲报道，感谢收听。下面欢迎继续收听《莫名春风》的节目。

0: 哦，爱什么是爱？你看我的感情来这么可爱，也是讲你的心情就大海。
1: 来，等我面准放手，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搞炸，欢迎你准时收听，感谢你，我是君鸿。好来，今天5月4号，星期一呀、啊，新的一个礼拜又开始了。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就是你每天都在做，但是你却不知道它有多重要的事情。就是睡眠啊，那不是要跟大家讲说啊，你要睡几个小时啊，或者说睡眠负债啊，什么什么的问题哦。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说，睡眠它的机转，就是它在你睡着之后，到底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其实事实上哦，我们睡着之后大脑很忙哎。就是现在的研究啦，以前的我之前我常跟大家聊天哦，在开杠或者说这个脑神经科学，其实哦，我印象中在20几年前30年前那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那个都还是就是对脑神经科学很多都还不知道不了解，因为像读到精神科学精神科的时候，很多都是就是用过去的累积的经验在治疗，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就是完整的彻底的就是整个生理的机转。那但是这几年哦，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脑神经的一些研究出来，那其中像是睡眠研究，就让我们非常非常惊讶。因为过去我们的观念一直认为睡眠大概就是大脑就是处在一个休息的状态，对不对？我们的感觉嘛，就是说啊，就是在睡觉，是一个休息的状态。但是，实际现在研究发现没有，大脑很忙哎，一个已经这些加波音哎，你要在那困的时阵，一就波音哎。好，而且哦，忙到哦，你就是忙得不得了就对了。好，那先跟大家报告几个，就是我们。大脑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做什么？第一个就是记忆巩固。很多很多东西是这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譬如说你学一些东西啊，学一个新的一个技巧，或者要记一段文字，或者记一段知识或记录，那你白天练习了很久，啊，怎么学就学不会，不顺手。也就是说，睡一觉醒来再试一次的时候，哎，突然就顺了。不要不要这种感觉哦。那这是为什么知道吗？各位，这不是偶然，因为我们的大脑哦，在睡眠期间完成了一项工程，把这个记忆巩固的工程完成了。德国的吕贝克大学的神经科学家杨伯恩这是翻译啦齁，他应该不是华裔啊，他只是翻译，那刚好一个是样叫杨伯恩，做过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他让这个受试这实验者啊，学习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解法，然后让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呢让他们练习完之后睡觉，那另外一组呢让他们保持清醒，8小时后测试。各位知道睡觉的那一组，就是练习完困难的题目睡之后去睡觉的那一组啊，跟没有睡觉的那一组，找到就是解法的比例啊。是清醒那一组的3倍，就是你有睡，你的大脑在同样在面临这个困难问题的时候，它解决的速度是3倍，比都清醒没有睡觉的人是快3倍。各位知道，快3倍啊，应该这样讲，就是快3倍。所以你知道，睡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睡眠期间哦，尤其是深度睡眠的时候，这个慢波睡眠阶段，我们的海马回。各位知道 hippocampus 就是我们海马回哦，我们就小小一块，好像一个小拇哥这样子哦，就是小小这样一块，可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个阿兹海默症就失智症啊，主要就是海马回受损。这个海马回哦，它会把每天接受到的短期记忆一段一段重播给大脑的皮质层，让这些短期记忆啊，透过这样一直一段一段的 重播给皮质层之后，让皮质层转成长期记忆，把它存起来就对了。同时呢，它会把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啊，不重要的一些枝枝节节会把它去除掉，它只保留这件事情的核心逻辑。这在深眠期做的事情哦，各位，就是我们认为大脑的脑波最最低的时候，就是我们事实上我们会去测齁、哦、脑波就是白天跟晚上脑波齁、哦、在白天的时候齁、哦、它的就是你会用那种就是用那种用一个显影剂去 mark 记录之后，然后你去测，你会发现啊，就你在思考事情想事情的时候，大脑的一区就发光。发光的原因就是因为葡萄糖后来燃烧了，那时候它就发光，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是说那大脑就在使用当中哦。那用这种方式，我们去记录、去追踪我们的大脑的使用模式，然后呢，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脑波大概，如果我印象没记错，大概8到10啊，然后在深眠期的时候可能会降到2到3，降非常低。所以深眠期事实上是大脑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非常低度，就是很多地方都关机的状态。即使如此哦，海马回都还在，你看海马回在做这么重要的事情哎，各位，这个是非常重要。什么？其实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大家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哈、哦。但是各位，你知道我们人类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能够累积，我们有办法累积。我们有办法累积，把知识累积下来，所以我们才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类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解决问题的大脑系统。那如果你不会累积的话，就会跟动物一样，你教他什么没多久就忘了，你教他什么没多久就忘了，就像这样子，就很像是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已经过世哦，那他那时候我发现他中风之后的症状就是这样子。就他失去短期记忆，就是你现在跟他讲什么，他说好好，我知道，好好，我记得，我一定记得。但是大概20分钟之后他就忘了，你再讲他就记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短期记忆啊，那个坏掉了。那短期记忆就是海马回在负责。那海马回他还会把这个白天的短期记忆再重播给大脑的皮层，让大脑皮层把它转成长期记忆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白天学到的东西齁，其实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真正被记住。那第二个就是大脑齁会处理我们的情绪。就是齁你会发现齁，很多时候啊心情不好去睡觉，睡觉之后就气消了。各位知道吗？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马修沃克做了一个研究。他让受试者齁看一系列有就是会让你产生情绪的图片，好，譬如说意外事故，哇，那你会有点惊吓了齁，冲突就是让你会情绪会有起伏，或是说让你感觉很痛苦齁，譬如说这个病死啊或饿死的画面等等啊齁。那一组人看完之后立刻再看一次，然后评分自己的情绪反应。那另外一组人呢，看完后马上先睡一觉，第二天再看一次。结果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睡过之后齁，同样的图片，这个受试者的这个情绪反应显著就降低了，就是那种强烈的喜怒哀乐就会降低了，但是对内容的记忆没有减少，就知道那个图片是在做是例如说二次世界大战啊，德国纳粹啊，就是残忍的屠杀犹太人啊，齁、哦、等等，假设啦齁，都会记得。但是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情绪的那种起伏啊，愤怒啊，悲伤啊，什么就降低了。那但是如果你连看两次的哦，那个这个你就会发现，就是连看两次它就是情绪起伏就很强很强烈这样子，那没有减少，就是内容记得，可是那个什么那个情绪的起伏还是非常非常强烈这样子。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在睡眠期间，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叫快速动眼期，就 REM 的睡眠 REM 睡眠，就是你知道我们大脑，我们刚睡的时候，如果你去给它翻开那眼皮啊，你会发现它一直跳跳跳跳跳，这个叫动眼期，就是这属于浅眠期啊。这个浅眠期哦，我们的大脑会重新处理白天发生的情绪性的事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神经机制，就是大脑里面的正肾上腺素，其实就是我们大脑它有一个肾上腺素，就是大脑有个肾上腺素，就是杏仁核啊，它会分泌这个肾上腺素。那我们的肾脏上面有一个肾上腺，会分泌肾上腺素。这个时候，大脑里的正肾上腺素哦，也就是压力神经传导物质浓度会降到几乎为零。好，那这是我们一天里面唯一正肾上腺素几乎完全消失的时候，几乎完全消失的时候。那在这种低压力的情况下，大脑可以做什么事呢？它就可以重新观看这些带有情绪性的记忆，同时呢，又会抽离这个情绪的强度，保留事件的内容。所以睡一觉之后气消了，不是你想开了，是你的大脑在你睡着的时候，把你的情绪跟记忆分开处理了。所以为什么睡眠不足的人哦，情绪控制会特别差？不只是因为疲劳，而且因为你的情绪处理机制没有完成。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这边再解释一下，让大家了解。各位，正肾上腺素哈，它代表肾上腺上升的分泌的时候，就会代表什么呢？你就会有压力，你会紧张，会伴随着恐惧等等的情绪，就是会有惊吓的情绪会出来，会害怕的情绪会出来，压力啊。恐惧害怕情绪会出来，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正肾上腺素的话，你就会变成无所畏惧啊，就是你的这种就是你这个时候虽然就是你同样看到一个东西，你看齁，我们看到一个假设一个我说刚刚讲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假设德国军队这个纳粹军队残忍屠杀犹太人，这个时候你的整个人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反应，对不对？就是好可恶哦，好残忍哦，对不对？然后整个其实上你的肾上腺素是这个时候是飙升的哦。那有没有可能你看，可是你却不飙升呢？就是哦，你没有感觉，不会觉得很可怕、很残忍，没有感觉。你只是单纯的好像就是在看这段这段历史故事，没有不带任何情绪，有没有可能？有。就是动眼期的时候，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状况，我要讲就是大脑非常巧妙，你的大脑非常非常巧妙，就是你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记得要啊？可是要不要带情绪？不要，把情绪剥离掉，这个就是你的大脑在做的事情。就你大脑在你动眼期的时候，事实上它也很忙碌，它把那个肾上腺的这个开关，在大脑里的开关把它关掉，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恐惧啊或惊恐啊发生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会做一些噩梦，有没有条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做噩梦的时候，你并没有，就是你并没有吓到，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虽然是好发做一个可怕的噩梦，可是呢你就没有恐惧的感觉，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假设就好像是你亲眼你看到这个德军纳粹的德国军队很残忍的屠杀这个犹太人，可是呢你在现场，可是你在看，好像就是一个旁观者观察这个现实，可是你却没有任何的情绪反应，对不对？梦里是不是都这样？就你好像在看电影在播这种感觉，而且没有什么情绪反应，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在你做梦的时候，他把这个正上腺素关掉了，所以它会造成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同样的是这个，当然我讲这个德军这个就是纳粹德军残忍图，这个举这个例子有点极端，因为我要举平常生活的事情。就平常生活，譬如说你在假设好你的工作好需要在那个就是上台演讲，那这件事情是不是恐惧，对不对？你是不是害怕？可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当你会看到，譬如说你会看到，假设梦到你上台演讲， 在播着着，你平常好害怕哦，一上台的手脚发抖，然后脑袋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可是你当你在做梦的时候，看到你上台，然后讲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怎么样，可是你却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因为他帮你把正肾上腺素关掉，他就等于在帮你预言呐、啊，各位懂吗？就是你第二天你真的白天上班，然后你要上台要跟公司老板呐、啊，或是同事部署报告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诶我不怕嘞，我不会怕，为什么？因为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大脑这个时候帮你做了预言，而且做预言的时候，他要帮你把肾上腺素关掉，让你不会害怕，所以你第二天起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产生了一个预言 rehearse 的效果了，各位懂吗？所以大脑是不是很厉害？就你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很忙啊，各位，你看哦，深眠期的时候，他帮你把短期记忆重播给皮质层，转成长期记忆，在海马回。然后在这个浅眠期，就是动眼期的时候，哦，浅睡期的时候，你看他把那个什么，把你的这个，这个就是帮你做一些预言，就你平常害怕的事情，他帮你重新再做个预言，让你不害怕，让你接下来第二天可以面对这个挑战。所以你有在睡觉，你同样你今天觉得很困难的事情，你觉得很辛苦，你很担心很害怕的事，明天同样在做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很多。为什么？因为你睡够了，脑袋帮你预演够了，所以你就不会怕了。各位是这样，你知道很厉害齁、哦。然后齁、哦、在2013年罗彻斯特大学在科学期刊发表一个研究啦。那这个就是我应该跟听众没有报过好几次，就是我们的大脑一个叫交淋巴系统。这个交就是这个一个漏字旁在一个那个什么这个怎么说，反正就是交淋巴系统啊，就是交淋巴，交是那个交这个浇水的浇，但是左边改成那个月字旁这样子哦，交淋巴系统。这个系统哦，它只有在睡眠的时候会全力运作，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系统，就是它会清除我们大脑在白天哦这个氧化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物，那尤其是那个贝塔类哦，这贝塔的这个类淀粉蛋白，而这个是现在研究认为阿兹海默症最主要的致病物质，就是沉积在海马回上面，就是黏黏的这些淀粉蛋白。那研究发现，在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细胞或者体积，它在尤其是在进入深眠期的时候。我们大脑它会把血，我们的脑细胞里面的血啊排出去，脑细胞的血排出去啊，它这个细胞会就好像各位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地方啊，譬如说你拍就手掌啊，拍掌拍、啊、拍到手是不是又红又肿，拍一千下一万下这个时候说不要这样拍齁、哦、这个太伤手了。好，假设你看一直拍为什么？因为充血嘛，它就肿起来。我们的脑细胞也是这样，因为大脑是一个需要非常常需要充血，而且要充很多血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脑细胞在充血的时候，它在充血的时候，它就会胀大。血充满在我们的脑细胞的时候，它就会胀大。那胀大的话，就脑细胞跟脑细胞贴在一起这样子，大家就是非常高速在运作，因为白天嘛需要做很多事情。好，那在睡觉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各位啊，就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脑细胞会缩小，因为它把血会把它排出去，往外排出去，要休息要把它排出去。那它是怎么说呢？就是譬如说，各位你看、哦、本来哈、哦，假设这个房子跟房子哦，假设啦哈、哦，你各位可以想象，好像街啦或巷啊，是不是两侧都有房子，对不对？白天的时候，这些房子是挨在一起的，黏在一起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啊，尤其在深眠期的时候，房子跟房子突然间它缩小了，缩小怎么样？变成中间就让出一条街一条路来了，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做呢？脑细胞为什么做这样事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围绕在脑细胞外围的脑脊髓液啊，它就有办法进去啊，进到这个街道街巷去做清洁的工作，把废物冲出来。那它这个清洁的动作会把白天的代谢废物把它清干净，所以这个清洁效率哦，在睡眠期比清醒的时候高出将近十倍。就是换句话讲，因为当你大楼很就是靠得很近的时候，中间那没办法挤人进去啊，没有人有办法挤到中间去清洗啊，因 一定要等到睡觉的时候，大楼变小了，中间让出一条街道了，那我们的

0: 严重的伤害。但你如果长期哦，脑脊髓液里面的这个贝塔型的类淀粉蛋白浓度啊，就会偏高，就是这个废物哦比例就会变高了。而且哦，这个上升在三十几岁就开始了，比阿兹海默症的临床症状早了二三十年。所以换句话说，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的就是未来啊会得阿兹海默症的这个贝塔型的类淀粉蛋白就已经开始上升了。所以不是说啊今天突然间生病了，我今天失智症生病，没有，其实不是。而是在那之前你就已经把生病的这个因啊其实就已经种下去。而我们现在抽脑脊髓液检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跟大家报告就是几样啊，就是睡眠要相跟睡眠相关的这个了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的机转是怎么样。所以齁，其实让科学家在研究的时候非常意外的时候是晚上齁，大脑的脑波事实上并没有比白天弱，就是它在耗能，就大脑在上班了，它没有比白天还要弱，有时候甚至比白天还强一些。各位就知道说它有多忙，大脑真的非常忙了。好，睡觉的时候他很忙，很多事情要做。那也我们该怎么做来保护我们呢？保护我们的睡眠，保护我们的大脑呢？第一个齁，注意关注专注你的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哦，主要发生在前半夜哦。那会影响这个深度睡眠的有像是酒精哦、咖啡因。好，睡前看手机都会严重干扰深度睡眠的品质啊。那睡前两个小时是要尽量让自己进入一种放松模式。那等于有些人说，诶啊，我零住，可是我喝酒比较好睡耶。不是，喝酒不是比较好睡，喝酒是它是强制把你的中枢神经关机，就让你没有意识，就跟安眠药的原理一样，它把你关机。可是我跟大家讲了嘛，我们晚上大脑其实它很忙啊，它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啊，包括你的记忆的转存，好，然后训练你能够这个对你恐惧的事情不再恐惧，好，然后做清除大清洁，晚上做个大清洁，大便扫，各位这个都是晚上大脑在做的事情，所以你用酒精或是用安眠药把它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不做嘞、欸，或者说做的很少了，因为他被关机了嘛。虽然你的大脑事实上，虽然你感觉是有睡。甚至你有觉得睡饱，可是事实上很多他的工作是没有完成的哦。各位要知道，这个就是用酒精或是用安眠药来帮助睡眠的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就是动眼期的睡眠哦，它是后半夜快天亮的时候。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充足的睡眠？因为你如果睡六个小时哦，你几乎就没有动眼期的睡眠。那你睡八个小时，动眼期的睡眠就会大幅增加。所以睡饱一点，你会感觉人生充满希望，无所畏惧，然后压力也会比较轻啊。另外第三个就是你要让我们神经系统在入睡前有足够的支持，像是镁离子的摄取不够，那深度睡眠品质会差，钙离子的摄取不够，你入睡会比较困难，那像是甘氨酸这种氨基酸摄取不够，神经就没办法顺利切换到抑制模式，就是这些底层的营养的原料你要给你的大脑哦，这跟睡眠习惯就没有关系，就是你的该有的营养你还是要给他，好不好？好，今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睡眠的重要性，留一句话给大家哈，每一个你好好睡的夜晚，你的大脑都会很。
1: 六关之内进广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慧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上本土的电台，上清澈的声音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3: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4: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防治。
5: 受罪爱安全，你我来。

0: 收获。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3: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下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早起十一点，仰头三尺有神明。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做好事，做公民。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来，欢迎咱好朋友各代第二阶段《满面春风》的节目哈。那君宏哈，十一点先来介绍君宏两支产品哈。那一个哈，可以让你的神经在夜晚能够得到一个安静；那一个是让你补进去的钙质可以真正进到骨骼里面去。那不管说睡的一个管你。可以睡得好不好，另外一个管你补得对不对。好，来第一个齁、哦、跟大家介绍是奈米的珍珠粉齁、哦、这是神经安定的天然处方齁、哦、那深度睡眠需要神经系统能够真正切换到抑制模式，而这个切换啊需要一个关键的神经传导物质，就是甘氨酸这个东西。甘氨酸是脊髓跟脑干的主要抑制性的神经传导物质，那它的作用就是降低神经元的放电频率，让过度兴奋的神经系统可以安静下来。2012年日本国立的精神与神经医疗研究中心的研究啊，让睡眠品质不佳的受试者在睡前补充甘氨酸，脑波监测发现啊，有补充甘氨酸这组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最深层的这个深度睡眠啊，比对照组多出了将近 25%。哦，这很多。大概我印象当中哦，深度睡眠哦，大概就是一个多小时，就是以一天睡觉当中啊，它如果可以睡到两个小时，它有一个甜蜜点，我感觉。但是如果可以一个多到接近两个小时的时候，你会觉得睡得最好，睡得很就是睡醒之后，你会觉得头脑很清楚、很清晰、很轻松这样子。好，那入睡时间缩短，深度睡眠增加，这隔天的主观疲劳感跟白天的嗜睡感都明显改善。那珍珠粉是天然甘氨酸含量最丰富的来源之一，珍珠里面的氨基酸组合哦，甘氨酸占比超过 30%， 是含量最高的氨基酸。同时珍珠粉里面也有牛磺酸，也是 GAFA 受体的天然促进剂，所以这种双重抑制性氨基酸同时作用，会让神经系统的刹车会更有力量。那一般珍珠粉就是它的问题就是颗粒太大，所以消化道的吸收面积很有限，很多成分在肠道里根本溶解不了就被排出去。那奈米珍珠粉就是把珍珠粉的粒径啊缩小到奈米等级，那它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溶解速度跟肠道的吸收面积，所以你补进去的真的被你的身体可以真的用得到。好，这就是奈米珍珠粉。

位还记得齁，这个几天前我讲啊，到维生素 D 啊， ABCD 的 D 喔、哦、会影响到七个系统。那今天齁、哦、我来跟大家报告，就是具体的说，就是这支产品这个配方啊 ,K2D2 啊，在钙代谢上的配合机制。很多人在补钙质的时候，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原来你补进去的钙啊，它不一定去得了你的骨头里面去。它可能去了血管壁。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哦，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追踪了长期高剂量单独补钙的女性哦，发现他们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反而升高。原因就是钙在血液里没有导航，它沉积在血管壁。那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在两个维生素。第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是钙的入场门票，它能够促进肠道吸收钙，让钙从食物和补充品进入血液。没有维生素 D， 你的钙根本连进到血液的机会都没有、哦、那进到血液之后呢，就要看第二个维生素，叫维生素 K2。 那 K2 是钙的导航系统，它启动了一个叫做骨钙素的一个蛋白质。这个骨钙素会把血液中的钙啊精准的引导到骨头里沉积，同时它会抑制钙在血管壁和软组织的沉积。那维生素 D 把钙送到血液，维生素 K2 把钙送进骨骼，两个缺一不可。那荷兰鹿特丹有研究追踪了4807个55岁以上的受试者哦，各位，这个受试的人非常多齁、哦、长达10年哦，他们发现维生素 K2 的摄取量最高的人，主动脉的钙化风险降低 52%。哇，差很多咧。冠状动脉心脏病死亡风险降低了 57%。哇，差很多齁、哦、非常惊人数字。所以呢 ,K2D2, 这种 K2 呢，我们用的就是MK7, 它是NQ7 啊，就是天然模式啊。这是目前研究最充分，在人体内半衰期最长的 K2 形式，能够持续在血液中发挥引导钙质的功能，而不是吃了几个小时就代谢掉。所以呢这两个搭配逻辑，纳米珍珠粉让我们晚上的神经真正能够安静，深度睡眠的品质提升，大脑的清洁和记忆巩固工程都能够顺利完成。K2D2 让你补进去的钙真正去到骨骼，不去血管壁，骨骼越来越强，血管却越来越干净，是不是很棒？对吧？好，睡得好，补得对，这两件事就决定你的身体能够撑多久，撑多好。

咱莫名春风手和朋友大家好，那大家我们现在母亲节的促销优惠已经正式开始咯，所以我们今年做了一个20年来最大的促销优惠。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优惠的价格把就是我们三大模板，好，三大健康模板啦，健康模组把它带回家。那我们这次有做一个就是买20送16，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优惠。你可以把我们想要的每天所需要的，然后我所特别需要的，各位都可以一次用20+16可以把它买齐。而且20+16就是开放让大家不同价位你可以混搭，但是就是贵的你要补差价这样子。那所以非常的方便，这个大组的非常方便哦。那我们三大的模组我跟大家报告，第一块最重要的模组就是完整基础营养素这一块模组。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自律神经对这一块的调整，再来就是心血管循环包括代谢功能这方面的调整。那这三个模组是我这20年来我的经验累积，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健康你只要把这三个方位顾到，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好，这个我们的健康三大模组，所以我就希望用20+16让大家可以一次把所有你健康需要的东西都可以把它备齐。好，那详细的产品内容啊，各位可以打开你手机上的 LINE 搜寻惠康草本，那你只要询问所有的产品，那我们会把所有产品然后产品的功效然后价格的介绍都会传给各位。好，那在这边就不一一的转述了。那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来打电话直接询问也很快，0800-225-888 0800-225-888。那当然也有买5送3跟买10送7的优惠。好，那但是买20送16是最优惠了，最最优惠的。所以只有母亲节这几天的促销有开放而已。好，那大家赶快来把握哦。

来，咱花瓶村红手后边大家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下一点国际局势的分析，因为昨天川普说了一句话，说美伊就是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啊，第63天嘛，他说坦白说齁，也许我们根本不达成协议反而更好。他这句话一讲完啊，这个为公料，这句话一讲完，油价布兰特原油已经突破每桶$126了，创下近四年以来的新高。那这个其实我有跟大家讲过，我们有个 timeline， 有个时间线，为什么？因为美国十月期中选举，那你要其中选举要选好，不可能这个油价这么高。那你油价要降下来，降下来之后，大概你至少要抓一到两个月，它才会有一个酝酿期。所以回过头来讲，大概八月左右，八月左右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定。那现在才几月？现在才五月初嘛。所以我跟大家报告就是，川普他的个性就是他在谈判的时候他都不会说实话，他没有说哦，这个看看吧，就是不一定，就是没有要打仗就马上就打了。有时候他说哦，这个要打仗就也没有，就没有打。那有时候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他事实上他讲的话都是为了谈判在做准备。换句话讲，他讲说我们根本不达成协议反而更好，这句话其实事实上就是在谈判桌上要拉高自己的态度，拉高自己的这个位置啊，各位懂吗？就是你不要以为我一定要跟你谈啊，我也可以谈也可以不谈，我还可以揍你，呵呵，类似像这样子。好，4月7号就是美伊宣布停火两周嘛，那4月10号伊兰的马巴德第一轮谈判没有结果，4月30川普说谈判用电话进行，那这个然后说要延长封锁伊朗港口。那5月3号就昨天川普说不达成协议无所谓，强调冲突不应该无限期延续，谈判目前就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双方透过多重管道持续交换意见，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荷莫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安排，然后核武啦，还有就是这个应该是接下来是谁接替政权。我相信这个美国有很多啦，他其实美国要很多啦，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谈判还没有正式破裂，但是也没有进展啊，双方就是大家正在敲击啊，正在敲击这样子。好，那这个我自己个人估计啊，各位可以想象齁，六到七月就五月这一段时间应该都会谈，应该没有那么快。我认为大概谈到五月底到六月左右才会有结果。以时间线来看，我觉得六七月是比较有可能有谈出一个结果啦。因为现在伊朗的状况非常复杂，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把头都打掉了嘛，而且还持续在打哦。那换句话讲，就是没逃，你知道，就好像一盘散沙，所以大家有点像是各地各自跟割据的状态。所以你说要跟谁谈，你跟 A 谈完，要不要跟 B 谈，要不要跟 C 谈，所以你只能取一个大约的，现在的谈判方式谋略大部分的就是说，好，现在最大的大头是哪几个，那你们出来谈，大概只能这样做。要不然的话，现在并已经没有说那哦一个人截然恭维，那话截然恭维就准那一种已经没了，几乎都被他端光了嘛。那我看那个革命卫队又有十几个人这两天又被炸掉，所以他们的领导层就是变得很散了，就不是只集中，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谈判的复杂度。那你跟 A 谈完，那 B 不同意嘞；你跟 AB 谈好 ，C 不同意嘞。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谈判的复杂度，必须要打行弄巧合后，就是大家都要打 OK。为什么？因为这个协议签下去是要遵守的，所以没有遵守，我那个老美是很强悍，老美的个性就是这样，跟你白纸黑字签的东西，你不遵守，伊不会帮你耍。我跟你说，我非常了解老美的个性，就是你在签之前，你可以好好谈你想要条件怎样怎样。当然，美国也是很强势的谈判者，但是你在签约前，大家都可以好好谈，你要什么都可以谈。但签约后就没有空间了。很多你知道亚洲人有个习惯，就是中国人的习惯，就讲哎呀，签归签，那做归做这样。我跟你说，这种事情是不能跟对老美做的，这不是开玩笑。
欧美他们对法律是真的深植在心中。那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吗？因为中国这事本来就没有法律啊，哪有法律？任何的法律只要皇帝说了就不算，对吧？皇帝说啊，这个情有可原，这个人我原谅他，而且原谅他哪有什么法律，是吧？啊，他们是这个贵族哦，他们是皇室的子弟，功在祖先，功在家国，好、哦，这个其情可悯，所以呢，就杀人放火我也轻判，那就轻判啦、啊。所以中国人没有法律观念，中国人没有法律观念，包括我们台湾人早期也没有法律观念，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祖先都从中国来，没有法律观念呢、啊。可是欧美不一样，他们是把法律这件事情从以前就是真的是大家都要遵守，不遵守连皇帝国王都会被翻掉，就是即使他们有国王的时代，你不遵守法律国王都会被翻掉，所以他们对遵守法律这件事情已经把它当作是血液当中一部分。所以我才会跟大家报告，就是跟什么人打交道，你必须要了解人家的规则啊，尤其现在，尤其是老大，现在世界的老大是美国，美国人的习惯，美国人的规则，你一定要知道，不要去踩人家的雷线啊，你不要去踩人家的地雷啊，就是人家很重视法律，那你就不当用。像那时候，各位记得那时候我记得2017年嘛，我那时候就开始讲了嘛，哦，好像是第一任川普当选，我就说中国这种以前这种就是他就这种做事的风格哦，就是他跟美国才讲好，然后试一下不遵守协议，我说这个会出事哦，因为以前美国也知道中国人习惯不好，但是他们就是合约归合约啊，就是对中国人特别有一个，因为那时候感情正好有一个宽松的处理。可是川普上任就说没有，他们把他当作是战略上的敌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合约就真的是合约，没有空间了。所以我说，我那时候我看中国就说中国这样子有一些小地方小动作，我说这个会出事，诶、欸、出台积哦。你看各位有没有看到一样一样都被川普翻掉，包括在拜登时期也是。这个就是我说实话，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习大大身边到底是，不过我想他身边应该是有人吧，这不可能。各位说真的，我懂的事情算什么，对不对？这个中国聪明的人多的是，一定有很多人很清楚怎么跟美国打交道的。就你这样说话出尔反尔，你这是找死啊！公开写在就是你跟美国出尔反尔，签了白纸黑字被掠掉不算。你想想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就这样子啊，就是签了合约就不算嘛，不认账啊，所以才引起了八国联军啊。就中国人就习惯就是耍赖皮不认账，耍流氓，中国人都是这样，自古就是说真的，我的中国人的个性就是真的很糟糕啊。但是不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人都是可以教育的。你看很多人，中国人他搬到美国去，然后他的后代子孙就没有这些问题，为什么？就是我说中国它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块土地啊，就是如果人间就是他真的就是说真的，人间有地狱哦，中国那个八成就是这个你体验地狱的地方啊，就是人间可能也有天堂吧，就是他少部分人在天堂，大部分人都活在地狱啊，我感觉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那主要是根源于他们的皇帝制度啊，这种奴隶制度，那种穷民啊愚民的这种政策，就是这种治理治国的观念，这不止中国，我看俄罗斯感觉也是像这样子。好，那这个油价破126美金哦，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哦。像台湾能源结构超过九成都依赖进口，石油、天然气、煤炭几乎都从海外购买，所以这个油价在从爆发冲突前在70嘛，涨到现在126，涨幅是 80%。所以理论上齁会影响到像我们的电费，影响到物流跟物价，还有台湾出口的竞争力这样子哦。所以其实不只是美国压力，当然美国压力是，坦白说美国是压力最大的，美国的这个对油的使用度非常高，高油价最终会伤害到川普他政治支持度。所以其实他很急，其实他急他并没有不急，他急
只是他不能在谈判的不能示弱。那而且他的 timeline 我估计大概就是五月都是在谈判的，来来回回这样子。那真正会达成一个共识，估计大概六七月的时候了。因为六七月你再不达成，你根本没有时间让你的政绩发酵。因为你打伊朗这个政，你要把它变成政绩，而不是变成一个负债啊，对不对？你要打是一个对你是个资产，而不是负债。那你如果打到那么久，然后通膨搞得那么严重，然后人民受害，那你打伊朗就变成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愚蠢的 stupid 的一个行为。那你十月其中选举真的不用选了，共和党两年后大概也不用选了，真的。其中选举输太多，你那个2028年的总统你说出来也不用选了。所以事实上川普现在的有时间上的压力，他大概五月会很积极的跟他谈，因为谈完六七八九，他如果六月有一个很好的协议出来，那再把它让美国民众知道，那他可能对十月的其中选举是有帮助，大概状况就是这样。所以五月这段时间不可能，你说现在谈五月中五月底我觉得几率不高，大概抓到六月初吧，六月初有谈判结果，这应该是比较接近可能的事实的真相。那这段时间就没办法，这个大国就是这些大神啊在天上斗来斗去的，我们就在旁边看戏就好了，对吧？

来，好朋友哈，你咱的大脑啊，每个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它忙着巩固我们的记忆，处理我们的情绪，清除我们的废物。但是如果你的神经系统里面没有足够的甘氨酸，它就切换不到深度睡眠。纳米珍珠粉、天然甘氨酸加牛磺酸，纳米化吸收，让我们的深度睡眠可以多增加 25%。K2 D2 让你的补钙进到骨头，不是进血管壁。那这两支产品定价都是1880，那五月的优惠，各位可以跟其他的产品来做搭配，5+3、10+7或是20+16都可以，大家任选。好，0800-225-888，空白空空李李诺888，那或是在手机 LINE 里面搜寻惠康草本，加入我们的官方账号，那就可以点问，包括产品的资讯、功效、价格，还有促销方案，里面都有清清楚楚。好，大家欢迎用 LINE 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惠康草本来查询。

0: 好朋友齁，咱时间差不多准备好等待进港兄啊齁。那我们母亲节的优惠正式开始哦，那现在就是要储备就是后半年所需要的哦，后半年所需要的产品。那我个人啊，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要养成每天补充完整基础营养素的概念。因为基础营养素啊，这些都是每天我们身体只要活着，它进行各样身体机能，它所需要的原料。那像我们特别补充的都是现代人容易缺乏的。所以完整基础营养素这一块，大家要记得就是每天一定要把它补齐。每个人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习惯的就是喜欢吃哪些。那像我是每天早上起来像是 K2 D2, 好，像是这个活性 B 群，好，像是微量元素，好，那像是精氨酸，好，再来牛磺酸加 C, 好，那另外还有像是钙镁锭。不过钙镁锭我通常是摆在晚上吃啦，因为这个帮助入睡嘛，所以通常钙镁锭我会放在晚上吃。那这个基础营养素，因为我大概一天吃两次，就早上一次，睡前一次。那这个睡前那一次的话，钙镁锭会放在那边吃这样子。那另外白天的时候就会喝一杯绿拿铁，好，来让蛋白质补充要够，这样整天下来，长期下来，我跟个，然后再加上有运动的习惯。好，那睡的话，我睡的就是还可以。其实我会失眠都是换季，很奇怪，就是气候变化。那时候我的身体就在那一段大概有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会睡得比较不好，很奇怪。那但是过了之后就都很好睡。那有运动我觉得也是有帮助啦，因为你有运动等于是你有把你身体的能量有把它用掉。那有用掉你身体会累啊，睡觉的话我跟大家报告就是累、黑、冷就是三个嘛，累、黑、冷这三个这样子。然后睡眠的该有的营养素补进去，那这样就很完整了嘛，对吧？这样就很完整，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完整的整个把它兜起来，把我们的营养素兜起来。所以有这些基础的营养素之后，那接下来如果还有自律神经的问题，因为多多少少大家都有了，所以像虫草我就会吃，虫草这个牛樟汁那我就会吃一些。那就是心血管循环问题我是真的就有，那所以精氨酸有吃，然后另外定清固心宝，夏天我也会做个保养，大概这样子。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我觉得就是几乎三个板块我都可以把它顾好。我跟大家报告齁，不是说一次要吃多少，但重点是固定每天吃。好。好 ,0800-225-888, 我母亲。
1: 六管之类进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王力宏加 FM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早起啊，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8: 哎呦，好工资提，帮助真多。
9: 以上是

0: 人传这连结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2: 安尼是要安怎？
1: 卖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3: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中昼十二点，365行，行行出状元。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跟你做伙奋斗最上元。

吼吼，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阿强生来，我那是一粒宝。听咱的节目哦，犹如敢那亲像在佚佗。感谢大家吼、哦，甲阿强宝，哎呦强啊，你迄啰四句七字，敢那亲像在布泼啊，在布泼。啊，上届伟大就是只个老翁婆。这个纳豆啊，真正是长期的挖客。大姊小妹，你得爱报哥哥。犹太活动哦，今仔日阿强甲恁报啊，甲恁报哦。今仔日安尼闹热滚滚，阿强哦，啊是五日节到位啊，咧庆祝什么五日节，还是咧庆祝？庆祝母亲节啦，人家家户户咧庆祝母亲节，即摆活烂啦吼。哇咱啦吼，哇咱啦吼，恁期待足久的时间吼，一年，咱公司庆祝母亲节，有特别特别喏，甲恁做犹太活动，逐工都有人咧问讲阿强哦，一般公司安尼一间遮大间啊，啥物时阵要庆祝着母亲节啊？今仔日今仔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主文的电话我甲你讲，真正有够济。今仔日你若是有来客，请你报予老兄仔啊，老兄仔，哎呦，强啊，你食古锥，哦，参这你有法斗斗四句连那个七字啊有喏。若要斗听我斗几牛车予恁听啦，恁真听就拢听这，就是安尼，唔啊，逐工点咧才听你一点钟古，虽然讲有一点钟是有够短的时间啦，唔过上爱听你斗四句连个七字啊，哎呦，这拢有净化社会的作用咧，这仔仔孙孙哦来，等刷定参照这种节目有意义的节目来听，唔知我。那今日后来中风，只有早早来预防。少年，你若病倒，实在是真冤枉。迄真济天气若热吼，已经落去见阎王。听到新闻要惊死，家属要安怎过日子？清火是逐天的代志。天气的，我甲你讲，你真正大声论语，坐论语啊，坐论语啊！电台清火八八种，成分无够，你开甲停。四万的单位，我甲你讲上好用，买三送一，互恁卖上中啊，卖上中！哈，阿强，一年一摆母亲节，就是这个买三送一了。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哦，主文的电话已经一定变变旧，买三送一，买六送两，买九送三，买九送三。这咱的用意，阿强替恁争取，就是安那呢。我要予听咱的节目的朋友，大家拢会当食好健康、食好臃肿。一年一摆，一年只有一摆庆祝着这个母亲节，要予恁食上好，要予恁开上省。我希望讲恁大家好好啊把握，大家好好啊把握。迄有滴买毋是一组两组就会算的，迄有滴拢买三组，你若买三组就是一年分的呢。啊，生意真歹做哦，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啊，尔啦。遐看即摆电话已经密密死啊，稍等下啦。你嘛，互我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倒好 Q。稍等下，搁来一个鼠来包一个，要广告再来讲，要开放注文，互恁登记三加一的再来。三高那有金清会，公司今仔日真正大出会，暗时啊两粒，互你卖后悔。一年犹太节一回，啊大鱼大肉花热热，是大中风是小错，可爱奥巴马老翁婆。你若中风哦，五日节你都无法度去佚佗，啊，穿鞋唔免单时机，食物控制爱保持，中风无得分年纪，四万的单位卖怀疑，要困两粒血压无，天气的人哦笑不破，啊，食好处处甲咱报，心脑血管吼你都四命报。啊，讲到四万的单位，真正真厉害。逐天那清会是人人爱，中风那未惊，真正足悲哀，予咱大家惊到会老会害。身体那要强骨勇，这个纳豆真正平时爱保养，较袂你食老啊受灾殃。我甲你讲，予你食九十，予你望一百，一尾敢那产像活龙。会更难硬化无咱的分，山顶你着卡来讲感恩，血压指数真焦稳，
人在歹运吼，你会当出好运，会落会考，互你达项无，唔通孤老甲人报，阿公阿嬷当作报，请听见证者的老阿婆啊，老阿婆讲阿强算来一粒宝，听咱的节目那佚佗，感谢大家甲我报四句七字来补课，上届伟大老阿婆那倒长期来挖去，大姊小妹报哥哥，犹太活动甲你报，一年一拜母亲节。主文的电话有够多，今日若是你有提，请你报予老兄仔。若惊日后来中风，只有早早来预防。少年病倒真冤枉，真济热天见阎王。啊，听到新闻要惊死，家属如何过日子？清华逐天的代志，志气大声坐轮椅。电台清会百百种，成分无够开甲强，四万个单位上好用，买衫送一卖上中。啊，送到若有紧清会，公司今仔日大出货，暗时啊两粒卖后悔，一年犹太积一回。啊，大鱼大肉花落落，是大中风是细错。可爱，啊，我送老翁包，五日节你会袂去，无再调去佚佗。啊，清会唔免等时机，食物控制。爱保持，中风无得分年纪，四万的单位卖怀疑，啊，要困两粒血也无，天气下人笑不破，食好处处甲咱报，心脑血管四命报，四万的单位好厉害，逐工清血人人爱，中风袂惊解悲哀，互咱惊甲老下害，身体若要强过用。那倒平时爱保养，较袂食老受灾殃，予你一百一杯凉。血管硬化咱无分，山顶卡来讲感恩，血压指数真焦稳，人伫歹运你出运，血落血去逐项无，唔通孤老甲人报，阿公阿嬷当作宝，请听见证的老阿婆啊！老阿婆，咱家家户户咧庆祝着母亲节，今仔日我咱来庆祝着母亲节，大家注意收听，即卖电话还袂讲哦，都已经满线。过一个音乐，阿强来广告，家家户户庆祝母亲节，今仔日我咱这一家来庆祝着母亲节。

0: 感恩甲感谢啦，各位啊，你看这条电话啦。
1: 嗯啊，强，你讲到有影，母亲节一年一摆，公司才做大活动，才甲咱全国的朋友，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勇壮，犹太一摆。啊，莫怪你咧讲电话密密丝，啊，莫怪你咧讲吼，有诶毋是干那买一组就会煞，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每一年啊，若到着母亲节，咱咧做活动诶时阵啦，立言，迄毋知是咧做科技公司，也是咧做啥？伊诶公司名叫做立言，歹势，我今日甲你从着公司名讲出来，一摆买落拢四五十组，规公司拢咧听咱诶节目。啊，强伫诶遮甲恁讲一声感恩甲感谢哈、啊，来。咱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看啦，这四字你点在药房内底、药妆店内底比比皆是，各种的品牌几百种啦，可见纳豆激酶甲银激酶，全世界大家公认讲好用啦。即卖就是看内底内容有，人迄逐工咧做犹太，逐工咧做精神，买一送三，买三送六，买六送。靠！迄种诶，拢总是低单位诶啦，就好敢若亲像听种朋友讲诶，讲哎呦强啊！咱都实实啊做好诶物件，这是对听种朋友一个交代啦。啊，迄种低单位诶，我知影讲你毋是提无，你讲袂出嘴啦，内行诶啦。所有诶纳豆激酶甲银激酶成分做相关诶，即卖第二代，就是我阿强，一克我用40000单位诶，一克我用40000单位诶，业界当中无人做比咱较悬，啊，为虾米业界他也无爱做？因为成本悬嘛，各位来。一年一摆的母亲节，家家户户拢咧庆祝着母亲节。我讲今仔日活烂啦哦，咱这一盒，互你食一个月份，哒哒哒，食一个月份，哒哒哒，2500块，真正无贵哈，真正无贵哈，注意收听哦。你若无卖买无着的，你唔通怨叹啦。今仔日。我讲人咧庆祝着母亲节，换咱克林俱乐部这个大家庭来庆祝着咱的母亲节。你今仔日来甲买纳豆激酶，有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可爱欧巴桑，我上界尊敬的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我一盒又提你2000块，互你食一个月，我大大大。今仔日人咧庆祝着母亲节，我咱庆祝着母亲节。今仔日你若来买一盒、两盒、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你今仔日若来买一盒、两盒、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相对的，你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买六盒，送你两盒。你若买九盒，公司送你三盒，拄拄啊三个月食公司的，安尼拄拄啊好一年份。即庆祝着母亲节，公司办活动一年看啊一摆啊尔。对，即摆开始，阿强已经发一百次电话警卡。你要买一组三加一，要买两组六加二，你要买三组九加三，拢利用着今仔日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母亲节甲恁做上介大优待。2500块，又提2000块，买三盒，搁送你一盒嘛！阿强，甲恁讲一声感谢，也未讲过电话就满线，0800889887，0800889887，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甲恁高食一个好不？我甲恁养一个好不？我希望讲吼，咱大家做伙一点真久的时间会当久啦。我嘛希望你食到90万、100万、101万、102啦，唯一啦。这个纳豆激酶，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唔当看这两粒咧。我常常讲吼，加一个人来食，真正加一个人好。我唔是叫恁卡拉直头直去买哦。我的老母，我的时代，包括我。阮遮兄弟姊妹，大家拢总伫咧食，真正食了有够好诶，好啦！ 你甲看讲哦，一年啊，因为着这个镜头夺走着咱台湾人的性命，看有偌济就好。这行钱别行的，你若要欠的，你会无紧。这行你千万唔通欠。啊，你甲看哦，2500块食一个月份，今仔日又提2000块买三盒，佫加送你一盒，剩1000外块。一个月若叫你开1000外块来照顾家己的身体，你若佫开不落的话吼。哎呦，你为什么要遐尼啊？凌迟着家己的身体，糟蹋着家己的身体呢？0800889887电话，紧卡卡袂入来，爱有耐心。0800889887，我即卖一通啊，一通啊来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你若有卡来注文的，买三盒我就送你一盒，买六盒送你两盒，买九盒送你三盒。你若有卡0800889887，0800889887，才有准算啊！我即卖开。开放予全国的朋友来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2: 你好，
1: 嘿，是
2: 我是台中
1: 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嘿，阿强，
3: 阿强哦，
1: 嘿，
3: 我要纳豆激酶，
1: 要几盒？
3: 两组，
1: 六盒送两盒袂晓。
3: 稍
1: 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我
1: 你手机要关起来，拜托个，喂，你好，
4: 喂，
1: 嘿，我阿强。
4: 哎，你好，
1: 你好。
4: 哎，我这个三盒哈，
1: 三盒送你一盒，你稍等一下哈，电话下咧哈，来，我跟你讲，因为电话多，大家爱有耐心，但是你一定爱卡甲对，安尼加足会好哈，喂，你好。
4: 阿强呀。
1: 好。
4: 那个
1: 一组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哎，你好，刷卡。
1: 刷卡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买那多？
1: 买几盒？
4: 两组，
1: 六盒送你两盒票。稍等一下，哈，六盒送你两盒，安尼几盒呢？安尼拄拄好八盒啦。八盒，你等于是吼开六盒的钱，12000摕八盒，要赚的袂好。一个月剩1000几块，一个月剩1000几块。你若讲你买迄落低单位的吼，低单位的，迄互你食无甲一个月都爱开2000几块，佮讲到咱这个高单位的，而且咱是上介悬的单位呢，这外口无人做话你哦。
5: 喂，你好，
1: 阿强
5: 你好。
1: 啊，你好，
5: 我一组。
1: 好，稍等一下哈，电话也，这母亲节一年才一摆啊，尔吼。稍等一下，所以讲，全国的听众朋友，拢会响把握着，参照讲母亲节，大家都知影啊，喂，你好。
6: 喂，阿强
1: 咧。嘿，我阿强。
6: 啊，叫哪
1: 组？几组？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嘿，我阿强。
5: 阿强兄
1: 呀。好。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
1: 嘿，阿强。
5: 阿强兄呀。
1: 嘿。
5: 我要叫哪组？
1: 几组？
5: 我要叫两大组。
1: 稍等一下哈，两组啦，无就大组。喂，你好。
5: 喂。
1: 嘿，我一组，稍等一下吼。你一组就是三盒，我送你一盒。你若买两组，就是六盒，送你两盒。你若买三组，就是九盒，送你三盒。嘿，那三九盒送三盒的，拄拄啊那嘞，拄拄啊好，一年分啦。啊，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啦，我看规矩卖买遐尼济啦，留一寡租数房买啦，0800889887，0800889887，迄真济阿公阿嬷食了好，拢报囝儿事事，食了好，阿公阿嬷好，拢报孙仔食，即卖规口罩拢咧食。你拄拄啊好把握着这个母亲节，阿强甲恁争取做犹太，买三盒加送你一盒，喂你好。
5: 快叫楼
1: 下听。稍等一下，你电话都要卡好，着电话啦，卡着了后要有耐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买三盒就加送你一盒。阿强的用意就是讲，要有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喂，你好。
7: 阿强你好。
1: 你好。
7: 我要爱纳豆。
1: 要几盒？
7: 我要一组。
1: 一组三盒，送你一盒吼。
7: 好，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喂。
1: 你好哦。
7: 阿强哦。
1: 是哦。
7: 我要纳豆。
1: 我要买几盒？你爱讲话来。
7: 两组
1: 六盒送你两盒票。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吼，你甲看我呐，安尼才二十分钟啊，尔电话，各讲甲拢收声啦。我拢用虚伪、用坏，无啊多太激动咧。为什么太激动？因为主文的电话安尼哔哔哔，目睭睭啦。喂，你好。
8: 喂。
1: 系我阿强。
8: 你阿强吼。
1: 好。嘿嘿嘿。
8: 你这个纳豆，我那要给它订两组是几罐？
1: 两组是六盒，送你两盒。
8: 啊，两盒啊，嗯，六盒是偌济钱？
1: 万二块俩。所以讲，下万两工啊，啊都包会包未起啦。希望你谅解一下。0800889887，喂，你好。
9: 喂，你好，我要三加一。
1: 哎呦，谢谢哦，你的声音真好听哦。
9: 好，谢谢啦，谢谢。
1: 感谢啊，来佚佗，来六国佚佗嘿。
9: 哦。
1: 哈，小蛋姐，小蛋姐，多谢你，我都讲个声音好听哦。这哪来做主持人，唔知偌好啊，声音好听，汗脸嘛好，哪好哦，嘛得爱身体健康。啊！你甲看，带老母、带阿嬷啦，带四大人去食物件，油油臭臭直直食。诶，迄种囤积在我们的身体内呢，你一定爱身体顾好，身体顾好吼，咱唔只有法度食甲老老老，哎，咱跋土豆，佫有法度硬食甲老老老，佫有法度做工课，硬管啊做工课，无啥比身体健康较重要啦。今仔日，这项物件你若买无到，我感觉讲足可惜，为你好。
10: 你好。
1: 来哦。
10: 嘿，啊，你也强
1: 哟。哟。
10: 嘿嘿，啊，我新人去啦。
1: 好，稍等一下哈，为你好，
10: 喂。
1: 诶，你好，稍等一下哈，为你好，我阿强。
10: 啊，我要一组。
1: 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哦，今仔日买两组、买三组的比比皆是吼。阿强伫个只在一处，甲全国的听众朋友讲。因为这个母亲节，我拢会替恁争取，争取就是讲咱卖好的物件，你长时间甲食，食起来了后，你就会去比较讲，迄个成分好甲歹，就是差伫个食，唔免开遐尼侪钱，唔免食遐尼久的时间。所以讲吼，你搁利用着，参像咱一年一摆母亲节的大优惠，你安尼买三盒，我搁加送你一盒，这一个月份是食公司的，买六盒就送你两盒，为你。
9: 喂，你好。
1: 你好。
9: 我想紧放电话，爱着阿伯登记。
1: 哦，你稍等下，对，爱外口小姐甲你登记。喂，你好。
9: 诶、
1: 欸。嘿。
9: 卖啦，多少钱卖啊？
1: 卖几盒？
9: 诶、
1: 欸。三盒送一盒。你要一半，你还阁唔知影要安怎犹太要安怎赠送哦？买三盒加送你一盒啦，买六盒送你两盒啦，买九盒送你三盒啦。你甲看讲我一个花一百开始啊，尔。哎，迄话讲，哎呦，夭寿哦，强啊那像免钱的小侪人播，大家知影好，为你好。
11: 哎，我
1: 咧等小姐。啊，稍等一下哈，来，哎，唔是免钱的呢，哎。啊，我就讲吼，你若安尼吼，等于一盒剩千外块啊，尔，甲你咧买迄落低单位的差不多啊，计少，较戆的嘛要食上介悬的单位，业界吼，大家拢知影讲，即卖第二代吼做到40000 FU 啦， 但是无甲一个吼，想要做遮尔啊悬的单位，为虾米？因为加足成本啦。啊，我讲做好物件无师傅啦，钱啊开就有啦。看来我阿强敢开这个钱啊尔。啊，因为吼，我唔是叫恁买，叫恁吃，我家己嘛咧吃啊。阮比我阿母嘛咧吃啊。我讲我的四大人拢咧吃啊。我遐小妹啦，我遐妹婿，大家都咧吃啊。啊，无多啊，因为即卖吼，逐项都拢有够好吃啊。啊，唔过那食伤济吼，对身体拢一种负担嘛。啊，即卖家己煮的人阁少啊，拢食外口啊。啊，伤过头油，伤过头咸，伤过头甜，哎呦，喂你好。
2: 啊，即卖家己，
1: 哎，新
2: 的，你好
1: 哦。
2: 嘿。我甲
1: 恁叫一桌。哦，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你甲看，你开6000块，本地三盒都要7500，你今仔日开6000块，摕到4盒，等于一盒互你食一个月份才1500块，1500块，喂你好，
11: 食饭机咧是不？
1: 这些无会，喂你好，喂。小等下，喂你好，我阿强来外口听，0800889887，0800889887，歹势啊，即卖食目睭要欠袂，你唔好敲电话来，即卖食目睭要欠袂啊，0800889887，0800889887，有当时啊，吼你听节目哦，买你有需要的物件啦，我有足济一挂好朋友啊，拢长时间在甲我食，但是伊真安尼敲电话，拢利用着参照母亲节。打一摆电话来，让阿强给你服务，我才知影讲哦，啊，这就是有人在收听啊，这无话，我拢买你的物件呢。喂，你好，喂，
12: 喂，
1: 我阿强，
12: 阿强，我订大豆，
1: 啊，纳豆，什么的大豆，我加红豆、绿豆嘞，
12: 啊，我订两组，
1: 两组六盒送两盒哈，
12: 对啊，
1: 好，等一下，来这内行的，这拢长时间在使用啦。有影我讲正经的呢，迄听友咧听节目哦，会买物件拢久久啊，3个月、6个月，甚至一年才卡一摆，因为拢买即个油台的时阵。喂，你好。
13: 哎，你好。
1: 哎，你好。
13: 我讲是迄落电台。
1: 啊，我阿强你好。
13: 哦，你阿强咧。嗯。哎，借问下吼。
1: 来，你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喂，你好。
14: 喂，你好。
1: 嘿。
14: 下线了不？
1: 好，下线，要还没下线呢，还要半个小时啦。
14: 不是叫
1: 您
14: 的小姐
1: 啊，叫小姐啦啊，像啊我啊我在那个楼下听电话就对了啦，
14: 对了对了，
1: 好，感谢你呢，
14: 好
1: 哦，你迄讲话开口甲阮迄南投真共哦，
14: 啊，我伫南投人，
1: 哦，你南投啊，无怪我听到安尼遐
14: 哩，
1: 真亲咯，嘿啊，啊你听偌久啊？
14: 听一两年啊啦，
1: 哎呦多谢哦，啊迎来了国七台，
14: 好，
1: 谢谢大家，喂你好。嘿，
14: 我买纳豆汁没？
1: 贵压。
14: 诶，嘿，贵压。稍等嘞
1: ，喂，你好，喂，
14: 小姐。
1: 啊，稍等一下，我外口听啊，你要提贵压先想好哦，啊，若无我来甲你问，甲你甲应声的时阵，都有当时啊，都有可能都过年啊。来买三压送一压，买六压送两压，买九压送三压。买九盒送三盒，安尼知影吼？安尼甲切切的吼，咱的40000单位的一盒剩1500块，一盒剩1500块，一盒剩1500块，人客啊！啊，你唔利用着今仔日进来登记无？你要等过年，要等五日节，要等清明哟！啊，这好的机会，而且我常常讲，听节目无一定爱买物件，你买你有需要的啊！今仔日我感觉讲，一盒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好啊！嘿吼，大家都有需要啊！我感觉讲，大家拢需要一盒物件，因为即卖人拢吃太好嘞啊啦！你敢知影讲哦？迄真济有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对阿强偌好呢，拢无趁汤、无趁热，替我斗广告、斗介绍，伫外口安尼招呼偌济人呢！啊吼！伊不但讲替我斗广告、斗介绍，而且有若做功德，电话卡来讲，哎呦阿强哦，我替你斗广告、斗介绍，我嘛加真有面子呢。喂，你好。
2: 哎，我买迄个
1: 纳豆。买几盒？
2: 三盒吧。
1: 小蛋姐，喂，你好，多谢你，喂。
15: 我叫纳豆。
1: 小蛋姐，多谢你，喂，你好，我阿强。
15: 你好。
1: 你嘿。小蛋姐，多谢你，喂，你好，我阿强。
16: 喂。
1: 嘿，你好。
16: 阿强。
1: 对。
16: 我要叫纳豆。
1: 要几盒？
16: 小
1: 蛋姐，你哈来，我哩讲电话满线吼，啊，无恁等下再卡好不？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喂。小蛋来，喂，你好。
15: 我要叫
1: 物件。要哦，小蛋姐啊，来，我你讲哦，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这电话拢拨满啦，喂，你好。
15: 嘿。
1: 嘿。嘿。好。嘿啥？嘿，我阿强啊。
15: 哦。
1: 哦。
15: 故乡的。
1: 啊，故乡的，哎呦，故乡的听着真好。南投的哈。
15: 嘿。大队伍的，南投。
1: 哎呦，个大，哎。
15: 我讲那个的。
1: 好好啊，你稍等下，我叫人来登记，我电话满线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强喂，喂，喂，喂，你好，我强。
17: 喂。
1: 嘿，你好。阿强，你稍等一下，你阿未出来，你爱去食一粒茶哩，啊，无紧啦，你电话卡来，唔免紧张，我阿强也未甲你加。啊，准备甲你加嘛，加未着，对唔对？喂，你好。
15: 哎呀，强强哦，爱一组，
1: 一组好，多谢你呢，阿母啊，多谢啊。我电话拢拄住头接到尾，你有看无？
15: 有啦。
1: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我阁讲一个上简单的啦，今仔日物件啦无好用啦，食的卡的注文的啦，迄毋是空的，毋是笑的呢。即卖的什么司机啊？一组六千块，两组万二，三组万八块，嘿，有当时啊，司机若歹的时候，莫讲六千块啦，六百块有当时啊都认袂出来呢。但是我有讲过，你拼一世人，你即摆在那身躯边吼，要食要穿拢无问题。你身体若唔好，万不一一天若破病啊，较早以前哦，你所病拢总是枉费啦，拢总是假无用的啦。喂，你好，喂。我是咧吼，歹势啊！电话有当时啊吼，因为太济咧，即好甲无啥啥。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15: 哦，别
1: 拿到
15: 一组。
1: 一组吼，好，你稍等一下来。我想讲，和你讲一下，我食一个茶。喂，你好。哎，
18: 你
1: 也
18: 重要。
1: 嗯。
18: 对，
1: 系啊，我本人啊。
18: 哎呦，伊即下强你袂哟。
1: 哈，你要等小等，小等，小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15: 哦。啊。会使买两盒吗？
1: 两盒会啊，两盒无送你一盒无吼。
15: 哦。
1: 小等，来。哦，啊，这买两盒袂要较好。你若加买一盒，就送你一盒吧。讲喂，你好。
19: 哦，你好，
1: 你好，
19: 我要买纳豆，那怎么卖哦？
1: 欸，买三盒加送一盒哦，这母亲节才有，稍等一下，来，外口听来，啊，唔知影要安怎买哦。阿强，即卖阁简单来讲告一下就好啊，即卖我阁简单来讲啊，听好哦，咱的纳豆之美，我头一代做两万单位的两万 FU， 也因为即卖科技进步啦，科技进步，即卖出第二代。就是将着两万呢，两盒，甲煎做一盒变四万呢。你就免食到两盒的这个量，你食一盒就好。时间甲你缩短，互你真紧就体会会到。所以讲，即卖业界拢知影讲上盖新呢，就是四万 FU 诶。我甲看看，电视、电台外口的通路，包括讲药房、药妆店，迄落低单位的三千、五千、一万啦，啊，两万以下的比比皆是，要做到四万的，可能我强啊尔。所以讲，我讲过的红声，我讲过的大声，我对听众朋友一个上介好的交代，因为我做上好，设计效果袂你上介公道。你长时间平常时若咧甲我买，拢一盒两盒，甚至有当时啊无咧清仓的时阵，你都拢买超过三盒吧。今仔日听好啊，咱的高单位的纳豆激酶、用激酶，这全世界大家拢会晓吃。咱是用高单位的 啊，我就讲做好的产品无师傅，用钱买，开钱买都有。我做四万单位，我卖你一按2500块，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嘛？今仔日，今仔日，人个家家户户拢咧庆祝着母亲节，今仔日换咱这一家啊吼！你今仔日来甲我买纳豆激酶，一盒2500块，60粒装咧。你要困进前甲我食2粒，安尼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互你开2500块，真正无贵。唔过你今仔日若卡0800088987，08000889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的，遮阿公阿妈，遮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我又抬你一暗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份。今仔日你来甲我买一盒、两盒、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我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甲我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买六盒送两盒，买六盒送两盒，买九盒送三盒嘛。喂你哦，
17: 喂你哦，我要订一组，
1: 一盒
17: 纳豆激酶。
1: 多谢你哈，来七德小等一下哈，安尼听有无？买三盒就加送你一盒，安尼等于你一盒纳豆激酶啊。吃一个月份是1500块，你都买着。人客啊，迄啰鸡蛋类的一盒都唔来卖你1500块啊！我讲真的啦，这业界所有的业界电视电台，什么人做会赢我？干那比成分，伊就比袂到啦。啊，我唔只讲像这母亲节一年犹太恁一拜就好。我讲真的咧，边边一盒一盒啦，我送你的啦，我嘛会当卖2500块呢，卖这个介绍对得起我的良心。但是你今仔日若有八盒掉的，你买三盒我送你一盒，买六盒送你两盒，买九盒送三盒。朋友啊，搁一盒犹太你2000块，等于一盒剩偌济，剩1500块。啊，0800088987，电话拢满线，喂你好。
17: 哎、欸，你好，我要爱纳豆一组。
1: 一组小等一下，喂你好，来外口听0800088987，喂你好。
17: 哎、欸，你好。
1: 你好。
17: 我要爱纳豆鸡米，要爱三盒。
1: 三盒小等一下，送你一盒，多谢你，喂你好。
17: 喂，我要几纳豆？
1: 要几盒？
17: 喂，一组。
1: 一组三盒，送你一盒，多谢你哈，喂你好，我阿强。喂喂，来外口甲你听啊！你电话若卡通啊，爱听电话，但莫听收音机哦。嘿，0800088987，0800088987。喂，你好。
20: 喂。
1: 嘿。
20: 哎，那边哪到了？
1: 要几盒？
20: 哎，三盒。
1: 三盒送你一盒，稍等一下哈。啊，那买六盒嘛，嘛一大堆啦。喂，你好。喂，我。啊，歹势来，我食一个茶咧，无我这阵咪烧声啦。看来接电话接我烧声啦。来，0800088987，喂你好。
21: 哎、欸，我一组。
1: 一组小等一下，多谢你，喂你好，我阿强。
22: 啊，叶小姐。
1: 多谢你哈，迎来接电话，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2: 喂。
1: 嘿。
22: 王先生。
1: 啊，先生。
22: 我少少问个，会使
1: 哩。吼。
22: 啊！我要搁家己叫肉粽来
1: 吧。会啊会啊会啊！
22: 给、我一份好不好？
1: 好、哦、好，你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感谢你啊。0800088988，喂，你好。
23: 哎，没拿到。
1: 吼、哦，要几组？
23: 小
1: 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吼，你若甲买一组，就会当食四个月，三盒送你一盒，一个月食我阿强的好不好？喂，你好。
23: 哎、欸，阿
1: 强
23: 你好，
1: 你好，
23: 我麻烦你啊，转来去。
1: 稍等下，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21: 喂，纳豆一组。
1: 一组，稍等下啊，多谢你迎来一个啊，喂，你好，我阿强。
17: 哎、欸，阿强。
1: 嘿。
17: 我甲你买一盒好吧？
1: 一盒票。
17: 嘿。
1: 哦，一盒好啊，稍等一下来，喂，你好，我阿强。
22: 喂，阿强。
1: 嘿。
22: 我买三盒。
1: 三盒送你一盒呢，母啊。
22: 哦。
1: 母啊哦。
22: 好啊。
1: 啊，我甲你叫母啊，叫你有亲无？
22: 我
1: 不要，你无遐侪岁啊？
22: 我85
1: 咧。哦，85，安尼我叫你母啊，会使咧。阮老母讲吼，你若咧叫别人拢亲好吼，啊，若咧叫我拢像足粗咯，安尼阁有押韵咯，吼。
22: 好啦，安尼好啦。
1: 哦，无啦，无影，我叫阮老母叫到外西奶咧。 我老母讲好心你啦，哎呦，你安尼家叫叫到我拢用要起鸡毛皮呢。啊哈，阿母你稍等者，我叫王浩甲你拨电啊。来，拢嘛是我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因为阿强主持节目35年啦。而且到四姑娘啊，甲七姨啊，拢受到全国的听众朋友甲我听收，互我每一工会踮咧遮服务着一点真久，有一个成长，包括讲合适的机会，这拢总是恁的功劳啊！喂，你好，
0: 喂，
1: 系我阿强，
0: 阿强兄，诶，哪道？
1: 好，要几盒？
0: 两组，
1: 六盒送你两盒吼。
0: 好，
1: 好啊，8个月后再个见面啦，嘿。
0: 好，
1: 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
3: 喂，
1: 你好，
3: 啊，你阿强啦，
1: 好，
3: 啊，我要拿做几枚啊？
1: 要几盒？
3: 三盒
1: 送你一盒吼。
3: 好，
1: 哦，我落过4个月后，才有过做着你的生意啊呢。
3: 哎呀，啊，我咧遮就食了，再去买
1: 啊。啊，我唔知都哈都冻遐久，我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强，
1: 嘿，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强哦，
1: 嘿，
4: 哎，那多一组，
1: 一组好，谢谢哈。4个月后才过见面去。啊，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我感觉讲安尼吼，我讲到食唔甘呢。啊，就一组就四盒，就食4个月。啊，阮一个月后要搁甲你见面，要搁甲你联络哩。是啊，那阮厝的四个人咧食，哎，卖讲四个啦，拢嘛歪啦，嘿啦，3+1咧食啦。迄真正即卖厝内人规口走咧食，有够济啦。拄食上济，敢若买6盒6组啦，唔是6盒6组，安尼几盒我嘛不要去送啊。感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今仔日吼，这种的组合，这种的组数，啊，唔是讲在你主门的哦，这厂商冒含量低的吼，所以讲你今仔日来主门的话，拢总无问题。你今仔日来主门的话，拢总无问题。那阿未买，你电话紧卡，安尼加真省。你甲看，有当时啊，你去甲比较看嘛。我讲食到买啊啦，你去比较，你才知影讲啊，早都爱来食阿强的啊，讲喂，
0: 哎，
1: 阿强。
0: 我那都两组，
1: 两组6盒送2盒哈。谢谢你啊，迎来七头哈，啊，不是七头嘛，是啦，稍等一下，来七头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真正是爱阿公阿嬷好，爱爸爸妈妈好。身体够好吼，咱要创这社会啊！我讲真诶啦，嘛较毋免毋忙着这今日是谁？喂，你好。
6: 喂，阿强呀。
1: 哟。
6: 哎，我买下骹。
1: 哎，下骹你买下骹哦，啊人拢。
6: 我买甲崔小姐。
1: 哎，我下骹较垃圾贵，啊毋是啦哈，啊小崔小姐好啦，小等一下哦，买下骹哦，下骹无较迄路啦，嗯。来，哎，感谢哈，喂，你好。
24: 喂。
1: 嘿。
24: 你阿强啊。
1: 哟。
24: 我要哪倒？
1: 好，要几盒？
24: 买一组，
1: 一组好，3盒送你一盒。我跟你讲吼，即卖时间都要到位啊，剩10几分真久啊，尔哦，会当互恁登记哦。喂，
24: 嘿，
1: 你好，我阿强，
24: 我叫哪道？
1: 好，稍等一下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无吃便罢，你若吃着，尤其是那迄个露天气，我讲过去你拢吃低单位的，拜托个啦，今仔日这种的犹太你也来吃高单位的啦，因为我咧这犹太一盒剩1500块啦，比你咧吃迄个低单位的吼，计少搁较公道呢，啊，买无着我嘛无法度。你若买无到，你唔通怨叹。每一摆若正常个活动若刷个时阵，哎呦强啊！啊，我甲你买无到呢，啊都又太遐久啊！啊，你太无来买，啊都拢得无用啊嘛，无用无啊多，人租数已经贵啊。喂，你好。
24: 我买个是阿伯啊。
1: 小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24: 喂，阿强哦。
1: 嘿。
24: 我买那多一个。
1: 小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25: 阿强啊。
1: 哟。
25: 我买那做几枚哦？
1: 要几盒？
25: 买四盒，
1: 三盒送你一盒，你买到四盒，你甲买三盒，我就送你一盒；你甲我买三盒，我就送你一盒嘛。来，感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喂，你好，嘿，
5: 你啊，
1: 小丹的下丢，感谢你，喂，你好，
5: 喂，
1: 嘿，我阿强，好，要几几盒？
5: 一组，
1: 一组，小丹一个吼，来，我咧讲，你若唔捌买贵价，买一组就好啦。啊，纳豆激酶甲乳饮激酶吼，即摆全世界药妆店药房是卖上济啦。啊，即个食安怎？你唔免问我，你若有手机啊，你甲 Google， 你讲哎呦呀，啊，即落物件都大家拢爱食，都是呀、啊。我介绍遐尼久的时间啦，你甲看，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三十五年啊，我介绍的产品才几支啊尔，我咪参像别人介绍几百支呢。啊，一个当机，一个倒头，什么咧教授、老师哦、喔，迄拢斗空斗恶的啦。我讲一句，我较无输赢，就是安尼啦。今仔日我的纳豆激酶这高单位的，你只要长时间甲食，你才知影讲，哎呦，阿强哦，足好哦、喔。迄做今日事实，有诶足侪人拢利用着母亲节买转去犒劳你的老母呢。你若亲像这个物件，你若买互你的老母吃，你讲你偌有效？你若买互你的老母吃，后摆吼拢艰苦着恁啦。你却像我的老母，我的老母我身体甲顾甲偌用呢？我讲母啊，你若唔敢顾身体，唔敢顾，我若传互你吃，你若唔敢吃吼，我后摆要甲你请外劳。伊讲请外劳咁好，一摆请三个，你是咧无采人的钱哦？安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给我老姐咧，你是咧空的哦？笑诶！我讲啊，请查甫去做店面啦，嗯，啊，都有影。喂，你好。
7: 喂。
1: 嘿，我阿强。
7: 嘿。
1: 嘿。
7: 我要
1: 眼镜
7: 诶。
1: 吼，要几盒？
7: 一
1: 组。啊，我拢无用，当我食滴了。稍等一下来。来感谢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我阁最后阁简单讲一下吼。纳豆激酶，咱的一克是用四万 FU， 你即卖吼套顿买顿去了后，内底有六十粒装。啊，暗时要困进前，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啊。哎呦，食两粒敢有够力？卖摕了其他单位来甲我比啦，卖摕其他单位来甲我比。啊，这内底唔是干那纳豆激酶啊，尔啦。我跟你讲，包括讲你的公路啦，我都赶快要跟你讲啦，公路啦，包括你内底哦，公路咧走的水啦，逐条都要让你清气当当啦。三五阿伯经过，像我一早经过，你就知影输赢啦。啊，我卖你2500块，它有贵，我这四万单位的呢。我讲迄有诶，惊二四四啊，点在有诶咧做护士也好。啊！踮在病院底服务，都闹医学知识的人，那看到咱的纳豆激酶，伊讲：“哎呦，阿公阿妈，你去打买这个机关上关的单位，即去倒买，讲电台啊，电台较有可能人买卖这四万单位。哎，阮迄吼病院内底啊，啊是讲药房内底咧卖上关嘛，才两万单位的。人迄医学家嘛有咧讲，你若要食，一定要食两万单位的，两万单位的。啊，那两万单位的以下吼，爱食真久的时间。”你阁有法度买到即卖上盖新的四万单位？迄惨阿公阿妈听着都盖强哦，强啊！从此了后，我要买你的物件。我头一摆甲电台买物件吼，厝内事事吼，今日事事甲学了。即卖电台唔是像较早以前啊，较早有地下电台，即卖拢无啊。我今仔日卖你纳豆激酶，即我爱经过申请呢，爱经过政府的约束呢，卫生局包括 NCC 呢，唔是遐尼啊简单呢。所以讲，我都讲哦。听从我家己的，我伫咧只经营我的节目，去林区了，播一点钟，久经营三十五年啊！我敢有可能讲凊彩乌白卖乌白，叫恁直头直直买，啊，拢有干那顾着利润啊，尔无去顾着效果，无去顾着伊的安全性，我都无咧空讲。所以讲难去啊！我今仔日也卖恁2500块，这是对得起我的良心，唔是你咧吃，我嘛咧吃，阮厝内的人拢啊拢有咧吃。啊，今仔日为着母亲节，母亲节大家都咧庆祝。阿强， 啊，咱这个家庭这大盘，你拢无咧庆祝，有啦，是也未到时间，也未到啦，货也未来啦。今仔日纳豆姊妹货已经载来啊，所以讲我伫咧遮做一个宣布，你今仔日那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遮阿公阿妈，遮个可爱乌马桑，我上界尊敬的爸爸妈妈，你来甲买一盒，我犹太你一个月分2000块，你唔免开2500，犹太2000块，你来买三盒，我阁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一盒等于1500块。吃一个月份1500块，你这你若唔平常时，若唔保养身体，若唔照顾身体，你讲较早以前对死的做倒当啊，万不然啊破病啊，我讲真诶啦，迄拢枉费啦，拢假啦，拢无效啦。喂，你好。
7: 喂，你好。
1: 嘿。
7: 我要
1: 买一组。一组吼，你住？
7: 我
1: 住
7: 伫个分行遮。
1: 分行伫呾。
7: 分院彰化县的。
1: 哦，彰化遐。
7: 中
1: 华跟咱南投做伙个
7: 呢？
1: 安尼吼，啊，我落国啦嘿。对啊，我甲你买真济物件。用用用，我即两天啊有空一卡一卡，迄个孙仔吼，用再来卡一寡转去食。我真好空孙仔呢。我你讲，我若要空孙仔吼，要空孙仔无师傅，一定爱空甲倒只来食哩。啊，我着迄猪肉吼，先炒过。啊，蒜仔啦，蒜头拢先劈互卤，劈互芳。我真熬空，因来我请来去。
7: 好，
1: 啊，小等下，小等下，喂，你好。
8: 你好，阿强哦。
1: 好。
8: 你是三
1: 阿？小等下，小等下，丢三阿，我时间要到了，你过来问几阿？三阿送你一阿，六阿送你两阿，九阿送你三阿嘛？喂，你好。喂，小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8: 阿
1: 强
8: 哦。嘿。头先阿讲。
1: 小等下，小等下，来外口听，三阿送你一阿，六阿送你两阿，喂，你好。
8: 好
1: 嘞，阿你贵，你好，小你好，我阿强。
9: 阿强你好。
1: 你好。
9: 你一礼拜二
1: 嘿？哦，我食甲我唔拉啦，我。
9: 哎，我吼，我买一组啦。
1: 好，小等下。
9: 我拢要叫你食啊。
1: 谢谢，小等一下哈，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10: 阿强。
1: 好。
10: 我买纳豆了。
1: 小等下，小等下，多谢阿母啊哈，用带来佚佗哈。讲遐熬空酸啦，用只出来，互我请食酸啦。那酸啦，我实在熬空的啦。啊嘛是阮美华阿母家教，阮咧南投鹿角一山上熬煮酸啦料理。喂，你好。
11: 喂，我要纳豆。
1: 要几盒？
11: 一组
1: 等一下吼，来一组就是三盒送你一盒嘛，啊那两组就是六盒送你两盒嘛。喂，你好。
11: 你好。
1: 嘿。
11: 我要点纳豆两盒。
1: 两组六盒袂晓。
11: 啊，
1: 六盒嘛吼，
11: 无啦，两组唔是啊，
1: 啊，
11: 两组几啊？
1: 一组三盒送你一盒啊，啊，你要几盒？
11: 啊，
1: 你要几盒？
11: 无三盒。
1: 三盒送一盒哈，一组稍等一下，安尼是一组哈，三盒送你一盒是一组哈。

0: 没有。
1: 哎，你好。
0: 我们哪道诶？
1: 要几盒？
0: 买一盒
1: 就好，一盒稍等一下哈。嗯啊，强哦，爱说买高阿伯无？会咯，我上爱买迄个高阿伯。我若买你三盒送一盒哦，这一盒你是食我的呢。嗯啊，多念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时间要到位啊，你也要卡紧哦喂。
2: 阿强，你是阿强嘿？
1: 哈，我阿强。
2: 我买两个。
1: 两组六盒送两盒票。
2: 嘿嘿，
1: 啊，安尼万二块啦，小等者哈。喂，你好，我阿强。嘿，喂，我歹势啊，听到声，伊卖阁甲你字调的无多，这电话拢满线，加减拢会去阿叔调你订卡一摆，好无？剩两分钟，剩两分钟的时间，互你登记。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3: 我要哪组？
1: 要几盒？三组。
3: 九盒
1: 送你三盒呢。你家己咧食的哦。
3: 嘿嘿，
1: 不吃
3: 嘿。
1: 你家己在家呢？吼，
3: 不
1: 是含
3: 后生啦。
1: 含后生，多谢你带遐用来佚佗啦，嘿。你这买三组啦，来，让我请泡面吃几碗的啦。
3: 好。
1: 别人拢请吃半碗，你小等一下，喂你二。
3: 好
1: 啦，嘿。喂，小等一下，喂你，我时间要到，喂你二。喂，喂你二。喂，哇，拍死，喂你二。
4: 阿强。
1: 嘿。小等一下，喂你二，我阿强。
4: 是，哎，我买
1: 那个，买几组小蛋一个哈？你看人买九盒、送三盒、十二盒、一年份，伊甲因囝要食的，安尼一人半年份。我讲世间哦，老母、老爸抱囝时是有，囝抱老爸、老母世间无啦。喂，你好。
5: 阿强呀哟。
1: 哟。
5: 买三盒。
1: 三盒送你一盒，多谢你。我时间要到啊，紧哦，喂，你好。
5: 你好，你
1: 哪敢吃？稍等下，歹势，喂，你好。
6: 喂。
1: 啊，你好。
6: 我甲你讲，我。
1: 哦，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多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我时间已经到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配合着咱的母亲节。大家拢咧庆祝着母亲节，咱今仔日嘛庆祝着母亲节，产品互恁食健康，互恁食拢壮，啊，尤其是讲这种的组数，这种的组合，这厂商有哪有限量滴的？我希望讲你若注文无到，你电话紧敲，我时间到，歹势阿强，我都阁继续服务，0800889887，0800889887，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我是黄飞，喝酒点暗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星星大力来交杯。少年呢？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1: 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个小姐，伊了不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2: 太细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1: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洞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2: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植物教授较好困，无怪有效。
1: 这林洞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7234。
3: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江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4: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3: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冷糖啊！
4: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照顾囡仔真辛苦，卫生乱、发炎、较恶行、多济，随时拢咧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即卖幼儿专责医师制度，互囡仔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为咱的囡仔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囡仔出世，大。

0: 色，专责医师来看过。
1: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姐啊，听讲政府车祸，恁知影咱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3: 有啦，恁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2: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哄骗啊！
1: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支付轻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现在时间中昼一点，有欠走地 FM90.5 大吉卡广播电台，甲你勤俭来做伙。

0: 各位全国的朋友大家好，嘿，
1: 昆永家的时段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也当非常感谢大家准准准准时间从咱到星期四点准在咱本台本周日要来收听红福川俱乐部。我是小王，
1: 我是小珍，
0: 多谢恁的捧场呢，朋友的支持吼，有任何需要咱服务的所在，咱到服务电话控诉二二零五四三二一哦，
1: 零四二二六五四三二一
0: 啊，这个电话为拜到拜六，透早的八点开始，一直到五点，咱拢有服务人员给您做辛苦的服务。所以你对咱公司的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还是讲要询问咱啊节目的时段甲频道？哦，这个电话真好用，所以麻烦咱空中的时段再给记起来一下，二二六五四三二一，拿手机啊，甲外关区头前加控诉，啊那大台中地区直播就可以。
1: 是，
0: 尤其节目进行当中，咱有一支口音的电话，口音的电话然后拍开你卡才会通，啊，这支是免得钱的啦，这由公司得钱的吼，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五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
0: 你们在我前那边讲在顾，
1: 讲顾，
0: 有啊，
1: 还好啦，
0: 有啦，
1: 差不多啦，阿诺
0: 你，因为你吹歌啊，
1: 哦，啊你个个继续讲啊，
0: 不是啦，
1: 阿未吹掉啊，
0: 无啦，伊这电脑都跳来跳去。伊只等你，
1: 我们这是特工拢看拖的代志啊！
0: 无啦，真的啦！
1: 你早都要用好的物件啊！
0: 哦，我足早，我六点我就起来啊！你看我早，今天六点就起床了。哦，喊你较早起床，六点就起床
1: 了。我讲干嘛？我一百年再一届年不差啦。
0: 未歹啊！妈妈摇魂啊！
1: 哦，好，
0: 来邀请全国朋友做欣赏，
1: 谢谢。

0: 常常听我老母在讲吼，
1: 嗯，
0: 少年时代拢嫌啊，甲恁这三四个囡仔放诶，我来最早安尼，因为伊知影讲吼，咱啊一般啦，从阮爸有熟识诶人，我就知影讲叫阮老爸吼，实在无好命，真歹命。阮老母吼，阮老母诶一生吼，伊就做查某囡仔，就去做加工吼，去帮家啊去给我们爸做加工，
1: 嗯吼，
0: 啊去熟识着阮老爸。哎，伊的一生就是足单纯的，就安尼。
1: 哎，我另外不爱去做加工。
0: 你无机会认识我老爸啊啦，你知道吗？你去做加油站啦，你
1: 卖
0: 去做
1: 加工啦，加油好啦，卖加工。
0: 所以，我老母的一生也是真单纯、嗯，他一辈子就是我老爸一个而已
1: 啊。
0: 哎、哦，他没有第二个。
1: 哎、欸，
0: 所以
1: 很想啦，没办法而已啦。
0: 伊无啦，
1: 啊，无，我讲无啊。
0: 阿母也袂安尼想啦。嗯，因为有当时我拢听我母阿公少年的时阵吼，那早早讲先该你这种的这样唔听话，就该你放的就好啊，对不对哈？
1: 无啦，人生都无爱生，佮该你生出来放。
0: 我伊有迄个少年的时阵吼，早叫阮老爸无话久吼，伊有迄个念头啦，想讲规矩吼，安尼吼，我就来走就好啊。
1: 嗯嗯，
0: 吼、
1: 嗯，
0: 惯态对不对？给他这种安对不对？安尼哦，性地只歹啊，定定要拍俾你，对不对？规矩甲恁囡仔放下就好啊，安尼哦啊，因为阮老母伊一生中，伊就是出社会，就是去做加工，去车衫，安尼俩，
1: 嗯，
0: 哦啊，所以伊去做加工啊，去熟悉阮老爸，伊甲外口完全拢无接触，因为伊嫁阮老爸了后，伊就拢伫厝诶，哦，咧顾囡仔安尼，哦，就一生都是安尼、
1: 嗯，
0: 啊，宽三顿啊，顾囡仔。哦，因为阮爸出门袂带伊啦，真少带伊啦。那出门十摆，应该带无一摆啦。应该是无啦，应该是无。所以伊一生就是安尼吼。啊，即摆阮家囡仔大汉啦吼，有当时啊，那有当时啊，小寡安尼，这个合作行为小寡偏差去，伊就会定来念讲，那知影生个恁这种的吼，安尼，互我顶摆咧操吼。我迄阵我都甲恁放下就好啊、
1: 嗯，
0: 我都无必要一直甲恁老爸抽这个鸡啊咧
1: 吼。
0: 所以我讲吼，阮母啊吼，伊一生中吼算，你也要讲有好命无？其实这几年伊有较好一丝啦，吼、哦，伊有较好命一丝。
1: 你确定？
0: 有啦。
1: 你确定？
0: 想无阮爸早去十几年，也无人干妈，无人干爸，对不对？哎呀、啊，你也想阮爸伊安尼。安尼，员工是一个社会人士嘛？虽然伊伫咧做电台，但是伊是社会人士。
1: 嗯，
0: 啊，拢伫外口咧走跳，安尼伫外口咧拍喷，安尼嘛是为了三点。啊，阮老爸对厝内底伊是真有责任，伊、
1: 嗯、
0: 对某囝责任，那这点真正实在讲诶吼，伊对某囝是真有责任诶。
1: 嗯，
0: 吼、哦，伊袂讲甲某囝放诶，伊只是较无在厝诶安尼尔尔，但是厝内底免互无需要烦恼着啦，你知道？伊拢无互阮老母烦恼着。出来的生活，不好。我老母甲阮家囡仔去烦恼着生活。
1: 嗯嗯嗯。
0: 阿姨安尼去外口安尼拍喷，安尼去外口安尼吼，哦啊，交陪足侪朋友诶吼。
1: 嘿。
0: 啊，将来吼袂甲阮放诶安尼啦。我老爸伊是毋是种个性诶人？
1: 嗯。
0: 但是伊一直到伊身体出现状况了后，吼、哦，一直以来拢是阮母啊一路安尼陪伊啊。哦，你知道，少年叫阮老爸安尼，算讲无好的对待，吼、哦，啊常常用骂，啊无就要拍骂你，啊，阮爸身体无好，伊就甲过十几年呢，甲阮老爸过十几年呢，啊，都阮爸的人佫真细腻，伊个破病了后佫真细腻，佫要叫人甲顾伊个无啊，伊就爱阮老母甲顾安尼，
1: 吼，领、哦、地人。
0: 伊伫遐，伊唔当我别讲哦。伊伫你边哦。
1: 你看我讲年纪嘛，对我笑啊。
0: 笑
1: 哎呀，对啊。
0: 所以妈妈真辛苦，阮老母是一世人，真正足辛苦啊。伊安尼想讲，阮老爸安尼顾顾顾，顾到阮老爸去做生意后吼，啊，伊就安尼，想讲安尼较看我安尼吼。这几年伊有想法有小寡改变，
1: 嗯、
0: 啊，伊想较开啦。迄天阮阿亲在咧讲哦。恁母啊，吼，真正抗压性真好哦，
1: 嗯、
0: 嘿，真正无唔对，因为这抗压性啊，会训练较好是因囝拢甲训练的，
1: 吼、嗯，
0: 因、哦、这两个囝拢甲训练，甲阮老母的抗压性，反正阮老母算真坚强啊，咱坦白讲吼，
1: 无坚强嘛袂用的呀、
0: 啊。所以吼、哦，伫这个啊母亲节来临吼，咱的感受会特别深啦、啊。 你看天哪，干你妈妈看真伟大，爸爸嘛就伟大啦，别使讲妈妈啦，啊，恁讲实在啦。
1: 不是，哦，不是讲别使讲爸爸啦，嗯，是讲妈妈伟大，爸爸赶快嘛是伟大。
0: 啊，当然是安尼啦，吼，啊，你甲看吼，我母阿咧拢厝诶咧宽三顿，宽三顿，较早吼，伊安尼，我听你讲，我讲伊。常常煮一顿拢爱煮好二三十个、三四个吃，因为较早阮兜足侪人个嘛，家家滚嘛安尼嘛，
1: 嗯，
0: 啊伊拢爱煮足煮个安尼吼。但是伊到尾来吼，伊咧煮个分量伊就减少，啊煮个分量有减少吼，啊而且过来伊用个食材吼，咱坦白讲吼，欸，我感觉阮老母会对着时代呢。
1: 安怎讲？
0: 起码你若要讲叫伊用吼，我跟你讲用较。像较早的食材吼，伊他回不去啊！你敢知
1: 影？
0: 你有无？比如讲，你炒菜，
1: 嗯，
0: 你煎物件的油就好啊，
1: 嗯，
0: 食用油就好啊。咱，嗯，来讲油就好啊。你要讲用油的部分，你要讲叫阮母啊，佮登去用迄款油，伊用袂落啊呢。
1: 恁母啊，真正拢用什么油？
0: 较早就拢用一般的啊，
1: 哦，沙拉油啊，
0: 一般般土豆油、沙拉油啊，
1: 对不对？啊，无就
0: 猪油啦，
1: 要
0: 哪呢啊？就安尼呢？你即摆因为自从咱有叫伊用较好的油了后，对不对吼？哎，他就回不去啊。
1: 因为伊家迄油好用啊，
0: 油好用，
1: 啊，物件蒸起来安怎？比如讲蒸鱼啊，继续切啊，
0: 对，
1: 啊，炒青菜继续烹诶，
0: 是，
1: 哎呀，啊，伊个会讲讲哎。啊，这油用起来，搁袂安尼硬碰碰。
0: 我细汉的时阵，常常看我老母咧煮饭的时阵吼，我阿你讲吼，规间爱碰碰硬啦。
1: 对啊，真正啊。
0: 但是自从吼，咱有甲灌输观念了后，啊，搁咱吼有咧甲大家推广着好油了后，阮母啊煮一种进口的油，煮的吼，我阿你讲吼，
1: 回不去啦。
0: 哪回不去呢？出来底嘛袂蓬蓬硬，
1: 嗯，对
0: 不对？
1: 对
0: 啊，这相对对于伊咧煮食的身体嘛较好啊。
1: 尤其咱讲坦白，阮大家一生迄种吼欠型的，
0: 啊对，
1: 什么叫欠型？伊排油烟气，拢唔敢切。
0: 对，
1: 嘿，啊，所以呢，伊发觉讲，哎，伊用到这好油了后，伊发觉讲出来袂咧蓬蓬硬啊。
0: 对，
1: 嘿啊，所以伊就愈爱用。
0: 对
1: 啊。
0: 所以你来看吼，阮老母虽然吼传统帮传统，但是你若讲。伫灶卡伫咧用诶物件，我感觉伊七几年吼，诶进步真多咧。
1: 嘿，
0: 是咧啊，伊用诶食用油也好，还是伊用伊咧煮诶迄个炒菜鼎，对不对吼？
1: 对，
0: 嘿，平底锅，好对不对吼？
1: 也讲，
0: 伊个计
1: 时好用，
0: 伊个计时头啊吼，诶，我感觉愈用愈先进
1: 咧。嗯，
0: 对。哎呀，虽然是传统啊，但我做囡仔诶时代，我常常会记哩，阮老母若咧煮物件，拢爱煮足久诶，因为拢爱煮几二十个人食啊，啊规。看我臭咖啡书，那我们躲起来，你感觉你感觉意思？
1: 煮太多，
0: 啊，
1: 太济了，人
0: 家。啊，较早你炒菜的食用油拢清清用用的呢啊。
1: 对啦。
0: 那手机嘛，大家拢要用进口的。
1: 冇，
0: 较早冇这观念嘛。
1: 以前拢是讲有头用的，
0: 啊，对，
1: 啊，不然凊彩干妈店买一个，那个啊，拢买是买买喏，买个金属的。
0: 啊，是啊。啊，较早人观念跟你们无同款啊。
1: 油的用算两箱的。
0: 对，
1: 尤其你看，恁到一家个主要哦，遐
0: 我细汉的时阵，阮到上盖无有二十个人以上去食饭啦。
1: 嗯。
0: 上少也够有二十个啊！你去看迄款，你话强曝光。
1: 嗯。
0: 系啊。啊！你看，阮老母个大个，我做囡仔，我定来记哩。阮老母那叫伊煮一顿饭，拢爱煮遮久啊。
1: 嗯，
0: 原来伊是煮足多。
1: 啊，因分量大
0: 啦，
1: 分量济啦。
0: 咱唔知影，原本咱大汉了解，咱才会去想，哦，就是安尼哦，就是厝内底较济人，即系煮菜，大概拢爱煮遐久啦。
1: 嗯，
0: 因为无煮阮爸干嘛？
1: 对啊，厝内底呢来来去去，
0: 对啊，
1: 无个未使红食无。
0: 啊，对啊。所以吼，哎，这几年我感觉阮妈妈伊个。你用的物件吼，哎，我感觉迄个对着时代有咧改变，
1: 嗯，
0: 啊，这是种好代志，哎，你看，即卖咧煮物件，不但无煮较侪，而且迄个灶卡的环境阁真好，对不对？也袂像较早安尼蓬蓬烟，吼，对不对？吼，而且吼，你若用着好的油吼，你炒菜、你煎物件、你煮物件，我跟你讲吼，迄口味嘛特别好哦，
1: 会
0: 特别无同款啦，应该大家拢有感受到啦，吼，系啊。所以有当时啊吼，你甲想起嘛，即个妈妈吼，那大部分啊，那伫灶卡吼，拢离袂开即个物件啦。恁咧要做啥？恁咧做总部要做啥？柴米油盐
1: 酱醋茶、
0: 嗯、啊，对啦，对啦，你有咧煮，你该知啦。
1: 哎呀，柴米油盐酱醋茶。
0: 我这无，我这负责食尔啦，我较无清楚啦。
1: 什么？你嘛食出物件？
0: 只是我看到。我会感觉讲，哎呦，我母啊，真正这几年改变真多。
1: 嗯、
0: 啊，你讲过来就你讲诶，哎、欸，阮食着有感受着、
1: 啊。有啊。
0: 因为你用好的油来煎物件，来炒菜， 特别的清脆，
1: 对，
0: 你知道
1: 无？对，而且青菜它炒起来特别的清，
0: 啊，佮甘甜，
1: 啊嘛蒸起啊特别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厉害所在。
0: 啊
1: 来用这煎物件煎煎，我讲你个第二次佮摕来煎，
0: 迄
1: 油嘛是佮足清气，
0: 健康。啊，但是你爱用着油啦，
1: 哎，迄个叫做讲油的稳定度有够啊。
0: 对对对，
1: 你嘛有没有迄油的稳定度？比如讲你来煎一盖来，第二盖你要揉揉，
0: 吼，
1: 啊无就垃圾垃圾，
0: 吼，
1: 你要知影伊稳定度。哦，无够管，
0: 无唔对，
1: 啊，无够管呢，伊就较容易产生的变质。
0: 是啊，
1: 哦，所以咧，一挂油呢，伊是无法度耐高温的。
0: 无错，无错，无错。
1: 哎，啊，无你像讲一挂油，伊人讲啊，这袂当甲几度袂当袂使哦。
0: 好，好无吼，这个耐高温对咱人的身体足重要的。
1: 对对对。
0: 你用着好的油，甲用着无好的油，差别一个上天堂，一个哎住套房哈。哦、来，心。那路车，谢谢，
1: 谢谢，感谢。

0: 今天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吼，这未使讲先过正经，但是吼，今天这特别来宾吼，我讲，一定该来差不多十月份嘛，对不对？
1: 嗯，对
0: 啊，十月份来嘛，
1: 对哦。
0: 结果吼，无来无代志。一个来吼，哦，足侪听众朋友，我记得迄阵足侪人要甲有代志拢要甲问，拢要甲请教，
1: 嘿，
0: 哦，真侪老伙仔遮吼，爸爸妈妈，哦，那听到伊个名吼，哦，大家拢有代志要问伊啊，你知无吼？我跟你讲，今日我介绍者，我好好啊，甲隆重介绍者，
1: 哈，
0: 较等下咱有机会吼，我来开用口音，互大家来大家做一个探讨，
1: 哼呐，
0: 针对伊个专业，大家当个来讨论哈。咱立安最有请的吴中医师来，吴医师你好，
2: 小王好，小珍好，咱这好朋友大家好，咱又搁见面咯，
0: 顶届来，足侪人要问你，正侪人咧催你，
1: 真的哈，
0: 比个五月花迄个娜娜佫较无用，
1: 不是艳红，嘛不是月头，
2: 完啦，
0: 迄个娜娜较无用，哦，足侪人点台，啊，我听伊讲吼。打出国回来吼，我迄个我意思啊，
2: 是，
0: 听讲你一天行两万步，
2: 一天行两万步是正常的啊，
1: 哇，那有正常，
0: 你去听讲去迄个因为做些所在呀，
2: 纽西兰，
0: 咱大家听听哦，因为我冇去过纽西兰，我请教我中医师，
2: 是，
0: 纽西兰伫什么位置咧？来，
2: 咱这个纽西兰哦，我伫澳洲你冇听过吧？
0: 澳洲。
2: 澳洲的东边吼，东南边，
0: 嘿是
2: 差不多过一两千，才千几公里的所在。
0: 哦，澳洲东南东南边，
2: 啊对，伊也属于南半球啦，
0: 南半球就对啦。
2: 咱地球咱伫北半球嘛，
0: 嘿，
2: 伊呢就经过赤道过，到南半球，
0: 是
2: 已经接近到迄个南极，
0: 系哦。
2: 还有南极
0: 哦，安尼阿公阿姆安尼知哦，纽西兰咱毋捌去过，咱听我中医师讲安尼就有印象哦。伫澳洲的这个迄个叫做什么病？都是病。
2: 澳洲的迄个东边，
0: 哎啦，澳洲的东边啊，南半球就对了。
2: 啊，咱只坐飞机要坐11点钟，
0: 坐11点钟，
2: 哎，11点钟
0: 哦。啊，迄边温度安怎哈？
2: 哦，那讲到这温度吼，伊拄啊感染只多得病呢，
0: 有病哦。
2: 咱只寒天是伊海热天，
1: 嘿，
2: 有啊，伊个位置吼，伊个位置拄好那像讲咱，啊，跟北海道，
0: 嘿，
2: 哦，咱算伫北半球嘛，
0: 是
2: 啊，咱伫这个温带，啊，那是日本的北海道，就是讲伫温带跟啊，这个寒带的中啦，
0: 对，
2: 啊，纽西兰就是安尼，咱家寒天也多等热天，
1: 是，
2: 但是哈，也热天啊，也热天哦，温气拢十几度呢，
0: 啊，十几度还做热天哦，
2: 做热，人家讲做热，
0: 咱十几度都感觉寒到要死啊，什么十几度，人家热天，
2: 因接近着迄个，迄个南极，
0: 对
2: 啊，南极就是冰天雪地，
0: 南极，迄个南极神龙遐啦，
2: 哦，南极神龙遐来啦，迄南极神龙听讲到底搁较落遐啦。有啦，
0: 好啊，所以因遐的热天啊，十几度了，
2: 啊，十几度，
0: 啊，那寒天唔就还得了
2: 啊，拢零下，拢落雪，
0: 安尼哦，
2: 嘿，
0: 所以今麦起算上适合的，
2: 啊，上适合因遐差不多，那照咱家咧讲啦，吼，应该是北海道搁在北的所在啦，
0: 迄
2: 个所在，所以那热天因遐嘛算个真
0: 凉，啊，迄一该起拢去十几工吼，
2: 哎，去十几工。
0: 阿你哦，
2: 哎，
1: 遐水有好啉无？
2: 好，那水是真正无得讲。
1: 听讲纽西兰的乳源啊，最好。
0: 我知牛奶就好啉啦。
2: 来，
1: 阿哥伊的是雪原喝，水碗爱喝，牛奶再喝。
2: 那讲到牛奶啦，我讲恁绝对唔相信啦。
1: 哦，你讲看嘛。
2: 暗时啊，阿我就出去行咯。啊，行咯，行一嘴打嘛。我行，咱来买矿泉水。阿我就入去超市啊。结果。矿泉水买来甲看，一罐矿泉水3块外，
1: 美金，
2: 不纽币
1: 啊，纽币啊，
2: 顶那只60几块，
1: 一块60几块，还是3块60几块，
2: 3块顶60几块，
1: 哦，一比二十，
0: 哎，
2: 对，
0: 哦，
2: 啊，甲带来3块红，啊，边个五零甲看，都白大罐嘞，
0: 嘿，
2: 你要五零几块，
0: 五零超3块呢。
1: 啊，最多三块啊，你牛奶两块三块。
3: 啊，牛奶，我那个，
1: 安尼牛奶存一块，
3: 存一块，对不对？是不是？
2: 不要笑啦，
1: 不要笑
2: 啦，一
1: 点五好啦。
2: 牛奶啦，吼，两块，两块钱做三块。
3: 哦，最比牛奶较贵啊，
2: 最比牛奶。
1: 牛奶较营养呢，较俗，安尼
2: 我要吃牛奶，啊，要吃水，
3: 我要吃牛奶，
2: 哎，啊，要吃牛奶，
3: 我要吃牛奶，
2: 啊，人家人不是在吃牛奶，
3: 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2: 所以吼、哦，我大概就是，底下嘴大拢食牛奶、
1: 哦、啊，所以，安尼那咧吴中医师，安尼安尼，因遐人，嗯、你有感觉有较臃肿无，还是较关节无？
2: 因
1: 从小喝牛奶啊，
2: 因遐人当然，因咧属于属于英国种的吼、
1: 哦，
2: 啊，英国种的，因咧白人都比咱较管啊，
1: 哦、
2: 比咱较热啊，
3: 哦，他们是白种人吼、哦，
2: 啊，但是嘛，无加热足济啦，
1: 嗯嗯，
2: 有、哦，因咧白种人比咱只较热。
1: 哦、
2: 好啊，因为因伫咧南边哦，阳光可能较少，
1: 嗯嗯嗯，
2: 哦，阳、啊、光较少，所以因即个大汉，有老较大汉咱遮的人啦，
1: 嗯，
2: 有，
3: 哦啊，迄、那个纽西兰请教我中医师吼，
2: 哎，
3: 纽西兰伊的土地外宽哈，
2: 伊的土地差不多伫迄个26万平方公里，应该台湾的头差不多。七倍啊，八倍啦！
1: 哦，七倍台湾呐、啊，
2: 哎，七倍台湾、
1: 嗯，七倍台湾呐、啊，
3: 哦，
1: 这样蛮大的啦。
2: 啊，但是也人口偌济，你敢知？
3: 偌济，
2: 也人口比台北较少，
3: 比台北较少，
2: 500几万呢。
1: 哎、哦，你地广人稀少
2: 啊，地广人稀，
1: 所以安尼你也土地贵哦。
3: 国外嘛，安尼
2: 的哈，因为土地，
1: 因为地广人稀少嘛，
2: 起来应该是贵啦。啊，那增卡
1: 偏远些哦，
2: 应该是俗。
1: 哎呀，唔能用来饲羊啊！
2: 哦，那贵国啦，拢总是牧场啦，贵国拢牧场啦。
3: 我看羊啊比人家车较侪哦，
2: 好济咧。因遐人500几万人啊，好比新北市，及关西比较少吧。但是因为羊啊，吼有7000-8000万只。
1: 嗯。
3: 哦，
2: 有我伫要去纽西兰以前，我去外蒙古。外蒙古是台湾的200，可能哦，到底我后尾只200倍啦。
3: 哇，
2: 啊，伊嘛是500-600万人呢啊。
1: 嗯，
2: 啊，因为油啊嘛是7000-8000万只。
3: 哦哦哦，
2: 啊，纽西兰嘛7000-8000万只。
3: 我安尼比人较侪，真正比人较侪。
2: 比人较侪，比人较侪。
3: 电脑去啊，看无啥人，干那看到油啊。
2: 我甲恁讲吼，嘿，迄个纽西兰的油嘛。就好吃，
3: 就好吃，
2: 哇！又好吃，
1: 产羊啊，
2: 系
1: 啊，
2: 伊哦，迄羊啊足奇怪呢，无羊线，
3: 无羊线
2: 啊，够油哩啦，
3: 嘿，
2: 啊，伊羊肉吼，伊有油哦，伊撒起来有油，嘿，油是切，
1: 好好好，啊，伊弄安怎料理，羊肉伊弄安怎料理，伊
2: 拢用撒的呢啊，
1: 哦，穿烫这个呢，
2: 穿烫穿烫
1: 啊，
2: 我一跪地跪地了空，
1: 好好好好，
2: 跪地了空，哦，就好吃，足以为，啊，无用啊很，
1: 哦，
2: 足好吃，用素的呢，那就会老接安尼，
3: 是哦，
2: 那刚迄个外蒙古，外蒙古嘛是嘞，外蒙古伊原来用穿烫诶，
1: 我因为牛羊嘛足好吃，
2: 啊嘛有迄个啥嘞，嘛有用烧烤诶，
1: 嗯，
2: 哎呦。第一个啥？纽西兰较少烧烤
3: 呢？
1: 哦，拢用穿烫呢？
2: 哎，烘起来呢？
1: 哦，阿伯拢无温啥？
2: 烘的有，无啦，无温啥？我咱无温的，哈哈哈！就做好食
3: 啊！啊，因那边甘属于，
1: 甘咩老亲咯？
3: 我中意说我亲讲，因那边甘属于地中海饮食哈。
2: 因遐唔是地中海型的饮食呢，
3: 较无型的对啦。
2: 因遐吼。一般啦吼，我那跟西洋较讲啦，
3: 哦，
2: 我那是食面包馒，不馒头啦，
3: 哎，拢面
2: 包啦，啊，切菜啦，有啊，然后呢，较浇油安尼啦，
1: 啊，
3: 对，地中海饮食啦，
2: 啊，这个啦，伊个羊肉吼，贵地，
3: 嗯，
2: 啊，牛肉有啦，
3: 嗯，
2: 牛肉伊有迄个香的啦，啊，伊这个来去蔬菜里食，
3: 因为较好吃吼，
2: 我一顿哦，伊一顿拢做大滴，我一顿拢去出三四滴，
3: 安尼哦，
2: 食个饱个，唔知要个钱人倒落来，啊，但是都食袂落啊，但是都是要个都想要个食，
3: 是吼，
2: 系啊，
3: 人生诶无同款诶
2: 体验，这种诶享受，
3: 对，这种诶头一届去纽西兰啦，
2: 系啊，
3: 哇，
2: 我都要去一届吼，
3: 是吼，
2: 啊，伊诶牛肉，哎，嘛是袂歹呢，
3: 是吼。
2: 哦，但是呢，我因为羊肉比牛肉较好食，
3: 是
2: 第一呀。
1: 哦，羊比牛肉较好食，
2: 啊，所以咱得去得拢
1: 就看
2: 咧，就
1: 看咧，有国家是羊会比牛较好食。
3: 啊，都纽西兰嘅啊，你
2: 系啊，
3: 系哦。
2: 啊，一嘿，来你讲，你讲。
3: 无啦，我是讲除了饮食方面啊，啊，佮有甚物所在，参咱台湾较无同款咧。
2: 那无同款啦，因为人种无同吼，啊，迄个生活习惯嘛无同啦。好，但是哦，因遐人哦，我那真真。对，饮料总叫做毛利人，
3: 毛利人，你
2: 毛利人就是饮料原住民，
1: 嗯，
3: 哦，就是台湾的原住民，
2: 嘿，啊，饮料原住民超奇怪呢，
3: 咁
2: 咱只系原住民，咩讲啊，咩讲呢？
1: 赶快呢，你要瓦破咬青瓜吗？
2: 我那瓦破咬青瓜，我那足好客。
1: 啊，爱啉无？爱啉无？
2: 爱啉无？爱啉，我可无啥知，但是一说掉话，咩讲啊，咩讲
1: 啊？啊，今日大路嘅
2: 呢嘛？饮料下面呢？
3: 系哦，
2: 啊，冇辛苦冇车呢？
1: 啊，
2: 因为啊，正啊，有人因为有人台湾的这种阿美族的人，
3: 是，
2: 去搞迄个纽西兰讲，哎呦，因为这个是讲革命同款啦，啊个语言啊同款啦，
3: 系哦，
2: 啊，赶紧过来讲，因去验。验 DNA 哦，哎呦，咁样只阿美族讲 DNA 够足侪同款
3: 咧，所以参咱台湾的阿美族，
2: 阿美族
3: 有同款咧，
2: 讲咁阿美族要同款，你讲看，哎呦，我生出个啦阿美族去就行咧，
3: 是吼，
2: 我目睭大蕊，啊鼻啊咧嘟嘟，
3: 系哦，
2: 啊杂波啊咧烟斗，啊杂波很水水啊，
3: 是哦，
2: 无咱这原住民无拢有伊个特色，
3: 嗯嗯嗯，
2: 啊我那做豪放诶，
3: 是吼，
2: 好我对着咱过去咧讲讲，嗨。嗨 ，How are you？ 哇，伊嘛是安尼嘞，
3: 蛮真好客
2: 啊。但是后边我就听无啊啦，我都会晓讲这波，
3: 所以
2: 我就走遍天下。啊 ，Thank you， 我都会晓讲这，
3: 听个车吼。诶，算讲那诶，一当请教我张秘书今年几岁无哈？唔知你讲下
2: 无？我今年，那南山的无算吼，
3: 南山的无算，
2: 南山的无算，应该二十岁啊。
1: 没拜没拜，
2: 七十啦，
1: 好啦，
2: 改够在啊！哎，那人遐来问，
3: 我先那边问，因为我感觉讲吼，咱在座吼，我相信有真侪参咱吴中医师，超年纪是相同的，哦，顶也会啊！你听吴中医师咧讲这段，足咱大家，我咧讲吼，感觉讲五啊年岁大家相当吼，每一个人人生的体验无同款，啊，有这种体验，咱相信这爸爸妈妈有会听到足新鲜的，
1: 对啦，
3: 真的，
2: 我跟你说啦，
3: 嗯，
2: 我在这个八月去巴尔干半岛十几国，
3: 哦，你一世人七头看看，
2: 我
3: 几十国家哦，
2: 我这里哦，我全世界应该行头。
3: 哎，咱七十岁，这爸爸妈妈恁敢有他像安尼哈？
1: 你这回，这回恁几袂惊呀？
2: 对啦，我跟你说啦，
3: 啊，这个恁说来讲，再点钟，
2: 生死有命啦，富贵在天啦，啊人吼，活嘞吼，太活了有意义啦，
1: 对，
2: 活了吼，唔当。那我家呢？艰苦病痛，
3: 真的吼，
2: 啊，南山拢无法待，我要从啥？
3: 啊，你讲坐飞机坐一点钟，
2: 一点钟啊！我去巴尔干半岛嘛，是坐一点钟啊！
3: 我讲这爱有体能呢，
2: 哦，
3: 真的呢，这要安尼佚佗，这深度旅游，这爱有体能。
2: 十月份，十月份就是去外蒙古去干北海，北海都贝加尔湖。
1: 嗯，
2: 去找苏武牧羊啦，结果我遐个问，人家讲无啦，人家唔听过啦，贝加尔湖无北海，有一首歌讲苏武牧羊北海边，
3: 对，
2: 啊，结果去吼，去哦，迄个湖真正水，
3: 是吼，
2: 嘿，有够大，有够大啦，
3: 啊嘞吼，
2: 系啊，
3: 嘿，真看足壮观的，
2: 啊，足壮观的啦，海水有够清哦，
3: 所以吼。现在爸爸妈妈，咱空中在中辈，平平是拢七十岁的
1: 对啊，
3: 咱就爱像我中医师啊，脚健手健，
1: 对啊，
3: 有通啊去安尼吼游山玩水，
1: 嗯，
3: 对不对吼？
1: 对啦，
3: 有通啊看到世界万物，吼啊身体一个用，人生吼才不忘此行呐，
1: 对啊，
3: 真的是安尼，平平咱七十岁对不对？我咧想讲，我若到七十岁，唔知有迄款条件无？我即马在咧想，
1: 还可以拍拖啊？
2: 对，无问题。
3: 对不对？
2: 我咧讲，人有咧讲一句话，讲今天不养生，
3: 是
2: 明天咧
1: 养医生，
2: 这是真的哦。
3: 好，安尼
2: 真的哦。
3: 咱不紧，咱先让我中医师啉一下茶来听一下歌咧。较等下再来听看伊安怎是养生。
1: 啊好咧。
3: 啊要安怎养生，以后再来养医生。
1: 好呐。
3: 来，金雕有嘴，金雕嘴，陈水伊的歌曲，谢谢。

0: 莫中医师啊，
1: 嘿，
0: 已经有人客咧讲要甲恁问问题，我讲哎，我阿未阿未开口，可能都有人要问你啊。你看你安尼，
2: 开始就讲，等下要来恁问问题，所以呢，
0: 两三个开始卡人咧，公司讲要找莫中医师开讲者。
1: 我讲吼，我讲啦，这都我的专业啦，啊，多好啊。即抓来会当回问啦，
0: 嘿，
1: 啊，即你来生活，生活臭肥一个嘛，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我去纽西兰，诶，我算年岁上大的呢，
0: 啊，你哦，你这团几个哈？
1: 诶，阮这团一二十个，
0: 一二十个哦，
1: 啊，阮去巴尔干半岛一团三十几个，
0: 哦，
1: 啊，去迄个北海贝加尔湖
0: 哈，
1: 是二十几个，
0: 二十几个，哦。
1: 啊、我几乎几乎拢年会上济，
0: 你拢算真真棒的就对啦。
1: 嘛，一个有人比我较济啦，但是但是吼，但你惊路啦，比起来跟他差上济啊吧？
2: 啊，哪讲差上济？
1: 因为我扛得扛起，他管得扛起，扛得
2: 扛。真正，你老真正，我真正做歹行咧。
1: 年会比我较济人哦，因无多人像我。
0: 你像我顶回去。去葡萄牙吼，
1: 哦，去葡萄牙，
0: 去葡萄牙，
2: 对啊，
0: 起码拢五两七八十，
2: 哦，还有一对红阿婆吼，
0: 足厉害，
2: 七十几，
0: 我惊输伊啊，
1: 安尼哦，
0: 我惊输伊啊，
1: 你惊你惊输，哎，医师，
2: 医师西医的骨科医生。
1: 哦，骨科医生，
2: 骨科医生，阿退休啊，
0: 阿英太太好，你输，
2: 对，
0: 阿英退休啊。
1: 人在要来用心啦，
0: 真的吼，
2: 你也像
0: 我，人明白啦，
1: 明白。我得行吼，啊，我那个叫少年呢，
0: 是吼，
1: 啊，少年呢，拢叫我大哥，大哥吼，我的专号叫大哥。
2: 所以来给你叫大哥，给你叫姐
1: 啊。大哥，你那真牛啦，你这个惊路啦，啊，因为我诶，万五步多十公里嘛，
2: 嗯，
0: 吼，万五步十公里，
1: 啊，我一刚拿出去佚佗，
0: 嗯。
1: 你那是无啥行路的，应该是行几公里啊，四五公里啊啦。啊，那我是拢行好两万步，
0: 两万步，
1: 哇，两万步差不多十三公里，
2: 哇，十三公里真远呢。
1: 系啊，啊，嘛捌连续两天行两万五千步的，
0: 安
1: 尼
0: 哦，
1: 两万五千步啦吼，就他十七八公里，
0: 哇，
1: 嘿，
0: 啊，你拢照行。
1: 足行啦，
0: 我强，
1: 佮无在少，在少年的拢老大诶啦。你是安那？你是你来遮厉害，安尼啦。
0: 我也不简单呢，
2: 真正厉害呢。
1: 我你讲哦，
2: 七十岁啊，你一讲要行十三公里。
0: 我你抓去葡萄牙，一讲拢行万几步，我就
2: 袂袂。有当时啊，就真正。
0: 啊，我袂懂，
1: 有两个少年的啦，我袂懂，我无人来行看卖啊咧。
0: 哦，
1: 我要行到紧的啦，
0: 甲你出招了对啦。
1: 等他开始年一百七年，我伫咧头前啊啦。
2: 爆冲嘛！
1: 爆冲，
2: 就车爆冲那样。
1: 对，
0: 所以要跟你佚佗，我看爱做够行，无我倒。
1: 我你讲要行路吼，你就是爱平时啊，你要懂得要安那保养。你那不要人保养啦，你身体要安那会好
0: 是吼。
1: 哦，对不对？跟你的心态有关系。
0: 对。
1: 哦，你的心态其实你那想要用，你就爱听好。
0: 是哈。
1: 你那无，啊，这就无倒。
0: 真的哈，
1: 这无倒。
0: 这是每一个人的观念的问题啦。你爱接受啊，因为这专家袂得跟你讲。你看哈，伊有法多，伊是有呛的。头家阿嘛是中医师吼，人我中医师伊对这方面吼，伊真有概念
2: 吼。
0: 自少年伊读这科读中医，伊就真有概念的。怎讲吼？咱过来面临的社会去拄着什么问题吼？啊，即个全世界大家拢在研究这个代志吼，看要如何吼，要安那甲制止？制止就是讲吼。预防这个老化医学，这就要
1: 去啊！对，
0: 全世界大家拢全世界
1: 拢在追求啦，
0: 医学博士大家拢
1: 在追求，
0: 拢在想讲要安怎看当啊？这预防老化医学哈，这真重要，因为咱人吼，咱即马时代在咧进步哈 ，AI 都咧出来吧？
2: 对，
0: 咱以后人会有复制人会出来，
2: 有可能啊！你看即马为咧诈骗集团啊嘛，用一个人诶，
0: 啊
2: 打恁孙诶，咧相片扛起哩，我都变恁孙啊！
0: 所以咱吼，虽然六七十、七八十吼，但是咱买当。我甲像少年的迄款日子
2: 感，会
1: 当会当。
0: 你只要是有迄个观念，
1: 你卖啊唔咧啊？
0: 对。
1: 你若卖，根本就足简单。
0: 是哦。
1: 啊，你若唔，啥物人都无法哩。
0: 啊，这观念的问题，
1: 观念的问题。
0: 咱等下第二点钟，才好好啊，学中医师来啊， 来讲啊，好发挥，好臭屁者，吼！
2: 你臭屁，你讲话未使，
0: 那伊就讲了，伊讲伊买臭屁，
1: 对不对？
2: 那对伊的专业，
1: 小红要讲吼，对的，因为你要臭屁嘛，要有臭屁的本事。
0: 对对对，
1: 你哦，电视电台大家拢问我
0: 嘛，对啊，
1: 我节目的人足多嘛，
0: 对，
1: 啊，伊嘛知影我，知影我吼，但是诶，足多人听来了，
0: 是啦，
1: 伊唔知影要安那，
2: 因为是逻辑顾问的，
0: 对啦，人有专业吧。
1: 我是做话，我变少年，够够惊。
0: 系啊，
1: 我咧讲话，迄个嘛真霸啦。
0: 林刚吼，我来招，林刚我来招，有咱做伙来行哈，来行好听又看。咱证明者，
2: 来证明者，招你来行好。
0: 来证明者，证明讲你真正足够惊，比少年
2: 够够惊。
0: 这行路真要紧啊！这行路，那医生咧甲咱鼓励，咧鼓励即个吼，爸爸妈妈都用着爱行路，行紧、行慢、行侪、行少，都爱会晓行。
2: 上重要就是爱会晓行，
0: 爱有在了行，爱有在了
2: 行，爱会
0: 行。这个代志。
1: 爱有在条件，爱要行
0: 啊！对，
1: 无拢无法度。
2: 爱行会通。
0: 安尼时间的关系，咱先哦，各电台整点插播。
2: 好，
0: 稍等下，咱第二点钟继续过来听，听吴中医师甲咱教讲，要安怎才会好行。
2: 好，
0: 谢谢，多谢，
2: 感谢。

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我是凶你了。来，嗯，一、二、三，我女儿走路。

0: 你会早回来啦，早起来公车车林看吧，
1: 走啊，
0: 睡你哦，你看你早起大汉的跟你同样结识，
2: 对，结识是生理化，他不是笑容，是生理化。

0: 30多年啦，伊的代志嘛应该要办办的啦。伊若知影吼，伊会甲我怪啦。哎，挺麻烦的哈。
1: 谢谢律师。
2: 不客气。
0: 谢谢谢谢。啊，谢谢，拍谁啦，拍谁，给你麻烦。我想要跟你走走，你先回去。
1: 哪有？
0: 没事没事啦，我跟你走走而已啦，不去啦。

气氛啊，啊无伫你身边，你敢袂想着我？你敢袂好苗甲豆丁日子过了好无？我知，我知影你拢有陪我，想挽留着你啦。啊，我哪会孤单甲这孤单呀？

0: 不管之类，公哥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唔过一点进去吼，那还要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3: 黑龙江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4: 安尼是要安怎？
3: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一秒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6: 天要来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衫饭、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啦。哦，你啊看我这张脸，都老足济呢。
7: 阿母啊，你不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6: 哇，迄囝内底人是我阿妈，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7: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坐灵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8: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9: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8: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9: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来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

在时间下晡两点，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爱惜时间，事事好。

0: 来，全国的朋友大家好哈！
1: 可能今日是的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啊，听完咱第一点钟吼，啊，咱有听到讲哇，即安尼人去纽西兰转来安尼吼，分享一寡因那边点点滴滴安尼。
1: 对对对。
0: 去行十几天，我感觉虽然咱无通啊去，但是咱听人捌去过，咱家己小想一下。对不对
1: 这不是说吼，都电工吼，咱去做
0: 切头
1: 安暖安暖
0: 哈。这
1: 是咱
0: 家讲。这是鼓励咱在座的爸爸妈妈吼，人生爱看好开。
1: 对。
0: 你知无吼？
1: 对。
0: 一定爱看好开，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呢呀。
1: 对。
0: 咱吼有迄个身体，有迄个道合啊，咱就爱吼去行行看看。
1: 看好开啦。
0: 对。
1: 啊，行好出门啦。
0: 真的是爱安尼啦，因为吼。七头掉的，看到的，食到巴肚内底，迄吼拢用
1: 伫咱，
0: 迄才是咱的啦。啊，无遐数字干那坑的吼，干那底下看嘛无好。
1: 是是是。
0: 来，我先来唱歌。
1: 好啊好啊。
0: 我来听这首歌。
1: 好呐、啊。
0: 人西好不？
1: 好。
0: 啊，阮的黄大姐点的啦。
1: 啊，张湾湾里的黄大姐。
0: 好啊。
1: 啊，这啊，阿张吼，妹夫给你报。
0: 张的代志卖提起。我先来先挂掉啊！咱迄个代志提起会叫
1: 我。好啦，人我讲这一点袂赴甲报，给咱去来嫌疑。
0: 人西，谢谢，
1: 谢谢。

0: 为着要送较侪分的吼，咱听众朋友，我今仔的时间卖拖吼，咱来较紧的吼，因为咱七点钟够广播局要报，所以咱来快准衡啦吼。
1: 好了，
0: 嘿，速速快速筛选会，今仔邀请的这是咱立安制药厂咱的吴中医师。我当然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阿明西你好，
2: 哎，哦，你好，
0: 突然你讲到那段主持啊，吼，真正你是真正中破西呢，
2: 我真正会做
0: 诶，你真会做哈，好，啊，这是啊，你另外一个专长，但是我相信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拢会知影讲，那你另外一个专长吼，真正是普度众生啦，救人无数。
2: 那我是咧讲我平常时的生活啦，
0: 无啊，我
2: 跟你讲清楚啊，甲。紧咬不换，
0: 不是，因为我正改，我跟你讲正经的，因为吼、哦，你做好友拢在救人，
1: 嗯，
0: 尤其你算那以领导来讲，你算第六代的团员，
2: 我第五代，哦、我刘义展第六代，
0: 哦，恁电脑第六代，
2: 我阿变那个有书有借书，
0: 哦，啊，你第五代就对了，
2: 是，
0: 你看吼、哦，所有咱的电台也好，还是电视的媒体也好，吼、哦，跟领导安尼。提领导的产品的人是不给技术、
2: 哦，哎，真济。
0: 所以我讲你做好要救足回来。啊，那讲到孤落二千家，讲第二啊，无人加讲你第一的啦。
2: 哦，
0: 你讲第二无人加讲第一的啦。
2: 哦，
0: 还是我可恶啊，因为恁控家啊，为古早时代上传统的方式，
2: 同官即个同志啦，同志人间
0: 同
2: 地，
0: 对，为上传统的年代，
2: 我知影已经两百几代，
0: 两百几年啊吼，一直到即马科技的进步，生物科技的时代，你嘛拢有伫咧啊，一直咧进化，一直咧进步，
2: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讲吼。那讲古老以前家讲立安的吼，大家拢比大不
2: 哦，大家拢知影啦，
0: 啊对不对吼？啊，那么呢，咱这里归入尊豪饮呐，咱简单讲就是古老以前家直接用开里面安尼就对啦，
2: 嗯
0: 哦是不是呢？我讲
2: 要要，
0: 吼，啊因为这里归入尊豪饮吼，咱坦白讲吼，我就要来请教你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咱寒天啉这有啥物好处哈？
2: 哦，这好处讲矮了。
1: 嗯，
2: 来，我你讲啦吼，因为本身伊就是天气的。
0: 是
2: 啊，天气呢，除了波咱的迄、那个强筋健骨哦，这唔免去讲啦。
0: 嘿，
2: 人知影嘛，因为咱进外口足济人食着。
0: 对，
2: 哦，啊，看有啥物人讲过卖过，
0: 大家都有啦，大家都有啦。
2: 无嘛，
0: 嗯，
2: 啊，所以讲啦，真的是雕像啦，会好个未必较好个排除。
0: 因为有一开始有可能是安尼，有一开始你唔捌食过，咱去年开始啊，你咧介绍这个龟鹿尊老人的时阵，第一个食过，有诶听友伊有一个反应，就是讲，恁落奈安尼嘴大咬垮啦，
2: 啊，无，这嘴大咬垮都唔是这种的关系，是本身是咧作戏的人
0: 啊，对嘛，
2: 哦，作戏的人，
0: 对嘛，
2: 我有咧讲作戏的人，
0: 是，
2: 你那是作戏的人哦，因为伊会够。高红霞入侵，
0: 对
2: 对对，啊，有一个现象的肩胛头哦，这个肩胛头也咧按
0: 啊，对，
2: 啊，伊这个按啊，你去一去量，无，唔是坏的，
0: 唔是，
2: 哦，嘿，坏的拢伫个阿妈关筋，
0: 哎是，
2: 啊肩胛头哦，因为肩胛头呢就是阳位阳位啦，
0: 哦，
2: 啊风乃阳霞，亦是阳位，
0: 对，
2: 所以哈，啊，你遐不是感觉安安，
0: 对，
2: 有，
0: 对，
2: 啊，你也感觉脆大，
0: 是，
2: 好，我脑是发掉掉，因为我胃气足大，唔是啦，
0: 唔是，
2: 嘿啦，啊，你啊，我落来食退火，哦，食一挂什么，
0: 点都还吼，
2: 什么苦瓜啦，海岛啦，哦，食什么瓜啦，
0: 嘿嘿嘿嘿。
2: 咱们食庙退会，啊，愈食愈水大，
0: 对对对，
2: 啊，愈食胃也愈胀，
0: 哎，就是像你顶回
2: 讲，啊，愈食也愈搞了，
0: 就像你讲有风邪嘛，吼，
2: 哦，迄有风邪，迄就是你气虚，啊，气虚呢，心气虚，啊，咱门腔会开，啊，所以种的人佫兼拄顶拄顶来流清汗，
0: 哦，对，因为你表示你的身体条件本身就不够啊，
2: 中医有咧讲讲气不涉汗，
0: 是
2: 讲咧这个气我当把这个肝丢掉咧，
0: 对
2: 哦，啊汗乃心里汗多还凉，所以你这个肝老济人啊得搞喘，啊得搞卡丘无力，
0: 是有第二问题，我要请教我，
2: 所以讲那是讲食最大唔是这个关系，
0: 哦唔是哦，跟这无关系，
2: 我妈妈拄着讲什么食这个老塞，哎老塞平时的有当时还乌白龙。我人都袂好势，都会
0: 跌落倒啊！跌跌跌跌跌，
2: 是
0: 是是。过来第二问题，要请教王医师吼，这嘛是足势听众朋友会拄着的。就知影你的骨碌李先家，知影咱的龟鹿尊老人就是足好的。听人讲讲，而且食了真有效。但是今个问题来啊，我食素食呢。
2: 啊，来，我你讲，我你讲，我你讲，这个问题哈，咱好比你爱斟酌听啦。
0: 好，
2: 阮因为阮伫这个关店啦，我有去咧，阮有参加一间佛寺，
0: 是
2: 建设啦，
0: 嘿，
2: 差不多已经40多栋啊，
0: 嘿，对，
2: 哦，一套咧建设哦，叫做涌泉禅寺，
0: 嘿，
2: 我这个你关店规模真大，
1: 还真妙，
2: 啊，阮就是从开始咧按买地，阮入按就参加，
0: 是，
2: 啊，较近，啊，阮最近拿做两红鬼呢，
0: 嗯，
2: 啊，加涨加刷，
0: 嘿，对，
2: 哟，哎，伊内底呢？啊，有一个一个十几当前哦，有一个化妆师傅啦，
0: 是
2: 啊，这个化妆师傅哦，也是打最近，那个几百岁啊，哦，已经几天啊，
0: 哦，
2: 已经几天，
0: 这个几百岁了，
2: 啊，伊捌讲过一句话啦，
0: 是，您注意听哦，
2: 然后您真就听，
0: 嘿，
2: 这个那十几当前一届，我那里做梁红，
0: 嘿，是
2: 啊，做梁红，我拢会参加嘛，
0: 对。
2: 啊，去的时阵哦，我看到迄个书啊，翘骨啊，超严重的啦！
0: 吼、哦，
2: 啊啊啊！因为少年时哦，捌车祸过，
0: 对，
2: 啊，这么车祸过，搁在啊，用无好势，
0: 嘿，处理无，
2: 啊，所以身形这个情形，
0: 嗯，
2: 啊，我去，我看到伊了，我，哎呦，书啊，你哪安尼啦？
0: 对哦，
2: 个骨啦，
0: 那也有啊，只翘骨，
2: 啊，伊正啊看到我就讲，啊，我意思你来哦，
0: 对哦，
2: 啊，第二句来讲。啊，过年过我都未行啦！
0: 哦，伊
2: 讲过年过都未行，安尼啦。我阿贤呐，伊讲我都食药食啊，我的身体哦拢怕歹去啊，药剂啊拢歹了啊。
0: 是。
2: 哎，就讲阿个师傅，阿像我这样的感觉有法度，
0: 嘿，感觉改，
2: 有感觉有法度啦。
0: 有，
2: 这化妆师傅。
0: 是。
2: 啊，我甲讲有是有啦，唔过我今日未使食啦。
0: 哦，
2: 啊，伊讲
0: 用出去啦。
2: 有，伊讲啊，你是啥物？是啥物物件未使食啦？
0: 嘿，
2: 我讲迄错的啦。
0: 嘿，
2: 伊讲啥物错的啦？
0: 嘿，
2: 伊讲骨肉里先加啦。
0: 哦，
2: 哎呀，我做我讲，哎，马紧。
0: 哈，
2: 甲讲无要紧。
0: 哦，伊就甲你讲不要紧啊，你哦。
2: 伊讲不要紧。
0: 哦，出家人诶，
2: 伊出家人哦。
0: 嘿，
2: 有时真大惊哦。
0: 对。
2: 不要紧，不要紧。
0: 嘿，
2: 啊，是啊，不要紧。
0: 嘿，
2: 伊讲。油啊，
0: 嗯，
2: 哦，过身体拢无咧分车菜，
0: 哦，过身体无咧分，
2: 无咧分车菜，
0: 好啊，朋友恁注意听，
2: 伊讲那这个壳，
0: 嗯，
2: 这个壳是佛祖荷兰的，
0: 是，
2: 这个壳啦过无用，免那度众生，
0: 对，
2: 所以这个壳一定要过用，
0: 是，
2: 阿要甲过这个壳，
0: 嗯，
2: 哦，过这个壳，
0: 嗯，
1: 就是咱的辛苦啦，真的辛苦啦，
2: 咱到在当替这社会做足的代志，
0: 对。
2: 所以伊啊无得分，
0: 啊
2: 是即个个性的拢无得分。我即摆在看的时阵啊，有拄第一种地中海型贫血、咁恶性贫血，
0: 是
2: 嘛？为了出给输完
0: 是
2: 啊，引起的关心。我哇，你这样你这爱食一个，
0: 嘿，
2: 即个叫素不啦，
0: 素不啦，
2: 啊是冬瓜，冬瓜啊，青棘，哦，这都补气，因为气会生丁化火嘛。
0: 对。
2: 啊，什么叫做生丁？嘴若大的人，有可能你是气虚的。
0: 哎，对，
2: 所以你要吃一挂补气来生丁化火。
0: 嘿，
2: 啊，生丁就是生这嘴，
0: 对啊，生嘴软意思。
2: 啊，伊这个嘴软呢，
0: 啊，
2: 伊这个气会当生丁，爱当化这火，
0: 对，
2: 所以你人就有力。
0: 好，
2: 啊，这个化妆师吼，
0: 嗯，
2: 啊，嘛，我咧讲你咧看迄个书啊啦，我讲，哎，你这爱点。牛吧呢，较会紧啦。啊，伊嘛讲不要紧嘞，
0: 伊嘛讲不要紧哦。
2: 伊嘛讲不要紧嘞，伊讲阿爸紧，阿紧。
0: 啊，你哦，
2: 我阿你敢未看到啦？
0: 哈，
2: 唔敢接啦。伊讲，阿都伊嘛是甲迄个化妆师讲的同款嘞。伊讲啊都这身体都照用嘞，阿无我较正手软，阿人阿咧问我一挂代志，我无在条人应啦。
0: 阿别个拜佛做，你若无身体是别个拜佛做。
2: 对啊，伊嘛讲安尼嘞，
0: 讲。
2: 啊！因咧拜佛做无在雕堂啊，
0: 阿弥陀啦，
2: 阿弥陀啦，
0: 没有啦，
2: 你根本都头栽啦。
0: 有。
2: 啊，正啊，人那边加请教一个代志，伊讲要讲讲哦，一个拢空空，因为欠会的人，空空。
0: 对，
2: 咱就用气不足嘛，
0: 是，
2: 我当如用咱这头壳，
0: 是，
2: 哦，诶，那细胞所以头壳空空，
0: 嘿，
2: 啊，记得会退化就紧，啊，所以讲。一个化妆师安尼讲，啊，我就提等于提加好食，
0: 嘿，对，
2: 哎，我给伊点一种素鸡。
0: 啊，食几斤哈？
2: 哦，你嘛食足几斤的咧？
0: 食足几斤的？
2: 我安食3-4斤的。
0: 3-4斤的，3-4斤上少啊啦！
2: 食个安尼强，安尼停停。
0: 安尼哦，
2: 啊，你唔知安尼个贵，安尼个贵个食10多顿，
0: 嘿嘿，
2: 一百回。
0: 安尼哦，
2: 嘿，
0: 哦，
2: 食咩个一百回？
0: 所以哦，
2: 今仔日翘骨啊，足严重诶！
0: 你看，你救我一个人，
2: 哦，啊，那是这种筋骨的问题啦，
0: 嘿哦，
2: 要比。 啊，这个家的产品更好用呢，无啊啦，
0: 真的吼、哦，
2: 无啊啦，
0: 真的吼、哦，啊，所以我讲吼、哦，这做好有咧救人吼、哦嗯，这个功德足大个啦，真的啦，所以我讲吼、哦，啊，咱听众朋友，因为恁有这方面的顾虑，甲另外一方面的顾虑，啊，我借这个机会请教吴医师，啊，解说给恁听，啊，恁会当参考，啊，其实咱人的身体顾好，你讲要分错菜。啊，恁去看西医，
2: 嗯，阿公啊，搞不西路的，
0: 迄西药来滴，迄嘛拢错呀。
2: 唔，我你讲，
0: 系啊，
2: 耳光啊，
0: 系耳光
2: 啊，耳光啊，伊迄就是迄个硬皮跟低皮。
0: 啊，对啊，阿嘛是错呀，要哪讲？啊，对不对？
2: 咱身体够用，
0: 对，
2: 有，唔才会当啊，为这个社会做代志，
0: 对，
2: 当度众生。
0: 啊，对啦，对啦，古老以前家，即吼，顾名思义就是古板跟六角，
2: 要古板六角，
0: 哦，古板六角。哦，啊，咱用这个啊，古板六角，用这个古老李先生，啊，咱这个吴医师伊特别佮做这支龟鹿春草饮，哎、欸，佮即阵哦，无人嫌，大家都学
2: 咯。哦，无可能啦，
0: 大家都学咯。
2: 啊，来佮有佮一个，我差都还袂记讲。
0: 嗯，
2: 咱这个证严法师，
0: 哦，
2: 咱上人，
0: 哦是，
2: 因为我嘛是主持的会员，
0: 是
2: 有啊，伊捌讲过一句话，
0: 嗯，
2: 叫做延长物命。
0: 延长物命
2: 啊，讲一个物件，
0: 我
2: 要生命延长啦。
0: 对，
2: 哦，你就讲这六角是自然的，
0: 是
2: 啊，这个古板呢是外国人，外国人因你也就广州啦，
0: 对，
2: 哦，啊是这个东南亚作者孟加拉，还有作者人咧吃这个古板，
0: 是
2: 有啊，以这个壳这个板，
0: 嗯，
2: 哦，
0: 古板，
2: 诶，这个古板呢，
0: 嗯，
2: 哦，咱个提灯来，伊的生命佫延长，
0: 是
2: 对人类有所贡献，
0: 对。
2: 这么个一对人的有所贡献，这只股
0: 嘿
2: 有功德无？
0: 有功德足大，
2: 功德真大。
0: 对，
1: 所以它是咧人体就
2: 顾着你的身体，顾着你的身体，搁在减咧，
0: 嘿
2: 啊，可以咧，
0: 嗯，
2: 有健过长寿
0: 啊咧吼，
2: 哦啊，所以讲延长物命
0: 是
2: 有
0: 啊咧啊咧了解啦吼，先来听一首歌，等下要开放口音啊，吴医师要来上一罐保龄膏嘛，
1: 好啦，
0: 好啊，等下啊。我意思再拜托你一下，
2: 好，
0: 哎，去管家熬应一下啦，
2: 好，
0: 再拜托一下。咱等下开放口音，吼啊，会当吼，和咱家全国朋友来分享。啊，咱啊，我意思嘛，袂失恁个咧，吼。
1: 嗯。
0: 去管保龄膏，大家拢学了最好用诶。先来安排听友点的歌曲，一星期来你一个，这是咱新店的听友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大家欣赏。

0: 啊，来来来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16-88-116。现在是要听真话的时间哦，
1: 是啊，
0: 你不需要捧场
1: 啊，对对对，这是熟悉的，
0: 捧场的都不会孤单哦，
1: 对啊，
0: 你就要说实在话哦，
1: 嗯，
0: 啊，有实在不实在不假，因为我们电脑里面都有记录，小姐那都有记录，
1: 对啊，
0: 好，啊，现在来进一段广告一下，要让我们说我们立案这支归路真好饮，
1: 对，打开直接喝，
0: 打开直接喝的，
1: 啊，对，
0: 一盒里面有五罐嘛，
1: 什么五罐，黑白讲，
0: 八罐
1: 打开看好吗？三个黑白讲，你是喝也不进去了，还
0: 八罐啦，一盒有八罐啦，嗯，啊，那八罐说一盒卖3600的，我等
2: 下，对，
0: 你说一盒说卖3600的啦，
2: 对，
0: 嗯，啊，这个阿爸外面有印一只鹿子啦，
1: 对啦，
0: 归路真好饮
1: 啊，
0: 来来来来，你有没有吃过吗？哦，啊，吃了如何？
1: 啊，对，
0: 你拢会当起来分享。
1: 哎，
0: 啊，咱来讲老实话。
1: 哎，是。
0: 空不空空？
2: 啊，我要听歹的哦，好的听足细啊。
0: 啊，你
2: 好，有有有有，
0: 我要听看
2: 有
0: 歹的。好好好好，来来来来，
1: 来你好。
0: 喂，你好。
2: 哎
3: 哎，穿裤了不？
0: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嘿。
3: 吴医师你好。
0: 嘿嘿。
3: 哎，我看迄古老医生甲迄间。
0: 啊，就用你们黑嘛，对不？
1: 他不用你们黑啊。
0: 归路真好饮，这对
1: 啊，真好饮啊。
0: 用王医师的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一啊，来掉八罐。
0: 嘿，
3: 对啊，
2: 啊
3: 我
2: 食
3: 了
2: 那卡路，啊骨
3: 都疼。
2: 啊，对对对，
1: 嘿，我弄一点攻击点嘛。
2: 我弄一点攻击点。
0: 嘿，明显反应。
2: 哎，牙齿疼吼，你成长会痛。
3: 对。
2: 有，哎，你啊，继续去咧听过就好啊。
1: 嗯，阿姨，伊就是呢，促进你迄个软骨啦组织，
0: 伊咧生，
1: 佮生出来，
0: 伊咧开始生软骨啦，所以伊会
2: 疼
0: 啦。
2: 有有有，伊囡仔啦，你大拢爱叫，囡仔啦，你多。
0: 嘿呀，
1: 因为你骨头咧消磨，哎，软骨啦佮你生出来，你生过程你都会疼。
0: 对对，
1: 嘿啦，而且开
3: 刀嚟痛。
0: 无啦，嘿啦，好，阿你了解
1: 吼，介绍给恁听过的好啊，你就轻松啊哦，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好，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4: 哎，
0: 你好，
1: 你好，
2: 对，
4: 哎，
0: 哎，阿你有听无？
4: 有嘞，
0: 有哟，嘿，
4: 阿没有，
1: 嘿，
4: 龟
1: 骨肉是真
4: 个，
1: 嘿，龟
2: 骨肉
4: 真好
2: 用，
4: 真好用，哎，
2: 好，阿你是假呐？
4: 啊，我骨头会酸，
0: 嘿，好，
4: 对，较快活，
2: 哦，对，骨头，
0: 都会酸，都会
2: 酸，好困是作者人咧讲，
0: 都会酸，
4: 我脚酸皮
0: 酸，
1: 髋骨啦，
2: 哎，各种髋骨还是坐骨，
0: 哦，
2: 有有有，
4: 我
2: 要
4: 要
0: 真侪，真侪，啊，食了有改善无？
4: 有，有啦，改善啊，较好困啊。感觉精神
2: 较
4: 好，
2: 啊，精神加足好，走路嘛加足流量，
1: 这个较好困嘛，足侪人咧讲咧，
2: 对，这较好困是足侪人。
1: 你啊，你咩讲较好困？
4: 头啊是买一只较好困，
0: 买
4: 可以买
0: 真侪。哦，安
4: 尼
0: 好好好。
4: 有
0: 你买，无
4: 啦
0: 阿咧。安尼好好好。
1: 啊，好，你食了有效，你就想要过
2: 年。哦，这就有效，就
0: 安尼好。
4: 我
0: 差
4: 不多啊，你买我是用固定
0: 习惯。啊，是讲固定
2: 好，啊，你爱去运动咧哈。
4: 啊，有，
0: 爱运动啊，
1: 好，好，好，
4: 我透早六点我就出去，
0: 啊，你好，
1: 我行这帮助你吸收我哈，
0: 啊，你恭喜了，
2: 运动较重要哈，
4: 谢谢，
0: 好，
4: 谢谢，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好，多谢，来你好，
0: 喂，
2: 哎，
0: 哎，哟，
5: 老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
5: 啊，吴医师哈，
2: 你好，
5: 哎，我买过一摆，我甲顶回你买，我买过一摆，
1: 嗯，
5: 买过一摆，啊，因为我两个人食，所以我。吃，我呢唔敢食熟食，唔敢食，我唔咪感觉咯，
0: 唔敢食，
5: 吼，我明个人都食嘛，
0: 哦，
5: 嘿嘿，诶，好了呢，啊，唔过今物过个无食啊，又再过咧食
1: 啊，是啊，因为年纪在有啦，
0: 本来好奇啊，今物过咧听咧哦，
1: 爱都无食啊，食完
2: 都
1: 啊，
2: 不都要食饱，嘛是
1: 食完都无啊，
0: 对啊，
5: 我食，
2: 爱可能挂袂起来，补起来了得，
0: 对啊，
2: 去运动，以后得撸来
0: 吼，
2: 撸没
1: 得，我这里都该坚持落去，真怕
0: 算，
5: 我等下我不先
1: 甲
5: 吴医师说着啥，我等下等下已经我敲电话先到我先找问题。你啥拢叫一直来找医生嘛？我也是唔知有问题。我真的去了，医生讲我 心中他就会感。
0: 嗯，哦，
5: 谢谢，谢谢，谢谢，
2: 安尼吼，哎哎，嗯，这个吴医师，谢谢，安尼，没啦没啦，就大
1: 家有缘分啦，医师，中医师，
5: 哎，除了以前高三，都未熟，
2: 都未熟，没啦没啦，这个肯定会熟啦，会熟就是你本身哦，有风险啦，哎啦，
0: 嘿，
2: 有，
5: 嘿嘿，啊，你未熟，你开始好，
0: 安尼好，好，
5: 医师个高人，
2: 谢谢，谢谢啦，
1: 谢谢，谢谢，大家呢，
2: 谢谢，谢谢，谢谢，我有这个技术，
0: 谢谢。谢谢你，好，谢谢。
5: 大家
0: 拢
5: 介绍好诶，
1: 好，谢谢，
5: 我
1: 介绍
5: 拢
1: 介绍，
0: 好，
1: 感谢啊，这也变得
0: 幸运
1: 呐，
5: 真
0: 诶，
1: 谢谢，谢谢，好，再见，好好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2: 阿姨来，
0: 你好，
2: 来拢要上
5: 你
2: 那
5: 个，
0: 哎你好，哎，
2: 你不要甲伊讲，
0: 哎你好，
5: 上次买你这个龟鹿真好用啊，
0: 嘿嘿，是，阿龟鹿怎么样？
5: 还不错啊，我是那个半月板撕裂跟那个韧带撕裂，
2: 哇，很好很好嘞，哎，撕裂，哎，
5: 现在吃的还比较好，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也在卖啊？
0: 啊，
2: 是是是，吃的那要恭喜你嘞，
0: 吃的有改善了哈。
5: 不然对，有改善，
2: 不然脚坏了哈，你就不能运动了，不能运动身体就不好了。
0: 对
5: 对
0: 对
5: 呀，
1: 我都给你身体都败了呀呢。
2: 要要，
0: 真的真的好用啊哈。
5: 好，
0: 哎，
5: 对啊，
0: 好好好，
1: 够好，
0: 恭喜你哦，恭喜你哈，
1: 好好好，
2: 卡头会做这样子啊，
1: 好，谢谢谢谢，
0: 来你好，喂，
6: 哎，
0: 嘿，
1: 阿姨，
0: 嘿，阿姨，嘿，
6: 哎，哎哎哎哎，
0: 哦，你别做这，我知呀，嗯，
6: 我别想这，
0: 啊，你吃了有好无啦？
6: 嗯，我哦，吃了是平平啊，阿无吃都好。
2: 我
6: 哪听？
2: 哦，有吃的，安尼以前以前去算严重。
0: 有吃都别听，无吃都搁听啦。
6: 哎呀，啊啊，人阮人阮查囝哦，下晡，咁啊，食
2: 一早
6: 都讲好
2: 呀。哦，以前伊算严重的。
0: 哦，因查囝讲食早都好啊。
2: 哟，啊伊哦，伊算严重。
0: 啊，阮阿姨较严重啊。
2: 哟，伊这算严重啊，一段时间。
6: 是啊，我迄个旁边大刀啊，手术咧量骨啊。
0: 哦哦哦哦哦。啊，
2: 你
0: 啊，
2: 你爱个加油，
1: 坚持加点力气
2: 嘛，爱个加油嘛，爱个加油，
0: 对对对对，
2: 爱个。
6: 哦，我这就坐呢，
1: 但是要坚持啦，因为你有挡得过啦。
6: 哎，吃不会了。
0: 啊，别啦，
1: 身体
2: 我你讲过身体，
0: 别啦，
2: 唔当唔甘，
0: 系啦，
2: 哟，迄有当时啊吼，你身体歹去吼，开八大个路车，
0: 对。
2: 啊，派去新的派去
6: 给。我人情我也干的啦。
0: 安尼吼，伊拢袂作济啦。
1: 嗯，
0: 哎呀，伊拢袂作济。我知，我知，我知。有啊。
6: 我就是为了调好你。
0: 对啦，对啦。啊，因为种骨头吼，因为种骨头，咱年纪愈多吼，伊不可能像少年啊，伊是不可逆的嘛。所以。
6: 我都对十岁，跟你爸变。
0: 对啊。啊，所以伊这就是也退化嘛。
1: 对啦。
0: 啊，退化。退化伊就是豆豆退化豆豆，但是你若有咧个保养，伊当下就会个寒掉，伊就会退化较紧。
2: 啊，加加嘛，听起来，所以也过一段时间。
0: 对，
2: 你过来偶尔去，你再保养一下头。
0: 对啦，哦。
6: 啊，这卖食了呀，吼，啊，那个人坐
0: 遐，伊
6: 又
0: 过
6: 开始
0: 咧个。啊，就退化。
6: 咧蹲啦。
0: 啊，就年纪年纪有就是形成个安尼啊，而且不可逆。嗯。
6: 大家
0: 来，
6: 大家
2: 拎
6: 就对
2: 了。对啦，拎一站啊，你爱去行路啊，
0: 旁边哦。嘿啦，嘿啦，
2: 啊来路，都免你免人坐啊。
0: 嘿啦，吼。
6: 嘿，我
2: 咪
6: 等
2: 着，
6: 我
0: 已经
6: 足
0: 少
6: 了。
2: 足
0: 少
2: 的。
0: 没啦，已经两间拢在你家啦，已经
2: 两
0: 间拢在你家啦。哦，今天干嘛在两间拢在你家？哈 ，OK。
1: 好，谢谢。
0: 来，喂，你好
2: 哦，你好。
7: 喂，
0: 你好，你好，你好。
7: 哎，
0: 嘿，你好。
7: 哎，
0: 阿你有听不？
7: 有，
0: 有哈，嘿，嘿，来，阿请讲。
7: 我红刷客啊，迄落迄
0: 个，红
7: 马内裤，
0: 嘿，裤先
1: 生，
0: 来，
7: 我迄落食落吼，
0: 嗯，
7: 腰酸腰甲酸拢，腰酸白条拢好去啊，
0: 真诶哦，
2: 哦，
1: 啊，你食几盒？
0: 你食几盒就好去啊？
7: 我食两三盒吧，啊，今食甲剩头五罐尔。
0: 哦，安尼哦，哦，今剩一盒，哦，剩无甲一盒啦，哦，
7: 嘿，对，
0: 哦，啊，你食两，你食两三盒就好去啊，安尼哦。
7: 哎呀，
1: 啊，大哥，你是做到腰酸白条遐？
7: 无啊，我拢骑车等于迄个啊，等于台南啊。
2: 哦，你台南
7: 去？台湾啊。
0: 哦，安尼哦。
7: 哎，爱骑两三点钟啊。
0: 哦。啊，请教你今年几岁哈？
7: 我74。
1: 74。哦，你真搞
0: 啊！你身体用啊，你身体用啊。
7: 哎。
0: 叫啊叫啊叫啊！啊，总吃了有效啦吼。
7: 系啊。
0: 系啊，真正袂甲恁骗。
7: 袂歹啊，
0: 袂歹，
2: 真好真好，对对腰真好。
0: 安尼吼。好啊。
7: 烧炉啦，
2: 烧炉啦，哈，我多这物件哦，这物件。
0: 嘿啦，我真系卖起价啦，人讲是烧炉啦，卖个起价啊。
2: 我你讲唔是我咧起价，嘿是人诶原物料。
0: 我你气温大，对气卖气啊。好，我讲安对啦哈，
7: 对啦，
0: 谢谢哦，
2: 你讲安没啥，
1: 谢谢邱大哥，谢谢，
2: 恭喜你哈，谢谢，
0: 来你好哦，
8: 喂，你好，哎，小
0: 红
8: 小
0: 珍，你好，
2: 嘿，你好，
0: 你好，
8: 我有买啊，迄阵，
0: 嘿，
8: 迄阵我买时阵啊，然后我咧吃物件，啊哈，坐久吼，我脚乌一只想退水，啊我袂得人
2: 呢。哦，啊这脚头个专门的。
8: 哎呀，啊我袂得是安那是退水啊是安怎啊是紧掉岸我嘛唔知。
0: 啊你去嘛咧？
8: 啊去嘛好伊啊。
0: 好伊啊！
2: 哇，恭喜恭喜！
0: 好个家己唔知影就对啦。
1: 你咩？你家己好敢唔知影就对啊？
8: 是我是食，然后啊是安怎？我干咩讲？
0: 哦，
8: 阮仔仔讲，我唔系去中正啊，我哩啊吃物件嘛，吃包包嘛。
0: 安尼哦。
8: 啊是安怎？我
1: 头乌咧顾袂落啦。
2: 哎，你就是退化。
8: 哪位啊？
0: 退化，
1: 你
0: 第
1: 五啊？
2: 他这个退化都要去，何里都要补掉。
0: 对
8: 啊，
1: 我厉害。
8: 我是捌买，我想讲我买来食看，我买两桌三桌呢。啊，到底是？我当啊一罐，一个一个三个成果，讲一罐是准两个加一罐是加个了，我唔知呢。
2: 哦，一个一罐加零零的啦。
8: 哦，加零零的
2: 你。没有，
1: 一个加一罐呐。
2: 啊，你感觉呢有价值无？
8: 有啊，我自个好用呢，我
0: 价值
8: 大。我当初讲没讲。我会跟他起来看，没敢是这嘿呀，
0: 对啦，
8: 嘿呀，
0: 好运啊，嘿呀，
8: 嘿呀，
1: 我跟他讲一对啦，
8: 嘿呀，哦，真正都听，
2: 基本真了的啦，这个物件啦，佮食袂咸，无一粒物件。
8: 嘿呀，我嘛买两组三组，我嘛叫阮查囝食，我感觉讲，买你会爱是看白食，那拢不要紧吗？
2: 嗯，拢不要紧，
0: 看白食饭包拢会晒，
2: 拢不要紧，
8: 哦，啊，食食配。会一点啊地，
0: 对啦，
8: 哎呀，我蛮想要一只，我买三组，
0: 啊，你好，
8: 我啊，你都送嘿，几罐的油啊，我等下加一只，
0: 哦，
8: 够要
0: 紧，用口，
2: 哦，用口，
0: 你送几罐用口，你送几罐，
1: 如何，你搭配对
0: 价，
1: 如何，
8: 哎呀哎呀，配能量嘛，
1: 对，一罐配能量的，
2: 对，
8: 哦，啊，一缸吃一罐，啊，配两粒
2: 的。对，你来感谢小红、感谢小珍，还叫
8: 两个泡面。啊，一缸，我你讲啊，迄阵我是拢食，我妹计是我讲，哦，咸咸食啦。
0: 安尼吼。
8: 我拢食，当啊早唔食一罐啦。哦，当啊足听好啊，规罐开一点无了，无个是个不得不吃的。
0: 安尼吼，好啦。
8: 重点滴咩啊？
0: 啊，今麦有泡好啦吼。好啦。
8: 我甲多啊，你讲。我好甲家己唔知，咱袂当讲现食现感觉，都爱食过，食过时阵，
2: 都对有食，都对有惊去。
8: 哎呀，哎好伊啊，
0: 好啦，
8: 你看我够会种个呀。
0: 好啦，阿姨谢谢。
8: 哦，我是讲退退的。
0: 好啦，
1: 阿姨姐姐轻松啊，
8: 对啊，阿伟对
0: 啊，
8: 对
0: 啊，
1: 打咧阿伟对，你得做几大的呀？
0: 阿你讲容易啦，吼。
8: 好，咩咩啊，谢谢啦，
1: 阿姨谢谢。
0: 来，咱今日合作第三点钟，再个几卡嘴，和您讲，因为准备来报广播局啊。
1: 好呢。
0: 阿姨这是阿伯管三千六啊，
1: 对
0: 啊，我当然卖起去啦。卖气啦，气无艺术啦，吼！
2: 每一届来，我们好你大家会使使，
0: 好啦，卖气啦，吼！我再请你啦，吼！啊，第三点钟再搁送，好不好？
1: 好
0: 啦，先搁车，以上广告哈。人生哪像一本册，喜怒哀乐夜夜现。有时乌云不见天，月头光明在眼前。悲欢离合日日现。色彩人生，你生缘，欢迎收听《人生风雨情》。

0: 上一摆讲来到陈家兄妹啊第二遍，甲晋商谈判，结果竟然大气，甲小弟扇嘴皮。原因就是小弟唔愿意承认讲，当初时又摕阿姊的50万去行交涉，而且佫叫伊去阴曹地府，家己去找老母讨。本来欢欢喜喜要来签约卖土地，结果是变作厝内底的人伫遐咧冤家，啊！这局面哪会变作是安尼呢？咱继续佫听落去。
1: 迄50万本来就是你应该还我的啊！
2: 妈妈愿意借给我，那是我家己的代志。啊，你讲你有出50万，那是你家己借给妈妈的。你家己吼去阴曹地府找妈妈讨钱啊，怎来找我？
1: 你讲什么笑话啊？
2: 啊，你敢让我拍？
1: 拍就拍，我是咧惊你哦，无路用的查甫人，跋输脚欠钱，搁爱妈妈替你还，你吼、哦、一世人扣角啦！
2: 啊你咧，啊你有够乱搞，干来要双眼开开靠查甫人食饭啊！
3: 陈大哥啊，啊因冤家呢，你敢不爱去解苦劝一下？
4: 好啊啦，你卖搁冤啊啦，逐回都安尼哦，下死下贱啦，小弟啊，你甲恁姊啊吼计较家是要创啥啦？赶紧啦，迄约签签的啦，摕着钱吼，恁家底啊吼，从此以后卖往来就好啊嘛。
1: 我唔管啦，伊要先答应还我50万，我才肯答应卖这块土地。啊，那无这口气吼，我绝对吞袂落啦。
3: 各位啊，你且听我讲，安静一下，请安静啦。哎，看着恁安尼冤哦，照你讲，我实在是不应该加讲啥啦。也唔过，我冇兄弟姊妹，我知影一个家。卡是讲，大家若无团结，这个家员工是已经无存在啊，倒去啊，散了了啊，甚至又是负担啊，会拖累所有的人。恁爷尊讲，恁安尼弯来弯去，恁有得到更加大的利益吗？无可能嘛，因为想也买任何想，免闹僵尸嘞。若是无僵尸，这个案件就未继续往下进行，嘛未成功，大家拢输，安尼敢好？
1: 哼，无成功就无成功嘛，我也无欠钱啊啦。
2: 就是有你这种败类啦，难道才会变安尼啦？
5: 拜托啦，你卖搁再讲歹听话，安尼好不？
3: 当然啦，这个案件卡顺也未成，阮公司会感觉真遗憾，因为规个建案规模就会缩小呢。也不过，阮甘愿过程平顺，大家合作快乐，卖牵连着恁家族的纷争。因为家族的纷争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所以阮甘愿推一寡较细件案嘛无要紧，阮只干那求讲哦，和气生财啦。

0: 今嘛你拢听到吼、哦，人家你客气，敢解释，敢讲你拢听袂入去嗦。大兄，你嘛讲几句啊话？
1: 好啦，我当然嘛是希望讲今仔日就会当签约要卖地啦。但是小弟啊，你甲妈妈借的500万吼、哦，我讲真的啦，你今仔一定爱提出来啦。要若无吼，对阮嘛足无公平啊。
2: 哎呦，卡主公，恁今晚又搁要讨论这個，哪里哦？我就先退出，我去外面等，等恁大家有共识，我再搁入来继续下面的流程。严哥，我甲公爷讲哦，若是今仔日爱决定，我哦是袂讲予恁时间咯。
1: 好，我先处理。
3: 王经理离开了后，因四个兄妹啊，拢坐甲足远的，看起来。拢无成一家伙的感觉。原本以为讲王经理啊，故意讲伊要离开，因会紧张讲这个交易会未成功，太多就会放较软。但是第二小弟啊，还佫伫咧气头上，同款拢无讲出着任何的好话。
4: 你看啦，你满意啊吼？你甲王经理行走啊，你甲大家在路吼拢断掉啊啦。
0: 迄是伊无眼光。伊绝对会后悔啦！啊，大不了咱来找隔壁建商就好啊！
1: 好啊啦，好啊啦！安尼直直念，直直念，直直吵，咱即马安尼吼，连一只狗都看咱未起啦！咱即马是要安那跟人建商讲啦？
4: 大兄，讲正经的啦，卡输啦！真诶，连狗拢看咱未起吼，迄嘛是你的责任啦！
1: 无啊，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
4: 你听大姐的话，来跟我计较迄500万，你家己讲啊！当初是爸爸甲妈妈，予你的钱，敢会比我较少？你吼、哦，就上后嫁好人啊，嫁做歹计较啦。结果你上后计较的，你唔是上爱做主吗？啊，连一个合约啊，拢无都处理好，佫敢讲要做老大的？你继续伫遐吼，嫁做你的好人啊，非得即块地若卖袂掉，恁两个万免想要摕到钱啊！我无钱，万免欠大姊50万啊！
0: 你吼、哦，你真正是精神呢！我甲你讲啦，不管安怎，你拢爱行啦。
4: 啊，你真正是戆仔呢！戆仔才借钱买签借股嘞！你去甲我告啊！非得你死无对证，我欠你50万啊！我才唔惊你耶！
0: 你吼、哦，你真正有够苦呢！你会有报应啦！
5: 李兄、阿兄、阿姊，先甲土地卖掉啦！钱拿摕到，咱再来讨论咱厝内面的代志，安尼敢好？何必为了面子的问题，甲这么大笔的钱往外口塞？
0: 你去问伊啊，暗想我咧乱啊啦！
4: 我真的吼、哦、看透头啊，讲什么兄弟姊妹爱互相，啊根本就把我当作外人嘛。我甲您讲啊，即马我无想要卖啊啦，非得买钱的上大嘛，我要恁来甲我求，求到我欢喜，我才答应啊。

0: 的话，和王经理啊，伫外口听得一清二楚。这口罩也是唔肯为大局设想啊，所以伊心内真明白，这个合作案注定爱失败。然后，伊就走入去会议室，甲大家宣布一件大事。
1: 各位，多谢我这条公司的支持，阮哦无要合并领导的地。
2: 是啊，王经理，拜托拜托，给阮淡薄时间，我来甲因考劝者。
1: 唔免啦，公司已经决定啦，你着阁找其他建商来合作。那恁今仔日店家就散会吼。
3: 好啊，即摆好啊，大家拢免摕着钱啊。
0: 两年后啊，这个好厝边建案已经起好啊，所有住户拢搬入去住，所以厝价嘛拢也悬起来啊。一中这块单价土地，同款拢放伫遐伫咧发草，完全拢无用途。
2: 大兄、阿姊，恁看啦，王经理的厝已经起好啊！我目睭紧紧哦，看迄栋厝起起，我心肝会足艰苦的。但原本哦，嘛会当有这款的厝。
4: 迄是恁家己吼，家己会杀出去的啦。
5: 迄唔是我哦，我一直拢讲要卖哦，这是小弟伊跳过去破坏，人因唔知歹找咱去。
2: 我无想要看阿爸老落来土地，永远干那会当生草。我有找另外一间建商啦，就是隔壁迄个地的建商，伊是真大建设的吴老板啦。
4: 小妹啊，你讲真的也假的啊？啊，若真的吼、哦，这真正是天公伯啊，给咱第二届机会呢。咱吼、哦、一定要甲把握啦。
2: 也唔过，即马李兄甲咱变面，我是要安怎甲伊讲呢？
4: 啊是。小妹啊，你去甲讲吼，伊较会要听啦。
2: 嗯，好，我去试看麦。李兄，我甲你讲啦，即马阁有建商要买咱来土地，顶届吼，迄机会已经无啊，即边哦，未使阁订单，那无隔壁的厝嘛起好啊，咱夹在中根本都无路用啊，安尼就凄惨啊啦。
3: 要卖地哦，好啊，叫大兄甲大姐先保证，要甲我推500万啊！
2: 哎呦，李兄，你先卖完这啦，土地先卖掉，建设公司哦有四分会给咱，钱哦会直接汇给你，你唔免烦恼，迄500万会被扣掉啦。而且，就算我扣掉500万，啊，你还阁有1000万呢，比现在起码什么拢无较好吧？
3: 你讲的这些道理我拢知啦。啊，不过吼、哦，那两个人吼、哦，太贪心啊啦。
2: 好啦好啦，李兄，你大人大量啦，这边哦，先把土地卖掉，其他的代志，咱搁再讲啦吼。
3: 好啦好啦。

0: 陆贞豪
1: 啊，伊这拢是回客啦，
0: 嘿，这拢固定个叫。
1: 哦，小红，等伤久啊啦，我有人等了久诶。
0: 无啦，阿公叫我讲，我意思讲卖起价啦。
1: 嗯，
0: 我有一定会甲您讲诶，您放心，你知我诶人对不对？嗯、
1: 有啊，拄则讲，你嘛拢有听电话。
0: 对，我一定会替您讲。
1: 咦，我徛伫我咧立场，我咧是尽量一当俗的尽量俗。
0: 对啦，卖甲您起啦，有才气是有才气，啊，就是我意思，伊若发达，伊拢去普度众生诶。
1: 对啊，
0: 伊叫你讲是袂甲您起啦。
1: 伊咧做生意啊，
0: 但是都歹讲歹讲，即个吼都。
1: 阿妈，你啊有才讲起了新贵行，你也不好起一点嘛，那么是良心不安呐、啊。
0: 真的哦，真的哦，
1: 系啊，
0: 系啦。
1: 哎，药材你唔知迄个气拢几倍，你知无？
0: 伊有求必应啦，免烦恼啦。系啊，我尽量替你争取哈。
1: 好啦，
0: 系啦，嘛摕一寡物件来送互恁啦。
1: 好喏，
0: 礼拜礼拜
1: 哈，无问题啦。
0: 你嘛在来注意下，因为这伊这过路真好，确实真好。
1: 嗯，
0: 哦，恁听友吼，有啉过，大家拢知有效，阿古袂受力，
1: 是
0: 阿古袂有抽开，真正赞的。哦，骨头的部分就是干啦，这支过路真好饮。
1: 对啊。
0: 这个这上员工效果吼、哦，大家拢肯定会
1: 讲。那我赵医师已经是第五代传人，因第六代马上出来啊呢。
0: 不对不对
1: 哈，证照拢扣掉
0: 来呢。啊，咱哦，等下要给我吴医师送一罐保龄膏。
1: 好啊。
0: 他等下三点我给送一罐哈。
1: 没问题啊、哦。
0: 谢谢，多谢，先听歌，我上电台插播嘿。

0: 关机嘞，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汪丽瑶加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我很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阿姐，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的宝贝，
6: 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你是想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三点，上面是无好货。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小心比好过，互你生活较好过。

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阳山阳关湾，阳山阳乐湾，阳山同的基隆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七少三所电台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5月7日，农历是3月18日，今天的星期一。祝各位事事如意。在天气方面吼，中气上说今天的有方面啊，通过啊个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宜兰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而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中部啦、花莲地区啦、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啊，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气温有较下降。不过南部较无感觉啦，北部宜兰啊，这温度有感觉讲有较低一丝啦吼。北部宜兰花莲高温22度到25度，中南部台东高温28度到32度。啊！那高较暗些了，北台湾气温18度、19度，中部花东气温20度到22度，南部高温的是23度到24度。这是天气方面吼，甲各位做只报告。看起来中部以北啊，有较湿凉啦，较冷一丝啦吼。北台湾啊，高较半暝了，暗些降到它18度啊。南台湾原来是足烧热，吼足烧热。现在我那有地动哦，地无翻身呐。根据中气象所地动七波中心资料，现在0时18分呐、啊，台湾东部海域阁发生规模5.3这小区的地动啊。尽量是华南县宜兰县政府哈、哦，东方144.5公里所在，深度是135.2公里，这属于深度的这地动较无要紧啊。啊，属于中站地震，规模是5.3哦。根据气象署测定资料，震度一级的地区包括宜兰县、花莲县、新竹县、南投县、台中市、苗栗县、彰化县、台东县、嘉义县、云林县。这是会知影个伫台湾东部海域规模5.3的地震，会知影0时18分吼，最大震度啊一级。有十个管区拢有感觉安尼，这只个深度真深啦，135.2公里，还是讲较无要紧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南市啊，一个83岁细心的老先生吼，张庆的小妹妈到细个因伊啊吼，会骑鸡样放话啦，然后牙波头啊扑上，啊这因伊啊。他可有相对完王一雄、李晓、陈科文拢叫抬呢，还佫急走着救护车逃走啊呢。被警员围捕的时阵，佫举波头啊，吼、哦，参警察大对峙呢。警员无要枪压开，叫人叮当波头放落，结果当着他个杀开吼，查出讲啊，现在开伊怎么起笑呢？啊，就讲不满因伊啊吼。讲要移民到外国啦，啊，这件事情伊啊哩，啊，互伊照大哩，啊，惊伊无厝通去住吼，所以讲啊，惊伊啊将厝卖掉，伊无所在通去住，竟然参伊伊啊发生口角了，害人啊呢，伊叫公共危险涉嫌民事罪，妨碍公务罪13万元。警方调查，这个细心的老先生吼，昨日头早点话，前两年看守的妹妹就先这伊啊，而且所在。52岁生个女子徛家，迄是透天厝。前面伊啊发生争执冤家啊，伊竟然举波头扑上伊啊，伫门下口用牛奶干啊泼汽油，提来搭点火放火要烧厝安尼。厝边听着冤家声嘛，啊个生个大声喊讲啊救命！因这伊啊大声喊救命呢，厝边官走出来看，发现讲透天厝铁根门啊，哦，干那。灰烟造出来，灰烧出来，管向警方报案。德兴消防队二消30岁陈科文听到无线电，讲倒位了灰烧出，我倒位起来管到现场抢救。结果到地哦，竟然叫细心的啊，举波头甲扑呢，吼、哦，有够歹啦！随后英华消防队的队员33岁王义雄赶到现场，报伫个救火时阵，伫报伫救火时阵吼。我那许细心的队后边也波头毛个喷呢，不但安尼啊，搁抢走啊救护车，
开呀开呀开到附近某大楼底下停车场。相对将要拍发了，将扑着上这三个人关上伊啊。现伊啊头部、脚头拢受伤，啊，身体相对完倒手也受伤，身上相对完身上的头壳也拢受伤，好个才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呢。警方赶到停车场，细心的落车夹波头，搁参警察在对峙时，警察过来解释讲波头崩落，倒下翻崩落安尼。他那无要开枪哦，结果这个姓姓呢，拢无咧甲警察说到呢，嘛是波头夹来带人嘞人嘞安尼，吼、哦，甚至讲要搁要扑警察呢，参警察带对峙就对啦，一直逼近这个警察哦，唔惊死啊！尾下警察哦，看这个是不是头壳问题呢？管甲处罚人交罪，然后警棍啊，将个波头抓攻落了，警察怎啊枪外甲其他头壳呢？啊、这个姓姓的吼，姓姓的脚头受伤，被送医治疗了，带回地来分局侦办。伊讲因徛家啊，伊所在所是伊爱厝啦，啊不满伊啊吼，要请看守啊，讲做个要移民啦，啊准备讲将这间厝要甲卖掉啦，所以讲伊唔管啦，惊无厝通个住，做店话讲因将厝甲烧掉安尼，啊去攻击。咬破头破脸一样，二少年人挂现场，叫人挂现场，伊嘛刷咁破啊！呢好够歹就对啦。啊啦，警察即马将伊押解了，以上我办建议，请检察官申请去啊！吼，哇，这真要歹掉啦！吼，判刑就恶夹夹。啊，这个啊，我那未少岁啊呢，83岁呢，哦，这台湾是83岁新老先生啊。怀公担心叫人砍手砍伊啊，诶，放杀啦呢？讲因某啊，砍伊啊，讲要移民去外国啊，厝这间厝可能卖掉。啊，所以讲啊，伊家无厝通个住，所以讲上个头早一点我竟然叫人伊啊徛去放火啊呢？而且也波头将个伊啊扑着伤，一个将前拢救在生产的二小生活救护人员，我那叫扑着头家拢扑着中。好个在无生命危险，拢要扑着伤吼。这83岁新老先生需要不但那个抢走救护车呢，开到个引导大楼地下停车场呢，吼、哦，被顺山过来警方持刀拖个掠个呢。那咱警察以超杀人未遂罪，拢总5条罪以上不判。建议请检察官对涉事的申请有风险苦啊呢吼。哦这个真的有派就对了，哦，真的有派啊，恶夹夹，哦，真的恶夹夹，83岁啊呢。啊，这姓的福利人一边好两间厝啦，一间家己大，另外一间是阮大姐啊，跟因姐夫就是这个享受姓姓的姐夫做为大，姓姓的老先生83岁啊，他就怀疑讲因这个姨啊，打算从两间厝都要卖啊，可要移民去外国，要参因姐姐做为移民去外国。到时啊，伊不但无所在通住，行啊无那被表公来分开啊，因此对伊也不满，才决定连伊个所在兴师问罪，办位阁兼扑人啊，好有够歹的对啦。这是你台南嘛所来发生的，好啊，最后扑这三个人啊，包括伊后啊两个技校啊，救护人员拢无生命危险，这是台南所来发生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台是台立空六二六空数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区大厦这个五元社会的新区庆丰庄又叫我那个买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愿员永山保安员交代收听快乐。黑白条。

这个庙的关啊，庙的关头份是伫昨透早发生的凶杀命案啊。圣诞圣诞这租客哦，刚租出这两个租客互相啊，批向对方啊，啊无本事赚钱啊呢。其中圣诞的租客因为林小姐啊，当着来抓狂啊。竟然跳出条身躯啊，所在一支刀啊，往西南做胸部搏刀，连续啊劈二十几刀啊！哇，这当着大家扑扑死啊！西南的台西人了吼，家己向警方报案去自首啊呢。啊，皮台这西南的虽然伤得急救，依然是脑外伤罪不治死亡。然后警察问了，叫杀人罪以上法办，免得地检署复审了向我的申请库啊。警方调查56岁姓陈的这个死者，由外地啊搬来苗栗，头份的所在啊租厝住伫遮，参电影当初已经有几啊冬啊。51岁姓的凶手啊，因爸母拢是南庄乡的人啊，目前啊两个人共同啊做伙租厝分租啊，伫苗栗头份啊。摩骚扰套地所改建的分租的瓦房啊呢，啊，这每个月吼出租完了小小啊，差不多3000块至4000块不定啊呢，根据了解。啊，这出头家吼，原本要请做十七工啊，诶，姓刘的男主啊，做分租瓦房的管理员啊，但是后来因为经手的消化不清啊。因此，该委托啊，新生将来姓男主做分租瓦房的这个管理员啊呢。姓的男主无做管理员了吼，只当普通时啊靠十几下工生活。不过因的工作无稳定啊，因此经济状况无好，我来欠钱呢。有时阵含出租都会拖过来各位，拢付袂出来。啊，姓男主经常会向姓的要甲提出租呢，两个人因此都有心结啊。定在街坊定在玩啊！姓林嫌员甲警察咧讲啊，啊姓林经常借机会啊向伊借钱，两个人为主啊，过来甲发生交割。啊，所以讲这家亲两个人互相计谋，愈玩愈厉害啊，跳玩愈来愈亲啊！啊，张头早吼，姓林男主伫家己所租的这三楼房间内去啉烧酒解郁闷啊，啉完烧酒了后，落去楼骹。结果第一条都要碰到对外号跳到我等下细胆的男主，细胆就看到细里面又个问讲：啊，你去做是不是爱赶紧叫啊？你叫啊袂？是不是赶提来叫啊呢？这细里面都对了俩讲啊，人民讲细胆的吼，我会个屁上差也无钱，定在遐吹啊，定在遐出水。虽然3000-4000块，但是嘛是提袂出来呢。因此伊来个应罪，反正等下靠势啊，小面爆发掉嘞，啊靠干啊嘞，结果生来身骨扎一个刀啊，压起来往生的胸部搏到连锁个扑几十几刀啊，哦，当场扑个血栓栓啊，生的了当场了温落去啊，爬袂起啊，规个头壳拢肿血，生里面太冷了，家己嘛去惊着啊，唔知要如何是好，尾啊，较清醒了，家己怎拍电话向警方报案。李湘警员坦白承认人已台啊呢，警方官通报上局，将姓梁官送去急救。不过这老的伤多啊，我那听上久啊，送去了后是不治死亡啊呢。一旦这个姓林的吼，伊自称讲是纯受气啊，对方店要甲讨处罪啊呢，店要讨处租，所以讲会转地下讲啊，甲嘟嘟死啊呢。现在警察问了，这杀人罪以上检查个核心了，向我的申请库啊，吼、哦，这白白拢做出来租客啦，啊，发生口角啊，后来啉块烧酒啦，结果将对方扑几只鬼都甲扑扑死啊！哦，这是苗栗桃园区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今首先来接受是日本国家。这首日本歌新北市新庄这杨太太，我的新庄建昌药房，我老家人买阳山杨的丸，阳山通的这样，阳山保安能够阳山阳转山，到底收听日本歌曲，
高雄燕巢这单身，我那个买永山永乐园、永山通的起用完，也个有关庙比亚头这个五太太哈，我那关庙信义又办买永山永乐园哈，拢爱收听的风歌，作为欣赏。Osaka Sigure

0: 只要保安员甲咱做土的志愿员，我已经食差不多拢了好啊啦。
1: 好，啊，食保安员甲养鱼员食真好就对啦。好，啊，养山保安员你咧食安怎？
0: 养山保安员哦，
1: 是，
0: 我目睭有看啥哩？
1: 好，
0: 啊，我食头啊两罐啦。
1: 好，食养生保养，食两盒，即马已经有改善啊，就对啦。
0: 我食六盒啦。
1: 六盒呢？好，啊，即马目睭袂乌暗。
0: 对啦。
1: 好。
0: 啊，不，我想讲，即马食保养的哦。
1: 嘿，食保养一日食一盖就会使。
0: 食一盖啊！我有肠胃只要烦，我已经拢六罐啦。
1: 好，肠胃只要你咧食安怎？
0: 啊。
1: 肠胃只要你咧食安怎？
0: 肠胃变酸嘛。
1: 好，阿妈滚寒酸啦，哈。
0: 寒酸啊！我即马食一杯啊哩。
1: 好，好起啊！好。
2: 健康的身体哦，什么拢是假的啦，唯有健康才是健康的财富啦吼。啊，目睭金金人相中，伊个身体袂健康，遐最起码无路用嘞吼。身体健康是排第一吼。咱个用山的产品吼，这种介绍第三十天啊，特地的新来，像咱个介绍这位用山用力丸吼，这中青型用久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落啦，久的落爬袂起，安尼跍了爬起，转来我坐啦。啊，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你啊行都稳落去，两下袂起啦。久久的落，久的落爬袂起安尼吼。哎，酸溜跳症哦，这种老人专利的，少年做过头，有会食老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跳。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跳，骨在风湿骨的症跳，酸跳手臂也关，脚袂拗翘，严重的酸溜跳。哦，这种吃的呢，用山用的丸吼，那、哦、清肺有通肺咯，那呢用山通的止痈丸吼，即卖拢吃好啦，啊个做健康啦，个无时间当个运动出来，从即卖人即个毛病拢结较侪，啊清肺有通肺咯，用山通的止痈丸吼，阿妈滚掉，阿那硬吃硬吃，阿妈滚来顶酷酷， 脚啊、手臂，血流血个血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即三酸甘油酯相关吼，即种诶吼，血路若去塌掉咧，作用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咧。用三桶诶止痒装咧，清血有同诶咯，血若清紧着连血路循环好，自然啊，较袂引起脑中心诶管毛病。阿妈滚来硬吃硬吃，阿妈滚来长高高诶，咧脚啊、手臂即种症状，用三桶诶止痒丸，啊，你若讲话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迄落较严重诶，生骨切脊骨神经痛，吼、哦，这两味加了加吃，用三通诶止痒丸，用三用力丸吼、哦。啊，另外介绍即位用三保安丸，即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诶补，老糖老血压吧，盲目生涩，老白看未清、看未明，目睭咧雾沙沙，目睭清未失望啊，背咧背望诶伤。目睭前面所对空隙啦，先天是的，是的哈。啊，这种小背膀现象哈，用三保肝丸。嗯，咱人啊，将恁年纪靠岁啊，吼，这目睭会愈来愈疏，这种属于正常啦。目睭会愈来愈雾，愈来愈灰，看拢未清，看拢未明，目睭咧雾沙沙。目睭前面所望啊，背咧背膀现象。目睭前面所对空隙啦，哦，先天是的，是的，这种属于背膀现象哈。因为手术本来讲，青光了，目睭阁作阿无，哦，作眼更作阿老外侪吼，老黄老花目，眼底咧退化啦，目睭会愈来愈雾，愈来愈疏安尼。你阿看透早一个起床啊，目睭咧无三十，目睭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对方面筋啊咧切目睭呢吼，这种属于眼底咧退化，啊，作阿老外有，目睭底啊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用三保安丸，咱这顺中的这些装咧个人目睭 GMP 大球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啊，保片的保，用三的排出，用三保安丸，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各位哈。台南电话0626-0436，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作文用家用上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436，用三用力丸，用三同的吃，用三保安丸，要个人肝脏健康，用三用肝丸加糖分，用三用全身过脑的，用三安心用脑丸，要咱的用三木基地，用三连三至少三。台南电话0626-0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咱高雄湖南的这淡水哦，然后哩湖南这落地的中明药房哦，我那可能买用三用力丸，用三同的这样个用三保安丸，用三木基地，用三用管哦，搞得收听，舒服一久。

曾经啊，捌登上《财经周刊》的封面哦，吼，这不简单啊！被当作讲是卖出的金童，这男主叫做罗冠耀，罗冠耀被人称的巨人呐，啊，早期啊超过几亿的哦，没有搞不了啊，怎去避开啊？实际上啊，伊家己出了这什么新闻的化名，秘伫咧乡村半岛，然后伫当地啊，以自身家的形象。赞助小学啊，校外这活动啊呢，伫电视上啊，哦，我来赢得一片的好评呢。再多个酒量来给投资了，对了，我那是袂变，我个人很骗啊呢。到家革命区别甲村委去啊，已经个对我吸金几啊千万啊啦，十万清洁啊，都敢那亲像台湾版的新贵高峰啊呢，专然收啊伫咧侵犯。公告了解。这个乡村地区啊，受害老师啦、啊、学生家长啦、啊，至少十几个人啊，有人投资高达到900万，初步估计诈骗金额至少了2000多万以上。还有不少人因为民主问题啊，无报案啊呢，惊人笑唔敢报案。一边毕亚林啊，受气咧讲啊，看到热心公益，又个咧广告一挂名人啊，才放心啊，将身家财产拢落落啊呢，无想啊，竟然是吸金的通缉犯啊呢。哦，走来乡村半岛的骗啊呢！啊，这么来化名哩，警方调查，今年45岁，啊，这大官了，头一届吸金笔记人，警方抓到，得走了以这新闻的名呢，伫屏东乡村呐、啊，自称讲的是新加坡伫做律师，等来台湾呢，也是建筑师啊呢，哦，这么化名叫做新闻，我这是通缉犯呐，啊，开始哩。啊，乡村遮来一间国小举办什么领袖高峰会啦，带了赞助合同啊，户外体验啦，也法官啊，讲要栽培啊，啊偏乡啊，庄家囡啊，读台湾大学，没有上台大，伊甚至讲透过关系安排师生啊，北上立法院去参观访问，啊，这机关十分的欢迎啊，偏乡的小朋友来啊呢，啊，同时安排做立法院长有些款参与这人做为翕相啊呢。啊，大家唔知啊，这是通缉犯呐。啊，这个罗冠了这通缉犯呐，啊，惊代志逼空啊，伊出入也是翕相啊，拢挂嘴炎啊，地无啊呢。啊，对我讲啊，啊，这做善事啊，唔免同灾啦吼。伊这款啊，拢对我得敢骗，互人对乐善好施又搁谦虚客气的态度啊，有好感就对啦。现在是一个通缉犯呢，啊，出得了好，啊，个顶个信任了，伊就开始要骗人吼。两当前开始一个保证互你趁钱，啊，个先建筑专人的话术，一揽当地民众的投资安呢。到个特别是叫我查出讲伊通缉犯身份，啊，个为行踪所谓的所在，就来屏东抓人啊，吼，才抓到安尼哦。这单接来，我呢就是通缉犯，走来屏东啊，搁咧骗啊。曾恩被当作讲是买卖厝的金童啊，这个男主罗冠了，被人称的疑人刚诈骗超过几亿，没有交保了去避开，原来走来到屏东乡村，化身讲的是自身家，个人骗过了10万。伊一个开始不是来骗钱的，是来做圣人哦。哦，一名参与着领袖高峰会几落档个学校个高层，提起着化名叫做新闻，这名叫做罗冠了，即个通缉犯哦。对周围个计划，啊，要设备手法，也感觉讲，哇，这人真有心机呢，有计划性个呢。你这条高达到5栋校园啊，安尼诈骗，敢若就电影哦，《新贵高峰》啊，啊这。成功利用增加教育资源较欠，还有人性的信任吼、哦。啊，这个、通缉犯罗冠了，得走到乡村了吼，伊、哦、新加坡的律师啦，啊，讲是买卖厝的好家人啦吼，还、哦啊、是建筑师啦，过来种身份献身入屏东乡村哦。伊在讲增加校啊，拢希望一挂社会资源啊呢，伊拢每礼拜会开一挂钱吼、哦，邀请各行各业的名人。专业人士刚好来演讲，这接下来就有大台啊，可能感觉伊是一个大神人啊呢。是咪我安排苏先到公务机关去参观访问呢？哦，
台风出本钱啊，协助办这个活动，表面上是敢那自身的形象，真紧的校园建立伊的地位啊。当时虽然有人怀疑讲啊，天下为了白家的中道堂啊，不过在多数人恶乐赞扬当中啊，新闻始终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啊呢。到个三人政治公的三年，啊，这大官了，这边讲时机成熟，要开始骗了哦，开始对熟悉老师、学生、家长，啊，拢有意无意安尼透露讲好，即摆这投资者啊，足好的机会啊，叫人来投资安尼，而且讲投资一个单位150,000，每个月会当会领现金回馈。一名资深的校长就来讲，当时足侪人被高利息冲昏头啊，想讲哦，利息遮悬哦，啊，这人伫顶啊，啊，算讲名人啊，声望阁未歹，大家都甲投资啊呢。有老师是咪讲开要甲几千万呢？校长讲啊，当时虽然难做，嘛高位投资啊，好个在，伊讲啊，厝内底财务拢伊无咧管啊呢，哦，完全股在好个在，这校长也无去骗去啊呢。不过足侪人去骗去，后老师开要几千万去骗去。逐年开始生落来进一步，伊这年纪老迈吼，要停止计划为理由吼，演出功成身退戏出，需要到人间蒸发找无人啊！毕业这联络无着伊啊，才知哇，这条歌达到计划五档啊！哦。计划五档组合的宏观，竟然是啊乌江血挂钱的剧本啊呢！即阵警方我来公务报告开始查，才知讲哇，原来这通缉犯较早伫保卫间骗出侪钱啊！即番走来到屏东恒春过来骗啊呢！警方我来查出讲伊所谓的地点，终于抓起来呢吼！这真正我那有计划性就对了。针对恒春这件假慈善家真吸金的信托行的案件，这款老师啊、家长啊，拢叫骗去。并拢叫我提出，我那防止诈骗费用，叫我讲这类案件属于典型啊，官威胁的诈骗。这嫌疑犯偌惯了啊，透过营造高效的经济地位的假象，利用专业的头衔甲政界作为翕相，建立信任感啊呢，所以开始投资诈骗。哦，这块老师啊，哦，老师话拢较单纯哩，防不胜防。家长啊，想这个是大善人呢，来到屏东这里做善事啊呢，还有我来计划五档啊，才出手呢，哦，真正有够厉害啊，有计划啦，原来是这通缉犯走来吃。医生讲的当然诈骗这样多人哦，主要运用心理哦。首先讲的是啊，什么专业背景啊，什么律师、建筑师啊，各有官方执照、登记，迄种伊咧讲的吼。啊，头仔以后呐，自身跟关注就对了吼。和大家感觉我是大善人啊呢，然后他开始计划吸金嘛，诈骗啊吼。今年45岁，是较早买卖厝的金童啊，偌冠耀，自称我是正大法律的毕业。新加坡咧做律师、建筑师，通过司法人员考试，即种黑白操蛋啊，拢我白讲诶吼。到当前，伊曾经是一个省调立委诶助理，台经不动产加盟店诶协理，理财周刊方面诶人物咯吼。结果伊咧到当前啊，就是假投资房地产诶手法，就讲诈骗，同时诈骗超过几亿诶。两当外情又去招揽投资诈骗，啊！这个、老师啊，讲诈骗过来千万，啊，个学生家长，或者伊阿那布局五当呢，吼、哦，去变动安尼开始变，竟然是我讲这个老师啦、学生家长会挂钱的剧本安尼，哦，去变动打扮讲是圣人呢，大神人安尼，伫咧西北安尼吼，骗到一挂书生啊。要骗他过来千万吼，被人前伊就讲诈欺超过几亿个，起步天德，原来走来到屏东增加所在，佮开始有计划的诈骗吼，即番抓到啦。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哦，新公路这个款式，我哋中正的点片地方，我那个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土的志阳园、阳山保安园哦，交代收听。月夜小路。

0: 杨三帮我奶奶剪纸，过把酒来剪纸。
1: 哦，我本人把酒两类拢无管
0: 啦。安尼哦，好、哦，
1: 过阮先生，等阮先生治理啊，
0: 好好好，
1: 先生咱阿管家，我来甲阿姐借两百块，拢转目睭，
0: 好，
1: 紧白灯。
0: 好，安尼哦。
1: 啊，无看尾啊，我个尾行开刀，过接尾就开两间。
0: 好。
1: 啊，这对家里无开怎啊？这么靠款，还怕这一夜靠款？
0: 好，
1: 我这么要继续在家里这一夜。
0: 养三保暖，你嘛就这改善啊，好改善了这哦，你吃几啊？
1: 我不知道今麦挂唔免挂落去，
0: 好，阿爸本来爱挂落去，
1: 好，
0: 好，
1: 我过三四日落去，拢食只冰的呀，
0: 好，安尼吼，好，安尼该种一菜一菜。
1: 你讲哦，俺只要拢食不开的，你我怎不爱菜？
0: 好，好，把
1: 菜都食光。
0: 你当先嘛是当卡，那你用三包人食只，今麦免挂落去，挂有啊，阿细日也挂有啊，
1: 好，我包几日食呢？我冇得我自己讲。
0: 好、哦、啊，无你以前要严重诶啊，最近得出血嘛吼。
1: 对，迄个血经结肠咯。
0: 哦，目睭诶血经结肠
1: 咯。哦，我也血该结肠呢。
0: 好、哦，
1: 我讲你听咧，我肯定叫做看，就拢无血
0: 啊，拢无发生啊，就对啦。
1: 哎
0: 呀，目睭也较清啊，
1: 可以
0: 哈。今好，
1: 用药丸咧放尿啊。
0: 嘿，
1: 不然像哪来个当尿丸咧想自我自己讲个咪？好，我讲人要去正常状况诶。
0: 好好好。
1: 就我来看电话机，给恁消息。
0: 嘿嘿，幺三幺零万。
1: 嘿，才一关哎。嗯，原来这是刚恁第一次的第一次，家里
0: 好
1: 辛苦。
0: 好，这边没配合了哈。
1: 嗯，对对，好好好。
0: 好好好。
1: 我去买去检查油灯哦。
0: 嘿。
1: 会油点点检查，讲会油啊，不要油灯啊。
0: 好，电灯啊，不要会油啊，不要。
1: 我免，我叫免吃会油油啊。
0: 好好。
1: 我都不要讲讲，我食柠檬的。
0: 啊，你拢食杨山杨梨丸，加杨山桃的这样玩。
1: 嗯。
0: 好，啊，食这即马即马会油啊，无啊，就对啦。
1: 哎，啊，油生
0: 啊，油生啊，无啊，哈。
1: 本来我油生拢八点贵。
0: 好好，啊，即马拢改善正
1: 常。哎，我嘛是继续食，我就安尼吼，甲砍咧砍咧安尼
0: 啊。好，啊，杨山桃的这样，你就是咧食会油的就对啦。
1: 嗯嗯嗯。
0: 好，啊，即马拢正常啊，哈。
1: 正常哈，本来我一直都蛮生活拢。
0: 好好好好好。
1: 我就拢决定你做开，啊，即马一个月叫感冒。
0: 好，
1: 我只讲话拢硬
0: 着。对啊，你感冒先对啦。
1: 感冒就开，只个生活人我拢未拢做翻过住先。
0: 好，你好。
1: 怎么用咧？
0: 怎么用哈？
1: 嗯。
0: 啊，只好就赶到介绍你姐姐好啊。
1: 啊，我自己要做电，你卡未用，我自己要卡啦，要卡未用。
0: 好，你好，把劲啊！有些卡未用，你当先卡我那会使啊。
1: 对啊，卡未用，我以前乜嘢都未用过，做不到，我比较。
0: 你好，
1: 按时要开要做。
0: 你好，拍摄拍摄。
1: 对啦。
0: 阿妹，那挺好的呀。
1: 哇。
0: 嘿。
2: 三面桥的人客真的很多啦，齁，啊，你啦，对咱节目中介绍三面的人无清楚无了解齁，啊，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啷拍。

0: 啦，清净的灵会咯，生烦恼，祝你身体减少这种毛病，永生同志用完，看那永生永的完者，壮精神，永久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啦，下两脚未止啦，久久未了，久未了，背未开，苦了背开，等了济啊。啊，别个老腿是足够喘的，安尼，生了痛症哦，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骨的症痛吼，用山用力丸吼，我给指定的本来该指名各位吼，也可能的用山木记的这种老白做，用山木记的那这是天然的，顺植物性的青草清水里向的胖胖甘甘做啉，等下登记了排便较袂顺的啦吼。啊！你骨头你骨边锁骨，这个肩骨骨头部位吼，用心莫记得泡那个啉。按这地包啊，一日乱泡一包豆啊，像咱啉茶安尼吼。啊！这地包啊，迄条地杯啊，泡到300cc到500cc小茶，迄条一二十分，地包豆个摕起来塞个啉啊，和咱排便结作顺，达你便所呢结作唔便。用心莫记得吼，先天之角清凉之水，条促进性的来下，和咱排便结作顺。天然顺其不行的切作精髓里向的胖胖甘甘做啉，用心莫记得。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
1: 六分之内进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力友。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球卡电台，听起来上盖趣味哦。王力友加 FM90.5 大球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3: 姐啊，听讲几乎车祸，恁知影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4: 有啦，恁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3: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4: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给付尽量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陈先生，您参加过用检举啊？爱明明听见无？
6: 所以油烟拢有改善呢。
5: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6: 听见抽烟机啊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7: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建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搁省钱。
8: 调解立即选项，三爷不是林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10: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9: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10: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9: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10: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9: 请拨卡电话0955-1234
10: 2955-1234。

晚五四点，吃紧弄破我哦。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稳稳啊做，慢慢啊行，和你个人无同款哦。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广文永山永立文永山同的志永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转山永山安心永南文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至少三所电力提供台南空调指导控制336

海山所过年时，我伫平湖海遐个查到宜兰大溪这个渔船啊，金仔满八号啊，载着二十四个越南人啊，来台湾偷渡呢。一个人销售新台币25万哦。等下偷渡，这个偷渡完上船出航了，这个、人抓一人竟然强压哦，每一人还佫加付15万，哦，这有够恶一个这。合法的加收360万呐、啊，啊，那我讲你若无加付15万哦。要将恁拢甲杀落海啊！呢，哇，大家要惊死啊！宜兰电话的审查将个将这船头首务李家和判六等啊，其他三个被告判处一等、两个到四等不等大刑啊！呢，啊，宜兰地检署侦办本案的时阵吼，检察官前面讲李家和啊，各位小弟李家明、船长刘文军、越南籍的啊布洛卡、吴文成、啊个吴文丽合作人抓集团。有两个无落家己越南招咱无啊多合法入境，确实想要来台湾工作男性20个人啊，女性四个人。今晚桂林查出我姓梁做这人也领血威胁，那么加介绍都要给他杀落海啊呢？日本讲这集团的恶性重大啊，起诉讯对教案的四名被告求出4等到7等不等大刑啊呢？那宜兰电话的判官来讲，李家和查吴文丽为了冒出不法利益，去年三月。接上联络，由省南处负责的越南啊，介绍什么非法来台湾探假这越南人士啊，向每一个偷渡客吼收取20万费用。当年是为李家和指挥李家明、刘文军驶入渔船啊，载运越南这偷渡客要偷渡入来台湾，但是这渔船啊也未入到台湾啊，航行到台湾附近的公海，准备要偷渡入来台湾的时阵，就用小船啊。跟接上花，没有时阵啊，要接近台湾的时阵吼，吴文丽啊，无依照约定啊，安排小船啊来跟接。李家兄弟啊，竟然讲啊，要装小船费用为理由吼，要求船长24个越南偷渡客，一个人还佫加额外，还佫付15万安尼，哇，这吃了呢，这种艰苦的越南拢做艰苦人，为了要来台湾探食偷渡啊，已经。强提一个25万，即马要到台湾啊，佮加码讲叫人佮提15万，吼、哦，多一个40万。啊，即越南人吼、哦，为了求安全上台湾，吼、哦，为了登陆台湾，联络伫台湾的亲戚吼，汇钱到指定口座。后来呢，时阵啊，一名最佳受不欠啊，增加状况危险，你搞啊，即放弃着公开接船啊。直接驶往台湾附近的港口，航行途中被海巡署给抓到呢。李家和坦白承认啊，意图盈利啊，使外国人啊非法入国犯刑啊。不过，伊讲伊毋是主谋啊，伊毋是带头的啦。宜兰电话的合议庭看这相关事情，就讲李家和扮演首务角色。另外，吴文成付款协助陈小弟偷渡，被到东岸的被告。那这个案件，宜兰电话呢？啊，前面讲，省里的共同犯呢，多呢，使外国人非法入国，这上的首务罪和抓头的啊，判大刑6等啊呢。啊，这扣完的金财万八号渔船的没收，李家明共同犯呢，多呢，使外国人非法入国罪，这个判4等，刘文军啊判3等6个，吴文成判1等2个吼。哦这人抓集团哪吃恐怖呢？啊，不得15万啊！讲了是要偷渡了台湾啊，结果要就在台湾以前吼，佮讲啊，佮加15万，啊，那袂佮杀落海，要饲鱼安尼啦。那卡有24个偷渡案，这真正吃无良心嘛？一旦即马拢被抓到吼，首谋判6等啊！剩的拢判4等、3等、6个，定定不定多样的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新竹科学园省调工程师啊，五信诈骗集团股票投资的骗术，下载 APP 了，过来家己竹科外口超商当面交投资的款项和诈骗集团的车手，拢统受骗啦，2518万哦。这个案件新的电话呢，将其中车手涉及的入住判1等4个月。
包括调查这早的集团新闻，新的昨天八月开始，伫咧咧来关注伊这个国际投资公司向新竹科学园设立工程所计成功啊，透过操作富威国际投资 A P P 为股票投资探险的维护，伫出个设立男子受骗，伊照诈骗集团新闻只是操作下载这个 A P P 投资股票，李向成诈骗集团新闻过来个约伫。德科外口超商当面交这投资的款人，这诈骗集团成员只是设过了做这大个人啊，提电子档案，这拢便利商店还是烟店，列人存款凭证也有工作证，然后佫只是大个人提工作证，存款凭证向细条男子收取现金，所以将款人交诈骗集团顶有成员，以污蔑犯罪所得起用，细条男子对昨年八月到十二月。拢总做一到诈骗2518万，除了新开的路之外，剩的车手正有检警追查交案当中安尼。遐搭，这查某车手被抓着了，检查我是甲求刑四当啊，无法官说我判囝呢，甲判出一当四个月。这拢骗一挂新竹科学园的工程师啊。哦，跟投资股票呢，结果这工程师啊，有哪些话吼？啊，都工程较牛啊，这工程师牛赚钱啊，但是对外口的世界话啊，较无内行呢，啊，可能骗你呢，吼、哦，欠骗2518万啊呢。这是新的的新闻消息。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宜兰这个用社会宜兰南面的办完了，干要用山用的完，用山同的地方叫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了完哦，到底收听爱情买卖。

世界杯踢球比赛吼，即后个月十一号啊，特别来定调啦，专业球啊吼，即摆大家来小卡球啊，即世界杯踢球比赛，目前各大跋筊网站啊已经开始准备啊，吼、哦，要食即个几落百亿的大饼，开始要跋筊啊呢，啊即跋筊网站吼、哦，纷纷成为什么世界踢球的专区啦，以号称讲啊。出金最近啊，要送伊什么彩金啊，出头作多哦。警方在了表示讲，这网络跋筊不但触犯了跋筊罪啊，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碰到诈骗，你爱注意哦，吼、哦，或者是变成歹徒洗钱的工具，这比这个掌握的清楚啊，准备要抓啦。啊，即卖讲某线上五六城国内代理啊，伫咧讲今年世界杯卡球比赛。赢来最大吼、哦、啊！改变参赛队伍由32队增加到48队，小组赛改做12组，每一组前两名，还有8支表现最好的第三名将会当晋级。小组竞争啊，将会更加激烈了呢，而且会博冷门可能性提悬了呢。除这外，总场数对64场增加到104场，一寡跋筊网站更加有。多样化这投注的这组合，吼、哦，这开始啊，招人起来跋筊呢。哪一些顶届卡达世界杯投注规模来甲算，这个地下签到跋筊，参境外跋筊网站，台湾整体跋筊金额可能上看500亿哦，500亿哦，吼、哦。刑事局表示讲，伫咧网络啦，提供百家乐啦、德州客机房啦、老虎机啦、体育。啊！博彩等等，跋筊游戏线上娱乐社吼，还、哦、有、啊、这苏国旗啊，大多数驾驶伫咧外国，菲律宾啊、越南啊、柬埔寨、美国，虽然标榜讲有海外合法的执照，拍着讲这伫咧跋筊袂强烈，赔率更加悬，算法丰富，巧合。不过国内目前啊，敢若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动彩券，敢若这是合法的哦。其他你若参加什么跋筊，迄拢是违法的，拢违法了。警票上吴东成收发了，网络签到多客还有罪哦，哦，而且佫有被骗，变成人头靠走风险，你来注意。中华涉嫌男子，这两日就进入线上跋筊网站，起诉伊啊落30000元，笑面上哦，讲伊赢500几万，后也好康个，这看我知这诈骗，还前几届伊。啊，这小额吼，有领23000，哎、欸，佫真正拢领有钱嘞吼。刚刚上尾上出来50万，即个要领出来时，网站叫人员讲，伊口罩以上，刚才到部来脱离，要封锁的电话调查，后来将伊啊踢出着群组了，对啦。这诈骗跋筊网站嘛，数据拢是有诈骗集团来操控的，袂有多客真正赢大钱啊。哎，借口要给你多金，就是给你赚一点啊钱，给你吃一点的。啊，你搁落下侪钱落去投资，啊，你又叫其他伊叫大台叫钓起安尼吼。啊，是咪讲要求你提供金融口罩，搁专门其他诈骗集团作为洗钱的口罩。因为这网络签到啊，看实看跨境金流啊，搁有金名白带啊，表面上会透过以上的口罩，比对可疑登录的行为，司法互助登录方式侦办啦。所以讲，即卖网络签到吼，即拢有罪哦吼。即卖世界杯卡球比赛，后个月6月11号就开始啦。即跋筊网站即卖吼，开始准备要过啊，算较大就对啦。啊，你唔能伫个网络后边，什么参网投资，参网什么网络签到吼，即跋筊，即你也着你有哪有代志吼？是咪讲这作侪拢是咧诈骗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其实这跋筊也无限于讲实体交警啦，各种啊，什么五路社啦、球棒啦，吼，这外表看敢若做好听的这跋筊网站哦，已经渗透到日常啊，网络效应啊，因为是网络跋筊以多元化游戏。华丽包装吸引啊，大家去投资安尼，竟然变成少年人用去五入渠道各方险的陷阱安尼吼，爱注意吼、哦。
用伪术啊，这个你骗，尤其这网络跋筊吼，一个少年啊吼，涉嫌多案的案件愈来愈多啊。像法院官啊，一个高中生啊，伫咪网络签到伫网络跋筊，叫个读个高中生了了，十几岁啊，伊就伫外口欠人38万的缴销，还佫有二十一位姓江的债主啊，过来佮上门来去讨无吼，竟然开车经过校门啊口。对车窗啊，订这大量印有高中生的相片，然后小讲啊，小小年纪无要学好，家己做个代志唔敢承认，38万8，啊，你着去避开呢？啊，我来找你啊！哦，没有各位看，这是恁的好同学呢。意思讲啊，没有同学知影讲你咧跋筊，啊，欠俺缴小无要行，哦，就伫校门啊口发这个传单呢，引起校甲学生的恐慌就对了。好啊！再叫我伫4点钟来这里抓人，抓到了吼。诶、哦，少年计划了，想讲我若要趁钱，读高中生的网络参人咧跋筊，欠人缴小人啊，要来找你算账的吼。也昨天人伫网络讲什么高胜率吼、哦，这稳赢稳赢无了的吼，轻松趁钱啊，这拢咧骗人，你爱注意吼、哦。这边来欣赏收了这首歌曲。这首歌给咱在这高雄吼，这红路所的高雄中华药房、红山中华药房，我那个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只有阳山永冠丸，搁阳山木基地哦，搞来收听梅花鹿之恋。

0: คนรวยกินคำสาบของไม่เจ้าเจ้าคนที่ทองก็จะว่าเดี๋ยวไม่เจ้าเ
1: ดี๋ยวแ
0: ล้วพอเจอว่าได้ไปได้มาสิสักกี่วันก็มีก็ได้ก็มีเงี้ยก
1: ็
0: ไปได้กว่าปากกว่าเนี่ย
1: อ๋อกันใช่กันใช่เ
0: ฮ้จะรักที่เวลาถ้าจะก็กว่าละใจคนตอนหัวคิวกากินหัวจะว่ากินส่งดีใจส่งว่า
1: อ๋อยังไม่วันฮะ
0: 我这个拼的啦，
1: 我
0: 娘那里不光一家三十几个人哦，家三十个人搞好大家的那个，好衰，你那叫衰哇！我讲，那里都用国王家用的碗呐，大家三十几个人，
1: 我讲了三十几个人啊，哎，
0: 我那几位主任主任话讲，他就跟你去管呐，
1: 好，两三百万算了，
0: 我讲那个拼的，
1: 我娘讲到这里哦，
0: 哎，就是光搞一关呐，哎呀，我讲嘞，
1: 安尼哦，
0: 光搞一关呐，吃不了了，一关搁添的人哦。为了我讲
1: 爱坑
0: 啊！
1: 大家身体要健康啊！哈！
0: 哎呀，我讲在做片
1: 啦！安尼哈！
0: 真
1: 正
0: 好
1: 做
0: 啊！
1: 好
0: 啦！好
1: 用哦！你讲你食呢？食得未歹啊？
0: 食咯，叫叫卡金啦！
1: 叫卡金
0: 哦！啊，
1: 都放工
0: 啦！
1: 放工我来搞你。
0: 我
1: 生
0: 囡仔生
1: 高
0: 位拢无咧做回来呢。
1: 哦，辛苦。
0: 我今仔规身躯哦，今
1: 仔怎么落去
0: 呢？
1: 我拢在较早
0: 带来哦。未晓管，咱拢未当穿衫呢。
1: 啊，叫你遐管来穿衫哦。
0: 哎，啊，食得拢好呀。
1: 食得好呀哩！
0: 哦，
1: 我咧强哩，强哩。
0: 好用哦，我来家己啊。
1: 对啦。
0: 我食到甜的，讲好的就唔甘食啦。
1: 食不用的啦。
0: 我家讲，我家己唔先得讲好，我
1: 先得讲啦。
0: 哎，
1: 我
0: 你
1: 这份
0: 哦，
1: 哎，
0: 你
1: 那里
0: 我
1: 去交
0: 票，
1: 对啊，你
0: 讲，
1: 哦，
0: 你辛苦，我不认真
1: 啦，
0: 在上班
1: 哦，哦，对
0: 了，
1: 对，
0: 换一个啦，
1: 哎，
0: 我一定听你的，
1: 好
0: 的，
1: 好
0: 的，
1: 好，啊，你用你话，姐姐今晚去玩去，管得对啦，
0: 拢未生啊，拢结手心拢好呀，
1: 拢好呀，未生啊，
0: 拢好了了，哎，
1: 好好好，那今仔早呢，本来
0: 我朋友，
1: 好嘞，好，
0: 我今天朋友
1: 好
0: 嘞，
1: 好好好，
0: 我今个朋友在后搞到下午啊，
1: 哎哎。
0: 我爱吃啊，
1: 好，
0: 我阿公做好用，
1: 做好用，爱吃饭吃来好用啊。
0: 哎，一条一条，我阿姐叫我跟哪个搞腰啦，
1: 搞腰啦哈，
0: 搞腰啦，筋络酸哦，三个号两桶哦，我那里行行未移啊，我那吃阿多好啊，
1: 两三两两的哈，
0: 我讲讲你腰啦嘛，
1: 哪里好，
0: 讲你腰啦懵，我就不要伊腰啦，我阿哥孙哪里腰啦，
1: 哪里好，
0: 哎呀，
1: 身体我来搞下子，
0: 我那不来病又咋个？咩啦？你个高音我变个声了，
1: 好好好。啊！你用三百万来赚，未歹来赚呐！
0: 啊！
1: 用三百万来呐！
0: 哦，迄个高加十几万，
1: 加十几万百万来。
0: 迄个，哎，我都还好，我都搞到完呢。
1: 好好好。
0: 虽然还在讲，好，迄个爱啉酒的啦，
1: 哎，
0: 我爱玩叫是乖乖啦，
1: 哎，
0: 我当个叫啦，啉酒啦，
1: 哎，
0: 我加都还的呀。
1: 好嘞，好。
0: 我未记念啊，我拢加好阿公的。
1: 好好。
0: 我拢家己去家己老王西安的啦。
1: 好嘞，好。
0: 家己受气安的啦。
1: 好好好。
0: 我到老王西都还好的啦。
1: 起码起码起码，
0: 嘿，总导游靠边头就靠近嘛啦，
1: 靠边头嘛，靠近嘛就对了。
0: 别惊咯，
1: 嘿，
0: 也惊是我一个苦啊，那大家看到没挂到啊？
1: 挂了哟，
0: 起码是会当看啦，
1: 挂有啦哈。
0: 起码是上海啦，三二点，中间嘛好些搞啊，
1: 安尼哦，
0: 过年就七十万呢，
1: 安尼呢，哦，
0: 哎，我讲我十贵啦，
1: 哦，还听小听未在哈，
0: 哎呀，讲我五十贵，
1: 身体健康啦，
0: 我讲我还教练
1: 啦，那你跟你讲你啦，
0: 我还在金水头啊，
1: 没啦，阿妈就。我给他寄买了对了哈，我叫伊叫伊哈，
0: 拢挂有
1: 啦，拢挂有啊啦哈，用三百万暖哦，啊你用三两块的钱呐，
0: 啊用三万咯，
1: 嘿，
0: 我是讲哦，
1: 嘿，
0: 我挂过好啦，
1: 好，
0: 我拢会食迄个凤爹油啊
1: 哈，
0: 啊伊拢有咧阿舅咧煎沙啦，啊汤挂无安暖啦，
1: 安尼哦，
0: 啊不然嘛是个弟啊，
1: 对啦，
0: 啊那先困去哦，但无叫经过个遐食恁遐食食，
1: 安尼哦，
0: 差不多咧困，
1: 好好就不用个。哎呀，感谢你啦！
0: 哎，假啊！
1: 哎，
0: 真假啊！你枕头下家拢是恁的对啦！
1: 哎呀，感谢你，感谢你！
0: 哎，我咧孙阿奶讲，哦，我咧开啊，坐啦，哎，我今仔日开，又为了咧挂，我想阿姐阿姐咧无钱，
1: 我
0: 边阿公阿你讲边啊？哪里个话今天挂去？
1: 好嘞，好。
0: 啊，今仔个开就安尼啦。
1: 感谢你，也恭喜你啦，哈。
0: 哎呀，我讲好就好啊，你。
1: 呀，谢谢你啦。
2: 上校的产品吼，当然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到你唔知啷拍来问吼，还是要拍电话作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吃白酒、清白酒、白酒，跟咱的用上保安暖咯，保平的保，用上的白醋。老团老岁仔吧，安尼盲目生食老白油，咱人啦，像咱年纪哦，这眼底拢渐渐咧退化，你也感觉讲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啊，吼、哦， 蒙雾生色老话又济，你阿看透早起床诶，目睭在咧雾沙沙，啊，目睭安尼，诶，咧湿湿淡淡黏黏，只只老白油，啊，我咧用水啊，你阿甲甲回一下吼，目睭咧铁诶金吼，即种上眼底咧退化，做个老白油生色看未清，目睭咧湿湿淡淡黏黏只只吼，啊，目睭前面是蚊啊，背咧背蚊诶上。目睭前面说雷公线啊，闪电系列系列安尼，即种是白板现象吼。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阁作个无作眼更作个老外有吼。即种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吼，孙中也叫做 GMP 大车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保肝丸专门过咱目睭的吼，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保肝丸。看来咱阳山阳药丸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出来，拢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厂的，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那么济啦，啊，行无两下是要出伊啊济啊，楼梯爬无两下在咧喘屁屁，啊，你啊行到头头温度起，两脚袂起力，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那么济。背到腿是做下穿的，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阳的丸，嗯，像那生了听，这种老人转的，这种少年吼、哦、做过头，较侪人这种病了过头去无痰无痰吃，即嘛吼，啊，都食了有火啊，煞带性命嘞，毛病拢夹起，遐酸遐跳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杂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背夹关，脚背凹翘严重的生了痛，咱的阳山阳的丸，嗯。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个人尤其膀胱、心脏，用背老腿特别喘啊，脚头特别力，阳山阳力丸吼，清肺有通的咯，阳山通的止痈丸，脚麻手臂阿妈骨啊，能硬吃硬吃，阿妈骨来定骨壳，肺了肺科肺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升甘味小食丸吼，肺卡的肺卡科，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痈丸，肺那清筋就连肺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这种毛病，阳山通的止痈丸，嗯，清肺有通的咯。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较严重，生过起来坐过神经痛，两米加的加吃，阳山通的止痈丸，阳山阳的丸，各地指定药房内个指名各位，那无清楚无了快，指定药房里都会恁再啷拍来问。台南电话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这位来欣赏小亮几首歌，叫咱台南玉仔这个红色，有哩玉仔破洞药房，我老讲买阳山阳德丸，阳山同个叫阳山阳瓜丸哦，交替收听。台北区的朋友，我老讲买正侪产品啊，拢来收听几首歌叫。怀念播音完。

彰化市中華橋橋啊，在下載發生嚴重的死亡車禍，死兩個啊，兩個重傷哦。一台 BMW 轎車參一台奧托拜，還有另外一台白色轎車發生相撞，就是到這台白色轎車駕駛姓洪的女子25歲，參橋頭的奧托拜技師哦，姓洪男子65歲，這兩個人當場就弄弄死了。虽然上一枪球员是不敌死亡的呢，啊，这生爱主，这生爱女主吼，这查囡啊，看他结婚无偌久哦，看他结婚无偌久，而且红菜31岁生小男子，虽然跟他倾向，不过新婚的红啊，我天人应格啊，哦，因红啊，伫现场是嚎个骂骂球啊呢，不断喊球啊，只讲。啊，这一台 BMW 轿车司机啊，姓郭的男子30岁，我啦啊轻伤哦，干那轻伤了呢。专案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警方初步调查，这个重大车发生下在啊4点外吼、哦，发生地点是彰化市中华西路晓阳路口。姓郭的男子告诉一台 BMW 轿车，沿着彰化市中华西路由西往东啊，不明原因啊弄到同方向。姓何男子所骑的重型机车，只要姓何男子啊，边啊过龙机去了，又个失控，佮弄到对面姓阿女子驾驶的白色轿车，这台车载着姓阿女子的红色姓谢男子啊呢，因为冲了真大浪啊，嘣一个作假，附近的居民拢纷纷走出来看，哇，发生严重车，管帮忙拍电话叫救护车。结果大家出来看的时候，发现讲中华六桥啊，哇，这车弄到外国，其他规个车拢变形了，车的零件也到规涂骹，车的现场惨不忍睹呢。而且现场有一个男子不断地在喊叫，讲伊刚打结婚无啊，过来牵手啊，关叫拜托大家救因某安尼啦，互人看了到了心心碎吼。白色轿车驾驶这个姓杨女子死亡，副驾驶者就是翁仔30岁姓谢男子的受伤。少年人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其中驾驶啊姓杨女子已经就是乌卡啦，无生命现象啊。三个急救员是不敌死亡啊。啊，另外一名原来失去生命现象，桥倒来这姓杨男子伤医院是不敌死亡，就是到两个死亡的惨剧，啊，两个轻重伤吼。这是真不幸啊！车祸原因进一步调查厘清吼，这是你会知啊，会知啊，彰化市中华六桥吼，所来发生的严重的车祸，两个死亡，两个轻重伤的惨剧。另外，咱总统赖清德突破到中国封锁啊，到甲斯瓦蒂尼这个国家去访问啊。啊，昨参苏瓦蒂尼讲啊，签署了联合公报，而且共同见证两国外交部长签署的官务合作的这协定。总统强调讲，咱中华民国是台湾主权国家，是世界台湾啊，任何国家拢无权利啊，嘛无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的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也感谢苏瓦蒂尼国王啊。所率领的这个，苏瓦这个国家吼，长期以来参咱台湾呢做伙行呢，咱台湾甲苏瓦蒂尼两国元首签署了联合公报，中心双面真好友谊啊，互信啊，个共同的这个价值啊呢，而且呢追求和平稳定，啊个永续繁荣共同原因之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啊呢吼，这是咱的总统。突破啊！啊，中国的阻止啊，嘛是照常啊，啊，去苏瓦蒂尼吼。总统赖清德中心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台湾，2300万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任何国家拢无权利啊，嘛无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啊呢吼。赖清德啊，强调讲。中华民国台湾跟苏瓦蒂尼是真正一家口啊，哦，但一家人啊，伊在做感谢啊，国王啊，苏瓦蒂尼国王，过来家己国际中啊，为台湾啊，
送医之间安尼吼。我来希望台湾甲苏瓦蒂尼国际上持续互相扶持，而且亲切邀请国王再次去访问台湾安尼，和两国的邦谊不断深化。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机六控诉三三六。台湾市信义区双秀路一带昨头才发生离谱的偷窃案件，有民众在路边捡到一台运动的相机啊，结果发现讲啊，伊的记录卡竟然内底欠着头300部，头个300部偷窃女子啊，裙底风光的影像啊呢，哦，拢在那穿裙的，挨着对下空翕起来啊呢。刷了一张证物送到信义分局沙中来派出所处理，这人叫我李强案件时，一名28岁姓郭男子，风风光光哦，竟然主动走入派出所，讲伊要报案，讲伊捧了一台翕相机，哦，这自投罗网，这当场自投罗网啊！叫我刷了查到证物，而且将伊抓起来呢。警察问完了，转来依照消防刑法妨碍秘密、妨碍性文书罪，依上法办。捡到设备的民众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当时伫信义相关路段捡到这台运动的相机啊，原意是讲想要对着镜头自拍的录影，以便协助失主领回去。无哦，伫咧有咱媒体库存画面时，发现讲内部影像竟然拢是一些公事包、乌空啊做暗号，针对女性军队防空在那穿裙的，啊，就对下空翕起来来进行偷窃的内容。影片数量高达到差不多300部呢，300部。这不然的民众感觉讲哇，这事太严重啊！这真正是看到强要吐，这个有够好打，这个拢人偷窃哦，啊，这查清楚白啦。伊当日啊，就是昨透早将证物送到警方处理，警方受理报案差不多3分钟过了，结果就是性格男子风风光光啊，走到派出所。向值班的警察问讲，是毋是有人捡到伊的翕相机安尼啦？面对着民众，拿上缴来这个翕相机吼，哇，这证据充分，原来就是你的哦！啊，你拢共偷去无？先刷掠个，吼、哦！三个男子当场措手不及啊！他未承认啊，相关不同影像确实是所翕的，无唔对啦。啊，警方调查发现讲，三个男子发现讲专门经营了暗时啊吼。在台北信义区人较侪的所在吼，将相机啊藏伫咧公事包内底乌空，然后随机啊翕起落来女性，尤其拢穿裙的咧，因为相机无小心嘛，啊怎啊碰伊落去啊呢？哎，尾啊才发觉，走去派出所报案，讲伊相机碰伊啊呢，够难捡到啊呢，啊有喏，多3分钟过程啊。3分钟前，他当有人客提来狗啊，这敢袂你个？伊讲钓这我个，安尼好，先刷掠个。这内底相机拢有人偷去个，查囡仔军队防空啊，差不多300部啊，拢偷去查囡仔军队防空吼。这偷去个色狼啊，相机碰去，都敢进入派出所去认领哦，当着了被掠个安尼吼，这啊真可悲啊！哎，无想讲啊，人有用到一看，知影讲哦，这拢是一个人偷去的，多顺手抓来多好。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华哪办啊？这个杨文生，我的新华顺地有办，我老感觉杨山杨的管，杨山同的志愿个杨山保安员。用山用歌文吼，拢爱收听。这首歌叫咱新北市吼，永和这个红色，我老可能买用山用的文，欣赏收听，再会江都。

0: 袂破吼，
1: 好，
0: 交去啊。
1: 好，拢无破啊。
0: 无破啊，只脚骨吼，拢分条拢好呀。
1: 分条好呀。
0: 嘿，啊，只外皮吼，唔是内底麻，只皮规个拢唔知麻麻甲迄嘛好呀。
1: 好，麻甲拢唔知，唔知神经就对啦。
0: 唔知内底吧。
1: 好，先无神经就对啦。
0: 哦，我拢接你袂到呢。
1: 好好好，要做健检哈。
0: 我袂晓看啦。
1: 啊，袂啦。
0: 我带你看了掉。一对吼。
1: 伫公司伫高雄呢。
0: 唔是唔是。
1: 啊。
0: 阿杰。
1: 阿莲好，高雄阿莲呢？
0: 诶，阿莲啦，我拢伫好定位。
1: 好，阿莲好定位。
0: 伫个都系六家百五四五块尔。
1: 好。
0: 啊，我拢是六家买足滴。
1: 六家动态。
0: 嘿啦嘿。
1: 好，你就帮阿莲就对啦哈。
0: 啊，我半句话，只听你你个广告，我想讲啊，只有我只就我顶问。
1: 好。
0: 报伫遐报遐，结果就直接。
1: 擦一下边啦。
0: 嘿啦嘿啦。
1: 啊，阿莲好对啦。迄个五十斤个身体拢有差了，对啦吼。
0: 好啦。
1: 哦。
0: 身体吼，脚骨体拢好起
1: 啊。拢好起啊哩。
0: 啊，只皮肤安尼往手安尼头头安热落，安尼过拢足麻。
1: 好一把。
0: 嘿，啊内底袂麻。
1: 好。啊麻好起啊哩。
0: 嘿，麻好诶。
1: 我啦，食用山通个只人搭用个完。
0: 好。放尿特服泡咯，足济只嘛好。
1: 好。啊，放尿无泡啊。
0: 好啦。
1: 好，这就是啦哈。哦。
0: 啊，唔得搁食哦。
1: 啊，继续再食个滴个啦。
0: 嗯，我唔捌咧食啦，我透早食两粒，
1: 兼
0: 食两粒啊，拢无咧食啦。
1: 阿叻吼，
0: 系啦，阿
1: 叻会使啊，
0: 会使吼。
1: 我咧甲你叫去食个粥好咧吼。
0: 谢谢你啊，四五年前我也食真多。
1: 好。
0: 我听你个广告，我听你个听收十万外单。
1: 好阿叻啊。
0: 听你广告，我就有咧听啦。
1: 好，感谢你，我拢食个粥好啦哈。
0: 系啦系
1: 啦。好，阿叻强一点。
0: 好，
1: 阿叻保安有咧叫啊。
0: 保安
1: 食麻椒诶，
0: 食一罐
1: 呢，
0: 有
1: 差，你咧食呢？食
0: 内底淡淡吼，
1: 麻椒细细淡淡。
0: 嘿，啊，这豆类安尼内底会点啊？
1: 会点哦。
0: 去新牙看，伊甲我讲要开刀正类，我讲我无爱开刀。
1: 好，
0: 你吼，那有我再搁买一罐来食看卖。
1: 用上保安丸，啊，食只有较袂点啊？
0: 有较袂点啊？
1: 好，
0: 起起来点一丝丝啊。
1: 好啊嘞吼，啊，较袂补啊啦吼。
0: 无是本我有看样成点，
1: 好，安尼呢？
0: 是本我得有看样成
1: 点。好，阿目睭较袂细细啊，淡淡点点。
0: 今麦较免挂目镜，好。
1: 好，
0: 挂目镜挂掉掉。
1: 挂掉掉。
0: 我是拢爱做拖单啊，做工课啦。
1: 好。
0: 该买滴，我刚起落去骨头卡，半只只四五个月呢。
1: 好，安尼呢？好。
0: 哦，迄阵啊嘛，食迄卡卡贵。会吃到底的呢？
1: 好，安尼啦。
0: 系啊。
1: 好了，用的话，甲同我借用完。
0: 嘿。
1: 好，安尼好。
0: 啊，拢一日食一点尔，食一两单的呢。
1: 安尼好。
0: 食足的。
1: 啊，即摆身体也健康啊啦，哈。
0: 诶，即摆身体健康啊啦。
1: 安尼好。强一点，强。
0: 过来较袂酸啊啦。
1: 哦，不得要再过来酸点呢。
0: 哦。好。大家拢规身躯痛了了。
1: 好，安尼好。
0: 啊，今日做见证，一日讲，互你大家拢知影。
1: 食甲早好啦，哈。
0: 好，
1: 强一点，强一点。
0: 好。谢谢啦。
1: 强一点啊！
0: 好，再见。
2: 介绍这位永山永乐园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青型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不起来呢，屈了爬起来，蹲了巴坐啦，吼，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看肩头都稳落去，两脚袂起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不起来呢，永山永乐园吼。咱人啊，将咱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啊，养生养了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不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肩膀两块要垂下坐，楼梯爬不能够喘屁屁，你啊肩都稳落去，两脚袂起来。吼、哦，这种吃的呢，养生养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卡在村啊，来硬咧病，无痰无痰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我煞带心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痛痛，酸痛手袂摇，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德丸哦，中情型勇气的高筋骨，果然有志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痛痛，酸溜痛。咱的阳山永德丸，这种纯中的这些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阳山永德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现在清汇有同汇路，咱的阳山同的止痛丸。卡巴丘皮阿妈骨娘娘也讲也讲，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较悬，三酸甘油脂相关，这种拢较容易引起着脑中风、心脏会更毛病吼。用三通的就买来，而且清会有同的咯，会拿清金德联会咯，存款好， 自然身体的减少这种毛病，用三通的之用啊，嗯。啊！那吃嘛就吃嘛就嘛就跟咱的养生保安暖老汤老火阿伯，忙无生杀老外看未清，目睭那无啥啥看未明，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只只有背望现象吼。手术白来像青光了，目睭个足镜光足个老外个侪，这种吃咱的养生保安暖哦，老汤老火阿伯看未清，忙无生杀老外看未明，有背望现象。补品的补，养生的白术哦。用三波安丸，孙中也在这居然比大车做了过吧？这位用三波安丸，各地指定的朋友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四十岁细年的男子，去年五月甲大家向关出来吼，啊，就得到大寮公墓金属加工厂细个老板好心甲收留啊，和伊顶到工厂工

0: 好心甲收留呢，伊是算经商人啦。啊，伊伫1906年曾经做了七多毒品案件，将关七档了。去年啊，5月初到关出来，透过朋友介绍熟悉一名大寮区开金属加工厂生意老板，生意看伊就是经商人啦。无甲气啊，嘛是甲收留，互伊来遮食头路。无哦，来到了尾啊，老板借钱，老板钱唔借伊。结果就扑老板几家伙啊，吼吼，敢扑成重伤呢？判九等半，判九等半吼。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时间到啊吼。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的志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爪山，阳山安顺阳安湾，阳山木基地，阳山连山至十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台南空调记录控诉33。
1: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2: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城卡我们电台
4: 各工满五人的单位应该在员工告知当日申报参加劳保、旧保和职保试用期间也是要投保
5: 各工未满五人或者是只有实际扣税的单位除了是旧保和职保的经济投保单位也可以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
4: 告知若无申报员工加保除了会有罚款而且公布姓名以外也可以赔偿员工的损失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公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天还没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三顿，洗衫，啊，就爱搁照顾孙啊。哦，你啊看我这张脸，给老足济呢。
10: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把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9: 哇，你嫁来的人是我吗？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呢。
10: 阿母的青春爱好好疼惜，做运动珍珠面霜。和阿母的面重新发光。
11: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1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1: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1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窜外车稍等一下让人先走
11: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合计走斑马线哦
1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时间下晡五点，念歌唱曲解新闻 FM90.5 大舅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强强滚。

0: 大家好，大家好，
1: 大家好，今个小听众朋友准时收听《笨脑俱乐部》这个节目，我是小易，
0: 我是丁力，在节目中为各位听众好朋友做着最诚恳的服务，感谢好朋友的收听。昨昏啊，阮太太哈，想讲啊，要来表妹的餐厅啊，来吃吃拉面的，结果昨昏休困啦，
1: 昨礼拜休困啦，
0: 休啦，
1: 哎呦，那就多好啦。
0: 但是阮某讲没有嘞，我记得他有时候礼拜天也是有开啊。我讲哦，你不知道简云哦，都看心情的、有出去玩就休息，没有出去玩他就是赚钱，
1: 一个是加班合作，
0: 啊，
1: 不礼拜是因为公休，
0: 好、哦，礼拜休困，
1: 休困，
0: 哦 ，OK。OK， 好来，阿妈今天吼、要感谢到咱家不老好友吼，在北部地区的有一挂咱家好朋友吼、有去甲阮表妹吼拉面店捧场啦，这当中小易吼、伊原来要表达到伊的这个吼、感恩之心啦，所以今天吼即来就有到咱的这本乐俱乐部的节目吼、来甲大家讲一下，谢谢你啦，
1: 谢谢感恩呢，真侪咱只好朋友吼，我知恁有去，早起有甲我讲，啊，过来吼，咱嘛有带过去过去，你吃拉面啦，谢谢感恩，
0: 真侪啦，所有去甲阮捧场的吼，拢甲恁讲谢谢啦，
1: 甲阮两个听笑，早起嘛听笑。就都记啊嘞！
0: 对，我来，等下前几工啊，我那有朋友团内来吼，阿咧问啦，阿里吧，我那想讲哦，今仔日阿归去吼，要感恩着咱只朋友有去店的捧场的以外，我那来甲好朋友讲一个讲吼，即马店名有改啦，
1: 对，爱甲好朋友讲。
0: 我今日讲有一挂老朋友呐，讲啊，不去吃过啊。结果咱们即阵啊要去食，来看空档无同吼，怎无惊入去啊？安尼都唔对啊！因为恁来看空档无同，会当作讲可能换人
1: 开啊，
0: 无同款，
1: 同款
0: 头家牛拢同一个，
1: 同一个，对对对，
0: 头家嘛，我那同一个，
1: 对，是我，
0: 头家嘛，即马咱们节目中吼，要感恩着朋友，甲恁讲吼。店的拢同款滴咧，
1: 对对对，
0: 只是扛棒换咧啦。
1: 店名换
0: 啊，对，
1: 店名换嘛是有原因的啦。哎，早间吼，迄拉面啊，为日本安尼学转来安尼吼，结果呢，伊个顶个伊去日本读书的时阵，有去打工，结果呢，这个美容院吼，伊顶个美发设计师嘛
0: 吼，
1: 伊去打工的时阵，伊头家的朋友开一个拉面
0: 店。
1: 拉面店不止哦，日本开、上海开、外国，
0: 所以我那有开连锁，
1: 连锁诶，国外呢。伊知影讲听那头家的，我咧讲诶，Emma 在台湾哦开拉面店啊
0: 咧。阮表妹哈、小易的查某囝，咱们日本叫 Emma。
1: Emma
0: 伊设计师哦，我那算 Emma 设计师，我那算有名诶。
1: 美发
0: 啊，美发就设计师呢。
1: 哎呀，
0: 对
1: 哇！结果呢，就来煮拉面呢。
0: 啊，我那有兴趣啦，最主要要经营一个事业，就是讲有兴趣
1: 啊，
0: 做了袂歹啊，我那对食诶吼有用心啦。家己徛厨房我知影讲伊个拉面吼控。大骨汤迄马龙安尼，
1: 这些东西查甫人咧做，真少讲女孩子咧做。
0: 结果伊咧摸迄大骨，讲原来有一段时间感觉手酸啦、手疼啦，迄汤拢大点，
1: 大点，哎呦，大点，
0: 对啊。本来店名叫宫内屋，迄真侪朋友都旁听过啊。宫内屋迄当阵主打是主打咖喱饭，咖喱料理，哇，确实有影好食。那讲到有食过吼，拢北俄路，我团奈我那有收到一个朋友去捧场吼，都拢有咧讲哇，店的咖喱实在食好食。到尾啊，即嘛吼改这个店名就是吼，伊我那因为以前吼主打咖喱饭的时阵不是主打拉面呐，伊当阵拉面跟他买一个鸡汤拉面，
1: 一种
0: 而且个限量呐，一羹唔知跟他
1: 五十碗
0: 嘛，对，我还记得五十碗对，有当时啊，咱来看我要去吃的时阵拢哥没有了，你零零工 是不是我那会当好啊？安尼拜托一下，我那先卡电话来，你当会当搞我聊。伊讲哥哥，你如果先讲，我一定留给你。好、哦，拍摄阮有这特权呐。
1: 免紧，比我特权，你跟我讲
0: 、啊。但是
1: 我给你安排。
0: 但是当阵伊拉面都干那一种，啊，就是含量五十碗。啊，应该我那就是吼，因为拉面真侪人爱吃。
1: 哦，真侪人爱吃。
0: 对啊，所以隔壁啊，阮表妹才去日本学。哦，就是拄啊，咱小姨咧讲诶，讲迄开咧做咧做设计师诶时阵，吼、啊，熟悉一个拉面诶头家，
1: 头家诶朋友开拉面店，吼，啊，正侪间安尼，吼，啊，伊听到，
0: 伊刚刚无话过进前嘛，我还记伊上个月是不是？
1: 嗯，对，
0: 两三个月前，才去日本啊。
1: 啊，对，啊个倒转来吼，啊，这日本头家哦有来台湾，
0: 嗯，
1: 啊，踮要走来咱台湾才好诶，个是一差不多十天。拢咧吼，即
0: 独房诶，
1: 拢咧个价，嘿啊！啊，真好，就是讲这种是无可能吼，真侪是无可能诶。啊，但是吼，迄头家美容院迄头家有交代，啊，有交代讲叫伊讲吼，该加一个，啊，伊吼，起码咧，家己咧花咧吼，
0: 嗯，
1: 无简单，
0: 无简单，
1: 所以呢，拿讲靠，伊拿来台湾
0: 啊，最主要原来伊这个品牌，那是总讲吼，连锁对国外来的时阵啊，伊嘛是想讲哦，啊，要甲这品牌泡大，
1: 啊、对无？
0: 既然上海那有啊，对不？对嗯、外国都拢有啊，咱台湾边来当无，
1: 对不？
0: 啊，对啊，所以就变做讲哦，用迄个品牌，
1: 来
0: 做一个合作啊呢、
1: 嗯，对
0: 哦，啊，所以咱看放都换对因的这个品牌，
1: 嗯、
0: 哦，啊来。原来加一挂啊拉面那类型，哦，安尼吼，咱这朋友呢？那讲吼，住台北地区啦，还是讲咱有机会哦、喔，咱这中南部全国的朋友吼、喔，啊那来台北树林要来佚佗，可能你要移山啊，谢谢。哦，啊，或者是
1: 树林也是啊，谢谢。
0: 树林也是啊，谢谢的。或者是吼，士林，咱个有一个科教馆、
1: 啊，科教馆、喔、儿童乐园
0: 、嗯、啊，对对对，
1: 当家一日游。
0: 对，树林这商圈嘛，等于有一旦摆一日游的话，啊，你再来这间店吼，啊，加一个，好、
1: 嗯、
0: 啊，甲阮表妹捧场一个，啊，阮有老小叶相片在咪遐啦。所以你若去甲讲你不老俱乐部诶不老好友诶话吼，因查某囝拢会摕相片讲这就是我妈妈。
1: 哈哈哈！哈，这嘴啊，你妈妈吼，长得怎么样？
0: 前几天啊，才阁有一个哦，去讲哦，咧问讲小玉。你妈妈生做什么型啊？啊，对啊都有团相片啊，
1: 有团相片
0: 啊，准备给咱朋友看，
1: 看一下啦。
0: 好嘞，啊，所以哈，咱朋友那赢啦哈，啊，一旦来个捧场，哦啊，但是爱会记的礼拜公休，
1: 礼拜公休。
0: 昨天啊，你阮太太想讲，那个妹妹她那个店名改了，我们要去捧场一下。
1: 捧场。
0: 结果就问到讲啊，休息啦哈。
1: 好，我真侪朋友嘛，知影讲啊，店名连书啦改哈，哎，可能真侪人来捧场啊。谢，真感谢。啊，我爱报地址啦，我
0: 看
1: 到朋友哈，我打电话来问拍摄。
0: 爱报，来，
1: 台北市，
0: 嗯，
1: 士林区通和街，64号，
0: 通河街64号。
1: 啊，那边捷
0: 树林哈。
1: 啊，那边捷运呢？个建潭捷运站2号出口。
0: 2号出口。
1: 嘿，啊，你讲问一下，那个大概怎样？
0: 大概
1: 几？嘿，差不多5分钟，10分钟安尼。
0: OK， 后来树林区哦，通河街64号，
1: 好啦，朋友，
0: 加记一下，
1: 嗯，
0: 好，这个小野早间啊，开一间这日式拉面店，好，以前主打咖喱，但是咖喱今嘛个保留啦，
1: 个保留个味啊，头家，咱就我嘛是爱安尼讲，头家个同款，头家嘛同款。
0: 对，
1: 哎，内底吼，嘿，我那个员工在阿里讲啦。
0: 来，我感觉吼，日本的这个拉面店的销售上吼，伊嘛算袂歹，因为一般吼，那是讲啊，要联名吼他的拉面店的话，有当时啊菜单爱完全照因的。好，你讲伊那对国外连锁，这是连锁店的一个体系爱统一嘛？
1: 对。
0: 但是我感觉袂歹，就是讲吼，这应该我那是算高精啦。
1: 高精啦，比你高精。
0: 对，所以咧吼。扛棒叫咱用，哦，啊，甲咱加拉面，啊，佮保留着咱当初时卖了袂歹的这咖喱， 啊，无一般连锁吼，你若要营外品牌，
1: 你全部拢全部拢中红拢爱换，
0: 对对对，
1: 啊，一听小啊早见，
0: 啊
1: 头家以前的头家嘛听小早见。
0: 所以我感觉这我那吼，啊，我表面我那有桂林呐，
1: 桂林
0: 啊，有桂林呐，对对对，吼，你看今嘛咱那个倒沙岗加宣传，对不？我嘛是算我表面桂林。
1: 桂林呐，我真感动，你今日讲到来讲哦，我
0: 无因为张我要食无，我就想讲爱来。爱来个宣传就是啊，因为我那个宣传，生意那是好的话，可能有钱通，但一连礼拜嘛唔敢票。
1: 对对对，
0: 哦对不？
1: 对对
0: 对啊，这有当时啊，咱讲餐饮的话，生意那好对不？都拢叫值班的啊，假日班呐、啊，
1: 对
0: 对不？都拢你这你若讲都拢诶，拢几工落去
1: 营业吧，
0: 对啊对啊，吼、啊
1: 嗯哦，我看日本。就几间哦，迄拉面店哦，有加出来几落行哦，啊，结果呢，生意真好呢，
0: 真好
1: 哦，真好。
0: 对啊，我期待是看咱表妹吼，恁查某囝吼，看咱开一下美术馆啊，日本的一兰拉面24点钟的，
1: 啊，24点钟，吃个胃啊，外面排队上好。
0: 全世界嘛，全世界开店嘛是开家话，还咱台湾当初是礼拜中我冇去排过，哦，迄惊死人，迄排的拢爱排。5点钟、6点钟，为着要食拉面啊呢？吼、哦！啊，去日本，咱台湾去日本，马拢要去迄间拉面店朝圣
1: 啊，对
0: 啊，马是拢排啊，24点钟，我还记得那去吼，甲朋友吼、哦，还是咱公司吼、哦，去日本吼、哦，员工旅游，哦，迄那有当时啊，咱规定出去总是会安尼加减食食饭，啉一下烧酒嘛，对不？嗯、啊，登去甲饭店，大家吼、哦、就踮咧房间安尼吼，啊，啉一下酒咧，迄那啉到七晚八晚，11点、12点安尼吼。一点的时
1: 阵啊，
0: 饮酒饮个不到腰，
1: 啊，来吃拉面，
0: 来一兰拉面、欸，啊，但是我今嘛袂当替伊宣传，我今嘛是要替阮表妹一点宣传，希望伊的生意会当好加吼，假日嘛袂当休，吼、哦，啊，拢爱有人有人吼，安尼。过店啊，开店啊，营业安尼吼。
1: 啊，咱店名讲一下吼，环七涂卓子。
0: 那环七涂卓子就应该小酒商也可能也店名。对，我那有这个名，可能我那是伊的名嘛，无一定哦。后来这店名你过来一遍，叫做啥？
1: 环七涂卓子。
0: 哎，环七
1: 一环的环，
0: 一环的环
1: 的环，啊，一二三四的七。
0: 哎，一二三四也七哦，
1: 哈哈，对对，
0: 五六七也七，
1: 五六七啊，哎，一二三个仔呀，一个七，
0: 介绍店那个介绍介紧张了，哦，今日讲
1: 上，爱讲啊丢呢，
0: 对对对，是五六七，不是三四七啊，环七涂九指啦，吼，红色的啦，伊对是红色的扛棒啊，店拢同款就对啊，那不去以前不去吃过，嘿，
1: 谢谢朋友的支持贴心哦，谢谢你哦，
0: 谢谢
1: 哈，感恩。
0: 对，哦啊，顶礼拜哦，咱我那有真侪朋友去啦，吼、哦，孤独啊，讲一个啊，我那吼啊，都、就是就有着咱本落俱乐部的节目、啊，感恩着咱家哦，所有的朋友，
1: 对，
0: 好、哦，我去搞我表妹支持的，跟您讲谢谢，
1: 啊，跟您讲好食美食都为一个人家，
0: 一个人家，
1: 一个人家。

0: 好来，这首歌叫《贵金花》唱的《行船的人》。好来，阿哥听说来，继续来介绍到咱这边的母亲节，哇，有和咱这婆婆妈妈们欢喜吼，阿阮都感觉欢喜啦。最主要爱恁会介意。因为咱选的这物件，虽然吼咱大概安排活动，吼，而且的回馈和咱好朋友的一些赠品啊，吼，咱是拢真用心，但咪遐咧选择啦。啊，最主要吼啊嘛是送出去了后，爱恁会满意，吼，这才是上重要的。啊，当然啦，但咪咱咧选择的时阵吼，咱应该就是会决定甲买啊这一项，吼，阮开会。就是会尴尬啦，因为这种是自我感觉良好，你知哦？阮家己咧选甲会决定这项，一定就是阮家己感觉满意啦。
1: 对啊，
0: 这是一定的。好啊，但是好，大概拿出送出去的时候，阮拢会好满心的期待，嘛是好希望朋友会当介意。好啊，那团内来讲啊，谢谢哇，收到啊，哦啊，这边的礼物不错哇，阿、啊、公、啊、收到你的回馈，对，所以阿里吧，吼、哦，咱们这个周末，有收到一挂朋友团内来，哦，讲啊，周末啊，收到你们的礼物，吼、哦、啊，有安尼用，安尼更加的啊的啊的，哇，好舒服，哇，好方便，最主要真侪朋友咧讲方便，就是吼，因为都咱节目中，咱们顶礼拜嘛，一直咧讲吼。咱选择到这一台按摩枕啊，就是你要当咩房间买晒，你要当咩客厅买晒，吼、哦、啊你行个多，吼、哦、你就个拆咧，电个插落去，开关个开落去，对当的啊，对不对？方便啊。
1: 对，恁、哦、拜五迄天，啊我对要来下班啊，啊结果哦客服吼、哦，就讲小玉姐电话，结果我就来接了。你知影咱一位朋友吼、哦，要来提三台，啊你知是安怎讲要提三台呢？伊讲哦，吼、哦。因翁咯讲呢，一台真好，安尼啊，伊讲啊，一台吼，啊，不过那你甲我呢两个吼，你烧纸嘛真费气呢，啊，所以呢，伊就讲会好，啊，无个摕一台，结果因囝转来啦，因囝转来讲，哎呦，啊，这袂歹吼，安尼，迄质感袂歹，妈妈佮佮介绍讲，啊，这哦、喔、要5000块送的啦，安尼讲，啊，无好啦，你个甲迄个小玉叫啦，保光灵啦，讲要保光灵，
0: 嗯。
1: 因为哦，伊目睭无好啊，有咧食玻光灵啊，结果呢送，吼、哦，那还能够送啊送一个这个按摩枕，又欢喜噶呢。伊讲诶，哦，送这个袂歹，哦，我那工作哦，上重要，各种腰酸酸啊，我讲啊，那闲啊酸酸，伊讲伊拢嘛不爱讲，伊讲查甫人那腰酸酸。哎妈妈，你讲，那查甫人的腰酸酸，那冇爱用用啊，那腰酸酸。
0: 查甫人的腰酸比查某较严重，你拢唔知道。
1: 安尼哦，
0: 系啊，
1: 常常话讲腰酸酸啦。
0: 对啊，因为查甫人腰酸，人都讲白心啦。
1: 扛起做就对啦，
0: 性功能不好啦，即系咧腰酸啦吼。后来咱这边吼上这个按摩枕啦吼，到5000块，咱都上一台。哦，阿达咩只要甲朋友讲者啊，拍摄的时候，因为咱保光灵拄啊好咧做活动，而且当中吼咧阿做无够，因为咱保光灵较像呀。卡诺性的主角成分吼，和咱真侪朋友食了真好。咱大概来咧做活动的时阵，拢一定会有一挂新朋友。你看咱介绍要20年的这个保光灵，你看食的人愈来愈多。啊，所以咧，咱们这边甲朋友讲拍摄，就是讲吼，咱底下做无够底下后，用60粒真诶落去倒互咱朋友啊，一边吼按摩枕，佮足侪朋友用保光灵落去倒。所以咧，保光灵拍摄欠费。好、哦，这我那爱好好朋友了解一下啊，无恁卡来，恁那边讲啊，我要买保光灵豆啊，即嘛朋友甲你讲啊，歹势，因为哦爱甲六个，我看者，因为顶礼拜有通知啦，甲6月9号才会到货啦，所以爱个互恁等这段时间哦，实在是真歹势。
1: 跟你讲歹势，
0: 对啊，所以
1: 真侪朋友哦提较济吼，骨碌鸡骨碌鸭呢，我即嘛拢规家个食较济。
0: 对啊，所以吼、哦，咱那。要等个六个，而且当中吼，你要先给阮送这个按摩枕。咱其实真侪朋友，你若有食其他的产品，啊，无咱只用其他的产品落去倒。 哦，啊，那无的话，咱宝光林要落去投吼，可能爱等加
1: 六个月啊。对
0: 对对，啊，非得咱公司产品才最行，对不？哦，啊，你原来有食其他的话，啊，咱就会当往其他的落去投。啊，宝光林吼，咱这边要投，咱这礼拜吼。咱就看往其他的路去倒啦，好不好？哦，这给阿里吧，安尼甲咱接朋友讲一个啊，拍摄，
1: 跟你讲拍摄，
0: 对对对，吼，保光林爱等家六月车到对，我即马看吼，六月九号才会到货啦，啊呢。传了无够，较歹势啊！啊，嗰啲欠费吼，啊，无啊多，咱嘛唔知啊。讲这边，咱拢想讲吼，我保光林已经咧做李亚洲的活动啊，啊，结果我李亚洲传了有够，但是呢，吼、哦，咱这边真侪朋友佫介绍人来吃，啊，介绍人来吃，啊，佫变做讲哦，咱母亲节这边。大家要倒，各往保光林路去倒
1: 了。对啦，对啦。
0: 哇啊！这两边的亚洲啦，啊，搁一个路去倒金家啦，倒一个说
1: 门堂拢无
0: 告出的，
1: 拢无告出的。
0: 哈啦，哦啊，所以即系变做讲哦，咱所以去欠掉会啊，无保光林咱。前三名的产品本来当去欠着会，对不？啊，结果太侪人吃咧，哦，啊，佫介绍新朋友来，哦，啊，所以变作欠会。后来，啊，咱拄只阿咧讲到这母亲节这边的这个活动哦，咱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嘛，吼、
1: 哦。对。
0: 啊，咱然后咧想讲啊，要送什么给妈妈的话，吼、哦，其实那有咧吃咱公司的产品。吼、哦，阿、啊、咱就会当和咱来上一台啊，这温热按摩枕给我们的啊妈妈来按摩。啊，其实吼、哦，阿里把顶礼拜咧讲，我厝诶嘛有按摩椅，甲尾啊，一个吼、哦、大哥拜过诶时阵靠阿里吧，伊甲阿里吧那讲咧，一团奈来啦，是团奈来，一团奈来讲哦，阿里你说的没错。按摩椅哈跟按摩枕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多一两台哈，也不嫌多啦。您知道这个尴尬不？哦，厝诶，因为按摩椅是踩的咩啊，袂顶袂当。哦啊，但是呢，您上这个按摩枕哈，一旦和我踮咧房间睇咧一瞬，其实朋友哦，你您起码有收到，你甲看哦，你起码倒咧眠床诶，你枕头甲摕掉，你倒你这粒吼甲跨咧颔骨呢，跨咧颔骨呢，啊，然后你。摕咧关顶滴啊，吼、哦，足舒服诶！所以你甲想看嘛，你敢会当甲你的按摩椅搬去眠床顶，你想要倒咧？
1: 我前几天甲伊想想，我讲
0: 感觉无同啦。
1: 按摩椅眠床顶，那有可能、啊？
0: 感觉无同，
1: 无同。
0: 虽然后来咱讲即卖按摩椅较好咧，伊原来会当哦，会当互你小摕一挂，但是呢，甲你完全倒咧眠床，迄感觉无同。哦、啊，所以大哥咧讲讲不一样，
1: 不一样啊，对啦。
0: 啊啦，伊讲吼按摩椅确实吼、哦、啊，家里有些人会有啦，但是你们送的这个按摩枕还是不一样，真的很方便，真正方便。
1: 对，方便。
0: 我顶礼拜唔是只讲一个，有一个叫阿里哥，哈、啊，有无？咧开货车，嗯，好、哦，拢爱南北二路走。伊咧讲开货车，喺车顶，伊讲虽然爱插电才会当用。有，但是车上那个也有转接头可以插电的啊，有不？哦啊，所以你讲一时咧想讲，我开车的时阵会当跨咧
1: 摇诶，
0: 对哇、啊？一开始咧讲的时阵，我讲但是这爱插电才会当用咧。哟，阿丽，你可能力哥，你可能没有不知道那个车上吼、哦、也有转接头啊，然后可以插座。我讲啊，真正有这种物件哦，吼、哦，伊讲
1: 有啦，大台车。
0: 无，伊讲迄，等插分的迄粒啊，
1: 插分的迄粒，
0: 甲拔掉啊，啊，有一个转接头甲插落去，就一旦变插座啦。
1: 哦，
0: 所以咱唔知啊，
1: 咱唔知啦，系啦，
0: 对啊，所以迄有转接头啦，
1: 迄专门开车，伊较了解，
0: 可能伊开车就了解啦。好，啊，所以吼，咱这台最主要就是讲究方便啦。哦，啊，过来就是一粒迄个蛇吼，仿人。揉捏，
1: 对，
0: 仿真人手揉捏啦，以最主要这台诶型号哦，也诉求都是它仿真人揉捏感。
1: 啊，恁几位朋友个在提时阵吼，安尼提起来，讲哟，这样咧捏吼，嘿吼，迄个买要较重诶，要较轻哦，咱家己拢会当控制。
0: 啊，
1: 那你要去人捏呢？有当时啊，甲咱捏个疼噶咧，安尼啊，咱家讲啊，较轻诶，较轻诶吼。
0: 我买当控制啊，轻一点呐。
1: 啊，对，轻一点呐。太过话了。
0: 阿弟话拢嘛，阿姨， 拜托
1: 客气的，客气的，啊是讲话要较重的，讲哦，咱安尼这个按摩枕哦，真方便，要重要轻哦，咱家己身躯啊顶重一个安尼哈，翘一个姿势哦，哦，抓着吼哇舒服的。
0: 对啊，喂，所以这边的这母亲节哦，咱安排这台温热按摩枕来送给咱好朋友，咱的产品和你都去到。到有5000块就送一台，哦啊，到10000块就送两台。好，咱家辛苦的这妈妈，啊爸爸嘛同款啦，哦，这大家要抓拢会使，哦啊，甲咱这个随身按摩师把他请回家，哦啊，当好咱安尼，那咱讲啊，母亲节嘛，婆婆妈妈们有当时啊，哦咧做家事，无用规工落来，哦肩胛酸啦，腰酸背痛啦，哦啊，总是讲哦啊，那有一台会当来帮助咱爹爹来放松的。咱那酸痛的时阵，有当时啊，咱讲无按摩椅啊，无按摩枕，我们自己也会揉捏一下，哎喂。
1: 对啦，
0: 咱那咧肩胛酸痛，咱家己买滴啊滴啊嘞，对不？啊，家己软软的，啊，你袂感觉讲跌跌软软的吼？啊，你放松对，会加较轻松。哦，啊，咱即马都哦，免特别啊咧，家己对啦，家己滴啊，家己哦，手你手那无力。
1: 有当时啊，手那无力会酸呢。
0: 对啊，你掠过来，我手咧酸。
1: 好，我上这个按摩枕吼，你要较重的，要较轻的，你家己拢会当控制，对不？啊，那把你提咧，看要来去。到房间还是啊客厅，你讲哪里坐哪里舒服。
0: 咱哦，这个按摩枕哦，它的力道你讲自己控制的，就是讲用我们自己身体的力量去压。哦，譬如讲阿里巴都啊，有咧讲到，多咧眠床咧，多咧眠床咧，甲坐咧椅啊咧捏颔棍，迄感觉无同。恁家己会当试看卖啊咧。哦，咱若讲哦啊，坐咧碰椅的时阵啊，哦阿里甲跨咧肩胛，哦阿贴咧安尼咧捏。哦，那个力道，我、哦、感觉哇，这样呢吼，轻轻啊，哦，阿弟了舒服。你若去多咧眠床，阿弟话是多咧眠床，你的重量骨甲跌咧管顶的时阵，迄度吼，敢那请一个迄查甫的哇，拄啊客厅还是
1: 小姐
0: 甲来当的啊。阿弟你妈吼，那等入去甲房间吼，啊甲看咧颔棍的，啊怎跌咧往重量甲跌咧管顶的时阵，即当阵咧甲咱掠肩胛是
1: 查甫的啦，头较乌
0: 啦，头的都较乌啊啦，吼、哦、啊，所以这感觉恁家己会当。试看卖，真正你讲哦，这种的方便啊，抓到舒服，自己感受了就知道。啊，不是啊呐，阿里巴巴昨个昨日来，嘛有真侪咱只朋友，和咱上一台了后，伊讲爱两台，
1: 爱两台啊。
0: 因为你一台用过了，你就会感觉讲真正爱两台。
1: 好用啦。
0: 好啊，我嘛顶礼拜嘛有讲，你先和阮上一台啊。好，因为你上一代了后，你又个第二代，就敢那阮太太，我唔是讲提一台等于可用的啊。
1: 无够，
0: 伊讲哦，我的双腿要两台。
1: 对哦，哎呀，你真享受嘞！
0: 因为卡，特别咧乱卡多零，一块咧管定，特别咧乱卡多零的时阵，你看那一台是不是敢那会当乱卡？
1: 对。
0: 对哦，啊，所以呢，你拿双卡的卡多零，安尼不甲你哦，
1: 厉害，
0: 你一定是爱两台嘛，
1: 对
0: 哦。啊，所以我咧讲一台，特别张助理，就做朋友团内来讲，阿里我收到了，等一下我再凑一下，我还要再一台，其实两台嘛较拄啊好啦，因为，这就变爱看宰人啦，因为你那一台甲方，这为着咱方便啦，一台甲放咧房间诶，啊一台甲放咧客厅碰伊，或者是吼阿里吧，吼、哦、客厅吼放一台，吼、哦、啊。咱大家坐咧一当用，吼、哦、啊，所以这当中我都感觉讲按摩椅都袂抢啊，吼、哦，你要贴按摩椅就贴按摩椅，啊，你要用这按摩枕就按摩枕，吼、哦、啊，我这当中我过一当有一台，但系我的办公室嘅办公椅啊，
1: 你话是爱抓这个，
0: 对，吼、哦，安尼我就免炸来炸去嘛，吼、哦，这是一个方便性啦。好啦，上一代无好朋友吼啊，气嫌啊，真侪人甲咱恶咯。哦，阿里巴小姨，阮感谢着咱朋友，哦，对咱大概咧做活动，一个肯定啊，哈，阿玲讲谢谢，
1: 谢谢你。
0: 后来阿只赶紧咧哦，今仔日咱仓库做一个通知，哦，阿兰看按摩枕阁存几台活动会当做加偌久，吼、哦，咱小抓一个，吼、嗯，阮、哦、小抓一个。阿即嘛，咱吼要互阮送掉，你就赶紧咧，吼、哦，产品就去到，吼、哦，啊到5000就 都送你一台哦，哦，
1: 这边五千一台，
0: 到五千一台，这边咱真正设定噶好，
1: 真嫩
0: 诶，真正好，真好，和咱一旦较侪朋友和咱送，
1: 对啦，还有母亲节嘛，
0: 哦、对对对，啊，无这台外靠哦，1800至2500哦、嗯，哦，因为每一个通路啦、网路啦，价钱不一样啊，但是咱这种按摩枕哦，它差不多1800到2500，当然有更加功能较侪咧，有较好诶，迄种爱甲4000、5000、6000，迄度爱看嘛恁。开累开袂累啦，哦，啊那唔敢开的话吼，一台
1: 吼，
0: 一两千块的这好军来送啦，好军来送，真好用，真好用，吼、哦。后来啊，这赶紧的好军来送好掉哦，吼，服务专线、主文专线来个利用空的办我一，
1: 只能杀四个
0: 空的。办我一，
1: 只能杀四个，
0: 一定为朋友，这赶紧来个利用。

这首歌曲张秀清唱的《春花傍露水》。好，来歌听煞，今麦咱要来学撇步咯，来，咱今麦来进行生活小百科。

0: 拜，今麦要来学皮波，要来进行生活小百科。来，今天咱小易老师，你要做厨神啊，生活大师，
1: 生活大师。
0: OK， 今天生活大师要来给咱教什么皮波哩？
1: 搁继续啦，
0: 搁继续哦，
1: 续叫搁继续。
0: 哦，芒芒碟啊，嘿呀、啊，
1: 哎呦，蒜头啊，葱头哦，这芒碟啊。
0: 哦 ，OK， 嘿，网袋很多哦，装地瓜的也有哦，啊、
1: 对
0: 哦，
1: 对
0: 哦，
1: 对
0: 哦，装番薯、装
1: 洋葱、
0: 洋葱哦，那个网袋哦，都要把它捡起来再利用，
1: 啊、对，废物再利用。
0: 我来，咱顶礼拜嘛，讲几条项哈，啊，今仔日佫刷落来，这底下佮捞起来，一旦佫再运用，咱们多一方面呢？
1: 运用一个哦，即咱的这摆水坑。浴室的白水坑，
0: 嗯，
1: 啊，是不是都一块梯呀？哦，安尼，因为嘛是安尼梯呀，
0: 哦，梯还当叠起来，
1: 对，
0: 阿邦阿邦
1: 阿邦阿个个拖入去，安尼安尼头脏较袂走
0: 落去。哦，是是是，
1: 对，
0: 对，哎，一旦一旦改，我用网子甲冻，哎，白水坑甲冻掉。
1: 对，啊，个一个好处就是哦，我有挂这个鱼钩。
0: 嗯、
1: 啊，鱼缸哦，定定咧洗头洗头，哎呀，啊，搭洗完块鱼缸咧倒，啊，我浴室经看，结果呢，因为有迄个网啊底啊吼，佮保护掉的，结果我的鱼缸吼无落入去，拢咧掉迄个网啊顶。
0: 啊，
1: 你安尼个感觉讲，哎、欸，有价值有价值。
0: 所以咧，恁唔管是浴室的排水孔，还是琉璃台的排水孔，嗯、还是灶卡吼，咱咧洗碗盘，
1: 那个伊个那个
0: 水槽啊，
1: 全部那个套
0: 了。对对对，水槽啊，排水缸拢会当用这网底。啊，撇边钓一挂较大项的物件，哦，啊，落个水坑内底啊，去踢掉的，
1: 对啊，
0: 这是属于价值的物件，哦，无说你落入去，
1: 对，
0: 哦，啊，咱拢会当有这个网啊，给冻掉的，
1: 对，有几头脏啦，哎，头脏哦，有的人弄来踢掉的吼，还有当时拢爱买贵罐的，迄种
0: 来
1: 化学的来倒呢，
0: 啊，
1: 啊，无啊，有的过掉的，你若叫人来的时阵，哇，尤其是狗啊猫。
0: 嗯、
1: 有的狗猫吼，阮顶界不饲狗嘛，啊，得狗啊猫踢掉。
0: 帮狗洗澡，
1: 嘿，啊，帮狗洗澡
0: 吼。所以猫咯，
1: 猫在内底哦，哦，
0: 啊，
1: 你若个一挂啊，咱诶，咱若一挂迄落洗头脏诶，那啥诶，有头脏啊，个落长头脏臭，我
0: 讲、嗯，
1: 我讲妹妹拢头长头脏诶，
0: 啊，
1: 啊，结果呢，拢留落内底，啊，也隔条规球，
0: 对，
1: 啊，个。个狗阿猫，啊，结果呢，叫人来讲千五块，
0: 人人猫狗，人猫狗猫加加做一猫，
1: 一鬼叫，
0: 一鬼叫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哎、哦、
1: 啊，结果呢，叫人来，这简单的人一通一个个出来啊，但是呢，遐一挂狗阿猫，
0: 哎哎哎，叫起来，咪鬼鬼错个，
1: 哎，鬼错个，全狗阿猫，啊，结果阮了解了，我今物我用网袋。
0: 啊，
1: 网袋吼，啊个诶，网一下安尼。啊，查咱那朋友那讲啊，我没有网袋，拢听你咧讲网袋网袋。其实的，
0: 你去买一个蒜头都。
1: 起码起码，阮一个灶开来底，起码会种网袋细细个呀。
0: 啊，
1: 细细个较细呀。
0: 诶，
1: 水坑内底呀，啊有一个壳啊，拢爱用一个网袋呀。
0: 木匠行嘛有特别的
1: 网
0: 啊，可以套住。
1: 啊，咱这个个套住咱的这个浴室内底的排水。
0: 对啦，啊，其实吼、哦，咱嘛免开钱买，因为咱这边吼、哦，你加这网贷，就是咱生活大师以前都拢会有加一挂废物再利用，
1: 对，
0: 会撇布啦，就是讲迄物件要甲撇掉，卖撇掉，会当搁再安那运用，嗯、哦啊，所以迄网贷哪里讲无，那买一袋蒜头都有啊，去买一袋地瓜就有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网袋哦，哎，拿去买彩笋嘞，有当下看伊拢诶，往个网袋啊，安尼个落一落，啊，就拢会当去甲买啊，甲捡起来。
1: 好、嗯哦，买蒜头
0: 嘞，上水。安尼个一项啊啦。
1: 对对。
0: 好、哦，排水孔所有诶排水孔，
1: 嗯，
0: 你拢会当用这个网袋把它套着。
1: 套着。
0: 哎，安尼你都吼会当甲一挂吼、哦，无想要互伊留入去排水孔诶，就会当用这网啊甲冻掉诶啦，吼、哦。OK， 这就是今天你的生活小百科，感谢着咱诶生活大。大师小易老师，
1: 谢谢。
0: 那够十行会当和你当你十支无？
1: 哦，这多。
0: 跟那个就最行的嘛。
1: 对对对。
0: 啊，你恁都爱听啊？吼、哦，我甲拖我甲最支未。

0: 来这首歌曲黄丽玲唱的《风无情，雨无情》。好来，歌听说吼，咱今嘛过来介绍到咱这边的情商要好好朋友的这个温热按摩枕。哦，啊，但是爱国个朋友讲拍摄，今仔日拢一直讲拍摄，都啊拍摄不光明无会。来，啊，拄只咧，阿里巴咧看来，因为咱今仔日订单有真多爱处理吼，阿里巴今日来，我嘛爱国无用。几工诶啊！好来，伊昨哦礼拜休困啦，所以我有浪一挂吼，今仔日就要来服务啦。哦，拍摄恁礼拜嘛，少和我休一下。哦，阿伯我平常时赖吼，要看间咧，目睭拢出灰金丝。
1: 对啦，有影辛苦啦。
0: 所以我
1: 讲，一人顾得亲人。
0: 嘿，对啊，所以我今嘛吼，会浪一挂，但咪拄只我小挂个看一下吼，啊，佫有一项啦，拍摄起高嘛咧欠费啦。哦，啊，起高是差不多月中会交费。好不好啊，所以吼、哦，你看那要同款要提起高的，你都拢先定，无都先登记，啊，阮会搞只出乎你。
1: 啊，我嘛要甲朋友讲拍摄养生餐嘛欠费，我朋友吼在倒啦，
0: 这边在倒，
1: 这边在倒，足多啊！你就知，你看你欠费，你就知讲吼，真多人爱这个按摩枕。
0: 我这一定吼、哦、爱送互你满意啦，吼、哦、啊！所以咧，咱有一挂产品吼、哦，要落去倒金价，倒价咧欠费吼，阿里巴真正实在是真歹势，真歹势，吼、哦、啊！其实咱够有真侪产品啦，朋友你拢会当落去倒，
1: 会当落倒，
0: 好、哦、无？咱潘家嘛真好啊，嗯。好、哦，潘家1200块一罐，你买单跟咱其他1800块倒，安尼都3000块啊！好、哦，倒我整数安尼，那1200块嘛，正好正好就去倒了。
1: 五 BX EX 啊，
0: 五 BX
1: 1200块啊，
0: 对啊，长寿康
1: 啊 ，BC 定你话久无叫啊 ，BC 定爱加呢。
0: BC 定一罐850块。好、哦，再买当落去倒。啊，过来长寿康，长寿康这边1500块嘛，真侪朋友
1: 倒。朋友倒
0: 啊，长寿康就会有两个选择。看你是要三送一，吼、哦，还是要落去倒金家上按摩枕？那三送一都无落去倒金家，哦，朋友知影这个意思，因为咱三送一的活动，长寿康也够有量嘛。哦，阿妈一旦好好，比如长寿康一阿千五块，两阿三千块，哦，阿、落去看那安尼，无都够倒一阿老婆丁，这样是不是就5000块？好、哦，迄度一旦落去何君上按摩枕，啊，我今麦来讲一下这长寿康哈、哦，咱这边量是传了有够啦，因为这已经是咱本来去年推出产品的时候，咱都甲好朋友讲吼、哦，这是咱未来真重要吼、哦、一个保健品。
1: 对对对。哦，
0: 应该当拢真好无唔对，但是阮的主要。哦，会看他们长寿康，为什么？因为咱就讲哦，你要顾心脑血管，我爱情又已经足强的，我精神上足强的，我要顾目睭，我曝光能力足强的，所以咱单一要顾器官，我公司有足最好的产品会当来和朋友顾。但是现在呢，我咧讲，咱凯信生物科技会把重点目标放在长寿康，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要和咱的朋友吼健康搁再提升。因为咱咧讲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甲内分泌系统这三大系统干扰全身躯，对现代人诶这个健康哦干扰太大咧。即卖你搁再看哦，咱以后诶传染病，那个咧讲什么要流行啦？规咩拢是看家己诶抵抗力。
1: 对，免疫力。
0: 对不？你看咱已经经历过3年诶迄个新冠疫情啊，你看迄3年，全世界膨胀达到甲咩啊咧？拢看家己的抵抗力，对不？所以你抵抗力也好，都准讲对嘛，袂变当真。哦，阿无就是抵抗力也好，哦，你就是天选之人，
1: 对，对不？会不会感染掉？
0: 对啊，未来咧，未来一个哦，真长的一条路爱行，一个传染病加减拢会有流感嘛，随时一年拢个会来一两遍啊，对不对？哦，啊，所以规咩拢是看咱家己的免疫系统。啊！你要看免疫系统，你阁会发现着讲足奇怪哦。经过新冠了后，诶，这个免疫系统的问题，阁有一部分是乱啊，
1: 怕家己，
0: 强加怕家己啊，这嘛唔对。你想弱又阁惊传染病，想强又阁惊怕家己，所以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乱啊！
1: 这免疫力乱起啊！
0: 对啊。所以咱现在来讲哦，凯盛生物科技在未来哦会重点呐、啊。吼、哦，坑咱们，咱的长寿康，希望大家会当了解，就是你有咧食咱公司，唔管多一个产品， 你五十岁去哩，你就是靠我加一粒长寿康就对；六十岁去哩，你就靠我加两粒，就是固定你个加的就对啊。加的就是要稳定掉咱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跟免疫系统很重要。我今嘛跟您讲足重要，都跟他顶礼拜王友书咧跟咱讲皮质醇的这个问题。你皮质醇啊，欠管，规身躯规组还了了啦，对不？这个压力荷尔蒙，啊，你今嘛咧？哪要来处理？你就是爱 DHEA 抗压荷尔蒙，搁再加着锌、硒、镁、胆碱、色氨酸、富氨酸、酪氨酸、维他命六、高大元素，稳定三大系统，这足重要。好、哦，苦口婆心跟咱只朋友讲，健康要搁再提升，还是要让咱健康多稳定长寿康，是绝对袂当欠缺的，好不？一阿千五块，买单落去到，互咱上按摩枕哦吼。好，哎、欸，要出门购买，电话来家己用，咱的服务专线，出门专线，空二八五一，真。

0: 有关之类，刚刚嘛是最好听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丽瑶。快乐的音乐，轻松的笑话，听来听去也是大手卡电台，听起来上带趣味哦。王丽瑶加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祝你每天欢喜来做伙。
2: 姐啊，听讲政府车祸，恁知影会当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3: 有啦，恁政府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讲因会当处理。
2: 姐啊，那是黄牛，因会先假意到申请，再来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唔通去用骗啊！
3: 劳保局提醒你，劳灾农保各项政府请了手续简便，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打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5: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规矩，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牢啊啦！
8: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7: 心情呢？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8: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7: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因过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厕所而受苦。
8: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7: 车拨卡电话2955-1234
8: 2955-1234。

时间下晡六点，头烧烧，胃冷冷。FM 90.5，大舅家广播电台，望你坚持做事第一顶。

0: 好嘞，感谢咱好朋友来捧场收听本澳俱乐部的节目，由着我丁力，
1: 由着我小易
0: 来服务主持，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咱本澳俱乐部广告介绍的产品有爱情油，这一盒30包2500，咱这是粉的。阿里巴巴直接跳位顾一方来，这嘛是粉的。好不好，做会讲，顾一方嘛是粉的，30包1800，啊，爱情油30包2500。后来足侪朋友咧问讲吼，这两项会当泡咧做会啉无吼，是会使伊袂互相干扰啊。但是我是感觉讲哦，两个泡起来，我家己咧试啦，咧啉落去口味啊，敢若无甲外下啦。好、哦，一个是青草茶芳芳啊，一个是柳橙汁。你不甲柳橙汁甲青草茶泡做伙啉无？
1: 唔系，讲起来食嘛，口味也怪怪、哦。
0: 这怪怪，这不是唔好，这是啉落怪怪。哦，啊，你别讲，我都不咧做伙泡啦，袂歹啉啦。哦 ，OK， 可以，可以。哦，后来啊，另外吼、哦，爱情有一只粉的吼、哦，咱拢会建议讲，咱们暗时。哦，食饭饱，要睏进前这段时间，甲泡来啉。哦，啊，因为咧，精氨酸一氧化氮，你去甲血管内底，钳咧血管边，帮助血管吼、哦、流嫩畅通啊。哦，这等下暗时也当发挥足好的一个预防作用。预防什么？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包括咱台湾毛做过统计，哦，中风心肌梗塞拢发生等下半暝
1: 啊，半暝啊清晨，
0: 对。透早这段时间，所以咱啊暗时要困的时阵，精氨酸、一氧化氮喝落去，吼、哦，会当予咱阿咪暗时较卖咧发生这种代志就对话啦。因为大家拢无希望这种代志太掉不登去，发生在咪咱身躯顶，吼、哦，所以这是爱情有啉的时间点，吼、哦。好啊，顾一方咧，顾一方咱是建议咱咪中道啊，所以基本上这两项是吼，分开时间食啦。哦啊，当然有当时啊，朋友吼、哦，在因家己安排吼、哦、啊，唔只会有人咧问阿里巴巴这个问题，因为哦，你高兴什么时候吃，当然都可以啦。吼、哦，阮较在意是啥，叫起工逐工泡来啉。吼、哦，叫有法度荷兰木怪诶，无采咧用家用家遮贵的料，
1: 学问遮尼好，
0: 哎呀，
1: 啊，搁给用顶级的，
0: 对啊对啊，吼、哦，这安尼唔通怕生遮尼好诶，这物件，所以一感觉泡一杯来甲啉。好、哦，啊，咱顾医方拢是建议中昼当食饭饱了后，唔是食饭饱现啉哦，唔是讲哇食饭饱啊，冻一下茶，冻住茶来啉，唔是等一点钟啊，一点食饭饱了后等一点钟啊。了后，这两点钟这个中间，哦，你随时要泡来啉拢会啦，一个小时后就对了啦，哦，啊再泡来喝，哦，这是咱们中道。啊，现在建议中道咧，因为咱有带血糖的人，一般降血糖的药啊，拢食透早
1: 甲暗时啊，
0: 对，哦，啊那有朋友讲，啊我无啊，我即马是吼、哦、有糖尿病的初期的，吼、哦、诶状况。哦，糖分唔是讲该稳定，但是我无咧食降血糖的药啊，我感觉一定爱点咩？哦，中昼即顿食，无一定。你只要有食就好啊。
1: 嗯。
0: 你要透早食，要暗时食，嘛拢会使。好、哦，你若无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啊，你若无咧食降血糖的药啊，你想要让你的血糖较稳定，即当阵嘛会有朋友问啊，安尼我什么时阵？因为足侪人来咧食保养品，拢会讲我安那食，我当时食。上好哦，拢是安尼哦。啊，你若讲顾医方要上好是当时呢，就是你感觉你三顿多一顿你食较
1: 侪，较大顿诶，
0: 较大顿诶，
1: 食较侪。
0: 嘿，你看三顿诶，淀粉啊，咱讲淀粉较熬夜血糖诶，诶遐食材吼，你多一顿食较侪。啊，有诶讲无啦，我都有当时啊，透早我食蛋饼哦，啊食蛋饼那淀粉哦，啊，你若要透早食对哇，食蛋饼刷一点钟，你就甲泡一杯来甲啉。我暗时吼，我三顿我暗时我会备一碗饭，哦，安尼备一碗饭，安尼你就吼、哦、暗时来甲食。我、哦、无有啦，我有当时啊，我三顿嘛是拢会有加着淀粉，我迄三顿拢有加着淀粉，下晡你阁会食一碗蚵仔面线安尼来做一下点心呗。哦，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你要一天两包，咱嘛有真侪朋友吼、哦，迄血糖控制了，唔是讲该好，以后嘛有咧食，
1: 起起落落，
0: 有诶嘛有食两包啦。哦，有些人是看体质啦，啊，中昼伊就爱食饭饱一点钟，哦，爱泡一杯啊来甲啉，哦，下晡可能佫食一下点心咩， 哦啊，如果泡一杯来干啉，哦都可以，都可以。哦，好啦，这是出侪朋友咧问讲哦，咱爱情油加顾一方哦，是不是这两种拢是混啊？要男做伙啊，使用方式哦啊，阿弟把杜姐安尼做一段说明，和咱朋友来了解。好啦，安尼过淡薄时间，阿弟把过来来，正好清哦，六十粒千八块，保功能拍摄今嘛咧欠费六十粒千八，老婆订一罐百二粒装两千块，赶紧过六十粒千八。粒二通六十粒千倍，必好顺六十粒千倍，鹿胎盘吼、哦、要补充鹿胎盘生长因子的吼、哦，咱这一罐六十粒三千六，益力好六十粒千六块，顾一方都要讲三十包千倍，罗氏 A B C 益生活菌六十粒千倍，长寿康六十粒加千五，六美元素一罐六十粒千二块 ，G H K 同生态生长因子这外面呢，吼、哦、这一罐三十五千八块。啊，过来凯盛纯 D 三一百粒，装一罐包九百八十块。凯盛 B C 定一罐六十粒，这是八百五十块。啊，个凯盛五 B E X 这里本进口的，这一罐是九十粒，千二块。P E A 麦克白的乳霜一条一百毛，八百五十块。啊，个再来，哦，咱凯盛顶级蜂胶这一罐三十毛，千二块。这边嘛真侪人，哦，拢往旁家头去倒，因为应该是。真侪朋友拢甲阮厝诶同款，拢饮料固定啊，点者点者，吼、哦、啊那干嘛那 OK OK 喵喵诶时阵点者偌好用，你敢知？好来，吼、哦、啊胖家一罐是千二块，啊欧米一包是百五块，哦啊 K 哥一条是三百五十块，好来。这是咱吼，本诺俱乐部介绍诶产品，啊，拢会当随在朋友看，啊，那落去投到有五千块，这边咱都吼啊补清者，啊，送一台啊这温热按摩枕，和咱好朋友，啊，阿里巴巴合作行动按摩师，吼、啊，你要放咧客厅，放咧碰椅，来捏嘛会使，吼、啊，啊，这一台你若看咧腰诶，都安尼甲咱捏只腰咧，啊，你若看咧颔棍，捏只颔棍咧，入去甲房间想讲我体咧。吼、哦，阿、啊、要抓一个，吼、哦，你买当都敢摸入去，吼、哦，这一点二公斤重量，
1: 轻轻的啦，
0: 一点二公斤根本就不算重量的吧？
1: 小朋友买在摸罩啦，
0: 我一当摸罩，
1: 摸罩啦，哎呀，轻轻的啦，
0: 对，哦啊，咱这个按摩枕的背面吼，各有一个吼，弹性的，好、哦、伸缩。
1: 有魔鬼毡，
0: 哎，但有魔鬼毡，啊，这就是，哎，这就是讲，咱有椅背吼，啊，你比较熟的，我那是会使啦，吼、哦。后来，啊，咱这按摩枕吼，咱今仔日仓库出货出刷了后，咱个统计一下，吼、哦，啊，看是不是吼，啊，个存挂最量，一旦和咱个赠送和咱好朋友外久的时间，咱小聊一下，啊，今嘛过来讲，吼、哦，表示一个有量。啊，赶紧的，和咱来上一台。
1: 对啊，昨有一位朋友打电话礼拜吼，哎，我做礼拜节目吼，伊打电话礼拜，伊讲要买很囝，我感觉讲哎，这嘛是袂歹呢。伊买吼，啊要送因囝，伊讲因囝吼拍电脑，拍卡呢，哎，拢个老毛病。
0: 听袂啦，
1: 老毛病啦。啊，这妈妈讲好哦。
0: 我拍电脑是工作还是拍电动啦？
1: 工作。
0: 哦，我想讲来拍电动，拍个手无爽快，个买。
1: 伊讲囝吼，安尼你上班吼、哦、啊，需要在这些都要拍这个电脑啊，安尼啊，讲拢拍个拢手拢个老毛病拢会酸啦。
0: 嗯。
1: 哎，伊讲啊，我安尼提两台啊，我一台啊，阮囝一台安尼。伊讲哦，因
0: 为手垮嘞，
1: 垮嘞，
0: 哎，乱乱的，嗲嗲的。
1: 对啊，哎，如果我听到我刚你讲那个，咱客服啊，
0: 嗯、
1: 听电话手爱夹起来无？哎呀，会酸未？会酸啊！哦，啊，提起安尼做油本安尼好，捏，乌罗加呢？
0: 对啊，
1: 啊，听到咱你讲，伊讲啊，阮囝吼，迄手吼安尼。酸噶安尼吼，安那转来拢常常咧手点嘛，安尼伸一个，安尼伸一个拍一个，
0: 安尼害一个安尼。手啦，
1: 对，
0: 那酸咧无爽快，迄手害害咧，啊最主要手害害咧，会较舒服，都敢那咱肩胛需要捏咧放松，诶，意思拢同款
1: 啦，
0: 都是紧绷。
1: 对，
0: 哦，因为咱那不用乱过吼，其实应该拢知啦，迄有当时那气节啊。
1: 嗯，
0: 可以跟乱开吼，都加较轻松。
1: 哦，你那咧乱是真生嘅，
0: 结归完，迄都是脱掉嘛。人讲稳嘛，在中医角度叫稳。啊，所以你看推拿，为什么推拿把它推开，把它揉开，吼、哦、啊通，循环好，啊咱就舒服。
1: 特别酸痛。
0: 对，所以上这台就是要帮助咱轻松嘅啦。哦，你就可以乱乱嘅，哇，伊这样咧咧啊，迄、那个感觉真好。 吼、哦。后来啊，到5000块就送一台，到10000块送两台，吼、哦，以此类推。后来啊，要和咱送我电话，赶紧的哦，吼，电话来个利用空的。8510235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285 1

0: 来这首歌曲乔又庆的《光明合作酒店》，后来阿瓜听说这当中的时间，咱就邀请王南渊王药师来到咱的节目来探讨有关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这话题。咱今来邀请王药师来，王药师你好，
1: 丁你好，小玉好，大家好，
2: 王药师好。
0: 后来今天的王药师要给咱上这节课哈，要和咱来了解到今嘛新发现的一个医疗资讯，就是有关红血球。咱啊健康教育也是以前啊吼，咱拢不听过讲啊红血球携带氧气嘛，对不对？
2: 对啊。
0: 后来啊，伊感觉有啥物其他的这功能，来有新的发现，王药师讲爱予大家知。吼、哦、啊，这当然咱都讲嘛，那加捌一寡对咱的健康一定拢是有好处的。吼、哦、啊，所以咧今仔日这课有关红血球有新发现，啊今仔日王药师要来上这课，予咱了解。来，王老师，
1: 好，咱多今年吼，2026多有滴个详细的研究发现，讲咱的红血球其实唔是咱想象，咱想象的这样无路用安尼吼。咱
0: 完不卖讲无路用，卖、
1: 哦、用处比较少啦。
0: 不卖讲，伊是简单的一个，干那携带氧气的。
1: 之前我拢，之前我咧读册时拢想讲，啊，这红血球就炸迄氧气嘛，吼，炸这氧气安尼伫咱身躯安尼走来走去，
2: 走来走去。
1: 好、哦，咱大脑欠这个氧气，哎、啊、的。
2: 还有光一下，
1: 红血球就改这氧气搬去吼，这个大脑肝就搬去肝，就搬咧尔。啊，这个红血球就差不多功能就伫遮，就没有其他功能了。诶、欸，咱最近发现讲无，这个红血球其实唔是单搬这个氧气，咱当作伊是快递嘛。因为咱这个红血球吼，伫咱的身体内底伊是无头壳的，它是没有脑袋，没有，咱的讲这细胞核啦，没有这个伊没人控制，就是讲你去搬氧气过去，伊就无脑安尼搬过去，伊、是袂加你反抗。一个员工
2: 啊，乖乖，
1: 你叫伊做啥，伊就做啥。啊，爱搬两粒就搬两粒过去，安尼。啊，这氧伊的这个功能就是安尼。到尾即摆发现讲无呢，咱这个红血球，伊其实买咱帮咱控制咱的血糖。原来它也会控制血糖哦，发现它在一些环境下，它会帮我们处理血糖，
0: 帮我们控制血糖。哎，医术工也其实，那红血球是跟我们血糖是有关联性的，
1: 是有关联性的。原来红血球越多，能控制血糖的效果越好。有什么？好、哦，那近景那抽血就准吼，咱这台讲到一个咱的抽血报告的一个受理，叫做糖化血色素。
0: 这大家拢知
1: 道。对，那、啊、糖化血色素是什么意思？糖化血色素就是讲咱的血糖内底，咱的血液内底糖分上侪，这个糖分的量比例的红血球身上粘在红血球身上，嗯，比较像那什么，像泥巴啦吼，这些红血球在底下底下这个
2: 底下
1: 行路的时候，啊都拄到这个泥巴，这个血糖啊都破掉伊身躯顶，所以破掉伊爬手路管，那个糖化血色素是算爬数的哈，几趴到几 percent， 好五到七，通常都攻七以内嘛哈，只要它喷到七颗，好百分之七趴是碰到这个血糖，代表你的糖分。有点过高了。如果你喷到的糖分是 7% 以下，好碰到这个血糖的这个泥巴，代表你啊，哎，你的糖分控，你血液内底的糖分真少，所以你血球身躯顶喷黏到的这个糖分就少少啊，在 7% 以下，代表你的血糖控制的很好。啊，不过咱的这个糖分黏在这个红血球红血球身上的时候，沿着血球在行一行，血球。红血球在特定状况会肚子饿，也把多要你的改辛苦定在糖化血色素粘到的糖分怎么样，把它吃掉，把改列龟辛苦的糖分拢处理得干啦。啊，但会给我规定有25兆颗，好、哦，25亿个1000倍的25兆个红血球，所以每个人都吃一口，哇，列糖分的控制了就好，
2: 控制好呢。好、
1: 哦、啊，咱基本就是发现讲，哎、欸，我来那个红血球会当帮咱。假咱辛苦定会更来得会疼，一把豆腰的时阵，他就可以吃我们的血糖，嗯、很有趣、哦、啊！为什么也让假咱来会疼？那你那咱先想象一下，这个红血球就是咱辛苦的快递 Uber， 好、哦，这个、Uber 来上这个氧气啊，上去领导啊，上去豆腰来上。阿姆哥，等下这个氧气这个什么呀、啊？这个红血球啊，那也吃无电啊，吃无油啊。 车无油时阵，他就停下来了，所以他也缺氧了吼。按哥，咱的大脑，咱的大脑麻呐，大脑现在缺氧气，伊就讲快点要加速了。哎呀，也被叫起这架红血球加速的时阵，红血球啊，你慢慢啊闪，可能会袂赴，伊直接用 can 的为拎到一楼的快递，直接 can 去十楼，他可以把它丢到十楼。原本也慢慢爬十楼，按哥呢，你上袂赴，你已经腰架，你伫十楼已经腰架冻袂掉，伊直接讲你不要紧，我用 can 的，我为一楼把你的快递。扛起你十楼，你就当随提着你这个你的饭安尼，就随来吃。扛起这个动作，红血球爱吃糖分，才有法度有力甲送起你。啊，倒位糖分上侪，你的血管内底糖分上侪，黏在伊身躯顶的这个血糖最多，他就把身体这个血糖，伊身躯顶的这个糖化，咱讲的糖化血色素的比例，把这个糖分拢甲吃掉，吃掉之后呢，就把你的这个快递都有力啦，扛起你十楼，所以。你的大脑、你的器官就会当收到这个快递的氧气，还是这个泵，安尼你的器官都有氧气，当来做使用。啊，咱的血球嘛，把你血液内底的血糖啊，处理掉、使用掉，
2: 加去啊，
1: 该加掉啊，安尼你的血糖怎都清洁啊，所以它血管的血糖分也就清理干净，也功能也
2: 加快。哎呀，糖化血色素就降来啊！
1: 就降来，因为它你先糖化血色素是黏在这个红血球身上的血糖嘛，
0: 对吧？
1: 黏了7颗，所以有7%；黏了8颗就是8%；黏了100颗就是100%。应该没人在管啊，一般都是6-7%左右是标准值哈。你得把辛苦定这个糖化血色素，这个黏在的血糖啊，把它吃掉，所以你的血液内底糖分得降了就给。所以咱你在这个过程唔免。无需要那个胰岛素，肾功能的胰岛素，胰岛素派去啊，那个胰球的功能无遐好啊，那个买单用接胶的，把咱的
0: 安慰球给吃掉，
1: 咱用咱控制安慰球，把咱的血糖吃掉，咱的血糖就较稳定。
0: 所以这是不是你讲安慰球伊的量呐有够多的话？其实就是间接能吃掉血糖。
1: 对，就是讲，你的红血球如果够多的话，那那么最基本得朝哪个方向发展？上个安慧给我问的，就是咱这类可能贫血的人。
0: 对，贫血的人
1: ，对，你贫血的人，还是讲咱营养不良的人，几个营养不良造成的贫血，还是讲缺铁性的贫血，还是缺 B 群类的那种的，我 B 群会造成大球性的那个。贫血，而且在营养素不良的贫血，有可能的造成你控制血糖控制了较无遐尼稳定，嘛是有这个即卖是新的研究的方向的伫遮，所以唔是单控制咱的要控制血糖，唔是单单处理咱的胰岛胰脏，要求这个胰岛素呢，处理好咱的血糖，好咱的血球愈侪愈健康，伊伫咱的血液内底直接把咱的血糖吃掉来处理掉，其实。比控制咱的血糖更加效率更高
0: 哦，所以今嘛在新的发现就是讲要求制作胰岛素来甲葡萄糖带入去细胞内底，结果今嘛要求功能也无好的时阵，其实原来会当让红血球来吃糖分的。
1: 对，
0: 但是你拄好讲到一点，红血球一携带氧气要啃的时阵，伊就会吃较侪糖。
1: 对，伊来改辛苦的变。他身血糖周围的糖分把它吃掉。
0: 就安尼，我要安那好，我的红血球伊本来往上诶，我怎被叫往坑诶？因为伊往坑诶话，伊就会当食较侪血糖，
1: 对，血糖就稳定啊。身体的血糖都被红血球吃掉
0: 啊。
1: 啊，不过这是伫个特殊上面状况下，在缺氧的状况下才会。上面其实咱人会缺氧，被刷爬高山的时候，高山高原反应的时候，氧气比较稀薄的地方，那器官，我们的器官比较容易缺氧，那器官缺氧的频率较高，好，咱伫白地，可能拢未缺氧，然后咱的氧气浓度有20几%，啊，不过咱去山顶可能存15%的氧气浓度，大脑、心脏。更容易缺氧，这时阵上氧气的红血球的个，大脑的个，咱的血球讲，哦，你即卖上这个氧气爱较紧的，啊，无我即卖袂喘气，所以他们
0: 就开始吃血糖啊，
1: 因就开始吃血糖，安尼讲安尼上袂，我用 can 所以他就开始启动那个丢氧气机制，用丢的，然后把咱血管内底的血糖吃掉个，然后。提供更多的能量去丢这个氧气，丢这个快递，好让那器官啊更快速的接收到氧气。所以在那俩公，所以还被算两个有五根六公。高山住在高山上的人，他的红血球比较高，血糖也会 比较稳定，
2: 比较稳定。
1: 好，原来
0: 所以有这个研究啊，
1: 有研究。
0: 挂刷病
1: 有什么呢？上面龙博上面心血管疾病，他们的血糖啊，什么都会比人家稳定。红血球也比较多颗，哦，抓定的人，他们的红血球的量比平地的血球数来的更高，
2: 因为
1: 他们缺氧，所以他们需要用带更多的氧气来补齐身体缺氧的状况。所以那背刷超过三十克，你要去背可能比较高的山，1-2000公尺，空气比较稀薄的地方，除了胰岛素以外，那你红血球马在帮你处理你的血糖。这个是基本新的研究讲，原来血过了好势，其实也是在帮助你把你的血糖处理了较平稳一点，
0: 帮助红血球吃血糖。
1: 对，帮你。
0: 你的要求呢？处理血糖处理未起的话，就让红血球来处理。
1: 来帮你处理
0: 啊！
2: 啊，我当红血球吼，看你那增加加一挂呢。
0: 不会啊，你都唔通欠血啊，
1: 就唔通欠血
0: 啊，唔通欠血无当紧，你该叫伊用急的。
2: 停止呼吸。
0: 对不？你怎么知啊？朋友，你怎么听王老师话？你知啊？这个技术，咱红血球要送氧气，就是顺啊送。要去送去脑的，送去心脏的，送去肝的，慢慢啊送。但是当当咱氧气量无够的时阵，伊就爱用急的啊，爱赶紧送，爱赶紧送。结果赶紧送的这个动作的时阵，伊就爱吃血糖来补充他的能量的。
2: 劳动爱吃这个。
0: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运动？我们如果达到心跳比较快速的时阵，咱慢慢的喘的时阵，所以人唔是咧讲呀，有氧运动啊，较喘的时阵，是不是嘛？会当间接的让红血球吃掉葡萄糖。
1: 对，所以我这边就是讲，仅仅我们以前都以为运动是怎样，是咱的肌吧，肌肉组织在消耗这个糖分。我们以前都
0: 不吸，不吸，
1: 原来
2: 哦，
1: 运动的时候呢，啊，那运动就身体会比较缺氧嘛，因为那氧气的消耗较多哈，所以咱红血球也在帮我们消耗这个氧，这个糖分。所以让我所以我下面本吧，运动完之后血糖会降得特别快，就讲胰岛肌吧，为肌少肾也会降得。那么快？为什么？有可能就是因为，其实不是拿鸡巴在消耗这个糖分，连咱的红血球
2: 马来
1: 倒处理你的血糖，
2: 好、
1: 哦，这是新的发现。
0: OK， 今年新的发现，红血球不是只有吸带氧气，它也会吃葡萄糖，哦，加糖分就对了。哦，这新的发现，王友书在想讲来讲，给大家知影，因为这对咱未来控制血糖吼，是一个真大的进展呢。
2: 对。
0: 那发现就讲红血球有这个功效的话，这未来可能也有很多的方向可以帮助控制血糖，好不好？后来咱先休困一个听首歌，好、哦、啊，等下再个回来上课。王友书今天要给咱了解红血球今年新的发现，哈、哦。

0: 来这首歌曲谢金燕唱的含泪跳恰恰，我来歌听刷继续来上课。今天的王友书要和咱了解的是今年最新发现，红血球不是只有携带氧气，红血球原来会吃糖分哦，甲咱倒处理糖啦，因为咱糖分是胰岛素咧处理的啊。哦啊，今嘛煞发现着讲，红血球伊卖食血糖，当当咱身体若有信号咧缺氧的时候，哇！啊，咱的这吼红血球都爱赶紧食糖来应付着咱。哦，这个王老师，这个是不是也算哦要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机制？
1: 对，就是讲因为咱缺氧，咱可能伫爬山、爬高山的时阵吼，还是讲
0: 运动
1: 的时阵吼，身体在缺
0: 大量要氧气，
1: 大量要氧气。啊，不过咱血球数量无变啊，咱血球就是正规加咧送回俩。啊，咱哥咱身体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在急需氧气，在突然急需氧气的时候，它要加速这个送氧气的速度。
0: 所以你都系在讲氧气用给咧，
1: 用给咧，慢慢啊，背后推咧送，咱送到位的时阵，这个卡机已经要死。已经把都咬死了，已经
2: 就串了，
1: 所以让你串，所以他已经这个细胞一样了，这个器官细胞已经缺氧了，已经可能怕有坏死的危险了。因为的加速，这个氧气的散的速度，大家拢变投手，好、哦，赶快加速把氧气丢出去。他们丢出去的时阵，以心态那也一定需要
0: 更多能量
1: 给他砍掉路准，所以变成他消也这个时间你的大量消耗这个咱血液内底血糖，好让那血糖。调精到如何，所以它的机制在于，也是我们人体的保护机制，因为咱底下缺氧就是先求瓦了再供，身体的氧糖分赶快消耗掉，卖个单胰岛素啊，一准弄个单胰岛素供可以吃血糖了，我们再来吃血糖，静脉门直接先给敏感讲进来处理胰岛素料后再来供，哦，所以今天这个是咱的新化员工，咱有一寡民众来讲，可能是要求胰岛素功能无遮好啊，因为咱即摆做这西药吼，我们的西药里面大部分还是控制胰岛素为原则啦。那会控制血糖的，因为嘛是咧应用胰岛素，就是增加胰岛素的分泌。好，咱的西药来滴，阿姆就是呐，增加咱胰岛素的敏感度。原本一个胰岛素会当处理十个血糖，啊，变成处理二十个血糖，增加胰岛素的分泌。啊，那都在干嘛？都在处理胰岛素，吼，做不到就客底下甲讲，来改掉，讲做较济，吼，让他有时候胰岛素吃西药吃久了也会有过劳，细胞过劳的状况，吼，因为越吃越没效嘛，因为你底下掉过完伊就袂疼，吼，有时候细胞会有点疲劳的状况，所以咱的西药内底大部分咧控制血糖拢是处理胰岛素，它对于我们医学有个新方向，就是讲，咱那胰岛素处理久了。其实效果越来越差了。阿姆，那你让为处理咱的红血球、红血球，其实嘛是控制血糖一个新的方向。
0: 其实咱们今年，吼、哦，你讲发现到这个红血球会当食糖分的这个问题的之前。都是从胰岛素
1: ，反正只讲咱的药啊，就是一直吹嘛，做无够，一直吹，做无够，一直吹，啊，就是为咱的食物内底讲降低肠胃到小肠吸收葡萄糖的这个目的吼，可以咱减少血糖的吸收，安尼咱身体的血糖就会较低，啊么就是增加咱胰岛素的分泌，这则和咱控制咱血糖的功能愈强，啊么个咱药啊食久啊，拢会是都会有一点抗药性，
0: 就
1: 是
0: 其实即马有真侪糖尿病的患者都拢有面临这个问题啊，食过来拢蹲起
2: 啊，
0: 那今年发现着红血球有这个功效的话，王老师，咱来看比来的医学，糖尿病可以用红血球的这个发现下去有什么新的发展？有什么新的发展吗？
1: 有，因为呢，我咱发现的，咱这红血球身上有一个感测器啦，啊，你身躯有一个侦测器，就是讲，哦，咱即卖氧气浓度，可能你即卖人体内底氧气浓度上低啊，咱那伫在平地上，可能哦，咱氧气浓度无缺氧，安尼就继续安尼无脑送快递啊，你慢慢，我得慢慢上就好了。啊，这感测器啊，跟长工，唔对哦，你今麦人体缺氧了，它就怎么样？变成投手开始啃啊，先把边爱血糖直接开始啃咱的啃
0: 的氧，
1: 快速送氧，进入快速送氧气状态，消耗血糖，进入快速送氧气。咱今麦就是。咱要记得感测器，记得这感测器叫做有一个学名叫做 GLUT1 哈， 恁知影这个感测器是负责侦测的，恁有缺氧无？所以恁即摆就开始有开始有一个人研究讲，我在外面接药啊，
0: 骗我知影你
1: 欺骗他，
0: 用骗的对吧？
1: 骗这个感测器讲啊，你即摆是在缺氧，请你进入快速送氧气的状态。
0: 所以，
2: 那是不是都要减肥？
0: 这个发现哦，真正我那就是吼、哦，要替一挂病毒运动的人生病，因为都在王秘书都讲，咱那运动的话就要快速送氧嘛。这也是在讲到运动是安那血糖的降低，都要王秘书都讲一点嘛。但是你这么医学上要发展，你总无可能，对不？一定是爱用骗的呀、啊。
1: 对
0: 、哦，所以这嘛有一排的安尼那设计。
1: 对，因为你不可能讲啊，咱哎，咱来去玉山，当然好过如何？啊不，啊那那不，那那不啥，
2: 那那不
1: 啥，那不啥不
2: 好。
1: 我
2: 天天去呀，
0: 天天缺氧、啊。
1: 我们不容易去玉山嘛，无但是咧缺氧，你咪当讲，安尼我家己禁开，这也很危险呐吼。
2: 我靠，这个是
1: 咧，小姨姐，你看我刚才看你咧禁开吼，安尼是危险啦吼。
0: 哦，就苏娜讲，你家己哪里禁
1: 开？所以咱其实嘛，发现讲，哦，原来安徽旧新区定有这条这个氧气的感测器。咱只要发明一条药啊，会让佮骗到鬼公，骗你即卖伫玉山顶馆，咱的血球就会进入快速耗血糖状态、
0: 嗯。所以这排医疗艺术就是被骗咱的安徽旧公，咱即卖缺氧。
1: 对，就是这样子往这个方向在移动。安尼麦当娜保护到咱的胰岛素，保护到胰脏，降低胰脏的负担。
2: 对了，
1: 好，我们大概弄一点，
2: 过劳死，
1: 弄一点佮吹，一点细胞的药啊，一点吹，一点吹，你吹久啊。所以有做者听众朋友就讲，讲伊控制血糖的药啊，愈加愈重啊，那效果敢那嘛无嘛无较好，因为有时候那个药物有一个极限，吼、哦，对咱的嘛，伊是控制咱的要求的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就是只剂量，它没有办法增加，所以。你按那吹的也极限的底底加，
0: 对啦，按那吹已经吹个紧绷啊，
1: 已经紧绷，伊就是十个胰岛细胞，你按那讲嘛是十个胰岛细胞而已，啊，不过红血球就不一样了，红血球可以增加，所以当然安徽球你可以因为补充铁剂。补充 B 群，有些人是缺营养性，因为咱的红血球有四个元素嘛，
0: 所以你今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啊，无咱今麦那是糖分歹控制的人，咱买当来讲补回来行
1: 吼，因为咱胰岛细胞无法度增加嘛，哎、欸，啊，不过安徽球是会当增加的，咱能克补，因为红血球四个元素嘛，好 B9 叶酸。B12铁啊，加咱的红血球生成素，啊，红血球生成素家己身体诶，这有自己的这则，啊，唔过 B9、B12加咱的铁血，让咱胃起不来。从食物来摄取的比较容易取得红血球的原料，所以咱呢饮用手剥掉较济，其实咱安徽球的量稳定，而且有增加，它也可以怎么样增加我们消耗血糖、控制血糖的功能，这是新的研究方向。因为发现说，哎、欸，原来咱进进东西按那吹按那拱。共济的胰岛细胞，其实它会有疲劳或是阻抗的状态。红血球倒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0: 啊，即马恁知道王药师今仔日要上这课的这用意啊吼，因为既然今年有新发现到讲红血球唔是干上氧气，红血球一个月食葡萄糖，意思就是讲帮咱食掉糖分，啊，咱糖分都袂即歹控制啊。吼啊，所以拄仔咧讲到，安尼是不是有带糖分的人就不能贫血？
1: 对，就不能贫血，贫血
0: 血应该都按你讲嘛。我带糖分的人，你都袂当贫血啦。
1: 对，咱带糖分的人，除了爱注意咱的尤其的功能机关，其实血液嘛是在默默帮我们处理血糖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最大功的红的功能。
0: 因为今年都那发现着红血球会吃血糖的话，安尼咱就是让红血球去吃就好
1: 啊。对啊，我们增加红血球去帮咱消，这较简单嘛吼。
0: 啊，
1: 咱补。
0: 对啊。
1: 那么咱问的建议讲，之前有人吃着，之前有朋友问着讲，哎，那我有在吃红景天啊这种增加红血球的营养素铁剂啊，安尼我吃是不是有效？是可以的。按个安啦，咱这会功能有一个时间吼，那一般补充这种造血的营养素拢上，我拢会建议半当以上。
2: 好，半当。
1: 咱这会功能无遮紧，营养素礼拜到工厂做出这个血球，可能爱一个月的时间。按个爱做了稳定，有一挂较老的红血球会翘起嘛，所以会进入新陈代谢。做到稳定大概要三个月到半年比较好。
0: 你看这都爱专业的来讲，啊，无足侪人拢想讲，啊，我食补血， 对不？啊，到底爱偌久才补会起来？你一定爱让咱的身体去做嘛。
1: 代谢对，代谢在做啊。
0: 你们今仔日吃了，明仔再多哦，会用补顿来。你当嘛是咧？
1: 那个还打输血可以的。
2: 专业咧，
0: 哇你呀！哦，对了，还给他输血可以，
1: 只有输血可以，
2: 可以
1: 啊。一缸就是输血啦。啊，咱啊一般跟咱用营养素补充，咱身体的机制差不多爱半当，较稳定，达到一个血球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咱啊血球红血球健康的话，其实那物件研究人发现讲，你红血球啊健康啊稳定，其实你控制血糖的功能买掉买也会进步，也会比较进步，因为你的血你的红血球比较健康嘛，处理血糖能力也会变得比较好。所以咱们除了咱假些机关，你把你的血液供够了好些，其实嘛间接顾到你的血糖功能。
0: 对了对了，其实吼，咱今天你来了解红血球有新的功能，一旦吃血糖的话，咱呐吼血可以有够啊。其实那是吼，阿那你知哦，和咱的要求一条生路吧。
1: 哦对，放过他，
0: 放过他吧。啊，阿伯哦，你看今麦医学上拢一直咧对要求都去处理，
1: 东西目前都是
0: 对吧？
1: 增加胰岛素分泌啊，增加胰岛素粘着度，增加胰岛素敏感度，会啊讲。这个药已经有一个极限了，因为咱的伊就是拢催这个胰岛细胞，而且细胞就是固定真规
2: 定，
1: 我都它是没有办法增加的，所以现在都在找新的方向治疗高血糖。
0: 安尼骗红血球的，这应该早晚会出来了。
1: 现在有 AI 应该会快一点点啦，应该希望讲。
0: 哦，对对对，你刚在讲那药啊被发展有 AI 会更加紧，
1: 排序更加紧，怎么样骗过这个感测，这个红血球身上的感测器是咱的新方向啊呢
0: ？OK， 好啦，安尼咱们你骗咱红血球的药啊被出来，诶，进前红油速度嘛，给咱加，
1: 是
0: 不是？不能贫血，
2: 诶，不能贫血，
0: 啊，心包会。好，心包会甲血甲补充足，安尼咱的红血球对帮助咱身体的这糖分来加消耗掉就对啊啦。好、OK， 好来，今仔日这口真好，安尼今仔日开始，咱大家唔通欠血，尤其是你脑袋血糖的人，好、我讲问一下，最后我讲问一下，那因为糖分今日讲有较大颗的人啊，是不是也会有帮助？减脂
1: 也可以，因为它消耗
0: 这干部级的这类功用啊。
1: 目前可能减脂可能不太紧，但是阿姆哥当然会，那那用这个原理来讲的讲，
0: 红血球
1: 红血球的控制血糖，用消耗血糖的速度变快，其实消耗体脂肪啊，消耗这个速度也热量的速度也会变得比较快，
2: 多多少少会少，
1: 因为你多了二十五兆个帮手在帮你消耗血糖。
0: 因为时间来，我安尼想着来敢问哦，来问王老师，是因为你看今嘛瘦瘦针，伊嘛是对降糖分诶，药啊落去甲转过，
1: 是
0: 对不？啊，所以那边赚有钱，都爱做减肥的市场。
2: 哦，你减肥人就多咧，
0: 所以你
2: 假心嘛，你讲减肥，
0: 你既然要骗红血球，讲我今嘛缺氧，所以伊对赶紧开始吃血糖，安尼咱就赶往这个骗红血球的角度落去做减肥，安尼就对啊。
1: 是这样，因为咱减肥要的是用骗的，用骗的骗你吃饱了，你就不吃了，
2: 对对对啊，对啊，
1: 瘦瘦针就是
0: 骗大闹公，我爸，
1: 他骗他打那个吃饱他。其实也好，你身体增加这个吃饱的那个酵素，所以骗你的胃功，你吃饱，所以你就吃不落，你就散了。
0: 所以我感觉骗的这个角度好唔好，我看未来就等这新的药啊出来了。但是王药师先让人了解，你就会记带血糖的人袂当病的，对不对？
1: 不要病，其实会嘛，被帮你控制
0: 控制你
1: 的血糖，所以咱的血过了后，其实有可能咱的血糖买当较稳定。
0: 对对对 ，OK， 好，今天你这个真好，
2: 啊，
0: 这是今年多最新的发现，红血球不是干那携带氧气的功能，它还有另外一个帮助控制血糖、吃血糖的功能，对吧？好，好嘞，今天你真感谢王药师，王老师，谢谢你，
2: 王老师，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2: 感恩。

0: 一首歌曲，黄义林唱的《无离的情批》。我看我来插播一下好啊，今仔日我看今仔日来临时一天呐、啊，哦，因为都叫我来到，又个有朋友在问着啊。后来咱本落俱乐部是无介绍啦，哦啊，但是呢，一定拢有朋友问讲，啊，恁公司有补货无？哦啊，所以啊，你把即马来加好朋友。讲一下，咱凯盛生物科技是有进来吼，阮爸一电视专门的广告的，啊，卖甲真好啊，因为我产品本来俱乐部已经太多了，太多了，
1: 朋友跟咱扯已经真多
0: 了，对对对对啊，所以恁若有真正要买好的保护的吼，咱这纽西兰进口的落货，确实有影，咱阮查某囝、阮太太、吼阮母啊。小玉，恁拢有咧食？早人食落会真好，
1: 真好啊，真好啊！
0: 因为古早迄呐红姜雷膏的红烧，好拢是食落会。
1: 对，
0: 也御用养生补血，最好用的。哦，因为伊毋是甲传统咱咧讲补体啦，迄无讲，
1: 迄无讲。
0: 哦，因为
1: 是较自然的啦。
0: 因为这是落会，
1: 落会
0: 吼啊！伊就是来滴。有铁，好、哦、微量元素矿物质，黑龙有，对，所以你补会较直接啦，好、哦，真系有朋友有需要的话，好、哦、啊，都只我有看咱咧做的活动就是吼落会啦，好、哦，这边咧做的活动，来，都今仔日我讲一个啊，恁来买啦，恁来买，好、哦、啊，但是这都个另外，刚咱母亲节，迄什么，按摩枕都无迄个无落去倒哦，我即嘛是恁若有想买，吼、哦、啊！我今仔日讲一个啊，咱公司卖了足好诶，啊，唔是阿里巴巴介绍诶，但是凯盛生物科技，我那咱公司进口入来，
1: 咱公司的产品，
0: 保费，吼、哦、一罐2000块，买两罐送一罐优待3980，
1: 3980，
0: 吼、哦、二送一3980。哦，即我今仔日我都吼，咱们节目我那家好朋友讲，恁啊既然吼，那、哦、有想讲啊，阿要保护什么上好，我都跟你讲，今嘛目前你讲保护，唔管伊什么、什么原料都对啊啦，绝对无咱会落灰，因为啥？因为落灰一个包括伊徛在中叶角度个补气，
1: 对，
0: 吼、哦、保护，这是一定的，咱落灰嘛。哦，这是、啊、
1: 这是生物科技萃取的，
0: 对对对，哈、哦，所以这冷冻干燥萃取，
1: 对哦，
0: 伊这是100%纯度，哦，做鸡门讲的啦，做鸡门讲啊，较歹势就是那这行，你要搞我门讲素食会吃袂，这素食都绝对无阿多啊啦，哦啊，但是你那边好的保护，哈、哦，阿里巴今仔日都
1: 简单，高级的保护，
0: 对，高级的，哈、哦，这。买二送一啦，优待3980，
1: 3980，3980，
0: 今天的本诺古罗波，我那来介绍一下哈、好来，呢个淡薄时间，阿里巴赶紧各家好朋友讲，咱其他的产品你都去导有5000块，
1: 5000块，
0: 要上一台温热的按摩枕，和咱好朋友阿里巴刚好做行动按摩师，让你带回家。好、哦，后来阿光今要注文购买电话来跟你用空的半五一
1: 金能沙洗锅，
0: 空的半五一
1: 金能沙洗锅
0: 的电话朋友，才赶紧来跟你用。感谢好朋友收听最后定力，
1: 小易
0: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你的春，你的孙，你的探子，老春，拜拜，
0: 再见。

0: 滚之类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世间的路有起有落，凡事放好轻松，随着音乐摇动身躯，爱忘记所有烦恼。罗斯峰加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甲你欢喜来做伙哦。
2: 少年呢？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给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3: 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个小姐，伊了不多遐大粒，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4: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3: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这林洞的方便方便，让你住处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4: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地不干涉，较好困，无怪有效。
3: 这林洞方便方便。电话定位2955-7234。
5: 哎，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6: 造车吼，也阁趁有车啦。哎，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5: 啊，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6: 对啊，汽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5: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6: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7: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我呢，加点入去投票，充人气，让够一点入去吼，那也要输入LINE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8: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哦，今嘛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7: 安尼是袂安怎？
8: 卖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秒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间暗时七点，人情留一线，日后可小看。FM 九零点五大邱卡广播电台，祝您人情渐渐团。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阿强生来，我那是一粒宝。听咱的节目哦，犹如敢那亲像在七佗。感谢大家吼、哦，甲阿强宝，哎呦强啊，你迄啰四句七字，敢那亲像在布坡啊，在布坡。啊，上届伟大就是只个老翁宝。这个纳豆啊，真正是长期的挖客。大姊小妹，你得爱报哥哥。犹太活动哦，今仔日阿强甲恁报啊，甲恁报哦。今仔日安尼闹热滚滚，阿强哦，啊是五日节到位啊，咧庆祝什么？五日节还是咧庆祝？庆祝母亲节啦，人家家户户咧庆祝母亲节，即摆活烂啦吼！哇咱啦吼，哇咱啦吼，恁期待足久的时间吼，一年，咱公司庆祝母亲节，有特别特别喏，甲恁做犹太活动，逐工都有人咧问讲阿强哦，也本公司安尼一间遮大间啊，啥物时阵要庆祝着母亲节啊？今仔日今仔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主文的电话我甲你讲，真正有够济。今仔日你若是有来客，请你报予老兄仔啊，老兄仔，哎呦，强啊，你食古锥，哦，惨者你后我倒倒四句连那个七字啊有喏，若要倒听我倒几句车予恁听啦，恁真听就拢听这，就是安尼，唔啊，逐工点仔才听你一点钟古，虽然讲有一点钟是有够短的时间啦，唔过上爱听你倒四句连个七字啊，哎呦，这拢有净化社会的作用呢，真系惊惊顺顺哦，来，等刷定参照这种节目有意义的节目来听，唔知我，那今日后来中风，只有早早来预防。少年，你若病倒，实在是真冤枉。迄真济天气那热吼，已经落去见阎王。听到新闻要惊死，家属要安怎过日子？清火是逐天的代志。天气的，我甲你讲，你真正大声论语，坐论语啊，坐论语啊！电台清火爸爸讲，成分无够，你开甲停。四万的单位，我甲你讲上好用，买三送一，互恁卖上中啊，卖上中。哈，阿强，一年一摆母亲节，就是这个买三送一了。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哦，主文的电话已经一定变变旧，买三送一，买六送两，买九送三，买九送三。这咱的用意，阿强替恁争取，就是安那呢。我要予听咱的节目的朋友，大家拢会当食好健康、食好养壮。一年一摆，一年只有一摆庆祝着这个母亲节，要予恁食上好，要予恁开上省。我希望讲恁大家好好啊把握，大家好好啊把握。迄有诶，这买毋是一组两组就会算呢。迄有诶，拢买三组，你若买三组，就是一年分诶呢。啊，生意真歹做哦，一年做你一摆生意啊，尔啦。遐看即摆电话已经白白死啊，稍等下啦。你嘛，互我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倒互 Q， 稍等下，搁来一个鼠来包一个，要广告才来讲，要开放注文，互恁登记三加一的才来。三九那有金清会，公司今仔日真正大出会，暗时啊两粒，互你卖后悔。一年犹太节一回，啊大鱼大肉花落落，是大中风是小错，可爱奥巴马老翁婆。你若中风哦，五日节你都无法度去佚佗，啊，清火唔免等时机，食物控制爱保持，中风无得分年纪，四万的单位卖怀疑，要困两粒血压无，天气的人吼、哦、笑不破，啊，食好处处甲咱报，心脑血管吼你都四命报。啊，讲到四万的单位，真正真厉害。逐工那清火是人人爱，中风那未惊，真正足悲哀，予咱大家惊到会老会害。身体那要强过用，这个纳豆真正平时爱保养，较袂你食老啊受灾殃。我甲你讲，予你食九十，予你望一百，一尾敢那产像活龙。会更难硬化无咱的分，山顶你着卡来讲感恩，血压指数真焦稳，
人伫歹运吼，你会当出好运。会了会考，互你达项无，唔通孤老甲人报。阿公阿嬷当作宝，请听见证者的老阿婆啊，老阿婆讲阿强算来一粒宝。听咱的节目那佚佗，感谢大家甲我报，四句七字来补课。上届伟大老阿婆，那倒长期来挖去。大姊小妹报哥哥，犹太活动甲你报。一年一拜母亲节，主文的电话有够多。今日若是你有提，请你报予老兄弟。若惊日后来中风，只有早早来预防。少年病倒真冤枉，真济热天见阎王。啊，听到新闻要惊死，家属如何过日子？清花逐天的代志，提起大声坐轮椅。电台清花百百种，成分无够开甲痛。四万的单位上好用，买衫送一袂上重。啊，送到若有紧清花。公司今仔日大出货，暗时啊两粒卖后花，一年犹太节一回，啊大鱼大肉花落落，是大中风是细错，可啊我送老翁报，五日节你会袂去，无在调去佚佗，啊穿鞋唔免等时机，食物控制爱保持，中风无得分年纪，四万的单位卖怀疑，啊要困两粒花啊无，天气下人笑不破，食好处处甲。咱报心老火更四命报，四万的单位好厉害，逐天清火人人爱，中风袂惊解悲哀，予咱惊甲老会害。身体若要强过用，那倒平时爱保养，较袂食老受灾殃，予你一百一杯凉。火更硬化咱无分，山顶卡来讲感恩，火压指数真焦稳，人伫歹运你出运，火落火去。各项无，唔通孤老甲人报，阿公阿嬷当作宝，请听见证的老阿婆啊，老阿婆，人家家户户咧庆祝着母亲节，今仔日我咱来庆祝着母亲节，大家注意收听，即卖电话还袂讲哦，都已经满线，过一个音乐，阿强来广告，家家户户庆祝母亲节，今仔日我咱这一

0: 感恩甲感谢啦，各位啊，你看这条电话啦。嗯，阿强，你讲到有影，母亲节一年一摆，公司才做大活动，才甲咱全国的朋友大家朝健康朝永壮犹太一摆。啊，莫怪你咧讲电话密密丝，啊，莫怪你咧讲哦，有诶，毋是干那买一组倒会煞，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每一年啊，若到着母亲节，咱咧做活动诶时阵啦，立言，迄毋知是咧做科技公司，还是咧做啥？伊诶公司名叫做立言，歹势，我今日甲你从着公司名讲出来，一摆买落拢四五十组，规公司拢咧听咱诶节目。阿强伫诶遮甲恁讲一声感恩甲感谢哈、啊，来。咱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看那这四字，你点在药房内底、药妆店内底比比皆是，各种的品牌几百种啦，可见纳豆激酶甲银激酶，全世界大家公认讲好用啦。即卖就是看内底内容有，人迄逐工咧做犹太，逐工咧做精神，买一送三，买三送六，买六送。靠！迄种诶，拢总是低单位诶啦，就好敢若亲像听种朋友讲诶，讲哎呦强啊！咱都实实啊做好诶物件，这是对听种朋友一个交代啦。啊，迄种低单位诶，我知影讲你毋是提无，你讲未出嘴啦，内行诶啦。所有诶纳豆激酶甲银激酶成分做相关诶，即卖第二代，就是我阿强，一克我用40000单位诶，一克我用40000单位诶，业界当中无人做比咱较悬，啊，为虾米业界他会无爱做？因为成本悬嘛，各位来。一年一摆母亲节，家家户户拢咧庆祝着母亲节。我讲今仔日活烂啦哦，咱这一盒，互你食一个月份。吃一个月份，打2500块，真正无贵哈，真正无贵哈，注意收听哦。你若无卖买无着的，你唔通怨叹啦。今仔日，我讲人咧庆祝着母亲节，换咱克林俱乐部这个大家庭来庆祝着咱的母亲节。你今仔日若来甲买纳豆激酶，有卡空8000889887，8000889887，8000889887，可爱欧巴桑，我上界尊敬的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我一盒又提你2000块，互你食一个月，我打。今仔日人咧庆祝着母亲节，我咱庆祝着母亲节。今仔日你若来买一盒、两盒、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你今仔日若来买一盒、两盒、三盒，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盒。相对的，你若买六盒，我送你两盒；买六盒送你两盒。你若买九盒，公司送你三盒，拄拄啊三个月食公司的，安尼拄拄啊好一年份。这庆祝着母亲节，公司办活动一年看那一摆啊！尔对，即摆开始，阿强已经发一百次电话金卡。你要买一组3+1，要买2组6+2，你要买3组9+3，拢利用着今仔日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母亲节甲恁做上介大优待。2500块，又台2000块，买三盒，搁送你一盒嘛。阿强，甲恁讲一声感谢，也未广告电话就满线，0800889887，0800889887。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甲恁高加一个好无？我甲恁养一个好无？我希望讲吼，咱大家做伙一点钟久的时间会当久啦。我嘛希望你食到90万、100万、101万、102啦，唯一啦。这个纳豆激酶，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你唔当看这两粒咧，我常常讲吼，加一个人来食，真正加一个人好。我唔是叫恁卡拉直头直去买哦。我的老母，我的时代，包括我。阮遮兄弟姊妹，大家拢总伫咧食，真正食了有够好诶好啦！你甲看讲哦，一年啊，因为着遮个镜头夺走着咱台湾人诶性命，看有偌济倒好。即项钱别项诶，你若要欠迄个会无紧，即项你千万毋通欠。啊，你甲看哦，2500块食一个月份，今仔日又提2000块买三盒，搁加送你一盒，剩1000外块。一个月若叫你开1000外块来照顾家己诶身体，你若搁开不落诶话吼。 哎呦，你为什么要遐尼啊？凌迟着家己的身体，糟蹋着家己的身体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电话警卡卡袂接嘛，爱有耐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我即卖一通啊，一通啊来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你若有卡来注文的，买三盒，我就送你一盒；买六盒，送你两盒；买九盒，送你三盒。你若有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才有准证啊！我即卖开放互全国的朋友来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你好。
0: 你好。
1: 你叫一个来。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哈。即卖时间是7:16，7:16，电话就已经拢总满线。我希望讲全国的听众朋友，你若要敲电话，一定要有耐心；要敲电话，一定要有耐心嘛。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若互恁卡卡袂通，我希望讲朋友大家较有耐心咧，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话你好。
1: 喂，
0: 系我阿强。
1: 我要啥？
0: 三盒送你一盒哈，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喂，系我阿强。你莫听收音机啦。稍等一下，别听收音机啦，喂，你好。
1: 阿公。
0: 嘿。
1: 我你敢搁有伫卖遐？
0: 稍等下，稍等下，外口甲你听下。你只要电话若敲通，你别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筒，安尼才有法度甲我讲话啊。你若要听收音机，迄个万秒无在调甲我讲吼，安尼会止痛呀？什么？喂喂喂。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要买那个，我刚要加买的，嘿。
0: 你买要买几组？
1: 我刚刚订四组，
0: 四组是12盒呢。十二盒送你4盒，啊、你现在还要再加、哦？
1: 要买给妈妈的。
0: 啊好，那你等一下，你怎么买那么多？你谁在吃啊？
1: 家里的人都有在吃。
0: 好，感谢你，你等一下哦，阿娘伟啊，哦，一拜买四组。12盒送你4盒，即卖要搁追加，你甲看讲安尼买几组，我嘛袂晓算啊啦。因为有真济人，我常常讲一年空来甲我买一摆啦。你若买9盒，我送你3盒，拄拄啊好一年份的呢。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啊。
0: 喂。
2: 我在2组。
0: 2组6盒送你2盒了。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再一次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话开始，互恁登记注文，你都有听到的。我知影讲电话无好卡，但是你有啦爱有耐心，互我甲你拜托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0800889887。喂，你好，我阿强。
3: 你好。
0: 嘿。
3: 我要买一组啦，
0: 一组好，稍等一下，阿母啊，你电话也咧哈，电话也咧，唔好挂掉，唔好挂掉，因为安尼才有话你好。
4: 你阿强
0: 哟，嘿，我阿强。
4: 我要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3: 我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话你好，我阿强。
3: 阿强你好。
0: 你好。
3: 要买
0: 哪多几枚？要几盒？
3: 三盒
0: 送你一盒嘛，阿母啊，你电话也咧，感谢再一次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4: 喂，
0: 嘿，我阿强，
4: 阿强哟，
0: 哟，
4: 我甲你买一盒啦，
0: 一盒稍等一下哈，哦，这买高阿袂上介好，我都唔免送你啊，那买高阿袂上介好，0800889887，啊，我咧讲哦，咱公司呀、啊。一年阿强会替恁争取一摆，就是母亲节。母亲节只要买3盒，加送你1盒；买6盒，送你2盒；买9盒，送你3盒。你若有长时间在食，你拄拄啊利用着一摆的机会来甲阿强登记注文。我甲你讲，真正加足的货，喂你好。
4: 喂。
0: 嘿，我阿强。
4: 阿强哈。
0: 嘿。
4: 我买一组啦。
0: 一组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我要买3+1。
0: 3+1吼。
4: 线下小姐听。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叫小外转雷楼卡下来。哇，阿娘喂，你即摆电话要卡卡袂接吧呀？来，我食一个茶。阿强，甲恁讲一声感谢。啊，这毋是咧叫佚佗的呢，我讲正经的啦。 这个组数吼，为你好。
2: 嗯，我们
0: 两组，两组六阿送你两阿票。嗯，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你好。
0: 你好。
4: 今仔日，我要给你订两组啊！我今仔日是到你的要食目睭的遐。
0: 哦，啊，你要两阿倒六阿送两阿的遐。
4: 阿强，你咧讲四句连阿最好听呢。
0: 啊，我拢讲头，
4: 我你两阿。
0: 我拢，阮老母教我教的啦。
4: 哦，
0: 嘿，阮老母，
4: 我接到你呢。
0: 阮老母真牛呢。
4: 你老母哦，你够友好
0: 啊。啊，你迎接来阮遐佚佗哈。
4: 啊。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嘿。一组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吼，你要买一组嘛好，你要买两组也好，你要买三组也好，你甲看啦，你若甲买一组拄拄好四个月份啦，四个月了后我才有机会甲你服务会到呢。啊，你甲想哦，咱一盒是卖你2500块，今仔日一盒变2000块，买三盒阁送你一盒剩1500块尔，为你哦。
5: 喂，
0: 兄弟，
5: 我要哪组？
0: 要几盒？
5: 要一组啦，一组。
0: 三盒送你一盒
5: 吼。哎，对。
0: 好，谢谢啊，节目听偌久啊？
5: 哦，我听久啊，我改买这济，有淡我买着。
0: 啊，会下无？听了会下无？
5: 会啦，会啦，会啦。
0: 就是啊，还用来阮六国佚佗去。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这就是看来安尼吼，我就实在有影吼，感谢未煞，感恩未煞。拢是只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这个庄家囡仔的支持甲鼓励，啊，我常常讲，我伫个只主持35年啊，我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大项都人咯，为你好我强，我是你吼，因为这电话机有当时个阿叔电话，我有电话甲你二下加个，你才顶卡一摆啊，0800889887。0800889887，这个母亲节的活动哦，阿强第一替恁欠钱啦。你甲看即卖安尼40000单位的纳豆激酶，等于一盒你是1500块都买着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呢。要困进前食两粒，这盒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够重要，为你好。
4: 我要一组阿强。
0: 好，稍等一下，阿母啊，多谢你啊，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
4: 哎，
0: 要哪部机呢？要
4: 几盒？
0: 三十盒，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谢谢，多谢你啊，嘿，阿英来佚佗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4: 哎，我要买一组。
0: 一组，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我来要感谢啦。足侪人拢利用着这个母亲节一年一摆的活动，一年一摆的赠送吼，做一摆买买，拄啊好规口罩拢总会当食啦。这项物件我有讲过，对每一个人来讲都足重要，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好为你好。喂，来哦，人客啊，换你啊哦。
4: 喂。
0: 嘿，来爱讲话，我阿强。
4: 你阿强啊，我。我
0: 甲
4: 你
0: 买过一项，
4: 我
0: 毋捌接着你个。安尼吼，啊，今仔日算我较好运，你要买几组？
4: 我一
0: 组。稍等一下哈，为你好，我阿强。
4: 好，我在。
0: 稍等下，为你好，我阿强。
4: 呀。我买纳豆一组啦。
0: 一组好，阿母啊。
4: 啊。
0: 阿母哦。哈。
4: 阿母啊。
0: 啊，你是咧叫魂呀？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
4: 强
0: 哈，
4: 嘿，我要爱纳豆。
0: 好，小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感谢再感谢啦。你甲看讲，遮的爸爸妈妈甲我当作是囝，阿公阿妈甲我当作是孙，伫疼惜伫支持。遮的上届敬爱可爱奥巴马哦，拢无气嫌着这个草地囡仔、庄稼囡仔，安尼逐工伫甲阿强照顾甲支持。你听我的节目，就算一种捧场啊！你今仔日过来买我的物件，算对阿强的一种信任。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我阿强。
4: 哦，我一组。
0: 好，谢谢啊！听偌久啊？哈。
4: 听足久啊。
0: 哎呦，多谢你。
4: 拢
0: 解
4: 决足侪项啊，逐项拢有
0: 嘿。安尼吼，阿英带来六国佚佗好唔好？
4: 好。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哦，你阿强哦。
0: 嘿。
5: 我迄个买3盒。
0: 3盒送你一盒，我系阿姐啊。送你一盒，你稍等一下吼，一盒食我的好唔好？你甲看啦，你开6000块摕4盒啦。
6: 安尼一个月份才开偌济，开一个1500块，叫你来照顾你的身体，无不对吧？啊，我讲吼，母亲节，母亲节，大家拢去带带去食龙虾。啊，有诶讲爸爸节，大家走甲无半下，三上介好，送健康哦，老母甲老爸上介好啦。全世界拢咧流行食纳豆激酶，食银激酶，你爱甲比较伊诶成分啦，成分比落吼，你才知影讲物件好甲歹。喂，你好。
7: 喂。
6: 喂。
7: 一组，
6: 哎呦，啊！你太会穿咖呢！
7: 我在爬楼梯呀、
6: 啊。啊，爬楼梯哈、
7: 啊。爬五步就五楼啊。
6: 哎呦，啊！恁到透天的一楼甲五楼哦。
7: 无啦。
6: 哦，哎呦，真好个！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哦，来感谢。喂，你好，我阿强。嘿。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嘿。嘿。
8: 后日再加上
6: 来。好，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啊。即卖嘛，无我多甲恁因讲啥物时阵要送啊？因为我若咧做犹太的时阵哦，讲真诶啦，一摆卖落拢几落千组啦。即都是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和阿强一种温暖啦。啊，我感觉乌白讲句乌白介绍，我常常讲物件啦，无好钱啦，贴到我病馆啦，我都未高兴讲啦。有影咧，也无我要踮咧遮主持35年，到遐尼简单咯、喔。你甲看，像今仔日纳豆激酶，我发一百开始，互恁来登记甲注文，那甲即当阵啦，电话敢有断？凡事凡事，你电话若要卡起来吼，阁爱阁真拼咧啦。我即摆阁简单讲一下吼，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我这一克是用40000 FU 的，你若去药房要装电甲洗一下啦。啊，叫纳豆激酶，叫银激酶吼，比比皆是，拢全迄落低单位的啦。要找到40000单位的，真正无啦。较低上低20000单位的，我头一代我就做20000单位的啦。喂，你好。
9: 喂。
6: 嘿，我阿强。
9: 阿强啊。
6: 哟。
9: 一早
6: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啊，我即摆第二代。人科技有法度研究到第二代一克用40000 FU 的，我就甲我的厂商讲，我讲我要做40000 FU 的，伊讲唔通啦，安尼你要卖偌济？卖5000？卖7000？卖8000？我要卖2500块，伊讲安尼迄卖。喂，你好，喂，
9: 喂，
6: 嘿，你好，
9: 你
6: 谁？我阿强。
9: 我阿姐，你卖无？
6: 阿姐哦，阿姐倒一个阿姐。
9: 微信的哪姐？
6: 哦，阿姐你好，第三个阿姐，哈、啊、阿姐，我你讲吼，我即摆电话满线，你稍等者，啥稍等者哈，喂你好，我阿强。
10: 哦，阿、啊、你也无甲接落
6: 去。稍等咧，稍等咧，喂你好，我阿强。
10: 喂，你
6: 个
10: 叫小姐。
6: 哦，稍等者哈，今仔日你来注文我的纳豆激酶，我这60粒装的，你要困之前甲我食2粒，安尼互你食一个月份。我卖你2500块，我卖你2500块，合情合理啊！但是，今仔日你若甲卡0800088987，0800088987，来甲我阿强登记注文呢？上届进来遮阿公阿妈遮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案2000块，为了，
11: 哎、
6: 欸，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2: 我要
6: 指纹。要
12: 几组？
6: 要一组。稍等一下，今仔日我又抬你一盒2000块，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3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6盒，我送你2盒。你来买6盒，我送你2盒。你来买9盒，我送你3盒呢。嘿，有人甲买九盒，我送你三盒，拄拄好一年份。阿强哦，一年后再个电话服务，互你会到呢。哎呦，听落甲地，甲那参上足久吼。但是我主要就是讲，要恁开上性，互恁食上好啦。你唔通想讲，偏偏叫纳豆激酶，叫银激酶，拢同款呢？同款都无同师傅。那同款，我今仔日哦，卖讲咧做犹太啦。这电话未遮尼济，吼，你要卡未起来啦。有诶讲，当然唔知有影无影，你逐工电话都遮尼济，你未晓卡起来看卖？0800088987， 0800-88-9887 0800-88-9887啊，我嘛无希望讲你甲我买济呢，你甲我买一组就好，三盒送一盒，安尼等于一盒是1500块啊，尔喂。啊，我阿强。
11: 喂，我甲你买哪个机咪？
6: 买几盒？
11: 买两组。
6: 六盒送两盒袂晓。好，安尼12000块，互你提六盒送两盒，八盒你稍等一下哈，你甲看。啊，无本地爱偌济，八盒本地爱20000呢，八盒本地爱20000呢，即卖安尼才12000块尔，要摊会袂好。啊，我讲哦，你对你家己较好个啦，你家己个身体，你家己唔自爱，你家己唔照顾，你要冤枉啥物人啦？你即卖吼，万不应啦，破病啦，破病啦。你较早以前对死的做倒转来啦，我甲你讲啦，拢假啦，拢枉费啦，无采讲你安尼拼一世人食来啊，要享福啊，结果吼，甲咱亲像破病家啊，迄惨惊之事事都甲你嫌臭老人现咯，我袂骗你，我常常咧讲新闻故事的案例遮尼济，阿公阿嬷，啊我毋是甲咱讲叫恁食呢。你像讲阮老母，我的一挂时段，大家拢嘛要困进前，甲我食两粒。啊，今仔日来买上盖会好，啊，这租数有限咯、哦。你若买无到，你唔通怪我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3: 你好。
6: 嘿，我阿强，多谢啦！我拢讲甲拢收声呢，阿姐。收
13: 声食茶啊！
6: 啊，食茶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好好，稍等一下哈。对啦，收声都爱食茶。哎呦，阿强，我逐工都听你安尼话甲安尼，拢收声听着，介唔甘的人家对我偌好个了。咱拢敢若亲像一支一支火啊，同款啊，大家互相照顾。英雄秀英雄，好汉秀好汉。我讲过吼，我这真卡紧啊！你若对我好，你对我十一分，我就对你十分啦。啊，你若敢吼，和我靠一个，我就敢和你等一个啦。啊，我都讲过吼，真正你今仔日若买无到话，你好。
13: 你阿强姐
6: 啊？嘿，我阿强你好。
13: 我两组啦。
6: 两组六盒送两盒袂晓。阿母啊，你要吃茶哦，来，我泡一茶哦，你吃啦。
13: 要喝哪会到，拜托的。
6: 啊。
13: 要喝哪会到啦。
6: 我捧到你的眠床边，让你喝。安
13: 尼就足歹势，啊！你哪知影我的眠床边啊？
6: 嗯，啊，一般真济哦，这个时阵有个人困困啊听呢，嗯。
13: 叫烧啦。
6: 哦，叫烧哦。
13: 安那。
6: 叫烧哦。
13: 安那。
6: 哦，啊！你几岁？你几岁啊？
13: 我。嘿。我要看嘛。
6: 你有50岁。
13: 不
6: 止啦！哦，啊不止啊，搁咧求超。啊，即卖即落天看来搁会寒，即卖热天啊呢。
13: 无，我惊寒。
6: 啊，你惊寒吼？
13: 好，
6: 你
13: 落雨会较寒啦。
6: 安尼吼，好，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感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那阿未注文的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甲看讲，大家拢把握着这个机会，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即利用这个机会吼，阿强我来替恁欠一个钱，互恁食一个较久的时间，身体甲听走好较好哩，也那无万不易吼，迄个水讲水讲拿去要逼你，水讲拿去要塌你啊！我搁甲恁讲啦，你若如果吼老迄个心脑血管一病肺痨肺科啦，咱这上盖好啊啦，这算是肺管的清道夫啦。你到若像安尼四压四个月了后，搁再去抽血检查，你会讲嗨？啊，阿强有影物件好甲歹差伫车喂。
14: 啊，那当是三组啦。
6: 三组加阿未晓？
14: 无啦啊。
6: 六盒迄是两组啦，嘿。
14: 我那说要三盒一组遐。
6: 啊，三盒一组啊，你要一组就好遐。
14: 一组三九斤。
6: 哈、啊，你稍等一下哈，三盒送一盒，安尼是一组啦，啊无你拢甲我讲要几盒就好。 甲小姐讲看要三盒，伊就甲你寄四盒，要六盒就甲你寄八盒，为你好。
15: 好，我接吧，小姐。
6: 好，稍等一下啊，为你好，我阿强。
16: 哎、欸，你好。
6: 嘿。
16: 一
6: 早好，多谢你哈，用来佚佗啊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啊，我讲吼，肺梗，肺梗，咱规身躯接接的大细条，地球通啊是几落年呢？所以讲，逐条拢爱条条通啊，大细条爱条条通啊。啊，敢若参像咱厝内啊，不便所、粪扫啦，厨余爱逐工拼啦。啊，即卖无多呢，人客啊，即卖拢食太咸、食太甜，为你好。
16: 喂，
6: 嘿，我阿强。
16: 阿强。
6: 嘿。
16: 我一早。
6: 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
17: 喂。
6: 喂。
17: 我一早。
6: 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喂。
17: 喂。
6: 嘿，我阿强。
17: 嘿，你给他装哪关？
6: 好，稍等一下。啊，朋友啊，啊，拄我利用即摆机会哦，安尼四个月、四个月、即四个月了后，互你见书尔。有诶，若信未落诶，讲啊，我听你咧分歌吹哦，好啦，你著听节目就好啦，你著无迄个福气啦。啊，今仔日哦，我来遐搞分歌吹啊，有法度踮咧遮分35年哦，听众毋是戆诶呢。欸，一组6000，两组12000，三组都爱18000啊呢，为你好。
17: 哎、欸，遐强了哦！
6: 对，阿母哦，你好哦！
17: 哎、欸，我要两盒吼。
6: 三盒啦，稍等一下，两盒无送啊，三盒送你一盒，安尼知吼？来哦，时间得要到位啊呢，人客啊，你来阿未叫到的吼，0800889888700088988，喂你好。
17: 你是阿强吗？
6: 啊，我阿强，你好。
17: 哎、
6: 欸，
17: 你好，
6: 哎、
17: 欸，我迄、那个，你今麦是三号上一盒嘛？
6: 哎、欸，安尼要几盒？
17: 买
6: 了
17: 要三
6: 号上。稍等一下，为你
17: 好，我阿强。我买一盒。
6: 稍等一下，为你好，我阿强。
17: 好、哦、阿强。
6: 嘿。
17: 我要带你买哪组？
6: 买几盒嘛，阿母？
17: 你三盒。
6: 三盒，我送你一盒嘛，来外口给你登记哦，是感谢啦，感恩啦，感谢再感恩啦，感谢未刷，感恩未刷哦。啊，实在是足温暖啦，但是我跟你讲吼、哦，你今仔日你若有来甲我助我呢，就是要替恁欠钱，互恁食一个较好，安尼一盒等于是1500块，你就买着啊，为你好。
17: 哎，我要哪做？
6: 要几盒阿母哦？一早多谢你哈、啊，稍、
17: 哦、
6: 等一下哈、哦，啊母亲节快乐呢！
17: 大家快乐。
6: 嘿，啊健康较好，较赢咧快乐哈、哦。
17: 啊，拢爱啦，
6: 拢爱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啦，嘿，有影啦，啊你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快乐啦。你敢知影讲吼，即咱若咧做犹太的时阵啦，足济囝儿是说拢买当去友好老爸老母啊，哎呦，咱听着实在甘心无。即落囡仔吼，即卖无地吹，伊若应过吼。规砖头，若要找一个不好的，找无啦。啊，即卖哦，规砖头，若要找一个有效的，嘛找无。莫阁唔望着囝儿事事，饲囝防老，即卖一定无啊啦。咱家己爱自爱啦。你伫那生活那得过，我有讲过，即卖人哦，拢食伤咸，食伤甜，油油粗粗，拢食外口，外口要用外好的油，所以讲，逐工爱清肺。逐工爱清肺，啊，上介好诶，肺梗诶，清豆腐，单位若愈悬，效果就愈紧啦。单位若愈悬，效果就愈紧，安尼知影吼？即卖目前业界啊，阁无人做40000诶啦，看来我阿强尔。你看来要摕迄落吼，一克用5000单位、7000单位、10000单位，要哪个40000诶比？我是摕人诶5盒钱做一盒。人迄生理囝二生，恁拢遐高生，人是摕我的一盒做5盒伫卖人。啊，所以讲恁袂晓珍惜。啊，恁若要知影讲物件好甲歹，恁去药房甲试看卖啊，恁就有法度比较来。时间哦，即卖渐渐要接近着尾声，我即卖阁简单讲一下吼。你一天甲我食2粒。暗时要睏之前，甲我食2粒，咱的纳豆激酶。我这做60粒装的，有诶讲哎呦阿强哦，2粒敢有够力？其他类的你食20粒都无够力啦。 咱这四万单位，你甲我食两粒就好啊！啊，这唔是开玩笑讲哦，要甲你清肺啊，尔呢？咱阁会当甲你过你的肺梗呢，互你肺梗会当抽呢，较简单。所以讲啊，朋友啊，因为咱内底吼，唔是开玩笑讲纳豆激酶，咱内底阁有抗皮炎维生素，甲外根草油，这会当预防着动脉硬化。啊，逐天甲你清，甲我参照恁家的粪扫，逐天甲你拼，真真正正高单位的肺梗的清豆腐，迄若有食的人，大家都饿了。今仔日母亲节的犹太，喂你好，
18: 你好，嘿，我要，
6: 贵啊，
18: 定一组，
6: 稍等一下哈，这也定一下哩哈，喂你好，
18: 喂，你阿强
6: 哟，嘿，我阿强，
18: 我要一组三盒的。
6: 好啊，我送你一盒嘛，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所以讲，咱一盒是卖你2500块，但是呢，一旦呐拄到参照这个母亲节的犹太吼，恁只要脑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盒2000块，我犹太你一盒两千块，唔是开来安尼，这一盒食一个月份，不但讲犹太2000块，你来买一盒两盒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你来买三盒，我阁加送你一盒哈，喂你好，我阿强。
19: 喂，
6: 我
19: 未知道。
6: 小大姐哈，喂，你好，我阿强。
20: 强你。
6: 嘿。
20: 我未知道。
6: 一早好啊，阿母啊，你电话压咧，电话猛塞车，你爱小等一下嘿。
20: 好。
6: 小等一下，有耐心，小等一下，互你等到过蛋啦。有当时啊，我感觉讲我讲到的红声，这唔是无原因呢，因为别人比我未高啊。迄逐礼拜卡拉讲。厂商提产品要来拜托我卖吼，贵有车啦。那讲到纳豆激酶，我刚才提好看，大家看到，甚至有诶，搁买我诶。喂，你好，我阿强，
20: 嘿，我，今日挂目睭啊，敢有送？
6: 即卖无货。
20: 哦，无货啊。
6: 啊，你要买啥？来，你稍等者，我好甲你听。喂，你好。喂，
21: 阿强
6: 啊，嘿。
21: 有三合一啊！
6: 啊，三加一，唔是三合一。
21: 啊，三加一啊！
6: 啊啦！
21: 啊，我订一个啦。
6: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食目睭的即卖无回吼，喂你好。喂。
20: 叫杨纳豆。
6: 要几盒？
20: 三盒。
6: 三盒送你一盒，我系多谢你哈。今仔日纳豆激酶，你甲看讲即种速度，唔免偌久的时间，人就买了了啊，人就买了了啊。啊，我嘛希望啦吼，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利用即摆的机会，我替你省钱，主要要互恁食一个较好的。最介主要，我要互艰苦人有哪食会起着好的物件，这是我阿强的用意。艰苦囡仔出世的我出世路途就四片边尔啦。我无法度选择出世的家庭啦，但是我阿强真拍拼、真认真啦。我未辜负着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疼惜啦！我讲，我永远都会记得阮阿公阿嬷、阮老爸老母甲讲：阿强，你若做电台，那物件家己家吃，你才会当提出来卖人啊！所以讲，这纳豆激酶，我一天要困之前嘛吃两粒，阮老母嘛是，若无我不肚疼。食到当年，我身体去检查吼，迄只要若抽血，所有的数字拢总是乌的呢。哎，喂，你好，我阿强，
18: 嘿，我要订三组，
6: 九盒票，
18: 嘿，
6: 九盒送你三盒的呢，
18: 嘿，对，
6: 哎呦，啊，你家己在吃是安那？
18: 有啊，啊，阮阿公阿婆拢在吃。
6: 啊，多谢哈，谢谢，喂，你好，
22: 嘿，你好，
6: 嘿，我阿强。
22: 哎，要纳豆
6: 一组好多下吼，来啊！人迄一摆买九盒，人阿阿婆咧食，你甲看。啊，恁家的翁哩，那讲着买电台安尼吗？啊，恁家的某哩，哎呦喂，你是咧无采人的钱哦？哈，电台你也敢买哦？啊，结果哩，恁家有底通我买像这只好的？那有你爱买，当然友好你的老爸老母啦，爱买当然吼照顾你的牵手啦。 翁仔某若要做伙久久久啊，你敢知影讲啊？台湾一年中风诶50,000+啊，因为中风诶死诶一年12,000+，敢若一天啊，一天偌济中风死诶，你敢知？一天中风死诶哦，中风死诶哦，要到40啦。啊，迄落一骹一手诶，卖算咧，啊会愈来愈济，为虾米？因为拢食外口啦啊，清肺啦，喂，
1: 欸、
6: 嘿，我阿强，一早先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好，先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兄，
6: 嘿，阿强嘿，
1: 啊，我要，
6: 好，先等下，先等下，外口甲你登记啊，来，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你阿强
6: 在
2: 啊？
6: 是
2: 啊，
6: 嘿，我阿强啦。
2: 哦，啊，买两盒啦。
6: 三盒小蛋一粒啊，喂，你好。
3: 欸、
6: 嘿，我阿强。
3: 我买一组。
6: 一组小蛋一粒啊，多谢多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咱拄拄啊利用这摆机会，迄有诶龟口罩都咧吃啦。啊，少年诶嘛爱好吃啦，少年人嘛爱吃啦，喂，你好。
2: 哎、hey, ，你好，买三送一
6: 哈。嘿，对，你好，我阿强。
2: 啊，你好，我要买纳豆。
6: 哈、啊，要买三盒送一盒不要？
2: 哎、hey, ，
6: 你在吃的吗？
2: 无啦，我妈妈啦。
6: 哎呦，你
2: 在
6: 啊，我咧讲哦，你这个囝无地糖我吹啊，恁老母那遐熬生生这才有效哈、啊。会当问妈妈看阿那生无？
2: 好啦，
6: 啊啊，真正有影来小等一下哈，这生这条囝唔叫赞，阮老母要食的啦，生这条囝唔叫赞啊，啊都有影问看阿母啊，看阿老生，看是透早生，还是透中昼，还是半暝啊生，嗯，然后透中昼，我就透中昼生哩，啊啦透中昼，我到阮老母打饭去，阮老爸啊食，我就出事啊。有影啊，地藏靠生咪，讲笑讲笑啊，这是事实的啦。来，0800889887，0800889887。哎，时间要到呀，剩几分钟久的时间吼。啊，我你听我的节目，你无一定爱甲买物件，但是今仔日像这纳豆激酶，你真正爱买，因为我这犹太像母亲节一年才一摆，母亲节套一年200。啊！那阮是咧过母亲节，是逐天咧过的啦。母亲节爱逐天过啦。有诶，诶、欸，人迄母亲节带去食饭，平常时啊，咱捌咧带去食饭，看人咧带去食饭，对流行咧，对人咧友好，对流行的咧，一年友好一摆咧，迄是要食少。啊，母老母遮尔伟大，我有讲过，像人家拄食，你甲看，哎呦，我要买啊，阮老母食。你做囝，你安尼巧，安尼比较较无后顾之忧。你这唔迄个心思，通我去拼你的事业，我讲敢唔对你啦？啊，我有讲过，上悬的单位，费工的清道夫，啊，不但讲要甲你清肺，而且咱内底有抗皮炎维生素甲外根草油，这会当预防到你的费工的硬化。喂，你好。
2: 诶、欸，我要拉多少钱
6: 呢？要几盒？
2: 一组啊，一组唔
6: 讲
2: 三
6: 盒，啊，对，三盒送你一盒，你甲看哦，啊，三盒本底啊7,500，今仔日我优待你6,000，你来买三盒送你一盒，三盒送你一盒，安尼一盒剩偌济，互你食一个月份，大，一盒剩1,500尔，唉，少济人买，喂，
23: 喂，
6: 嘿，
23: 喂，我要带你买纳豆，
6: 好，要买几盒？
23: 我要买一组，
6: 一组多谢你。啊，你节目听偌久啊？
23: 哦，我听足久啊咧，因为
6: 啊，听了会下无？
23: 会啊，会下啊。
6: 好，你稍等一下，
23: 多、欸、
6: 啊，确实稍等一下，多谢你哦，嘿，多啊，用来佚佗。
23: 我一组哈。
6: 啊，用来佚佗，稍等一下，来，别啊，稍等一下，爱外口小叫，甲你落订单，叫准算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卖讲买三盒啦，今仔日来买九盒送三盒的一堆啦，九盒送三盒的啦。六阿三两阿伯啦，喂你好，喂，外口甲你听啊，你电话卡通啊吼爱讲话哦，迄毋是遐尔好扛啊。喂你好， 我阿强。
0: 哦，我咧，一组。
6: 一组小等一下哈，哎呀，佫会晓讲，哎呦呀，看你啊，安那倒过咧拍背啊呢，唔是拍背啦，犹太啦，维尼尔。
0: 一
6: 组。嘿，我阿强。
0: 哦，你阿强哈。嘿。啊，我一组三阿伯啦。
6: 谢谢，小等一下哈，维尼尔，我阿强。
0: 哦，我咧。大
6: 多
0: 买一组，
6: 一组小等一下，电话也来，多谢你用来佚佗诶。
0: 嗯，
6: 哈、啊，小等一下哈，哦，咱诶听众拢足好诶，我若叫恁安那，恁就好啦，好啦，阿强，你若讲诶拢嘛好，有影呢，我一工咧叫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比恁诶孙、比恁诶囝，一个月叫诶要较侪句呢。我虽然一工吼有陪伴恁一点钟久诶时间，但是你唔通看这一点钟呢，这我拢逐工做现场诶节目呢。迄是看来讲礼拜休困啊，呢，无我参礼拜都想要来做，不过嘛唔通礼拜我来陪阮老母啊，吼，0800-889-887，即卖时间后手剩几分钟，久的时间剩几分钟啊，呢，你电话呐也未开，我是奉劝咱全国的听众朋友，你都拄拄啊利用即摆的机会，四个月份哦，你喂你好，
4: 哎你好，
6: 你好，
4: 啊我订一。
6: 一组好，稍等一下吼，四个月，我甲你讲四合四个月，啊无你若还未食，进前先抽血检查，吼、哦，看你的血咯，你的血油、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看有正常啊无正常，过来四个月，四个月你会讲，哎，而且乎你未变算你咧，咱台湾外可怜，你敢知？看那血压起起落落，超过500万人啊！咱这2300万人口超过500万人啊！喂，你好。
4: 哎、
6: 欸，我阿强。
4: 阿强啊。
6: 哟。
4: 我订一组。
6: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来，搁剩三分钟，久，互恁登记。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人客啊！人客啊，这是上届大犹太啊！阿强替恁争取，互恁开较省咧，食较好诶。低单位诶，你著咧食，卖阁讲即个高单位诶。你低单位诶，一盒都卖两千几箍，我40000单位诶。我安尼三盒送你一盒，等于一盒互你食一个月份1500箍。1500箍，莫怪咱小弟人买话。
5: 喂，
6: 嘿，你好。
5: 哎、欸，阿强吗？
6: 嘿，我是啦，你好哦。
5: 啊，你好，你好。哎、欸，我要订纳豆哈。
6: 啊，你要几盒？
5: 哎、欸，一盒，一组啦。
6: 一组啦，一盒，我是讲一盒上盖好讲，安尼我。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不会啦，我来佚佗，小蛋一个啊。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我阿强。
5: 哦，我要买纳豆啊。
6: 啊，要几盒？
5: 我买小组的一组就
6: 好。啊，三盒送一盒啦，哈。好，谢谢，来佚佗哈，小等一下，多谢哈，来，0800-889-887，我节目要来准备做结束。阿强伫迄只深深感谢您哈。喂，你好。喂，我歹势，我甲你切掉伊。今仔日有来助文呢。阿强拢甲恁讲一声感恩，啊！我先甲恁感恩，刷落去换你来甲感谢，刷落去换你替我斗分享斗广告。我甲你讲，过来你会真加薄，无趁汤无趁捏，话你好。
5: 你好，我要爱一组纳豆。
6: 好，谢谢，捌买无？
5: 我捌买八项。
6: 啊，小等一下哈，来，你若捌买八项的，你会来甲买纳豆之美代表八项的吼，你有若食了有效，喂你好。
7: 哎、欸，你好，我一组。
6: 好，小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
5: 哎、
6: 欸。嘿，阿强。
5: 哦。我找小姐了。
6: 好、啊、好，小等一下来，我时间到啊，多谢啊。电话是0800-889-887，还未出门的，你紧卡，我节目到位也无法度。0800-889-887，0800-889-887，我时间已经到啊，我电话无法度搁接啊，只好刷卡甲恁服务啊，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爱你哦。
5: 喂，阿强呀。
6: 哎，我阿强你好。
5: 哎，那个买爱一组。
6: 小丹姐，喂，你好，我阿强。
5: 阿强。
8: 我
6: 都订纳豆。
8: 要几盒？
6: 多谢啊！时间到位啊，小哥一日来外口听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多谢大家。安尼吼，明仔载再过来，感恩再感谢。祝文无着，你电话紧敲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再见，拜拜。

0: 一寡小的牛奶，让你比较好睡哦。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5: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4: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5: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0: 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够用在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够用在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乐冈主题帮助真足诶！
2: 以上是乐冈部乐冈保险局广告。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现在时间已经八点，人在做，天在看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提良心做裁判。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这节目还蛮你那陈建成制作主持，建成有限公司独家所给咱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非常感谢好朋友准时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暗暗一路回到海时间。大家好，我是萱萱，希望咱两点钟陪伴中一个愉快暗暝，听着咱圣王的这个圣歌，就知讲圣王讲要保庇咱大家合家平安，事事拢顺利，大赚钱。来，对着咱本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有无清楚无明了，想要做了解做询问，咱拢总会使敲咱的服务专线0800-255-369，空八空空255-365拢可以哈。好，来，这吼咱的迄个369跟365拢有这个亲切的，咱这个啥服务人员，啊，不过365较济啦吼，365较济，咱这个啥服务人员伫遐甲恁做服务。哦，啊369吼，因为较少，所以讲恁在开当中可能会较。哎，等较久一束啊，吼！所以讲尽量拢开365呀，吼，365也较侪人吼。因为咱即马阿妈你落话足侪吼，阿母啊足侪问题，吼，你拢一定爱阿爸阿母啊，吼，你老问题拢爱卡起呀起哈。好，来，这个吼，这个是准备先来吼，点歌点歌专线，卡咱来0800-033-873，0800-033-873哦。来，春梅，
1: 先生路，
0: 你好。
1: 我订五罐的啊，你使哦，点歌就点歌哟。
0: 系啊，不要紧，你讲你订五罐啥物件？
1: 李斗顺。
0: 嘿。哦，你即马要订？嗯。
1: 什么歌？忘记你不容易。
0: 忘记你不容易哦。
1: 嘿。
0: 忘记你不容易啊哈。啊，你要上啥？
1: 我提歌。
0: 嗯。李斗顺五罐啦哈。
1: 嘿，谢谢。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谢谢。
0: 好，拜拜。喂。
2: 喂，先生。
0: 你好。
2: 我。
0: 你手机关掉啦。
2: 这么是这样。我。
0: 哦，手机关掉。
2: 先生哦。
0: 哟。
2: 哦，我点比较快。
0: 什么光？
2: 那个
0: 中文好熟悉的
2: 好熟悉的好
0: 好啦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台语，
0: 一句话好，对、
3: 欸，
0: 好，谢谢，
3: 麻烦您，谢谢，
0: 不会，不会，拜拜。来，桂香，
4: 谢谢，
0: 哟，桂香妈妈来，
4: 我上班了，你家拢收到啊？
0: 好嘞，好，
4: 我要跟你讲，谢谢，我要跟你讲，唱一条歌，
0: 什么歌？
4: 怀念你妈妈，
0: 怀念你妈妈啦，吼，
4: 还佫跟你叫伊了，
0: 嘿，
4: 叫食汤啊，也是
0: 哦，有我俊，
4: 有我俊呢，叫我管。
0: 礼拜五冠尤国俊啦、啊、哈，
4: 嗯，他加那个 T 哥，
0: 哦 T 哥啦哈，
4: 嗯，阿姐人来去给你叫啊，
0: 谢谢妈妈，感谢你哈，
4: 来来来，道哥大，
0: 道哥大，谢谢哇，大家来像你这样想法，咱的阿妈伊的话会做个咕咕咕等等等哈，
4: 我今日在这里叫啊，跟老板正在给你叫，
0: 嗯，谢谢谢谢哈，哎呀，感道哥大哈，咱的啥，咱的这个哈，咱的那个阿妈伊的话嘞，加加嘛哈，咱的。这个吼、哦，大夫这么管吼，咱来加减嘛嘞，安尼倒过一个吼、哦。喂，
5: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嘞，阿爸你好。
5: 我点歌。
0: 你都你阿来甲你请吼、
5: 哦。我华联嘞。
0: 啊？
5: 华联。
0: 华联的上，我总不能讲华联上，华联上嘞。
5: 我姓林。
0: 哦，林爸爸你好。
5: 嗯我点农民的心声。
0: 蒙人的心声、哦。
5: 嗯。
0: 哦。嗯。
5: 哦。好、哦，谢谢。
0: 再见。蒙人的心声，点点脚来。青龙爸爸。
6: 喂。
0: 喂。
6: 我给你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6: 无爱你，要爱上。
0: 那无爱你，要爱上啦。
6: 哎。
0: 对不？
6: 哎。
0: 那无爱你，要爱上。那无爱你，要爱上。
6: 丢。好，出、哦、这美女，拜托你，谢谢。
0: 世界美女，阿 阿爸，你真正安尼乌龙咖呢？我无物件头提醒你啊！世界美女嘞，还个世界美女嘞！来，这个李妈妈。
7: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
7: 李妈妈。我那个商品今天收到了。
0: 收到了。
7: 好，我要点那个红阿婆，有吗？
0: 红阿婆。
7: 哎。
0: 红阿婆呀。
7: 哎。
0: 好。
7: 好，谢谢你。
0: 嗯，拜拜，
7: 拜拜，拜拜。
0: 喂。喂。
8: 哎。
0: 嗨。
8: 先生。
0: 你上啊。
8: 我林先生。
0: 你嘛林先生哦。
8: 啊。
0: 你三鼎堡的林先生呀？
8: 哎、
0: 三鼎堡的林先生，那你要点什么歌？
8: 我点一对《恋月做花旦》。
0: 恋月啊？
8: 啊，恋月做花旦。
0: 冷月呀、啊？
8: 哎，
0: 恋月呀、啊，恋月呀、
8: 啊。啊，恋月。
0: 恋月就
8: 冷月。
0: 冷月照孤单了。
8: 对对。我要给做物件。
0: 嗯，好，来。
8: 那个冬瓜丸三罐。
0: 哦，
8: 呵，啊，一罐天龙保金丹。
0: 呵、哦，好，啊，要上啥？
8: 上三文粉。
0: 三文粉，拢装三文粉啦，哈。
8: 哎、
0: 欸，
8: 好啊。安尼，安尼偌济钱？
0: 安尼，七千五，一万块五百。
8: 好、
0: 哦。好、
8: 哦。
0: 嗯。好，好，再见。
8: 当时来。
0: 嗯，这拢爱到十三号去啊，哦。
8: 好、
0: 哦。嗯、哦，好，好，再见喽、哦，拜拜。来，你请问嘛？你好，
9: 先生，
0: 哟，
9: 也够挂人点无？
0: 来哦，来说说，你想要一首？
9: 安尼哦，
0: 嗯，
9: 飘龙之路，
0: 飘龙之路呀，
9: 嘿，
0: 好啊，飘龙之路啊，哈，
9: 好好，
0: 好，好，这个飘龙之路哈，好，想要一首啊？喂，喂。莫是莫是，那也不爱讲话。你咧放风给我听哦，我刚才听到电风的声音呢，哈。喂，
10: 喂，先生，
0: 哟，
10: 我有缘，
0: 廖大姐，
10: 我有缘求求啊，
0: 安尼哦，好，
10: 哎、欸，
0: 谢谢，
10: 很好吃，
0: 很好吃哈、
10: 哦，然后加鸡肉碎，鸡肉薄呀，
0: 鸡肉薄的哈。一片也薄薄安尼啦吼，
10: 好真好食，
0: 安尼好谢谢。
10: 我前几天啊做菜吃要买啊，吃了来烤烤烤，咱这吃了到就最好食。
0: 好食甜甜安尼吼，甘甘安尼
10: 啊，
0: 敢那像迄个牛奶安尼啊。
10: 对。
0: 在加的时阵就成牛奶的。
10: 有啊。
0: 嘿。嗯。
10: 对。
0: 好。
10: 好好，谢谢，今早就是上来啊咧。
0: 安尼吼。
10: 拢没有卡电话，上班拢在讲出去旅游，拢没有卡电话，上班那
0: 大门
10: 是几件？我
0: 讲
10: 是
0: 些
10: 人啊，
0: 那无
10: 卡
0: 着，我讲
10: 包裹啦，
0: 包裹，
10: 很重的
0: 啦，很重的包裹。
10: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来阿甘母啊，
11: 今天哦，
0: 哟，
11: 我叫古啊叫一罐啦，
0: 一罐哟。
11: 哎啊，迄度啊嘞，生天灵啊，
0: 好好，
11: 生天灵两罐啦。
0: 两安尼无够了，
11: 啊，迄个还佫欠五百，
0: 对啊，
11: 五百配又佫退一千落啦。
0: 哦好，安尼五千一，啊，你要送啥？
11: 安尼五千几，
0: 五千一，嘿，
11: 哎，
0: 啊，你要送啥？
11: 去过啦，去过啦，
0: 过遐，好好，
11: 哎啦，
0: 好
11: 啦，
0: 再见，拜拜，拜拜，谢谢，陈妈妈你好。
12: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你差唔多买一罐三，一罐你着做，洗衫粉、洗衫剂、洗衫剂，看你要来买无？
0: 哦，讲叫阮老师买落去买洗衫机了。
12: 哎呀，我洗两箱去啊，我要。
0: 你要洗两箱去啊？哎，
12: 我讲买洗两箱去啊。
0: 啊，你也使，今麦你也使有送物件，有买物件
12: 使送。我要买几箱较好
0: 个。哦，买几箱较好个，好，我再甲老师讲，好不？
12: 哎，快买买我。
0: 好啊好啊，我再甲老师问看
12: 嘛。
0: 好好好，好好，再见，好哈。你也看人个洗衫机，这家人要买几箱的，你有看到无？太厉害了，喂。
13: 哎、欸，
0: 副队长啊！
13: 哎、欸，这个队长了啊，我来分享一个好讲的哦。
0: 好嘞。
13: 哎、欸、吼，去年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统一发表吼、哦。
0: 嗯。
13: 明仔载最后一天哦，过期哦，有第二过期哦。
0: 十一月到几月？十一月。
13: 到十二月。
0: 到十二月。
13: 去年的。去年的。
0: 有人得到一千万的对啊。
13: 我开了一千万的啦吼，啊，明仔载五月初五，
0: 嗯，
13: 就迄个最后一天哦。
0: 哦，
13: 不对的人我
0: 爱经营对的对的经营对经营对哈。
13: 无啦，爱经营念。
0: 哦，爱经营念。
13: 哎，过年会对到诶。
0: 千万来五张哦。
13: 哎，啊，五张伫个台北市淡水，啊，新北市淡水啊，个树林，啊个基隆区，啊，桃园区，
0: 啊，
13: 龟山区，
0: 啊，
13: 台中区，台中区也有。
0: 啊，咱遮无就对啊啦。啊，咱遮，啊，咱遮无就免对啊呐。
13: 啊，再来200万来六张。
0: 嘿。
13: 啊，无人领。
0: 真个哦。
13: 啊，搁有100万来七张。
0: 有。
13: 那有济无？有限无？
0: 有哦，啊，敢有伫咱岛内个啦？讲一个。
13: 岛内个哦，拢无咧，因为我个看看个吼，拢迄个桃园市较济，啊，台中市个。
0: 嗯嗯。
13: 对啊，啊，若有找到个人哦，紧去买海底个啦，海底上好啦。
0: 嗯嗯嗯，对啦。
13: 哦。
0: 嗯。
13: 好啦，拜拜。
0: 嗯，好，拜拜，拜拜哦。好，嗯，我咧队，我咧副队长哦，甲恁分享啊，足清楚个有无？非常的清楚啊哈，好，来，先来听这首哦，忘了你不容易是吧？忘了你不容易啊，忘了你，忘了你不容易，这刚足久的歌是哦，忘了你不容易，这也是对岸的，也是对岸的歌不容易，忘了你不容易啊哈，不容易，好，忘了你不容易，忘了我是很容易的哦，好。忘了你不容易，来了来听。喂，喂，
14: 喂，星星啊，
0: 哟哟，
14: 你那是有
0: 嘿
14: 啊刚那什么国有企业呀？
0: 嘿，嘿，你要爱谁呀？
14: 本来爱，嘿，那国有企业是安那是？
0: 你已经买啊？是吧？
14: 无啦，我阿袂买，我即摆要家己做。
0: 哦，恁过油煮的吓？嗯，过油煮的，你着早暗食十粒啊？
14: 哈？
0: 早暗食十粒啦？
14: 哦，啊，爱一罐偌济？
0: 2500。
14: 2500。
0: 嗯。
14: 啊，鱼油三罐。
0: 好，鱼油三罐吼。好，啊，爱一罐啦吼，对吧？过油煮的一罐嘛，对吧？
14: 哎，
0: 安尼都要5500。
14: 哎，
0: 啊你要
14: 上啥？你那个14号再来。
0: 啊你要上啥？
14: 哦，
0: 你要上啥？
14: 那个牙膏。
0: 牙膏哈，好，谢谢。
14: 好，
0: 嗯，拜拜。来，春来一把。
15: 来，春来一把。
13: 哎呀，
0: 你乖掉，兄弟乖掉，
15: 兄弟乖掉。
13: 不要在点歌哦。
0: 无，已经点煞。
13: 点了，
0: 点了，已经要听歌，好不？
13: 哦，好，
0: 再见，拜拜。来，芙蓉妈妈，你好。
16: 喂，先生。
0: 哟，
16: 哎，敢有那个香油啊？
0: 什么香油啊？
16: 药香的啦。
0: 哦，有啊，300千的。
16: 我有听讲有人有咧来讲，对安弄，我咧药香油
0: 啊。对，300千。
16: 我先看嘛，弄一个，
0: 安尼你来跟食。
16: 哎，是安怎的？
0: 300千里啊，
16: 300千里哦。
0: 嗯，
16: 黑往遐个啊，
0: 系对。
16: 好啊，无甲骗300。
0: 好好啊，嘿。嗯、好，好，给你写起来哈。
16: 啊，我当时来。
0: 应该我看今麦讲几号？
16: 啊，是按用几碗落遐？
0: 几碗落遐？我讲伊个寄一张单互你啊，你甲看就好啊，伊有写。
16: 啊，我唔捌字。
0: 唔捌字，你嘛是爱收着，搭看来问，因为安那，因为伊有两包药包。
16: 好、
0: 哦。哎，啊，你即马两包药包，你摕着时阵，搭看来问，好不好？
16: 贴药啊，贴起来，再来。
0: 无啦，伊都已经都是拢伫遐啦，都三贴。
16: 我改下落
0: 去。嘿啦，嘿嘿，啊，跟你讲，啊，你用迄个啥，用迄、那个迄、那个四六的诶，迄个三把落去安尼啦。你收着时阵，搭看来讲，好不好？
16: 好，四六的三把。
0: 对，你是看，你收着时阵，搭跟你讲，搭你摕着物件，跟你讲，你搭知影要安那用啦。即马跟你讲，你无物件，你嘛唔知道。你读个懵懵了了，好不好？
16: 好，
0: 好，再见哈，再见。
16: 谢谢。
0: 来，玉兰妈妈你好。
17: 嘿，我今天我是不给你叫那个忧国靖哈。
0: 嘿，好。
17: 阿哥是，我是要问你，到拜五会来不？
0: 到拜五。
17: 明仔载拜二、拜三、拜四、 拜五四天安尼会袂会付袂？
0: 我给你，我尽量叫伊叫伊迄个。
17: 嘿啦，我是为阮家传出顿去，去在北。
0: 啊，你来你要我去买几罐？
17: 我那我不爱上一罐，一罐是有罐有果菌，
0: 一罐是有一罐有果菌哈。
17: 嘿，嘿，
0: 好啊，好啊，
17: 好，会付袂？
0: 欸，我就给你写咧，看伊会付无？唔是我，唔是我咧，我就尽量给你写，我写甲写尽量拜五。
17: 嘿，嘿，上班到拜五啦，伊会传出去，也无人知哩。
0: 好，
17: 拜托，
0: 拜拜，拜拜。喂，
18: 先生
0: 哦，哟，
18: 我给你叫迄个小姑啊，一罐，
0: 嘿，
18: 加健保的，
0: 好。啊！你要送什么货？
18: 洗衣球啦！
0: 洗衣球啦！哈！
18: 哎，
0: 好啊，好，好，谢谢爸爸。
18: 拜十来无？
0: 我看见应该是拜十到位啊，遐吧。
18: 哎呀，恁小弟啊，可以拢好甲注意。
0: 系对吼。
18: 系啊。
0: 好，好，好。
18: 好，
0: 再见，拜拜哈。好哦，咱来听这首这个哈，忘了你不容易啦哈。哎，真来为龙飘飘唱的啊，嗯。啊，嘛有一个，那个江梦蕾，应该是伊的啦吼，龙飘飘啦吼。好，来，咱来忘记你不容易啊吼，来，要请咱阿妹你回来，你家人跟我。

0: 好，忘记你不容易哦，哈。好，来哈、哦，这个进入咱的这个吼，短短这个工商服务，就是咱健康教育时间吼，咱这个海带已经来啊，哈，来，咱来进入短短工商服务哦。好，咱那个海带，海带是啥？你知哦？就是那个鹤藻啦，鹤藻已经来啊。是不是等真久？是不是等真久？大家拢讲，我要爱喝酒，我要爱喝酒，哈，喝酒已经来啊！今仔日恁出手一定爱紧哦，无这有可能明仔载佫轮到咱家来，已经无啊！这个喝酒糖胶来啊，吼，在食甚物货？预防甚物货？预防生歹物仔啦！哦啊，就算你哦无多吼，囡仔得着生歹物仔吼，咱嘛爱紧大量来个食，伊会抑制咱这个歹物仔的对啊吼。我咧讲哦，咱这现代人哦，这个生歹物都敢那像咱啊，像得感冒同款的。我、哦、容易就得着，因为呐，咱所食的物件啦，化学的食侪，输的空气嘛是拢一挂安尼歹的、无好的这个空气，所以讲在咱身躯顶哦，拢安那会存在着一挂无好的这个啥，这个歹菌的对啊。哦，所以讲咱预防哦，胜于治疗，吼、哦，预防胜于治疗。喂，春梅。
1: 诶、欸，谢谢你。嘿。麻烦你，我俾我去屙尿上，好不好？
0: 好啊，屙尿上呀。
1: 嘿。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癌细胞，吼，其实咱的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你是不是有甲印，有甲印出来，有甲你这个坏细胞呢？吼，你若讲伤过侪话，就是讲吼，好的细胞哦，伤过少，坏细胞伤过侪，咱的身躯就会发炎啊。身躯若发炎的时阵，常常咧发炎的时阵，你就会安那生歹物啊。我所以讲呢，咱就一定爱来甲预防，吼。我拄仔咧讲啊，预防胜于治疗。有烧香的一定有保庇，吼、哦、啊！预防性的治疗，啊，咱这爸爸妈妈吼，恁就讲，进前啊，有食过咱的这个啥，咱这个吼，鹤藻糖胶，你就知吼、哦，平常时啊呢，这个鹤藻糖胶，伊嘛讲会使增强到咱这个体力的免疫的一组员呢，伊会使让咱这好的细胞愈来愈多，哦啊，身体本来就是安尼，你看细胞吼、哦、好的愈来愈多，健康才袂无毛病啊，哦，咱身体才会健康，才袂无毛。才不会有毛病。哦，咱全世界上好的这个医生，就是咱家己的主体，咱主体的这个免疫力。所以讲，咱主体的免疫力一定爱来个增强。增强的话，咱就是靠啥？靠这项咱的这个啥？咱这个鹤藻糖胶。哦，这个鹤藻糖胶，这是哦，临床，这哦，咱有足侪吼博士，然后他们临床实验过吼。咱在讲正经的，这样也是抑制着咱这个不好的这个啥歹菌。哦，就是不好的这个病毒。吼、哦，伊会使互迄个啥无好的、這個，即个哈，即、這个歹物啊，吼，甲沾脚沾手啦，甲剁剁起来啊，互伊袂过安尼一直生痰。啊，无咱即个吼，咱讲正经，即个癌细胞吼，伊会安那一直痰。哦，即歹细胞会一直歹，即个歹物啊一直痰，痰还阁足紧的啊吼。所以讲你若有食这话啦吼，伊会使甲抑制。包括讲咱身躯顶有无好的即个啥，即、這个。哦，你个手哈，咱个手啦，什么脂肪瘤啦，就是咱这个面的一挂的啦，肉芽啦吼，肉芽就是肉芽啦吼，身躯顶面看会到摸会到的，一蕊一丸的这种啊，这你来个食咱这个鹤藻糖胶吼，足好用的吼，这吼也食落你啊吼消气吼，它会慢慢的消掉吼。来，超旺爸爸你好，
2: 别鹤藻，
0: 鹤藻啦吼，爸爸。
2: 嘿、啊，
0: 来，你要爱四罐哈，四盒呀，还是要几盒？喂，
2: 买四盒啦。
0: 四盒啦，哈，你要送啥？
2: 送我跟你讲哦。
0: 嗯。
2: 无。
0: 你要送啥？
2: 送牙膏啊。
0: 牙膏啦，哈。
2: 好。先买口罩就好啦。
0: 好，先买口罩就好啊，哈。好。
2: 四盒无。
0: 四盒六千，嘿。
2: 哎、欸。
0: 哈，好。好，给你写起来啊！哈，好哈，哦，我伫阮电视台遐有一个李大姐，一段树林，吼、哦，李大姐，伊一盖好早拢买拢安那二十起跳，吼、哦，二十起跳，伊要平均测一年吼、哦，一年等咱的电视台吼，然后买这个好早糖胶，拢买超七十几盒，哦，因为啊七十五啊至八十啊只， 一年哦、喔，敢那一年，因为安那，我要刚问过有啥物，奈食遐香，我就是讲伊有啥物状况，伊讲唔是，伊讲是全家在食，全家在做保养，所以讲人伊有迄个健康的知识，当然啦、啊，这经济嘛是一定爱有够嘛，无伊经济无够，伊一困拢买干遐济呢，所以讲伊讲下要甲全家大大细细吼做健康的保养。哦，伊就知讲这个贺枣糖浆真正足好，因为人有迄个健康的知识，伊知讲贺枣真正足好诶。来，桂英妈妈你好。
3: 诶、欸，先生有贺枣来啊？
0: 来啊，进来、
3: 喔。我四盒
0: 啦，哈。
3: 四盒偌济？
0: 四盒六千啊。
3: 啊，我爱送杯啊，好啦。
0: 送个杯啊，哈，好。好
3: 啊，寄了粗鲁哦。
0: 好，寄粗鲁去。
3: 嘿。
0: 好，寄粗鲁啦，哈。
3: 嘿啦，粗鲁啦，哈。
0: 好，好。
3: 四盒啦，哈。
0: 好，好。
3: 好，拜拜
0: 。哦，啊，所以讲，人伊也毋是有状况要食，伊也是专家，大大细细在食。然后我嘛捌甲问过讲，啊，这外面哦，市面上你敢捌买过，捌买这个贺枣来食无？伊讲伊捌，但是哦，伊食咧，也是感觉讲咱这个吼、哦，咱家会较好。哦，伊知影讲哦，咱老师家会较好，因为那成分较纯的对啊。哦，所以讲，人伊比较起来了，就是拢来买咱的。用来买咱的这贺枣糖胶的对啊，好啊，所以讲哦，我拄仔在咧讲啊，这贺枣糖胶呢吼，你若讲哦，平常时啊吼来个做迄个啥，做迄个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啊，要来个预防生歹物啊，真吼真正足好诶，哦，甚至你有生身躯生迄个无好诶物件，一类一丸的这种，这你来个食，哦，包括讲哦，有迄个痔疮的人，你嘛会使来食，哦，伊会消气哦，它会救气就对啊，吼、哦，所以讲。这个、来自咱这个海中的这个宝物，咱讲正经的，伊为什么人会讲话？这个吼会使有咱的生命希望灯，会使讲呢，让咱搁多起来对，重燃生命的希望，重燃生命的希望，台语的伊的意思的种吼，让咱的生命搁多起来。以前你若讲听到讲啊，你敢那吼有可能去迄落、那个，这敢那无好的物件，无好的歹物啊，安尼吼，哇，晴天霹雳啊，吼！敢那世界末日嘞，敢那安那无救啊嘞！但是即马未哦，即马你若知影讲话，哎、伊甲你拄初初检查着时阵，你来紧来大量来甲食，来甲食即个贺枣糖浆的当中呢，也是甲抑制即个歹物啊，卖过伊生痰哦。比如讲你初初去检查的时阵哦，你若来大量甲食吼，伊袂阁变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未，伊就是得甲你抑制掉嘞，甲伊的无好的迄个，伊的迄个啥无好的迄、那个。甲冻掉诶，甲包起来，卖有个细团，吼、哦，甲包起来，哦，卖有个细团，或者维持伫迄个状况下，互你卖个一直细团落去，安尼你就会使呐，甲咱即个吼性命个延续落去，吼、哦。所以讲呢，这吼、哦、非常的重要。为虾米讲这大家拢在等？哦，为虾米贺枣糖浆来，大家拢抢噶呢？拄仔你若有看到老师呀，吼、哦，拢安尼二十盒、十盒、五盒在摕，六盒在摕，吼、哦，八盒、十盒在摕。对吼、哦，大家拢等真久啊！哦，啊，所以讲恁若要爱吼、哦，咱电台遮吼、哦，咱这在暗暗哩落发哦，咱这爸爸妈妈吼、哦，恁若讲啊，要等于做一个迄个保养的嘛是可以啊吼、哦。要趁这个时阵有赠送物件当中呢吼、哦，咱拢总会使来个啊呐来个定讲哦吼。好，来我的报关当中呢吼、哦，咱会使来卡电话哩吧吼，轩轩继续为恁服务吼、哦，来。0800-033-873哦吼，0800-255-369哦，拢可以哦吼。来，风速40米，我阁继续接电话吼，线卡

0: 喂
1: 喂，
0: 哎，英达妈妈，
1: 哎，
0: 英达妈妈，
1: 我们这个戏贺早戏，贺
0: 早戏啊，嘿，对，
1: 要我的，
0: 是啊，六千，
1: 六千，好，我们
0: 这边上啥？
1: 我们加起歌，
0: 起歌了哈，
1: 啊，一波是上来，
0: 好，
1: 当地上来啊。
0: 哎不，哎，那是拜四五呀，嘿，妈妈。
1: 拜四五呀，
0: 嘿嘿，好，谢谢妈妈。
1: 我会给你搞关。
0: 谢谢妈妈。
1: 好，
0: 谢谢妈妈，再见哈。系啊，暗暗一路啊过好吼。好，来吼，拄好刷卡吼，就坐吼，妈妈，因为啦，这大家拢知讲吼，这贺枣糖胶吼，爱蛋拢蛋真久啦吼，所以讲拢咧把。来，要甲恁讲就是讲吼，恁若今仔日吼。订的吼，你若讲要送这个洗衫球的话，洗衣球的话吼，那是送洗衫球的话，咱就是个十几号、十三号才收得到啊吼。那是洗衫球的话，十三号才收得到。吼，你若是送洗衫球的，啊，其他的拢差不多拜四五遐，其他你唔是送洗衫球的吼，拢要拜四五遐哦收得到安尼吼，拜四五遐。哦，啊，那是洗衫球的话，因为洗衫球可能会较慢一丝啊。哦，恁可能爱差不多十三四号遐才收会到吼。好，来哦，赶快哦，要爱拢较紧，赶紧哦吼。咱这个吼贺枣糖胶来啊吼，明仔载若个轮一轮来，跟咱电台遮的时阵有可能都无啊吼，因为贺枣糖胶大家拢知影在食啥物货。这个文明病，咱这个吼，这个吼癌症，即马敢那像着感冒赶快啦，真的是很容易就话啦。真容易就去得到啊，吼！因为安那身躯咱所食的物件，有去食着化学物件无？食侪，常常拢去食着化学物件，哦，随时拢食着拢化学物件，哦，啊，各有厝的空气拢无好，哦，所以讲伫咱的体内吼，拢有囤积着一寡无好的这个哈，这个歹的这个细胞，这个菌就对啊，哦，啊，所以讲咱家己一定爱安那做好防护。防护一定要做好哦，做好就是安那，咱一定爱有好的这个啦方法，冇好的物件来给咱啦，来给咱啦修好咱的健康，就是咱这个贺枣糖胶。贺枣糖胶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吼、哦，一个吼、哦、这个保健的食品哦，也是保护咱这个啥，咱这个身躯的这个健康以外呢，好咱啦好菌会使愈来愈多，好的细胞愈来愈多，好的细胞哪多？坏的细胞就较少，因为啦，你的军队，咱这个军队好的。细胞的军队较大部分的话，较大于这个小的这个吼，较无好的这个啥，较无好的这个细胞的话吼，安尼咱身体才会健康。意思就是讲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免疫力若提升的话吼，咱这个就代表讲咱好的细胞真侪就对啊，好的细胞军队较大就对啊。吼、哦、啊，所以讲吼，一定要有这个常识，你一定要有这个常识。就像迄个李大姐，我拄仔在讲的李大姐，真正足有常识的。因家大大细细吼，拢食咱这贺枣糖胶，等下来做保养。包括讲韩国的这个查某囝嫁出去伫韩国遐，伊嘛是嫁咱的这个嫁咱这个吼贺枣糖胶过去韩国遐回家。哦，所以讲一几年当中呢，这个贺枣糖胶吼，这个食的量真大就对啊吼。来，这个敬忠爸爸妈妈，你好。
1: 先生，伊个后早我做听讲啦，刚刚那个。
0: 来啊，进来哦，爱进来。
1: 安尼四啊六千嘛吼。
0: 嘿，四啊六千对。
1: 哎，那个送洗衫球。
0: 洗衫球哈好。
1: 我想恁都讲了，你等我哩后早。
0: 啊，今晚来啊。
1: 一届一几粒嘛？
0: 一届，我讲你若是做保养的话吼，早两粒就会使，还是讲一届食三粒、四粒拢不要紧。啊，你若讲有状况的话。三顿甲食三粒是上盖紧的。
1: 我是有走去照啦，走切片检查啦。
0: 嘿，
1: 切片检查是讲良性的啦。
0: 啊，良性啊，你嘛是爱食。
1: 我爱食对啦，爱食只咧买啊，无买
0: 买。你著，我讲你三粒甲食都对啊。
1: 哎，刚食三粒了啊是。
0: 无，早暗三粒还是三顿三粒拢会使。
1: 早暗三粒安尼
0: 啊。嘿，对。好，我拢建议讲哦，你若有状况的话，是上盖好是三顿拢三粒，好嚼量有够，量好嚼有够哦，你的迄个啥，一剂了较好就对啊，迄个状况会比较较好就对啊，吼。好，来，咱的这个时阵要来跟咱这部搞起咱的电台吼，你们要整点台务搞啊，九点咱还阁准时登来现场，安尼好不好？好，赶快拿刷卡轩轩哦，继续为恁服务。0800-033-873哦，0800-255-369哈，来刷卡电话卖等哈，轩轩。

0: 一下下进广告哦。
1: 行路徛著脚踏车，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楼。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欢喜快乐过一天，用咱的力量帮助一挂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代志。你今麦所收听的是跟你同款关心每一个人的电台 ，FM 九空点五。

0: 安心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2: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0: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要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5: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4: 安尼是要安怎？
5: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6: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7: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8: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7: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加盟讲加两糖啊。
8: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时间暗时九点，新鲜拍鼓有时错，卡波打错是啥人无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望你做事事事好。

0: 即、這个吼、哦、要把握咱即个啥，咱即个贺早谈交的吼，拢爱较紧的吼、哦，一定要紧把握吼、哦，啊无明仔载搁轮到咱家来吼、哦，有可能就没了，没了那就是没了吼、哦。好，来甲恁讲一下今仔日吼，即、這个幸运的吼、哦、要开即个空白二二二六三六甲三九啊吼，空白二二二六三六甲三九吼、哦，好，恁家己写起来吼、哦。哦，啊，咱来讲吼，要把咱这个啥，咱这贺枣糖胶，也是讲吼，咱的只要满五千块，无一定讲干来讲爱这贺枣糖胶。哦，你有当时讲，哎，我物件，我唔是要订贺枣糖胶，我订别项会使无？同款啦，因为我都讲过，咱即马啊，搁是迄个活动开跑当中，哦，咱的这个母亲节活动开跑当中呢吼，只要你若满五千块，咱就使好礼五选一啊吼。好礼无悬疑，但是呢，我每一工吼，我每一工吼，拢会甲恁推荐介绍一项哦，一项产品吼，主打商品吼，互恁安那，互恁去做参考就对了吼。啊，咱都今仔日吼，咱拄啊吼，即、這个贺枣糖胶起来啊，贺枣糖胶来啊，当中呢吼，老师都今仔来甲恁推荐介绍互恁吼，趁即个时阵啊，佫送会到当中，紧甲那紧甲推，该塞起来，塞起来，互咱遮爸爸妈妈，互恁今仔来紧把吼。啊，莫讲哦，到时阵，哦，伊若是较慢来的话啦，拄好咱的这个啥活动啊，拄好做刷得来的话，安尼咱讲真个都无彩啊，因为呐，无都无通我送着啊，无通我送着。啊，今麦拄拄好有来吼，咱拄好送会着，恁一定爱安那紧把握着对啊吼，一定要赶快把握，适合吼咱的贺枣糖胶，咱都会使赠送安尼好礼无选一啊吼。这个好礼无选一，咱就是送什么货？咱就是送这个吼，咱这个去，咱这个啥保温杯嘛吼，保温杯吼，迄、那个杯啊，保温杯哦，啊，个就是咱的这个洗衣球哦，啊，今仔日订这个洗衣球呢，洗衣球开始哦，今仔日订拢啊呐，拢爱伫13、14号后边遐，但是会着，那是洗衣球的话，你若是送洗衣球的话，比较呢会较慢收着哦，你若送洗衫球的话，拢比较较慢收着啊吼，爱到13、14号遐去，对13号开始到头好送吼，13号开始才有送吼。啊，你若讲吼，咱的这个保温杯啦，咱的这个起，咱这个起锅啦，洗衫粉啦吼，啊，热做吼，这喏必就是拢会正常收着，拢会正常收着就对啊吼。啊，所以讲拢一定爱把握哦，咱这个上贺枣糖胶吼已经来啊，趁这个时阵哦，拄好有送着，正送着吼。咱若有在食的话，啊是讲你本身就已经有状况啊，哦，你安那做一届甲买起来，做一届甲买起来，做一届送，哦，做一届买起来，做一届送会着吼。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吼、哦。要甲您讲，就是讲吼，这个吼，保温杯呢吼，咱的保温杯非常的特别，就是讲吼，伊有一个滤网，有一个迄个啥过滤网啊，哦，伊有甲迄个过滤网啊吼，做伫迄个啥迄个头顶管遐吼，所以讲吼，你都唔免讲啊呐，搁用一个过滤网啊，淡薄的过滤，不用，哦，它直接就可以过滤了。哦，你要泡茶啦，要泡花茶，啥物货拢都可以。一挂吼残渣拢袂安那，袂啉着，袂去啉着残渣，因为有咧过滤网啊，底下甲你过滤吼。来，吴少华，你好。喂。
1: 喂。
0: 嘿。
1: 先生哦。
0: 嘿，对。
1: 哎。我那挂。喂。
0: 喂。
1: 先生哦。
0: 要是。
1: 嘿，我来讲哦。
0: 你要什么？
1: 七块的贺枣糖浆。
0: 豆
1: 浆
0: 七块啊，
1: 吼！嘿，啊，够用心一罐，
0: 够用心一罐，
1: 嘿，
0: 好，
1: 啊，可能，青衣山两罐，
0: 青衣山两罐，
1: 安尼多青一万五嘛，
0: 哎，啊，你要上啥？
1: 洗衣球两分，
0: 洗衣球两分啊，哈，
1: 牙膏一分，
0: 牙膏一分哈，
1: 嘿，
0: 那那个洗衣球要到13号过后才有送的，
1: 好好，没关系，
0: 好，谢谢，
1: 好，好，麻烦你，
0: 好，拜拜，拜拜，
1: 拜。
0: 好吼，来，佮拄仔吼落落去的哈，落落去的，佮卡起来吼，我看到迄落落去的，佮佮卡起来。重点就是讲，你一定爱摕会着吼，咱这贺枣糖胶，哦，咱这个贺枣你一定爱摕着，摕会着。哦，若有在食，还是讲要做保养的，拢一定爱较紧的卡手搜索，明仔载有可能会摕无吼。喂，
2: 喂，先生哦。
0: 哟。
2: 哦，你电话有真歹卡。
0: 真歹卡哦。
2: 对啊。我好卡都七八通了。
0: 哎呀，因为都足侪人拢在订这
2: 啊。啊，我问你啦。
0: 哈。
2: 啊，一直放屁的啊。
0: 优活菌，优活菌，优活菌。
2: 优活菌安那袂？
0: 优活菌是啊，千零两啊，两千三、三千四啊、四千安尼。
2: 无听着呢。
0: 一啊，千零两啊，两千三、三千四啊、四千安尼啦。
2: 啊，买两千好不？
0: 你买两千呀？
2: 哎呀、
0: 啊，好啊！你敢知你的卡号？
2: 数字一数啊，条件嘛，赶紧买。
0: 数字一数，因为我拢你的卡号拢无法度补起来。
2: 数字一数啦，
0: 啊，
2: 数字一数啦。
0: 好好，你买两个，
2: 有无记得？当时的来。
0: 拜，那个拜时啊啦。
2: 这礼拜是后礼拜。
0: 这礼拜，你别
2: 讲，那边
0: 有火炬两盒就好啊。
2: 哎哎哎。
0: 你外
2: 甥，啊，我无啦，阿哥，迄个，阿婆啥好买啊？
0: 安尼，你就弄有火炬嘛。
2: 哎呀、
0: 啊。你弄个有火炬买五盒吧，都有通送啊。
2: 哦，好啊，好啦，好啦。我阿
0: 伯有火炬的，使送你要送啥？
2: 啊，是买好早好早。
0: 你好早两盒，哎呦，
2: 我困得起不？会困得不？
0: 啊？
2: 食迄个好枣啊！
0: 食好枣会困哩无？
2: 哎呀，暗时会困哩无？
0: 无啦，暗时会困，当然嘛是会困。一问题是，伊是在食咱的迄、那个，食咱提升咱这个免疫力的啦。
2: 哦。
0: 咱抑制咱这个预防生歹物啊呀。
2: 哦，无好枣好啦，好枣好啦。
0: 好枣两盒吧吼，啊，有活菌两盒吧，安尼拄啊五千。
2: 好好。
0: 啊，你要送啥？
2: 送七哥，七哥。
0: 七哥啦，吼。
2: 哦。
0: 好。
2: 你是讲后日吧，这礼拜啊会来吼？
0: 嘿，对。
2: 后礼拜会使无？
0: 后礼拜会使啊！你后礼拜
2: 后礼拜拜二好无？
0: 拜二好啊！
2: 好，安尼讲好吼。
0: 好。你只要甲我讲，你当时要收，方便恁收，我拢甲你写日期甲你定落来吼，啊，甲你写落来。吼、哦，重点就是讲，今仔日这个贺枣，恁一定爱摕着。平常时恁老在做保养，较有在注重健康的，知影讲吼，这个贺枣的重要性的话，拢爱较紧的。吼、哦，要等于做保养也好，要等于做讲啊，你即马有状况，要等于安那，要等于甲迄个做即、這个啥，做即、這个吼，迄、哦那个算是咱卖讲治疗好了，因为咱即、這个吼、哦、癌症是无可能好，但是要甲抑制，我、哦、要抑制咱即个歹物啊话，量爱较紧的吼、哦。来，即、這个蔡大姐你好。
3: 喂，
0: 蔡大姐。
3: 喂，先生呐、哦。
0: 哟。
3: 嘿。
0: 来，你要爱你的吼、哦。
3: 啊，那声足细声。
0: 有，我有听到，你安尼敢有听到？
3: 我爱因为听足细声啊。
0: 安尼嘞，安尼有大声无？
3: 安尼有。无，我听无，我就是一个外口收音机。
0: 你爱关掉，外口收音机甲关掉啊。
3: 无，唔是，无，迄个我听电话离，离个收音机离有一块啊嘞。
0: 安尼哦。好，阿、啊、奶，你讲、欸，你话讲你要爱啥？
3: 来，我讲吼，我迄个好枣两盒。
0: 好。阿哥来嘞。
3: 啊，迄个啥，药火菌两盒。
0: 啊，你要。
3: 啊，多五千嘛。
0: 嘿、欸，啊，要送啥？
3: 送七哥。
0: 七哥吼，好。好，甲你下架吼。
3: 好。
0: 再见。来，水顺妈妈。
4: 喂。
0: 阿母啊。你手机关掉。
4: 好，我关掉。
0: 嘿，来，啊，你要爱啥？
4: 我爱爱好找啊，两盒偌济？
0: 两盒三千。
4: 啊，我是啊买两盒啊一个啦，装个火菌两千的。
0: 药菌两盒。
4: 煮起来好呢。
0: 嘿，对，药菌两盒。安尼五千。
4: 咁药火。
0: 啊。安尼倒起来五千啦。
4: 嘿，我是讲这煮起来迄个，我意思就甲你买两盖啊。
0: 煮起来是酸痛的，唔是药火菌。
4: 好，是煮酸痛灵对啦。
0: 酸痛灵啦，啊，你要送啥？
4: 我要送啥？
0: 嗯，
4: 啊，无送七哥好了。
0: 七哥啦，吼，赞啦，七哥赞嘞，好，好，再见。来，秀珠妈妈，你好。
5: 秀珠，你的什么迄个？我要两罐好枣啦。
0: 嘿，两盒好枣来嘞。
5: 啊，我唔知你什么个人是一罐偌济？
0: 个人是两千五。
5: 两千五，啊，豆干拄两千五，
0: 拄啊，你豆干拄啊五千五啦，
5: 五千五，
0: 嘿，对啊，五千五，嘿，
5: 安尼，
0: 你要送
5: 啥？我送起锅啦，
0: 送起锅啦，吼，
5: 对，
0: 好好、哦，给你下起哈，
5: 啊，当时会到，
0: 你个啥拜四拜五遐会到，
5: 会到遐晚，
0: 嘿，拢一定爱迄个时间啦、
5: 啊，好，好啦，好啦，
0: 好、哦、好。再见。好，吼、哦，因为哈，你若是正常的话，拢差不多礼拜四、礼拜五才会到吼。啊，若无，有可能会搁较慢啊嘞。啊，你啊看情放屁啦吼。好，来，喂，
6: 喂，
0: 喂，你好，
6: 萱萱吗？
0: 哎，我萱萱的啊。
6: 哦。哎。你那五档那牛奶粉那吃了，我收到啊。
0: 嗯，好。
6: 好，拜拜。
0: 拜拜，谢谢，谢谢哈，拜拜哈。好，来哈，咱来听这首哈，红阿婆哈，我线甲萱萱继续为恁服务哈，电话麦挂掉，萱萱继续为恁服务，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啊哈，来。

0: 红，这个红阿婆吼，好来吼、哦，这个爱较近的吼、哦，咱这个贺枣糖浆吼，贺枣糖浆哦，专门吼在抑制咱这个排咪啊，啊专门吼在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其实咱的免疫力吼、哦。免疫力呢提升的话啦吼，免疫力提升的话就是咱的抵抗力提升。免疫力提升就等于讲，咱身躯顶的这个好的细胞吼，比无好的细胞搁较侪，所以安尼咱的身躯就安那较健康。哦，阿嘛袂去有迄个啥，迄、那个癌细胞吼，甲咱安尼拍，甲咱拍起来就对啦。因为咱人吼，好的细胞甲无好的细胞吼，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身躯顶拢有癌症、癌细胞，你知无？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癌细胞，但是这个癌细胞就是予咱这个好的细胞给抑制掉的。咱的好的细胞足侪嘛，哦，啊，这个无，这个癌细胞伊就是无好的细胞，我爱给抑制掉，卖有人啦，卖有个，卖有压起来。咱的身躯袂使常常在发炎，哦，你倒一个所在啦，常在发炎的当中，你迄个所在就较容易出问题，吼、哦，较容易出问题。哦，所以讲哦，咱一定爱安那平常时啊，要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我就讲迄个李大姐，哦，因兜大大细细吼，伊拢有得有食济。哦，伊唔是讲有厝内边有人安那，伊是怎讲？这个贺枣糖浆，吼、哦，真正足好诶，真的很好。所以讲哦，每年拢是安那，伊拢无买别项物件。我那个资料电脑甲拍落来，哇，全部拢是贺枣糖浆。全部啦，全部拢是贺枣糖浆。伊唔捌咧买别行，伊就是买，因为安那因兜的人拢足健康诶，因兜的人拢足健康诶，就是拢长期拢食咱这个贺枣糖浆，吼、哦，长期拢食咱这个贺枣糖浆。哦，啊，我嫁去甲迄个啥国外吼，因个查某囝嫁去伫咧韩国，伊嘛是共我嫁，共我安那甲嫁去互食。因为讲干那咱兜诶吼，咱这个哦，阮星星电视台的这个啥贺枣糖浆，伊食了是上介好诶，上有感觉诶，就对啊，上有迄个感觉。喂，
1: 喂，先生，
0: 哎、欸，玉雪妈妈你好，
1: 我要爱贺枣两盒，
0: 贺枣两盒啊，过来，
1: 印加果油三盒，
0: 哦，贺枣两盒，印加果油三盒，拄好五千，
1: 啊，你给我送十文粉，
0: 十文粉呀，嗯、欸，好，
1: 啊，十四来，
0: 好，好，我十四哈，好，
1: 一个月十四
0: 哦，好，我知哈，好，好，再见，拜拜哈。哦，恁讲讲，恁当时要收啊，我给你下起来吼、哦、就可以了哈、哦。好，赶快哈、哦，咱这个贺枣糖胶哈，贺枣糖胶哈、哦，要来哪？要来过咱的健康诶。哦，啊，要来抑制咱这个歹物啊，拢总可以身躯顶你老生迄个一丸一粒，你要像个脂肪瘤啊哈、哦，脂肪瘤一种诶、那個。来，小猪妈妈。
2: 先生，无我迄个印加果是三两千啦。
0: 系啊，印加果有三两千。
2: 啊！我过四万，我准应接过油，敢有找我？
0: 过油气耶！
2: 过四万，讲是买啦。
0: 嘿，
2: 我个好找两罐。
0: 嘿，啊，应接过油。
2: 好，安尼。
0: 好，好，好，给你盖起来。再给你盖起来哈。
2: 啊，上七哥哦。
0: 嘿，嘿，嘿，有哈。好，好，再见，再见哈。好。啊，所以讲呢，吼、哦，咱这个吼，恁只要家里的啥，恁要爱物件吼，你若讲当时收吼、哦，方便恁收拢可以的，对啊，方便恁收啦吼、哦，方便你们收。哦，啊，所以讲咱这个啥，咱这贺枣糖胶真正是非常好的吼、哦。平常时啊，吼，咱就是安那，一定爱来个提升咱这个方便压力。哦，啊，如果你若讲啊无多啊吼，啊，医生在咧检查，敢那有迄、那个。有一个无好的这个啥竞争的当中呢，你拢一定爱来紧来吃，一定要赶快来吃吼、哦。啊，咱这个贺枣糖浆一旦拢等足久的，一旦拢等足久的。哦，啊，恁今晚呢吼，来啊，恁都一定爱把握哦。甚至讲你本身都已经拢有啊啦，医生跟你讲啊，你有在做化疗啊，有在创啥，你一定爱来吃哦。既然有在化疗，你就是一定要那紧来吃这个贺枣哦，这个贺枣。伊会使减轻着你吼在化疗当中的这个痛疼，这个无爽快，伊之外，伊阁会使给你安那帮助你抑制，吼抑制迄个无好的这个歹物啊，会成长就对啊吼。来，水春妈妈你好，
3: 我打多少叫吼？啊，你讲迄个母亲节过来行，我要等你代办。
0: 母亲节过，啊，母亲节过是十几号？
3: 母亲节拜礼拜
0: 日，十二号，你收啦，好不好？
3: 好好好，你家无我要等，无要台
0: 北。哦，好好好，十二号你收啦哈。
3: 嘿，好好好。啊，我个对阿姨讲话，就我个无按头先讲话，就 酸疼灵
0: 的。伫酸疼灵嘛吼。
3: 哎
0: 哎。伫酸疼灵，我有啊。
3: 对哦，两罐两千嘛吼。
0: 嘿啊，对啊，两罐两千。嘿
3: 啊嘿啊，嘿，你这么快就无啦，伊就卡面里头快着。伫
0: 酸疼灵，
3: 我就买三遍啦，嘿嘿。
0: 嗯，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哦，要爱什么货拢会使到。到满五千块吼，到满五千块哦，拢总会使送哦。咱像讲啊，我喝早我要按两罐，我要按两盒，喝早两盒三千吼。啊，要到一个忧国菌，因为我常常咧放屁吼，放屁人讲囡仔放屁，当在大人放屁，当啊天热吼，就是代表讲咱的肠啊无好啊吼。啊，你一定爱安那爱紧爱个注意啊哈。喂
4: 喂，阿生啊，
0: 哟阿妹夫啊，
4: 我
0: 迄
4: 日有咩讲拜上来啊拜一日。迄、那个拜一顿，但无咧招财人嘛。你想看，甲我用迄、那个贺枣的时候，那个讲啊。
0: 嘿，贺枣你要爱几啊？
4: 贺枣
0: 四啊。
4: 贺枣一组啊，印加果油一组都五千啊。
0: 哦，安尼贺枣两盒啦吼。啊，印加果油三罐好。啊，你要送啥？
4: 啊，送七哥三条吼。
0: 无啦，七哥那有送三条，七哥一盒啦，一盒内底两条啦。
4: 哦，嘿。安尼要带。
0: 好、
4: 哦，好、哦，安尼，我先来
0: 哈。有好，给你写起来哈。
4: 到我迄个拜一过再来。
0: 拜一过。
4: 母亲节。
0: 母亲节过哈，安尼我给你写起来。
4: 拜一，因为大人无咧走，我知影。
0: 嘿嘿嘿，好。好，
4: 啊，你有个车坐回来就。
0: 好好好。哦，在你啊一起到了哈。
4: 好
0: 好好好好好。
4: 拜
0: 一啊。好，十二号你收啦，阿母啊，十二号你收。十二号，十二号拜二啦，伊讲拜一拜九嘛，啊，都十二号吼，十二号让你收吼。好，来，今日卡手一定爱去，今日卡手锁锁吼，恁今日课早一定会提无的吼，课早若提无，咱讲正经吼，你来搁等真久啊，嘿。喂，
5: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我是萱萱。
5: 我要课早两盒，
0: 课早两盒哈。
5: Hello， 欧超善两盒。
0: 哎、欸，没有欧超善呢。
5: 啊，
0: 欧超善没有欧超善，欧超善居然在欠会当中。
5: 我是哦。
0: 嗯。
5: 我安那边呢？
0: 看你要改要两阿爸迄个95%，还是咱的优活菌啊？
5: 安尼我提迄个吼，用够用，用什么？用够
0: 用够强啊！
5: 嘿，用够强，
0: 用够强，安尼五千五。
5: 好。
0: 阿爸上啥？
5: 嗯，肥皂粉哈、
0: 哦。肥皂粉哈。
5: 哎，
0: 洗衣粉就对了啦。
5: 哎，对，
0: 洗衣粉
5: 好就好过。
0: 几号？
5: 二十。
0: 好，二十号，好。
5: 嗯
0: ，OK， 好哈，来，日期给我哈，你记好我，我给你订落来就对了哈。啊，看你当时方便收拢可以就对了哈。好，来哦，赶快哦，我刷卡经过给你那做服务了哈。来，咱的这个吼，另外照配，不，另外照孤单吼，另外照孤单咪照配单，另外照孤单啦吼。来，邀请咱阿妈你落来，咱的家人共同分享吼。刷卡萱萱继续为您服务，空八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八空空二五五三六九拢可以吼。电话麦挂掉，我来给你。

0: 来，旺财，旺财妈妈，爸爸。
1: 哎嘞哎嘞哎嘞，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来。
1: 嘿，好讲完嘞，吃几粒？
0: 好讲完要吃十粒吧。
1: 哎，拢吃吃饭前。
0: 饭前饭后拢不要紧，但是因为吼，咱饭前的物件较侪，你若讲吼，那有吃较侪，迄咱的饭前物件，你会使饭后吃嘛，不要紧啊。哦。哎，咱的物件无得。那你物件吼，饭后在吃拢不要紧。
1: 啊，食早点啦吼。
0: 嘿，对，嘿。
1: 好，
0: 好，好，好，好，嗯，拜拜，拜拜吼。好，嘿，来，这个时阵哦，爱较紧嘞吼。这个，咱的这个啥，咱的这个，咱的一个鹤藻糖胶吼，鹤藻糖胶，我来讲吼，现代人吼，咱讲正经吼，这生这个歹命啊，跟那个感冒同款吼，就容易的呐。就容易就丢丢啊，吼、哦，就容易就丢丢。所以讲，咱平常时啊，个做好这个吼，防护的保养吼，预防的保养就对啊，吼。人讲预防胜于治疗，有伤有一定就有保庇嘛，吼。有加大会有惊气啊，吼。所以讲，这句话讲了拢无唔对，绝对无唔对。来自咱这个海洋吼，咱这个海中的这个宝物吼，就是咱这个生命这个新希望。生命新希望就是啊嘛，就是咧讲吼，咱这个鹤藻糖胶。平常时吼，咱来啊呐，提升咱这个免疫力，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增强到咱这个体内的当中呢，和咱这个好的细胞愈来愈多。哦，食咱这个鹤藻糖胶，伊就是啊呐，给咱这个好的细胞会使帮助咱这个好的细胞用起来就对啊。哦，身体内健康吼。都袂无，就不会有毛病的对啊。哦，啊，我拢定在讲全世界上介好的这个，上介好的这个医生，就是咱家己的免疫力，哦，咱家己主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哦，啊，所以讲咱平常时啊，都一定爱提升咱这个免疫功能。哦，喝早汤胶，唔嘛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吼，佫会使吼对着吼对抗着咱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哦，伊会使对抗着这个病毒甲这个歹物啊，佫会使抑制着这个歹物啊生痰吼。所以讲吼。咱家吼，爸爸妈妈吼，像我年纪济啊，当中呢吼，咱这个免疫力拢一直咧，拢一直安那，一直咧降低，一直咧降低，降低就对啊。所以咱会使食这个鹤藻糖胶，会使提升咱这个免疫力。而且呢吼，你若讲啊无拄啊吼去检查着吼，无拄去检查着讲啊，这可能有一个无好的物件，无一个这个歹物的当中呢吼，咱安那紧来个食。紧来加食吼，都较袂去恶化去，较袂过会阁生痰落去就对啊吼。因为呢，咱这个鹤藻糖胶呢吼，伊内面哦有咱这个啥，咱这个迄个啥珍贵的这个多糖体吼、哦，这个多糖体，而且伊的分子足细，得吸收嘛较紧吼、哦。啊，因为咱这个吼，这个国内外拢有这个临床的实验吼，咱这个鹤藻糖胶。病中病后要来做保养是上介好的吼、哦，病中还是病后了要来做。保养拢真正足好个，对啊。哦，包括讲哦，咱日常当中嘞，日常当中嘞，要来做这个保健的迄个食品哦，哦，要来做保健的食品嘛，是上介好个，对啊，吼。所以讲哦，咱这个来自这个海中的这个滋补，摧毁着咱这个生命新的这个新的希望，就是咱这个啥鹤藻糖胶，吼、哦，鹤藻糖胶，哦，咱这个生命个会使呐重新让它点燃生命的希望，点燃生命的希望，就是讲，讲予咱这个生命已经特别花起，这个生命搁啊多起来，搁啊点多起来就对啊吼，或搁多起来，予咱啊，予咱这个生命搁充满着希望，吼、哦，充满着希望。以前嘛去用宣布讲，这安怎安怎，你就安那，差不多已经安那，哦，敢那吼。世界末日啦，吼，已经无救啊！但是即马呢，吼，虽然讲吼，伊无法度完全好，但是伊会使甲你抑制掉咧，卖吼，佮继续生痰，吼，咱个生命会使佮延续落去，安尼就对啊，吼。好，赶快啊，吼，咱即个吼鹤藻糖胶已经来啊，吼，要爱拢爱啦，爱紧卡起来，明仔载佮轮一轮，等下佮咱按摩你就烦了，有可能就佮忘啦，有可能如果安那如果无啊。哦，有可能如果无啊，所以讲吼，咱这若要爱，拢爱紧巴，要做保养也好，吼、哦，还是讲吼要来个抑制也好，吼、哦，要来抑制咱这歹命也好，拢总爱紧较紧的做巴吼、哦。来，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嘛吼，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吼，拢可以的对啊哈。趁今嘛这个时阵哦，有在精神当中的，咱一定爱安那个做巴，我、哦、而且。 这个母亲节吼、哦、来到家呢吼，已经咱讲正经，我剩无几工俩吼。今仔日已经是四号啊啦吼，四号，搁剩五六工俩吼，剩五六工，咱就安那这个吼、哦，咱的这个吼、哦、活动就结束啊。哦，十号那一天呢是上尾一工吼、哦，所以讲吼、哦，上尾一工的当中呢吼、哦，咱就安那，就十号那一天的晚上就一定安那。一定无过送啊！十二点过了，咱都无过送啊！吼，这恁一定爱知影吼。在咱的游戏规则就是拢安尼吼，大概都是安尼。时间到，咱就是十二点讲十二下时阵，咱都无过精神啊！吼，好，来刷卡宣传，继续为恁服务哦。空不空空空三三八七三，空不空空二五五三六九哦。来刷卡宣传，继续为恁服务，卖挂掉。

0: 好好，来，这吼，在问讲哦，爱要哪食吼，安哪食，就是吼，你若讲食保养的话啊吼，你会使早暗两粒，早暗两粒嘛吼，做保养早暗两粒。但是呢，你会讲哦，我早暗足废气的话，一盖食4粒嘛不要紧，一盖食4粒嘛不要紧，你一餐起来，你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落来食4粒，嘛是会使，嘛是可以。你若讲病毒讲，哇，暗时啊，迄顿啊啦，袂要紧，你就是做一摆食4颗，吼、哦，4颗，吼、哦，你就一个早上起来，吼、哦，唔管讲你饭饱饭前拢总会使食。你若讲我饭饱无饭前食啊济变啦，饭后食嘛袂要紧，只不过是讲，因为咱来讲，为什么讲叫恁讲饭前食，因为饭前食吸收。较紧吸收，吸收较紧就对啊，较好吸收。但是你饭后食嘛是会使吸收啊，只是伊吸收较慢一丝安尼尔。哦，一样的效果，一样的效果，只讲一个较紧，一个较慢到，一个较紧到安尼尔。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吼。但我拢到迄个目的，只是讲一个较紧，一个较慢安尼尔。吼、哦，啊，看你要较紧嘞，较紧到迄个目的。吼、哦，然后我就即马要去要回去厝啊，要行这条路较紧嘞，还是要行较远嘞？安尼尔。哦，意思安尼恁都听有啊吼。哦，啊，所以讲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哦，啊，你要一顿4粒做一盖啊食，是讲要食早2粒2粒安尼嘛可以。哦，啊，你若讲有状况的话。有状况的话，你若讲我像我有咧脂肪瘤啊，有啥物话，身躯顶有生迄个一丸一类的这种啊，这我拢建议讲拢三顿食较好。三顿食你也像讲哦，迄、那个吼、哦，我正常一个阿母话讲，伊的脚腿啊、大腿啊生迄个脂肪瘤足大粒的，8公分足大粒的吧，人伊食个消去啊，食个消，伊照我安尼讲三顿食，三粒个食，人伊唔来食几啊、4啊、5粒，人就消去啊，哦。这是事实的哈，啊，这东西有根据的哈，这种有一点见证的哈。好，来哈，啊，恁要爱拢爱较紧的哈，你要的话要赶快，啊，恁明仔载哈，来讲上届看轮到咱家来，佫有无？啊，那无的嘛是无啊，无咱嘛是爱佫后边那落来佫等过6个月啊，还要等好几个月了哈。来，文勇爸爸，
1: 有啊，你讲啥？
0: 贺早，
1: 贺早，啊，这一罐几粒嘛？
0: 六十粒
1: ，
0: 嘿，来，爸爸，你要几盒？
1: 我2盒好啊。
0: 2盒过来嘞。
1: 过来无多少。
0: 无你就四盒6000块就会使送啊。那有要食，你就买4盒吧。
1: 2盒。
0: 嘿。
1: 啊无2盒干啥子嘛？
0: 系啊。
1: 哎呀。
0: 啊，你要倒啥？
1: 不
0: 都汤来哦，阿爸恁等我一下，恁妈妈恁嘛等我一下，时间来叫正好袂赴啊哈，我念要刷卡来给恁接好不？好，来明仔载同一时间在咱的暗时啊8点在咱给恁收听咱暗晚一路话，那还时间了哈，来，那我刷卡，阿爸我刷卡给恁接哈。

0: 好朋友，甲看看咧，时间咧过足紧，时间无情，也毋是你咱无缘，会记哩哦。咱明仔载同齐时间，同齐就要继续收听《陈建成全国联播网》，直接要甲全国所有空中好朋友大讲再会。节目中推荐介绍医疗产品，全国指定药房则甲你叫你。对咱全国指定药房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咱则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255-369，0800-255-369。
1: 这个关机嘞，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2: 原来这段感情有一首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我是有挂目镜的阿杰，
4: 我是阿龙。
3: 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出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5: 天还袂光啦，啊，就爱起床啦，啊，煮衫顿，洗衫，啊，就搁照顾孙啊。哦，你啊看我这张脸，变老足济呢。
6: 阿母啊，你唔是老，你是欠吃面霜啦。珍珠面霜一抹落去，替阿母家一年四季的操烦拢收起来。
5: 哇，那家里底人是我吗？哇，看起来跟少年十几岁

0: 红。
1: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牛心林先贵修法规。
0: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早镜，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足诶！
5: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6: 地下十八楼到了，
7: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阁开车吼？
8: 嘿嘿嘿。
7: 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啥好伊仔？
8: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7: 啥物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个车，两个拢入去讲尻川。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现在时间暗时啊十点，孝运节失掉了 ，FM 90.5 大树卡广播电台，忙里唔通去跋筊。

0: 节目由益安生医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照顾身体真简单，吃着安心，益而安。
1: 欢迎收听咱大健康，
2: 酷老板，
1: 我是阿凯，
2: 我是阿基，
1: 咱的服务专线是
2: 0800-800-631
1: 0800-800-631。今天有洪台来吗？
2: 哦，我嘛唔知呢，
1: 嘛唔知吼。
2: 哦，
1: 我听讲就是洪台。
2: 咱北部那就咧做洪台咁款。
1: 哎呀，我多听到我来时阵，风够大啦。
2: 风大，
1: 系，
2: 个落雨，
1: 落雨，
2: 哦，啊个寒，
1: 系对。
2: 哎，今日我头先看温度才18度呢。
1: 哎呦，今日只冷啊。
2: 系呀，
1: 就是天气足奇怪。
2: 所以讲哦，你看阿未阿未食到五日
1: 节
2: 涨，
1: 即八十之前，
2: 真正即个判又未使办。
1: 对对对对。哦，米皮我把它收起来啊！我这个提摊了出来啊！我怎提摊了出来？这把摊了过来，给收起来。
2: 嗯，
1: 我个米皮给提出来。
2: 哎呀，啊，早暗温差大啊，北部甲中南部温差嘛足大。下在咱只足寒的落雨，咱中部阿姨也讲哦，我都热到要汗咧出日头啊！
1: 哎，我北街三更就只日头嘛足大。哎
2: 啦，是啊。
1: 哦，就是日头大以后呢，马上温这边就开落雨。
2: 嗯，
1: 哦，啊，这里中部就是这个赶快日头大。哦，南部个赶快，而且个大
2: 哦，啊，所以讲咱这几间温差真大哦，啊，家己注意着，家己免疫力，
1: 哎，是，
2: 哎，家己来个提醒一下哈。好来哈，啊，一开始，我呢先来一首歌啦。
1: 哎，来这点播歌曲。
2: 这咱的相见们。
1: 哎，这里阿燕姐，
2: 阿燕姐呀啦，
1: 阿燕姐呀，
2: 哦，来点播啦哈，伤心酒店啦。
1: 我替大家来唱这首歌。
2: 对啦，哦，好，爱给恁的破声咯，伤心酒

0: 来
1: 来，今夜伴恁吼，绝对袂孤单的啦。哦，来感谢咱宝莲姐，秀兰南艺哦，招亲节尾节嘛，秀完节、素琴节，哎，秀兰节个咱哎，弄秀兰节，姚如妹妹送过大哥立清节、正昌大哥立会节，哎，林先生、金珠阿姨哈，咱金完节、林先生个咱这个翠英节、秀兰阿姨、宝贵阿姨哈，个咱文忠大哥，感谢着咱遮济好朋友的这个婆阿兄。
0: 是，我甲你个名，甲你讲实嘞哈，啊，你怕不？你刚感谢啦，吼！领导拢是开银行啦，
1: 哦，对啦，
0: 对对对，
1: 啊，无拍破是啦，领导拢好嘢啦，
0: 领导来无开银行啊，你啦，
1: 到底是安怎？
0: 你介绍，拍破拢开银行，无拍破拢无开银行。
1: 哎，感谢咱遮侪好朋友的破声吼，好来开放着咱的好朋友，
0: 是
1: 来这个开讲，来这个点歌，
0: 起来讲开讲，
1: 哎，对，来点歌这个吼，
0: 对对对，
1: 看咩啊？讲五档的唱啊，是阿基啊开唱
0: 吼，
1: 拢会杀人吼，来看咱这个感情的联络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哦，这个电话要记起来，
1: 记好哦。嗯，来，你好，
2: 你好，爱你哦，
3: 爱你，
1: 哦，母亲节快乐，嗯，第一名，
2: 第一名，
1: 哎，你给他第一名哦，哦，暗时应该加穿亮领哈，
2: 还是买领啊，
1: 买领啊，有感觉啊，吼，嗯。
2: 有啊，
1: 哦好，有感觉。
0: 啊，啥穿个少？
1: 哦，穿个少的，
0: 类似毛穿个贵的，哦，对。
1: 啥物毛穿啊？
0: 类似，
1: 类似。一千万别跟你讲。
0: 主要这别讲的，我用想象的呀，我蛮有想象空间。
1: 好啦，这个啊，家你注意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好，啊，你要听多一首歌。
2: 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1: 追梦的人。
3: 哦，追梦的人。
1: 追梦人啊，追梦的人。
2: 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啊！
1: 哦，追梦的人，
3: 台语是条关于追梦的人，
2: 台语的啦。
1: 好，然后再给你安排哈。
3: 好
1: ，OK， 拜拜，拜拜。喂，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1: 哎，李先生，你好。
3: 陆生徐，你好。
4: 我看你们一开始好起来。
1: 哦，好好。
3: 我嘛，听你笑什么讲话？
4: 翁立友，哎，对
1: 吧？哎，翁立友，好来。
4: 我开个看。手中琴啊！
1: 哦，手中琴呀！
3: 好个真开挂嘛！
4: 听我多听。
1: 好 ，OK， 好，
4: 多谢谢谢啊！
1: 拜拜
3: 拜拜。
1: 喂，秀珍姐，你好。
5: 哦，你感觉爱过我？
3: 你感觉啊？
1: 你感？
3: 你感觉爱过我？吼？
5: 爱过我？
3: 你感觉讲爱过我？吼？
1: 哦，我会记你嘛不听过。
3: 你感觉讲爱过我？吼？
1: 我唔捌听。哦，唔捌听哟。你真爱这首歌。明仔载哦，好，
3: 明仔载
1: 好，明仔载叫阿凯唱，
3: 我唱哦，系
1: 啊，伊讲你甲唱啊，
3: 这算算唱歌，
1: 感谢你真
5: 哦，
3: 秀珍姐，秀珍姐，你强人所难，
1: 我见，反正我两个其中一个啦吼，
3: 啊，我两个不分啦，
1: 感谢你哦，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哎，你的收音机哦，秀珍姐，
0: 收音机切了无声哈，哪能治？
1: 喂。
0: 有啦，伊偷出来。
1: 吼，你安尼迄落反应不过来哦。
0: 哎呀，你偷出
1: 来。要去关收音机的时阵，手机还阁无夹夹咧哦。哎呀，有点手忙脚乱哦。
0: 那一般我拢给挂掉伊啦，无可能我留好伊。
2: 我常常在认掉的无。
1: 哦，
0: 安尼哦，
1: 是安尼
2: 哦。我是手机啊，免字迄个声，要甲认掉，再认滴迄个正途呀。
1: 哦，是安尼哦。
0: 那是你讲你天资第一号，无我都再给挂掉伊。
1: 好啦吼，啊你，
2: 哎，恁家恁该关掉啊，
1: 哦对，啊恁家华人今日，
0: 哎呀，有力有力，
2: 落雨落雨，
1: 哦落雨，
2: 啊雨足大，
1: 啊你讲款啊，
3: 啊有风大无？
2: 无，哎早起有足款的，
1: 哦，
2: 啊你好舒服诶，
1: 舒服
3: 对，足凉诶，我足凉诶，
1: 足凉诶哟，
3: 嗯对，
1: 我今日就关机咧，
3: 我那比较舒服。
2: 啊，免穿长的衫。
1: 哦
3: 哦，
1: 我见啦，你一人伫厝有穿无穿嘛，无人
3: 知。不能怎样看，不能看，对。
1: 系啊。
2: 无啊，人会来找我。
1: 哦，是哦。
3: 我来找你。
1: 门啊关掉掉的，关到伊哦。
3: 那你别睡觉啊。
2: 好介大，我门都关掉，即马都要关掉。
1: 嗯，
3: 关掉。
1: 好啦吼，啊，家你注意一下，啊，要听倒一首歌。
2: 听啊，什么歌？
1: 嘿，
2: 啊，该你唱，该久无唱啊。
1: 哦，来倒一首。
2: 我会讲叫阿凯唱迄个《行船人的爱》。
1: 哦，《行船人的爱》哟。好，
3: 好，
1: 好，等下再给你安排哈。好，好，
2: 好，
1: 拜拜，拜拜。哦，阿兰的小人爱你也拨落去，再改起来哈。
0: 是。
1: 喂，你好，陈先生，你好。
0: 敬上。
2: 要一首
1: 阿阿婆。阿阿婆。哦，好。
3: 阿阿婆。
1: 好，再给你安排哈。
2: 两边做无？
1: 好，
3: 我等你看哈。
1: 看安怎安排啊，好不好？
2: 好
1: 好好 ，OK， 拜拜拜拜。喂，金珠阿姨你好。
6: 啊，阿弟你好。
1: 哎，你好。
3: 金珠阿姨你好。
6: 哎，哦，阿凯也好。哎，
3: 你好。
6: 迄度我点一条迄度谭正雅歌。
3: 谭正雅歌，哦，这条歌我响哦。
1: 哦，你也响。好，好，再给你安排咯。
6: 好，麻烦你咯。
1: 麻烦你讲。好，拜拜，拜拜。喂，秋兰阿姨你好。阿姨你好。
7: 喂，
1: 我、啊、你懂
7: 阿弟啊，阿仔
3: 啊，
7: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为什么你拢买水出声？你知我拢惊一个，
3: 你就不是挂掉蛋啦？
1: 系啊，你拢反应不过来哦。
7: 咁啊，挂啊
1: 嘛。来，要倒一首。
7: 啊，
1: 系啊，要倒一首啊。
7: 红中丁。
3: 红中丁啦。
1: 红中丁哟。
3: 系啊。
1: 哦，好，红
3: 中丁好，好，
1: 再给你安排哈。
3: 好，
1: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宝玲阿姨，你好。
3: 宝玲阿姨，
2: 咱是只港岛业务来听啦。
3: 好啦，
1: 港岛业务啦，哈。
3: 好，
1: 好，好，甲你安排啦。
3: 啊，好，谢谢你，谢谢你。
1: 感谢。
2: 我甲你买牛肉，买一盖咸的，啊，买一盖一盖吃了气泡的，怎啊去食这款食胖肥？
1: 哎，一生那么泡了，
3: 对啦，那边那边
1: 哦，可以加在一起泡哈。
2: 啊，你都后生会有来不？
1: 什么物件？啊，未来嘞？
2: 啊，未，
1: 不是，你讲的不是奥比亚夫，你讲另外一种是，
3: 伊都嗯，哎对，
1: 对，系啊，
2: 芝麻啦，
1: 哎对哦，啊未来，啊未来，哈。
2: 我问你哦，
1: 我问阿姨，我
2: 等，
3: 算他问好不好？
1: 你是要问产品，还是要问？啊？
2: 我无恋爱，食可可，我拢。用阮家的较饲囡仔的气枪机啊，落去
3: 看。紧啦，
1: 在你啦，在你的口感啦，嘿，无紧啦，嘿啦。
3: 那边啊，开无紧。
1: 嘿啦。
2: 食第二摆，食第有啦，食这胖肥这无啦啦。
1: 啊，你都家己会使男的泡好不好？
3: 嘿，
1: 可以混在一起泡。
3: 阿姨，咱这路路顺下来讲好了。
1: 嘿啦，因为咱
2: 好，
1: 阿蛋再给你安排哈。好，好，拜拜。喂，苏亮姐你好。
3: 苏亮姐，
8: 我点分一首《心头》啊。
1: 心头吧，
3: 好，
1: 好，好，再给你安排哈。
3: 好，
1: 好，好，拜拜，拜拜。
3: 来，
1: 你好，林先生。
3: 立赏，立赏。
1: 哎，
9: 阿基阿凯你好。
3: 你好。
9: 点一首陈淑兰唱的《李俊豪》。
1: 林俊豪。
3: Hello。李俊豪，李俊豪。
1: 哦，李俊，
3: 哎，
1: 雷阵雨呀，哦，好好好。
9: 李俊豪。
1: 好好好。
9: 好，谢谢啊。
1: OK， 拜拜，嗯，拜拜。
3: 这是吼，这里羽绒点新歌嘛？
1: 哎，对啦。
3: 看这条歌新歌就个点嘞。
1: 哎啦，啊，其实你也讲产品使用问题吼，咱会使吼，你是阿基常来讲，吼，你是就使来询问啊。
3: 对。
1: 哦，因为咱来讲咧，可以咧点歌时，哎，较侪人来点啦。吼，啊，咱来二时来询问的时，会使去跟你讲较详细。
3: 我随时拢有你办事，吼，免等下讲我做这部，这部来新兵嘛未来啊。
1: 哎，
3: 我来新兵不一定来啦。
1: 吼，随时拢有人咧接电话，阿弟阿凯无闲无忙，我助理咧跟你接电话。
3: 因为你伫这部当中你卡来，我不一定有时间跟你回答。
1: 对，
3: 你得你刷卡讲嘛。
1: 对对对。
3: 啊，你讲别上时的卡来，我那个时间得去慢慢来给你回答，给你解决。哦，
1: 啊，所以讲这大家多多包涵啦，对不？哦，啊，因为咱的冲泡你拢会使男的泡，哦啊，咱拢会使讲食你家己介意的，哦啊，有把握到，咱就较认真个泡来食。因咱个一个年纪啊嘛，有个人嘴个就较无好，哦啊，咱就爱食一寡即来个补充着咱的营养。哦，因为咱的这个冲泡类是上介好吸收的，无你看红个啊一出世。一家物件唔是拢即个流子的吗？吼，吸收阁好，阿囡仔阁讲讲大。咱的爸爸妈妈，你唔免阁讲讲大，你只要讲啊讲讲哦，你有够的即个营养，咱人营养有够，咱就较袂安那衰老，都较袂退化。
3: 对对对对。
1: 吼，阿叔讲阿凯找过来东西，阿基阁是说甲大家报告即个。哎呦，咱要帮助农民啦，咱啊一年一度啊，咧为个阿母啊，都教伊只蒜头无。哦，哎，蒜头来啊！哦，咱买只嘛，这个咱哦上届哦，这个哦中部啊上届赞的这个诶高价种的这个蒜头啊，做者爸爸妈妈拢就介意。 吼、哦，阿、啊、你又讲啊，有介意的好朋友，吼、哦，阿、啊、你拢会使即个线卡来讲做询问，吼、哦，这嘛是限季节限定版的啦，吼、哦，阿、啊、要帮助农民呢，吼、哦，阿、啊、你有任何问题，听过的同时，吼、哦，阿阿基，吼、哦，阿甲阮即个，吼、哦，继续阿伫线卡来甲你做服务哦，嗯、啊，咱的听过的同时，爱今日的破阿声吼，阿开心来行这首什么
0: 参政
1: 香歌啦，吼，爱今日的破阿声咯，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继续过去，参政下歌，跳歌，谢谢哦。

0: 나요.
1: 오라이. 어, 이거 백일이야.
0: 이거 백일이야. 来感谢的咱社会节，小朱姐，咱的尾子嘛，小兰姐，阿金主阿姨，哦，李青姐，哈咱语文节，秋兰阿姨，翠英姐，秀兰姐，跟咱金文姐、苏子姐、林先生，哦，啊，感谢咱这些好朋友的破声，无可你念着，跟你讲歹势，哦，像头拄啊，都阿开手过的东西，都有人咧拜个啊，阿姐，迄个欠芳的蒜头讲对啦，对啦，对啦，哦，啊，有解你。
1: 咱的家家够啦吼，这因为你的知影，这是帮助农民的，我那无什么理顺。我无理顺，我想这个帮助农民吼，农民这些辛苦，当大家安尼。啊，这种季节限定版的哦，我看规年通天的哦，我这是原始种的哦，咱台湾原始种的嘛，对，较稀罕啦，较稀罕啦，较好食吼，对。啊，那边人都在紧哦，敲电话来，我看这个免费的专线，
0: 来，0800006315。
1: 0800006315，安尼就记起。
0: 嗯，对啦哈。
1: 对对对。
0: 好，啊，咱伫遮其实咱甲一个年纪的时阵，咱的爸爸妈妈，卖讲甲一个年纪啦，咱定来讲现代人哦，食是无问题，但是健康出来出问题。
1: 对对对。
0: 足侪人你看，敢若一个感冒，为人看几个月、两个月拢未好。啊，为什么奇怪？我明明都即个有食物件，吼啊奇怪，我那精神体啦，那也真
1: 歹。
0: 因为咱无食着冰金的营养，
1: 对，而且我物件是你家己无注意到，譬如讲咱用卡条，你怎做剥卡？哦，譬如讲咱这个包，把胃条你剥胃，哦，啊，但是有这，佮种物件，咱平常是未感觉到，
0: 对，
1: 这叫做咱的综合维他命，哦，综合维他命，
0: 嘿。因为你讲一天只你食偌济蔬菜，食了侪水果，拢是有效的嘛，食袂嘛食袂累嘛，
1: 对对对。
0: 哦，啊，佮经济的人莫怪啊，连咪头晕目暗啦，连咪无说你都安怎感冒啦，哦，开车都无精神。
1: 对啊，
0: 哦，哎，开车无精神，上界危险
1: 的。对，啊，人若无精神，你什么代志都没做。
0: 嗯，对。所
1: 以讲，这时阵你要补啥呢？我讲，这就重要哦。嗯。但你无注意到，讲这来补，哎，这都是蛮爱补。
0: 哎。
1: 咱人不是讲补出来，咱这个叫危险的尔，咱无险嘛是爱补起来。
0: 拢爱甲补吼。
1: 对。
0: 啊，所以讲要如何达到咱身体达到平衡的营养，当然就爱看你家己接受来个做了处啦
1: 吼。是是是。
0: 好，啊，所以讲咱等下，咱交代咱五档的，咱这个专业的这个专家来个大家做一个个详细这个分享哦。
1: 来，啊，这里无咧先邀请等下来唱歌吼，这首歌曲咧，咱来听等下唱《鸭叫》啊，这首歌。
0: 好，来，爱今天的破声咯，0800008006311，
1: 0800008006311，来邀请咱的吴老师来唱歌。

0: 来哟、哦，感谢秀兰姐、林大哥、秀珠姐，咱的这个姨妹阿姨谢阿格兰陈大哥哈，新妹阿姨林先生、春梅姐啊，阿兰秋兰阿姨哈，金珠姐、丽青姐、秀妹姐、薇姬嘛、金婉姐、翠英姐、小薇姐哦，阿兰春梅阿姨、格兰正昌大哥、淑子姐、岳云姐啊，感谢着咱哦，文忠大哥、宝贵阿姨哈，感谢咱这侪好朋友的婆阿声咯。
1: 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其实。是我拄仔咧甲阿基咧讲一句话讲吼，我有听到足济人迄落拉你哦，吼啊，因就讲啊，恁物件拢食了偌好偌好都偌好，啊，拢用咧分享诶。其实我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我要甲恁报告讲，因、知影就讲啊，这个配方，这个物件诶，安那诶名称，吼啊，这个物件诶原料，都是要食骨骨头诶，啊是要食骨心脏诶，啊是要食骨头，要骨头，要骨头，骨头诶。其实我嘛唔惊恁爸爸妈妈恁大家知影、其实咱人的身躯一个所在，其实恁的身躯要爱会好会歹，是爱靠伫啥物所在？第一，食食营养有够，所以你个话，我甲别人无共，我营养有够无？啊，营养要有够的无够是唔是我讲的？卫福部讲的。那我为什么出一个提示呢？提示两个牛奶粉的当中，就是要让咱补到咱内底，咱的爸爸妈妈你身躯的营养。营养你吸收了伫你的身躯内底，然后你等下吸收了后，伊会开始转换，转换到你身躯要爱的能量。比如讲碳水化合物，比如碳水化合物可能你听无啦，就是食面啦、食饭啦、食水饺啦，迄叫碳水化合物啦，馒头啦，迄叫做碳水化合物啦。过来你等下转换了后啊，爱个啊那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就是讲咱人像啊氢啦、镁啦、钾啦、钙啦，这个叫微量元素。过来就是安那，我跟你讲啊，过来就是讲咱人所有足济营养，是靠着你吃落去了后啊，你肠啊都给你转换，给你变贵了后啊，你的肠啊，你的细胞才吸收。我其实我要跟你讲的当中讲，咱人的身躯，比如讲你啊，忝啦，酸啦，无力啦，热头毛啦。啊，困袂饱眠啦，无好入眠啦，这拢是有诶。有这有两种病，有两种原因。一种就是压力大，你困袂去。我请问你欠人钱，你困得去吗？
0: 困袂去啊，
1: 对不？你工作做袂完，你困得去无？
0: 困袂去啊，
1: 困袂去啊。是讲你明仔载要去佚佗啊，欢喜就干，欢喜甲困袂去啊，对不对？是讲你明仔载要考试诶人，欢喜紧张啊，因为人百百种嘛，压力落来你就困袂去啊。有诶人是钱赚倒来了后啊。先是插潲伊，我就钱够，阮某我就困到时间够够够啊，好困到唔知人好醒啊，对无？有那个食饭卡电话都唔知啊，现在有诶好困，有诶歹困。来，我甲你报个资料，所以讲咱人爱食物件是虾米？因有诶人拢未晓，咱爱食咱身躯细胞内底所需要诶元素，比如讲欠血就食铁质，好啊，那欠这个精神体力诶、气力诶，咱就食锌，
2: 哦
1: 啊，铁质为倒只？啊啦，红枣啦，
2: 吼，
1: 啊一寡较补血物件，地瓜啦，好无？啊，新的多只，都是为这个啊啦，蚵仔啦，海产啦，当时来讲，食一个啊，食一尾虾啊，加钓三下，这都是讲，伊都是伊的营养来源。啊，你爸爸妈妈你唔知啊，但是你所食食物，那未要转换是无效的。今仔日是啊，人因美国人的当中，因就强调这个综合的维他命。咱人身躯一需要是综合的各种。用的这个维他命 ，B1、B2、B6、B12、B 什么啦？啊，维他命 C 啊，那啊，烟碱酸、泛酸、氨基酸，妈妈，你只听无？你不要紧，但是我要五档，要跟您讲一句啊。今仔日你今日所谓在足济药啊，足济一边啊，食无效的，我跟你介绍一项物件，以帮助你转换。好，这是上个重要。第二重点，这个物件呐，吃落去了后，有个人先来搞那头毛，伊跟他讲搞那头毛是欠啥？你也知影嘛？是啊，你感觉拢困，啊那困了困未饱，
2: 是。
1: 你那感觉困未饱，因为你感觉困未饱，因为你就是身体虚烂，啊虚烂你是欠啥咪？对不对？啊是讲咱即马过年啊了后啊是那个做家的辛苦啊啦，一生咱较早的人是讲啊啦，啊时间到啊，啊剩一丝啊甲做好完，剩一丝啊甲做好完。我话你讲天公伯足公伯，咱一个人有24点钟，24点钟，食啊那休困8点钟，做工课8点钟，暗时咧困眠8点钟，3/8 24。 今仔日你若做工课做十点钟，你休困就减两点钟。你今日若休困的时阵，哦喏，休啊呐，你若困啊，来困八点钟，你今日若困六点钟了你永远就欠两点钟，互你的辛苦。你今仔日欠两点钟，互你的辛苦，明仔再个欠两点钟辛苦，啊，我甲你报告，二四点钟，王永庆更加好个嘛，是这二四点钟。好，郭台铭更加好个，二四点钟，咱讲一个郭台铭就好。郭台铭现在最近头毛拢翻白，现在咱人怎变老？伊都是穿退休来了，头毛怎变老？因为伊有一个理想目标，伊逐天爱去做，伊无时间好老。但是伊你甲看，偌济人拢是退休了话，一夜白发，因为伊无生活的目标，伊无理想，伊唔知影明仔载要创啥，因为伊有钱，伊免去趁钱，伊个人唔知明仔载要创啥。人就无，你的心境就加袂安，你的心境加袂安，你就无奋发的目标。像讲你敢那会去烦恼讲，哎呦，你的囡仔啦，有的人咱家庭啦散的人爱烦恼讲，囡仔饲的哇无饲的爸无，有能力好啊无好。今仔日我要甲你报个者，今日爸爸妈妈，先啊，即马老岁人食老来，拢要去送迄个老人幼稚园。迄都是爱有你一个人生的目标。像你时间到，你爱听哪里哦啊，你爱准啊，爱拍老啊，这叫人生的目标。来，我讲。一句你卖生气，阮文忠大哥，阮有足侪个朋友个当中，会甲我跳起起来。我一开场了后，就甲我拍波啊！你一定爱记一句话哦，买侪买少对我来讲是一个你家己对你家己个照顾。你看完阮文忠大哥，啥物人个时阵，足侪人起来了后，就讲像阮清源姐也好，起来了后就甲我拍波，我无就甲你一点苗，我点无到，你卖生气。阮文忠大哥只要我来声音啦，一弹落了后啊，我甲你讲，
0: 伊
1: 就是第一个拍波。为什么一个所谓大哥也好，还是创啥也好，这就是伊人生有目标，无伊敢有影无法度生存吗？伊无法度过吗？伊无啊，伊加减做，人做大夜班，因为有个人感觉讲啊，我做大夜班的当中有无吼？啊，就较唔免伫遐咧出劳咧，慢慢去遐，去遐门口甲顾好的话，这就是伊的职责。但是大夜班你若暗时无困的当中，其实有足济爸爸妈妈恁拢无了解哦吼。恁若讲暗时大夜班若无困，咱人会衰老足。退化会足紧的，为什么讲会安呢？所以讲，咱人一定爱记你一句话，你爱对你家己好。但是我五档的哦，我做甲这个安那硕士毕业的当中，我有去研究过，咱因为营养学来对营养的来对，就讲你加个营养个补回有关系。啊，营养不是你靠食物件来补回到啊，是要靠着咱一寡营养的元素。营养元素你补好伊，像今仔日我要介绍这项物件，不管囡啊。大人、老的，拢会使食，
0: 拢会使，
1: 连大巴肚也会使食。因为这个物件，我甲你报个，别人嘛有咧做买咧买，但是这个物件，我是特特别做一项物件，做起来工课，互你食落去了，转换，
0: 转换，
1: 会当互你吸收。你看我五档的，我透早做个头
0: 啊，对啊。
1: 爸爸妈妈，你注意听。我透早的时阵，啊那来公司开会，差不多九点十点来公司开会。来啊，我请问你来做节目来公司开会。过来十二点至两点啊那去做直播，直播完了，搁倒登来公司开会。开完会了，暗时六点八点的时候，我搁去做直播。直播我做完了后啊，时阵等于辛苦洗一下了后，换一个较轻松的衫裤，过来做十点到十二点的电台节目。当伊到厝的时阵，我甲你报告一点，我倒咧困。我一定我拢困到八点才会精神，七点安那半至八点我就精神啦。过来搁做节目，我无烟，我无酒，我无槟榔，无白酒。足侪拄着我的人拢甲我讲一句话：，五等啊，你那比三年前看较少
0: 咧。较少咧，
1: 因为我三年前的当中，我爱走，连咪走家，连咪走呀，阿高姐，
0: 正常
1: 工人去做节目，有诶无诶，生活变得无正常。你敢知影讲人即卖甲我看到我的当中，我的生活。正常，伊就话唔免安尼咧操作
0: 能量，
1: 我要甲你报告者。所以讲，我拢靠着这项物件，这项物件，爸爸妈妈，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一天我拜托你吃两粒吧，
0: 吃两粒吧，
1: 好好人吃两粒吧。你若感觉讲较忝、较疲劳、较艰苦的人，头毛定定咧落的人，暗时啊困袂去，耳啊紧叽叽叫、乌叫、隆隆叫的人，我甲你报告者，感觉脚酸、手软、袂自然，你就是欠这项物件了。这项物件，我甲你讲，你甲食落去。 我给你报告者，伊会当互你也阁较好。但是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我要给你报告，我无定定卖。
0: 是哦。
1: 顶阿基搞讲，我顶一届卖你，甲即阵也是，我已经阁浪
0: 过你。半年啊。
2: 五年，五年。
1: 阿凯，我跟你讲，这为什么爱浪遐久？
2: 是。
1: 这个内底有一个这个专利。这个专利就是讲。上到咱爸爸妈妈吃落伫你的腹肚内底了后的时阵，这叫做食物。
2: 食物
1: 吃咧腹肚底叫做食物。吃咧腹肚底，那你肠啊，那无甲伊转换吸收，甲伊转换送互你的五脏甲六腑，送互你的细胞，伊那无都安那转换送互伊，就放出来变屎。
2: 对，
1: 对吧？啊，那无吸收去的，你后啊无消化，无吸收去，放出来变屎。
2: 对，拢无落
1: 用。啊，我甲你报告者，你的屎些那有诶物件拢原形。无变的，来爸爸妈妈，你的赛事安怎讲？有的囡仔啦，放金牛奶呢，放的赛是金黄色的，完全吸收的。你的赛那是安那乌的，哦，还是是代表什么？菜价不
0: 涨，
1: 吼！你的赛那是安那出血，安那干嘛呢？红色红色，去代表北来出血。所以爸爸妈妈，你为什么讲你的细胞会发炎？细胞会发炎了，一直给你通知。细胞发炎就是要洗排什么呀？
0: 排咪呀，
1: 排咪呀。你就不爱管伊，你个会继续发炎，不管你洗排咪呀，这时搞这叫医生已经未复
2: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今仔日的当中，我要给恁大家介绍这个物件。爸爸妈妈，我给你报告一下哦，这个物件我即个介绍完了啊、哦，我一定爱起价。
2: 哦，是。
1: 因为为什么讲一定爱起价，未使优惠伊的话，一定爱起价，因为这个专利是甲外国人买。啊，这个物件爱甲伊买回来了后啊时阵，爱佫参加有够量。啊，我讲哦，我若参加有够量，哦，我讲若参加有够量，安尼的成本会足悬的。迄别人喏，拢就咧着刷胡椒粉有掺就好啊。你敢知阿多我甲讲一句话？你若要卖我这个物件，我叫你一粒内底的时阵，爱掺偌济，落伫内底才有效。啊，你若不爱安尼掺。好、哦，你那不爱安尼掺落伫内底咧制作的当中，我这个不爱和你代理。啊，我的心肝来想讲，啊那安尼讲的时阵，啊咱如果来买啊，我掺较少的话，成本就较低
2: 啊。
1: 伊也唔知啊，错误啊，因为工厂内底有技师，食品技师。食品的技术的当中，讲今日这个物件要安怎做，领偌济，
2: 是，
1: 你若有这种记录，
0: 对，
1: 记录若查出来，你阿都跟立法委员，好不好？拢有迄个什么钱头样？啊，结果伊个这个员工无来，立法委员无请这个员工，就一个人头来命来个下落去，都红掠掉。啊，我跟你报个者，咱我生活是讲啊，参加这伊也唔知啊，咱这拢有报表，技术为什么做工厂那个请的叫食品技师，
2: 是
1: 伊阿邓英啊。这个邓英要怎啊？你头家若讲无参加遐，你若要搞写个遐，叫我邓英，我都袂瘾。
2: 对，
1: 甲较早无同款。较早的时阵，你甲看咱来买厝的人有无吼？啊，这个叫建筑师啦，还是小迄种政府的官员有无？啊，我请你食一个饭，你搞应该搞等者好啊，请来过就好。但是即马因啊无人敢等，
0: 对啦，
1: 无人敢等，无人敢乌白等。所以这就是恁工厂的当中啊，你个想工厂那做物件出来了，那无发票，啊，我请问你，我请问你，你无发票物件变，无来我啦，无发票啊，你变安怎卖出去？你卖出去，你后拢无发票，迄就是偷走税，就是物件成分无啥物啊，
0: 对，无
1: 够啊。所以讲，这就是讲做健康食品的秘辛，我讲给恁听，
2: 是
1: 全台湾无人安尼讲，
0: 对，
1: 全台湾无一个人知呀，因为所有的电台主持人都讲物件卖来，即要食啥，讲给恁听，卖要破解给恁听。我五档的时阵，我讲给恁听，我就是要甲恁报告，这个物件200%有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阿凯，把我短短的广告者。这个广告完了后啊，吼，啊，我要进一个广告，啊，那广告完了后啊，拍摄哦。爸爸妈妈，你卡手安咩哦？我总共即届会当卖，互你上届者，我全国拢总有诶，我会当卖30个呢。
0: 30个好平。
1: 好啊，30个呢啊，即拢拄我新诶做好呢，拄我30个啊，我先派电话讲头前，以后甲我卖就较贵啊。
2: 哦，
1: 即卡甲大家报过来。
0: 来，0800-800-6311。
2: 0800-800-6311。来，请老师给介绍一下这个哦，就是对咱最有帮助的哈。啊，这个也是天然的，而且哦，别人无这成分哦，以前叫做男的，就包含对查某拢符合。
0: 规家伙拢使来个做保养的。
1: 好啦，啊，这个物件时阵叫做斯普利，
0: 嗯，
1: 斯普利，斯普利的当中是为什么这个名叫做日本字的当中日本名那个斯普利呢？
0: 嗯，
1: 适当给你啊啦，补充到你的体力，好、你啊，伊马上随食随有这个啊啦补充。这个内底我要给你报告的用上盖好的物件叫做啊啦锌，
2: 嗯。
1: 这个心就是防止着咱人的细胞牺牲，防止着咱人细胞的衰老，和咱人些来讲，你囡仔人吼高生头毛啦，增加咧生特别紧啦，头毛咧生特别紧啦，心咧跌倒了后受伤，空嘴咧啊那好特别紧，啊是囡仔那咧感冒医啊那要好的时候特别紧，都是欠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要给你修复掉咧，和你的细胞卖产生病变，和伊营养和伊主动产生给你保护啦，大家拢知啊，你的细胞啊因为安尼的时候发炎啦、症啦。哎，发炎，啊，医生就开消炎药，你讲，啊，我未去开消炎药，你讲，因为我系感觉讲，咱内底当中，我要特别掺一个物件，叫做这个牛樟膏。
0: 牛樟膏，
1: 牛樟膏是天然的消炎消症气红的，啊，你活化再生，佮你消炎消症气红的，佮你掺落去了，迄袂要紧哦，但是爱掺了有够量哦，上介重要，爸爸妈妈食了，佮第吸收。所以讲，伫食的时阵，阮甲足济个医生研究一个叫做 AES， 这个爸爸妈妈你听无袂要紧，这叫做转换，
0: 转换
1: 就是甲你食落个食物，甲你食落个健康食品，转换了你个肠啊，会当马上吸收，马上吸收完了后啊，你个效果才会好。比如讲，你个皮肤那焦焦的啦，粗粗的啦。头晕目暗的啦，啊，就无精神的啦，无气力的啦，是因为你的营养无正常，所衰老的。衰老的哦吼，你会使食。啊，是你感觉讲最近工作足济，我年搞啊，大家做工作足足济当中，你爱病的人，你都爱食这个物件。早暗食这个，哎，亲像满牛安尼，让你精神体力满满。
2: 是，
1: 但是爸爸妈妈，你今日要搞买这个物件，这一条内底叫做绿色小药丸，
2: 让
1: 你的精神体力。气力活化再生，所以今仔日的爸爸妈妈，这一罐的时阵是六十粒，
0: 六十粒多
1: 的罐啊多的，一粒拢是青青，甲你报告的，这一罐我原价要卖千八块，以后要卖上介绍的是1500块，无咧优惠。无咧送诶，无咧个另外讲啊，你搞咧几罐，我送你几罐诶，
2: 无无。
1: 但是今仔日我一定爱卖你较俗，今仔日要甲你通知完了后啊，后回要卖你就爱较贵啊。今仔日要搞我卖诶人客一罐。1800块，我优待你1200块，
0: 1200块，
1: 好吧？啊，你那边两罐的人客，爱2400，啊，我就卖你2000块，以后你两罐要搞我卖，都爱3000块，一罐都是爱偌济钱，
0: 1500块，
1: 啊，两罐都3000块，今仔日你要搞我卖。一罐1200，两罐2000，但是今仔日你若要搞我买的人客，一个人限制上盖只一当买两罐呢？
2: 买两罐呢？
1: 为什么买两罐呢？第一点无真济，第二点要大家买得起，第三重点你卖搞我买少只，后摆我只会当买你较贵。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需要要搞我购买的人哦，这个啊啦，新加铁加牛樟芝的时阵，要让你的身体伊也够卡啊啦，活化再生，让你的身躯的时阵，让你食药啊，以后要食回。家去的人哦，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把握哦。一个人上盖坐会当买两罐的啊，一罐千二，两罐2000，3罐3000哦。
2: 来，
1: 你若要阿的人客，你赶紧准备卡电话。
2: 来，0800-800-631，0800-800-631。
1: 来，你好，春妹妈妈，你好。春妹妈妈，你好，我五档的来。好、哦，你买两罐啊，上济嘛买两罐就好啊。好、哦，来，你买两罐，稍等一下哦，嘿，来，谢谢，来，来，你好啊，来，拉起来，来，你好，来。
3: 我馒头
1: 的。嘿，馒头的，你好。
3: 我要买三罐。
1: 你要买三罐啊？好啦好啦，今日三罐嘛买你啊。
3: 要
1: 食
3: 两粒，暗时食两粒
1: 无？对，你若
3: 讲，哎，
1: 早暗加食两粒哦，可以咧生制作。
3: 百倍无啦。
1: 好，精神你定好个啊，好不好？好、
3: 啊。我暗时要搁食。肉苁蓉面
1: 哦，哎呀，做伙食也够较好。你这个肉苁蓉个咖喱做伙食较袂老旺。哦，来，稍等一下，好，来，你好，来，啊，你就托我班头一个记者来吼，来你好，
4: 谢谢，
3: 来，讲两罐了。
1: 哎呀，你下当袂要紧，你今日一罐千二，两罐2000，3罐3000，上盖济买三罐就好，卖买伤济。好，来，稍等一下，嘿，哈，妈妈，稍等一下，嘿，来。 来来来，你好，
2: 哎，你好，
1: 嘿，阿我妈妈你好，
4: 哎，
1: 我买三罐，哦，买三罐哦，上这边买三罐都莫买上这，
2: 是，哎，
1: 好啦，稍等一下吼，阿我妈妈吼，来稍等一下吼，
2: 哎，拢莫错，
1: 所以讲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今日一罐千二，两罐两千，三罐三千，上这买三罐就好啊，你莫甲我买上这。因为我要甲你报告者，即、這个啊啦啊啦，迄、啊那个外国的人客户拢甲我讲一句话，你以后甲我买等了，袂使安尼优惠，因为这就有足侪医生伫咧卖。来，你好，
4: 买两罐，
1: 买两罐吼，啊，你新朋友，你稍等一下嘿，来，好、哦、来，来来，你好，来你好，阿芳姐，
4: 哎，
1: 嘿。
4: 哎呀，我买两罐。
1: 好，你买两罐哈，啊，你稍等一下嘿，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姐。嘿，阿美姐，嘿。
4: 我要
1: 买好，要爱两罐吼。嘿啊，啊你啊早暗甲食一个哦，嘿，一粒至两粒拢袂要紧。啊，你来讲啊，较甜一丝啊，较嘛较甜一丝吧，拢较歹困眠的有无？你着甲食两粒。哎呀、
4: 啊！啊，我是先我安尼，你过来听，坐听。
1: 哎、欸，啊，我跟你讲，这个你着透早食三粒，做一家家隔日就好啊。
4: 哦。
1: 你这种的镜头，你透早个食三粒。
4: 啊。
1: 嘿，透早个食三粒，你着迄、迄、那个神经咧发炎啦。
4: 哦。
1: 嘿啊，迄神经咧发炎啦，你着透早个隔三粒咧就好啊。一礼拜啊过，你着知啊。
4: 啊，
1: 今朝有对。嘿，对对对对，迄个是你今日发炎啊，啊无你会生无好个物件，你着透早食三粒就好啊，吼。好好，来，稍等一下嘿，稍等一下嘿，来。
5: 所以讲有真济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要甲你报告你。你相信我，我当然搞，你唔免搞我买
2: 钱。是。
5: 买两罐啊，等于食一罐千二，两罐两千，三罐三千。是。啊，开下来，今仔日你若买无对的人客哦，一罐以后就千五，两罐就三千，三罐就四千五啊。一罐差几啊百块哦，爸爸妈妈你若有输。要的人客哦，今仔日我甲你讲，头前三十个人客，我优惠予你。所以讲你若买无对的人客哦，较歹势哦。阿、啊、阿凯，放一条歌仔，来予咱的爸爸妈妈吼，赶紧唱哦。
2: 好，
5: 会记你哦，大巴肚咪使食。
2: 是，
5: 囡仔长咧大，特别搞大汉的，你咪使食。你食足济药，我那感觉食无效，食袂惊起的人，甲这个物件甲食落去了，阿话这叫做食不利，食不利啦，加薪加啦，加薪加这个牛酱的，予你会当压个较好。数量无。真济，那有需要，赶紧卡电话。
2: 来，看咱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八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点播过去来，对某个人。

0: 来，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哈、哦，你起码需要你的体力的要好的人，那你看这体力就
1: 够啊。哦，这真正、哦，
0: 这天真呢。哦，
1: 你看啊，这几年啊，偌济人出门哈、哦精神无够啊，发生事故的。
0: 是，
1: 哈、啊、是讲咱阿母啊，咱家己伫厝咧做家来事嘛，同款啊，精神亏了较无够，就常常虚心懒惰嘛。
0: 对对对。
1: 大家拢咧神神懒懒呐，咱恁囝要招你去散步啊，无来啦，我无
0: 神道道
1: 啊，神道道啦。咱囝这你也讲纯粹保养一天只要一粒就好啊。
0: 这嘛算是娶老家。
1: 对对对。
0: 你要补充营养啦，比个这个补充够有够位吼，这个物件是真重要。
1: 你
0: 这个，你叫我做补充那营养，啊，过来，要体来多少讲过啊，啊，过来，包含着你有这个旧筋的啦，包含着咱这个起心动念啦，每只拢在体在补。
1: 哇、嗯，这、哦、人都是因为你常常咧神神懒懒，不怪病毒拢要找你嘛。
0: 对对对。
1: 病毒找你，你就常常咧安怎得感冒嘛，对不？
0: 啊，这个
1: 你人无爽快嘛。
0: 这个物件是水溶性，就是讲伊会当个排泄掉的，所以讲你免惊讲食济，但是无食你足够足危险的、哦、
1: 哎呦，我跟你讲足危险的，所以讲咱要让你的身体坐落去做有够。咱今仔日咯，这是无简单的妈妈节。五档啊，才特别来给你做优惠，吼、哦！啊，你加买加重的，吼、哦！咱无给你起价，但是咱赶快咧妈妈节佫给你做优惠哦。电话
0: 真
1: 济，咱等电台刚上差无时间，赶紧来把握住咱的这个优惠哦。来，0800-800-6310，
0: 0800-800-6310。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声卡广播电台隆重的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声卡广播电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不是啥、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妈，到底哪有这册啊？
6: 我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5: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回哦。
6: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

0: 生了手术改变，会当透过公司自行办理。有疑问，会当敲电话问劳保局，也是到办事处询问。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地下十八楼到了，
3: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是啊，好伊仔。
2: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3: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入去共卡村。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现在时间是暗时十一点，一分钱拍起十四个干。FM 90.5大球卡广播电台，望你生理日日赞。

0: 来，欢迎咱所有朋友在咱直播现场，这是大健康俱乐部，我是阿凯，阿哥啊，这里阿基，阿哥吴老师，阿哥这里小吴，第一啊，刷电刷卡为大家来服务哈，爸爸妈妈，我希望讲个这里服务做个小好哈，阿老师，阿你今阿你卖吼，阿你要，
1: 不啦，不是阿你卖，跟啥物卖啥物关系，不是卖啦。因为我甲这个原因理由我讲予恁听，唔是买啦，是原因理由啦。我甲你报告一下吼，爸爸妈妈，你看阮的这个啊啦，阮汤有一个病院，诶，医生说到姜坤俊，伊伫电视内底伊毛咧介绍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伊是咱人诶帮助着咱人所食落去物件落腹肚底当中，予你完全吸收。唔是综合维他命哦，
2: 唔是哦，
1: 唔是综合维他命哦，这是咱人身躯细胞内底如何将你所食落的物件转换了后啊，变作氨基酸，氨基酸食落去了后啊，才有法度你的细胞才吸收。
2: 对，
1: 所以有真济爸爸妈妈当中，伊讲啊，我当啊，这若无食啥物酸啦，特别倒去正倒去听的时阵啊，我食这个敢有效？我甲你报告，食这个物件，这是你真真正正你身躯，身躯无咧食野外啦，
2: 对啦。
1: 你的器官无咧食野外啦，你的器官要食野外当中，就是讲，甲食这个物件了，食落去，你细胞吸收了后啊，产生作用，伊这个器官才会正常。所以今仔日有真济爸爸妈妈，你无了解的当中，就讲为什么你咱啊，你的身躯，你的退化，我像我甲你讲一句话。写了郭台铭啊，一退休了后，白头毛变白。写了咱人的头毛会变白，咱人的头毛会变白，为鬓边开始生来了后啊，迄就是叫做安那退化老化。写了有的白白啉酒来了后啊，退酒足紧的。写了有的退酒足慢的。对不对？啊，你即马来食落去了，你体就变足紧嘞，都是代表着伊家你的器官活化，唔免乎你的器官个像有人要求有无？有人要求是咩？吐胰岛素，食物件爱吐胰岛素，你食愈济点，你吐啊要求就歹呀。我跟你讲吼，啊啦，你食这个物件类，乎你要求休困，乎你的细胞休困，伊自然这个物件帮你分解，安尼自然你才会轻松。所以有爸爸妈妈你讲啊，我等下啊，我这个物件我若无食了后啊，你会安怎样？有诶。食药啊，食袂惊。有的人，你的体力会愈差，伊滴话感冒愈来愈严重，伊滴话虚心难地，伊滴话你若感觉讲定来个啊，我老啊，哇，我老啊。你若定定感觉你老啊，你感觉你体力愈来愈差，这都是代表着你的身躯、你的机能伊无法度吸收到这个营养。有足济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会晓食的人，你若唔相信，迄爸爸妈妈讲，哎，我过过来干嘛跳岗呢？是我食足济药啊无效。我甲你报告者，为什么你无效？因为你一做出来，你后你细胞吸收袂惊，药啊唔是靠嘴。

0: 你咧食啦，因为我是靠你胃肠吸收了哦，物件是靠你胃肠、嗯，我都吸收，送去甲你的胸骨内底所有需要的啵、嗯，这都是甲你转换。你看有偌济人内、哦、行的人会晓买，外行的人袂晓买，像阮阿关妹妹的，哎呀，我做个足忝的啦，是啊，你人做忝了后啊，变来烧香。你人做忝了时啦，会无力；你人做忝了时啦，会虚，代表你营养伊无够嘛。所以讲同款嘛，我五等同款嘛，我伤过操时，我唱歌扛袂起嘛。嗯、今仔日我去交一个应酬顿啊，我阁有倒来个做节目的当中，我就是啦，会晓保养我的身体，唔只有摘掉，啊无免哪有摘掉。唱歌先啊，愈唱会愈好听，因为我知影好好啊，因为我知影讲爱调整我的时间，爱调整我的体力，爱调整我的能力。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者，人客点一条歌，这条歌完了后我就无啊。人客点什么歌？那甲你报告者来，阿凯准备甲我放一首歌，最后剩十个人客，我就买票啊。
1: 嗯，
0: 注意听哦。嗯，最后剩这十个人客，你若有要买的人客，剩最后这十个人客，来阿凯，和我进一个广告者来。
1: 来，哦，咱电话讲记一个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
0: 来，
3: 阿哥阿妈，咱要来见哥哥了。
2: 哦，乔老师给你介绍了。
0: 来，跟咱的爸爸妈妈，我要给你报告。今天我介绍这个四普利的当中，嗯、啊，我跟你讲的，剩最后十个人，
1: 十个好朋友，
0: 十个人客卖完，我都无要再卖啊。但是今天你要搞卖，以后要搞卖一罐吼，原价就是1500块，无拍折的，两罐就是3000。啊，三罐就4500，四罐就是6000。但是今仔日的当中，我要你知道这个物件，伊食咧伫咱的身躯内底，经过转换了后，可以遐尼啊好。
1: 嗯，
0: 来一罐，我今日特别优待你1200块。啊，两罐我优待你2000块。上盖这一当买3罐3000块。啊，你若讲啊，我手头无方便，你先甲我订起来。嗯、啊，你若内行的人，你也要买两罐啊，等于讲2000块无偌济钱。但是我要甲你报告，我剩最后这十个这条歌完。了后，我都无法度定定啊！我都无法度过来给你优惠。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你过去的当中，你感觉讲你虚心难得的当中，你感觉讲奇怪，我无知名，我身躯会酸、会痛、会无力、会亏力，足差，食足侪药啊，我拢食袂行的时阵，甲你报告者，像我拄拄只阿姨啊讲，哎，我那听呢，我讲你透早甲结三粒包来得啊，那无相信，你甲我买等于食，食好你一定甲我哪，甲我介绍。但是我甲你报告，今仔日。剩最后这十个人客，这十个人客，你赶紧打电话哦！你相信我，我等下搞2000块会当买我一个人格。啊，你若无买到，我甲你报告的，你是无记什么呀？
2: 无
0: 机会哦！来，有需要的哦，赶紧来哦！来，你好，凤尊姐。
4: 没
2: 了。
0: 哎，春凤姐，哎，春凤姐。嗯。哎。嘿，来。
4: 三
0: 好，来，这个叫做四普利，一罐清理，两罐2000。嘿，对啊，你着买两罐啦，透早甲暗时甲食一粒吧，你着感觉你着安那体力会愈来愈好啊。
2: 是，
0: 对。哎，来，一罐清理啊，两罐2000啊，啊，你着买两罐来着好啊，嘿啊，唔爱买伤济，用过来要起价，你唔好搞买伤济。
4: 我嘛无爱在
0: 想买啊。哦，安尼哦，好，啊，我叫阿基甲你写两罐，你稍等一下嘿。好，你稍等一下。
2: 哎，算了算了哈。
0: 所以讲有真侪妈妈，我要甲你报告的。你若有需要，你像讲你暗时啊时啦，今夜去叽叽叫、吼吼叫、隆隆叫，最后十个人客来，阿凯放一条瓜子来，过来我都无真侪啊。
2: 是，来咱统计算，空八空空八空空六十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十一。来听一首点播歌

0: 哦，来哦，大家拢咧爱家己啦。
1: 是是是、哦、啊，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当中，咱食的物件、嗯，你一定爱，咱人爱食三顿。
0: 爱吃啊，
1: 对不、嗯？啊，现在咱能吃三顿，那边边吃三顿、嗯，啊，你营养够够哦。你看下囡啦吼，你看下咱即卖囡啦吼，你也看哦。咱即卖不管台北市政府，嗯，第一点营养午餐唔免钱诶，好囡仔吃吧。
0: 没有交营养，
1: 政府出钱。你看台北市的当中，恁吃营养午餐的时候，讲过上一罐牛奶哦，是安那要做安呢、嗯？因为囡仔伊的营养啦，吃了啦无够了，囡仔袂大。囡仔未大了，伊就啊紧衰弄，
0: 紧衰
1: 弄。啊，咱的老岁人同款啊，老岁人你若讲啊，喙齿无好，牙齿无好，先啦，我要做冲泡类给恁食，因为做冲泡类来给恁食当中，你唔食，我都快速来解吸收，吸收类了效果唔食会好。
0: 对，
1: 啊，你若无快速吸收，你就效果未好。
0: 对啊，
1: 啊，你效果未好了后啊，是你的身体就衰弄嘛。
0: 对呀、啊，
1: 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当中是安那讲啊啊，伊身体以前啊，哎，愈来愈
0: 歹，愈歹啊，
1: 先啦，伊身体愈来愈差。嗯，这都是因为你的身躯的细胞无法度制造。
0: 对，
1: 那妈妈讲，哎、欸、啊，我那感觉我拢常常暗时困未起。嗯，我今日
0: 叫，
1: 隆隆叫，对不对？嗯、啊，奇怪，啊，我那安尼，这不是病。嗯，这是你营养营养不够，
0: 不够、
1: 哦。所以讲，所以讲，有真济咱的爸爸妈妈当中，全讲都在人，我小吴讲啊，人家讲甲咱买一罐，其实我要甲你报告，买一罐你食完了后，你后一回你一定爱买着较贵。
0: 对、嗯、啊，
1: 啊，为什么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介绍这种物件？这是台湾首创，
0: 没、嗯、有、嗯。
1: 这个首创的当中，我就是讲，你甲看咱有人较早过去食迄综合维他命嘛哈，接落去放迄油拢
0: 嗯嗯，落落诶，
1: 系啊对啊，奇怪咧，
0: 啊、油啊味足重
1: 诶，对，个油啊味足重诶，啊奇怪，个未荷兰客家哦，
0: 系啊，
1: 啊我请问你哦，个未荷兰客家哦，啊我甲你讲，迄明明就是化虾米，
0: 化学诶，
1: 化学诶、嗯，啊你嘛当作健康诶，啊你荷兰客家，诶所以讲有人食完了后啊是讲，诶、欸、医生拢叫咧加啉较济虾米啊，
0: 加济水，
1: 加济水，是啊有。你食西药，医生都叫你食较济水哦。嗯，无会噻呐，你敢知？
0: 会结石
1: 啊？对，无会结石。这就是讲啊，有的人讲啊，食我的人的人尿酸那较悬的人吼，食未食菠菜，未使甲豆腐做伙啥物啊？
0: 做伙食，
1: 做伙食，那做伙食了后，你就容易会结啥物啊？
0: 结
1: 石，结石。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来，所以讲有的妈妈讲啊，我食这了后，我啥物会使食无？啊，我食这了后，啥物物件食？啊，我食这啥物药啊？有去冲着啥物药啊？这就是我要甲你报告，爸爸妈妈，这不是药啊。嗯。这就是咱人身躯的细胞内底一所需要的
0: 营养，
1: 嘿，营养啊，这个营养唔是讲啊，食落去了后啊，先你补落去了后啊，伊唔免经过转换，直接就甲你吸收里面，安尼你的效果才会好。
0: 是啊，
1: 所以讲有将在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像多多食的时阵，阮春妹讲，可能啊，我要爱变三观，对吧？啊，我青花大哥的当中，啊，我嘛袂，啊，桂英姐嘛袂，啊，
0: 瘦
1: 多一点我嘛袂，啊，怡珍姐啦，我个连阮珍珠啊那。珍珠大嫂的时候说、啊我也买啊啊我素小姐也买、那为什么说我也买来吃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没病的人来你吃，
0: 大家保养，
1: 有病的人他在吃了他效果吃的什么吃的好、所以说有很多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我等下再放一条歌给你听、啊你如果有需要的人客啊你就打电话起来哦。啊电话几号
0: 来0800-800-6310800-800-631
2: 来听收点八卦桥的广东业务。

0: 来啦，咱爸爸妈妈咧先想看一个问题，讲你平常时伫咱这生活当中咧，有许些牺牲咱这，讲有两下无精神的时阵无，困、哦、起来佫无精神咯，拢冇。
1: 有些人讲我永远拢困袂饱，哦嘿，阿姨啊嘛讲，哦，我注重爱实在恁哦，五档的介绍这支料、嗯，我逐间听到，我逐间就买。
0: 对对对，
1: 阮规家伙拢有咧保养，少年的上班要出门的时候，就叫人加一粒吧。上班出门都爱注意到这个精神体啦，
0: 尤其是咱这妈妈吼，你看妈妈这辛苦，嗯，尤其妈妈是要搞
1: 啊，对啊，
0: 你看我拄过我开妈都，我曾经捌拄过一个情形，讲开妈就忝就忝就忝嘛，但是赶快继续做，
1: 哎呀，
0: 啊你继续做时
1: 阵，妈妈
0: 你
1: 不要做，
0: 对，不要不赶紧做时，你不要从嘞，来
1: 来，立刻，喂，你好，
2: 嘿，
1: 嘿，立刻，
2: 哎，我要订较多，我等人咧讲
1: 嘿。哦，好啊，你等一下吼，你新朋友，我叫阮吼舅舅甲你写电话一下，等一下哦，加地址哈，等一下哦。哦，对，安尼就对，我要订五等的介绍嘿。
0: 啊，尤其是我多讲，讲妈妈恁拢足辛苦，吼，恁若忝嘛爱做，啊，无忝你嘛是爱做，规家是工工课咧，你得做到完，无人替你做，啊，你家己都想要抽要做，
1: 哦。咱哦，家己来保养，啊，咱今日是什么要补充着营养？
0: 对对对，
1: 这是愈健康的人来吃，你的精气神和你愈好。
0: 对，
1: 你看伫工厂上班的，你咧上线的时阵，你精神啊无好的时阵，哎、欸。有些人就是因为发生事故的呢。
0: 对哦，啊，像那劳工朋友、甲班妈妈，拢实际上从来都没给去庆祝一下。
1: 对啊，
0: 那当然要提出来，不要搞来这里好朋友来报，来报嘛。这个物件叫水溶性。
1: 对，哦、
0: 你若报你身体内底，你免惊讲这家里身体有造成身体这个伤害不？
1: 没，完全没。
0: 一颠倒过来，你若无吃，你营养都无得吸收。
1: 咱的器官嘛是需要营养来做供给。
0: 对对对。
1: 啊，我阿基常常讲，你嘴牙无好，吼、哦，啊，你常常遐也无爱吃，啊，搁食全斋，哦，啊，遐嘛无爱吃，啊，大。拢不爱食，就问你，你营养要对倒来？
0: 对，啊，佫是真重要吼。嗯，为啥这神经衰弱的？哦，暗时困袂起的吼。嗯，你若讲比暗时啊，你该补充这个物件，一定都好，你困个较好。
1: 对，咱日时来个食，
0: 要消耗就好。
1: 哎，因为咱五脏嘛讲，即那像咱身体一个岔路街咁款。吼，咱哦，都会器官需要，伊甲你送去较多。
0: 哎，对。
1: 哦，补充着你的这个营养。嗯。哦，啊，咱的器官我若正常来运作的时阵，咱的精神体力好。对。哦，啊，暗时就好，你这个对你好。
0: 对啦，譬如讲，你若讲这里带来这熬夜加班的，吼、哦，无、嗯、正常在困眠的，吼、哦，还是讲你个暗时在看这里韩剧的、这个陆剧的，吼、哦，拢无在困的啦。我讲你带去下食这啊，啊你不多啊，你爱食无爱？
1: 哎呀，
0: 哦，你带十八万的，原来爸爸妈妈你带十八万的人，你嘛够快来补充这物
1: 件。像咱的孙啊，都要参加考试啦，哦，也是拢做认真的看册啊，哦，有咧熬夜啊，咱就予伊这个安怎透早上要上课上班进前就予食这个。
0: 对对对，啊，过来食素的人，我你看。假说，我唔捌看过假说人讲一下，就做大声，
1: 做大
0: 声，无，然后呢，哎，你好哈，哎，我想讲跟你问一下
1: 哈，
0: 那啥喏，伊就是虚心难对，
1: 伊
0: 这叫虚心难对
1: 啊，哦，
0: 你若讲想要补充，伊个补充好，咱这物件来提顿食，哦，因为这物件是素食，唔用再加哦。
1: 啊，上班拢爱杜姑的啊，怕伊的哎，人以前古早时代有讲啊，杜姑鸡都爱掠来抬，
0: 哎对，
1: 表示讲这只鸡啊，就是破病啊，对不？
0: 是，啊，但你吓死人，你爱吃不？爱吃。但你救济人爱吃嘛，爱吃啊！哦，这种对咱这身体拢有较好诶，心经刷修好，包括咱的这些虚心烂地，包括要补充体力的，这种也在补充，家己好，这个补充够够。
1: 哦啊，咱直接存无几罐了，我等下讲，这是母亲节进前我优待给恁哦，优待一工两年，我是无可能逐工来给你做优惠哦。
0: 对对对对，
1: 咱嘛希望讲你吃了好，储存一罐，家己进来囤货。
0: 对，
1: 哦，原物料拢一直在那个膨胀嘛。
0: 是是是，
1: 咱做会到，今仔日伫咧妈妈节进前来给你做优惠。过来，咱无优惠的时拍摄哦，你无讲，安奈介绍查济呀？
0: 是，暗时啊来吃，咱补充你的体力，我哋这边也来提悬。
1: 对，
0: 来暗时吃，帮助到你好，你好困哦，你心经算得舒服，爸爸，这最好的这双效
1: 哦，
0: 来帮我这机会。
1: 来，咱再听过东西，阮助理甲阿基，吼阿甲阿凯拢算家来甲你做服务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听这首歌曲，来等不过起来，心头吧，听过东西，会记得开始刷卡电话哦。
1: 哎呀，这久无优惠啊。

0: 咱啊，规家伙要保养诶，啊，就看你家己。
1: 对对对对对。哦，这是规规家伙拢会食，
0: 拢会。
1: 无分年龄，
0: 无分年龄
1: 食诶，吼。
0: 哦，咱吼伫家即嘛做者，咱诶妈妈啊，咱大家食甲足好，拢会来抢。
1: 咱最好数量啊，最好数量啊。
0: 对，该来抢啦吼。喂，你好。
2: 你叫什
0: 么
2: 名阿姨？
0: 阿姨，你等一下哦，
1: 哈。来，再说看哦，哈，帮妈加油哈。咱今日是最后数量，咱无得介绍啊，因为这个母亲节啊，办就劳动节吼，咱这这栋呢，和大家搞一概念俩，吼，搞一概念一俩。你今日做了无买着，无提着，我跟你讲，你真正有影，你营养无得补充以外，你身体、身心、身体，暗时你困哩困无好，哦，这真正最重要的吼。依然这米群内底有足侪足侪伊的元素，伊家族足侪人的补充，对咱身体了所谓大部分的拢给你顾个掉的吼。来，爸就想要制作数，希望讲你得个掉吼，咱这就无介绍啊。来，感谢大家，来去看这个免费的专线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把这机会来开启免付费的专线哦。

0: 老师最近吼，这个就得条件没有欢迎，哦，关于陪委打，陪委上，哦，爱比。哦，而且变形变哪重嘞？
1: 其实吼，今麦诶，咱诶爸爸妈妈诶当中，尤其秋冬到啊吼，皮肤特别大，伊诶原因是虾米？第一点，保湿做了不好。
0: 保湿不够。
1: 为什么你保湿做了不好？第二点，你减啉水啦。因为寒天到啊，有无吼？啊，你着水啦，你咪着爱靠个放尿，你着唔敢啊那未瘾啉。啊，未瘾啉诶当中啊那，你着惊放尿。所以讲，你诶皮肤会愈大，啊，而且你诶三高诶个会愈高。哦啊、你三高哪个愈悬的当中，你的身躯的毛病就来啊。手骨皮肤哪讲生性寒天哪搞啊，有无吼？身躯你个甲油甲洗掉。
0: 哎、欸，对对对，
1: 身躯就讲我的好。我那透早起床一定洗一摆身
0: 躯。对对对对，
1: 出来外口了后，搁等于厝我一定洗一摆身躯。我嘛唔惊你知，即马来做节目完了，等于到厝时我搁洗一摆身躯。
0: 对对对，
1: 我这唔是叫洁癖，但是我身躯洗完六个时间，身躯油甲垃圾，因为。我唔知喏，出来外口我拢感觉外口拢病菌病毒足侪。我身躯洗好完了后啊，有机会你讲我，我的皮肤看，我的皮肤比别人较油。因为我身躯那洗完了后的时候，我拢会抹乳液。
0: 哦，真正。
1: 真的啦，我拢胃头抹较抹啦。
0: 是。
1: 因为呢，我抹咧困来时阵，我就可能我的身躯就蒙缩蒙缩缩缩来了后啊，我来你报告者。嘿，嘿，蒙咧个第一皮肤骨溜骨溜，无咱二十八号要见面，你再来搞看。
0: 老师，我皮肤会潮啊，还做搞搞。
1: 啊，全部都叫冬季干。哎、啊，
0: 对对对，
1: 冬季干养你只要保水保湿，
0: 哦是，
1: 哦，甲胶原蛋白甲补充一下，甲这个玻尿酸甲补充一下，啊，这个内底够分哦，一个弹力蛋白的当中，哎、哦欸，你甲龟仙骨甲缩缩甲抹抹咧，胃头甲抹甲抹，你都免烦恼讲冬季干养啊，还是穿薄西衫有无会讲电的啦，有无？这就是讲你胸口伤过大
0: 色，哦，
1: 容易闭，哎呦，脚骨啊闭。关站啊，闭，还手啊，闭，还较早是要求啊，摆命做个手要要闭死
0: 啊！哎呦吼，你这边好哦，
1: 还那个抹红纸闭的足重要。
0: 哎，老师，你这抹这个真好，我的。
1: 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吼，阿凯，我跟你讲吼，这是我拢晓得迄个美妆店的。
0: 哦，是，
1: 还是多多啊好，你伫咧讲的当中，这个滋养霜
0: 哦。
1: 哦，这个滋养霜哦，你敢知人外口大家拢卖一罐三十毛，
0: 三十毛四罐嘞，
1: 四罐啊嘞，哇，哎，你搞啊啦，卖油的啦，吼，啊是讲什么滋养霜，4罐啊嘞，啊，
0: 这个跟你讲，这么大罐嘞，
1: 我这罐吼120cc，
0: 哦，这大罐，
1: 公克，
0: 啊，这一罐要3000块，
1: 你讲吼，我也是大罐，别人诶吼，拢管啊足大，啊来对对
0: 住住啊，
1: 啊迄尻川拢扑扑，咱诶是个大地真材实料。
0: 哦，真哦，
1: 我不爱讲骗啦。
0: 啊，老师，
1: 所以讲咱一罐诶时阵是120毫升诶当中是大罐诶哦，一罐等于别人诶4罐哦。
0: 啊，老师，较好物件，甲你介绍一下啦。
1: 介绍一下
0: 哦。啦，我较有数量无，甲你介绍。
1: 安尼啦，安尼啦，阿凯，甲恁报告一下啦。今仔日咧吼，甲咱告别诶人客啦。咱一罐吼，咱一罐别人的4罐嘛，
0: 对，
1: 咱别人咱啊一罐2罐都要卖千二啊，我一罐卖你2000块无过分啊，
0: 缩小啊啦。
1: 但是今仔日我爸爸妈妈，你注意听，
0: 还好，
1: 我这罐吼，这个吼上盖好的这个滋养霜，
0: 滋养霜
1: 用胶原蛋白的滋养霜，是咱所有的医疗诊所，尤其是医美，医美有无吼？人做完物件，面有无？拍完电疗了后啊，有无吼？好，咱的面要回个个揪起来有无吼？上盖好诶，
0: 哦，修复了哈。
1: 这胶原蛋白诶，修复滋养霜，要修复到你皮肤，一罐给哪里啦？
0: 是，
1: 嗨，安尼啦，我无真济，
0: 本来2000嘛哈，
1: 一罐2000块的原价，但是我甲你报告，我买袂贵，
0: 是，
1: 一罐我卖你偌济钱？
0: 我这
1: 1500块。
0: 哦，就小就优惠啊啦，但是要是一罐无够啦，
1: 一罐无够，
0: 没啦，一罐哪够？
1: 没一罐。
0: Hey,
1: 我跟你报告，我一罐的是120毫升的哦，别
0: hey,
1: 人一罐只30毫升的呢哦， hey, hey, 3罐只90哦，
0: hey,
1: 4罐只有120哦，
0: hey,
1: 我一罐的120哦，胃头、胃面、舌甲胸腔、舌甲大腿、舌甲脚，我跟你报告者，你来个说落去，你后啊那无好，你起顿个现话，
0: 啊是，
1: 今日阿凯，
0: 好，
1: 安尼啦， hey, 一盖服务的，
0: 好好好，来，
1: 一罐1500块，我给你买一罐，我送你一罐，
0: 买一罐送一罐哦。
1: 2500嘛，
0: 对对对
1: 对，来，我甲大家报告者，2500，
0: 是，嘿，
1: 今仔日，反正我拄只迄个立刻好都无啊，
0: 嘿，
1: 来补充着咱在座只爸爸妈妈，这罐胶原蛋白弹力的滋养霜，注意听，2500，
0: 嘿，2500，
1: 对不对？今仔日。 有足济爸爸妈妈你这样要疼惜我的，头前十五个人客打电话起来，一人客哦，阿凯，两罐千五啊，
0: 对，
1: 我要给恁爸爸妈妈，给恁娱乐者，给恁外口后摆你人咧卖这个物件咧，抹面抹手抹脚抹全身骨
0: 哦，
1: 你也不爱加买，
0: 哦，摆咧，嘿哦，好，
1: 因为为什么？今仔日搞买两罐千五，一罐才七啊五
0: 年啊，是啊，对，
1: 今仔日一罐我唔免钱，我搁再送给你，三罐我优待你偌济钱？千五块，
0: 第三罐赶快是120毛哦，
1: 是，我不送你的拢是一模一样的，我袂使讲送你的较细罐次用的，啊卖你的较大罐，送你的较细罐，这种我五档也做袂到，
0: 五档大家拢做诈骗的啦，吼，
1: 是，
0: 啊来三罐摕到去，只要千五块，平均一罐才500块，
1: 啊尤其你秋冬，你一定爱规身躯辛苦洗好，你甲梳梳甲抹抹，你抹会甲你讲一句话，做红的啊，你今年那才体贴，防止我脚骨手骨变的，辛苦冬。自干粮的香菇上高呢，你给来个我又够好诶，
0: 是
1: 两罐千五块，我跟你讲，两罐千五块，我搁送你一罐，
0: 哦，三罐，
1: 让你体验三罐千五块，啊，只有十五个人去，
0: 啊，必须有啦，吼，必须有啦，吼，
1: 对啦，迄抹完了后，打酷酷的时阵，打抹完了后，手安尼金骨啦，金骨，
0: 对，
1: 保水个保湿，
0: 还爆皮味，哦，来说了一下咯，
1: 头前十五个，
0: 哎。
1: 叫我给上你几罐，
0: 是
1: 啊，无都是两罐千五，
0: 大罐怎么样？
1: 都爱赶紧把握，
0: 系一百二十毛比别人低三倍四倍哈，来把握机会，0800-63110800-6311来把握机会哦，
1: 来你好，
0: 来，
2: 嘿，你好。
1: 好，你要一组哦，稍等一下，嘿，来
0: 大罐装的哦，120毛的哦，
1: 来秋香姐，
3: 你好，我要爱一组哈，
1: 好，啊三罐1500块，用好起来搞我娱乐一下，
0: 好，谢谢，
1: 好不好？
3: 啊，我问你，我怎有叫啊？敢未当讲会上来？
1: 诶，
0: 说好，说好，
1: 来，
0: 一回报掉哦，哈，
1: 阿凯，我跟你讲哈，我跟你报个，这个物件，好不好？这个胶原蛋白滋养霜，我一定要跟你讲。全身躯为头、为面、为胸坎、大腿、小腿，只要你身躯洗好完了后啊，你甲梳梳抹袂乌一手啊啦，梳梳甲抹袂，全身躯甲梳梳抹，你绝对起来甲学咯。你会甲讲一句话，我等下这个物件你来买较早袂？我过去有哪冤枉钱开有够多些，我要甲你个转台湾第一支伫美容等级咧用的这个哪
0: 加完
1: 两倍的滋养霜，要让你全身躯抹甲够。讲过两罐千五，今日我特别个加送你一罐三罐千五块呢。
0: 是，
1: 唔是钱，是你的皮肤卖过会打，卖过会焦，卖过再会闭啦。
0: 是，
1: 和你好用，买着实惠，看也伫咧做
0: 开块。来，八皮皮哦，来
1: 来，你好，新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嘿，妈妈你好，
4: 嘿，我顶礼拜有甲我当个买物件
1: 吼，嘿是。
4: 啊，讲甲我讲拜要收着无？拜下早是要收着无？啊，讲上帝在南区嘛吼。
0: 哎，收等你吼，做刷卡
1: 吼。来，我今日好无
0: 钱。来，收回问题了，做刷卡吼。来，感谢大家哦，订购今日卡电话吼，那数量有限咯，赶快把数量补齐哈。来，电话0800-6311来，咱无客气，来雷俊豪，雷俊豪。

0: 来到这部现场吼，宝妈，咱今日介绍这第二项商品是应观众要求吼，足侪人买了有够好诶，尤其这个季节吼，你若讲这个变化时阵，你看我这样皮肤怎诶？
1: 今日
0: 我才皮肤大
1: 哦，这真正是应观众要求啦，
0: 哦，
1: 啊都嘿，咱来这个听众要求啦，阿母啊啦，阿姨啊啦，哎呦，最近天气咧变啦，都那边痒那边痒那边不舒服啦，结果讲买较无啊，你知无？伊讲哦，我落去揢别个来抹啦，无效啦，
0: 无效啦，
1: 无迄个感觉啦，感官个痒痒痒啦。
0: 是，我这抹咧吼，马上互你吸收，吸收以外，你摸咧别别别咧油油安尼，哦，你这有够好抹，但是佫是大罐装的，一百二十抹，别人是三十抹一罐，咱是一百二十抹，宝妈，一百二十抹，你敢知我大罐？这是抹个三倍啊咧，三倍量啊咧。
1: 咱伫遮吼，咱尤其咱伫遮妈妈节吼，我甲五档讲，咱佫优惠一个啦，佫优惠一个啦。啊，讲你要共起价，你佫起，你就莫讲起价啦，咱哦
0: 调整介绍，
1: 调整介绍。所以讲今仔日恁兜啊，剩一罐来，家己进来抢。
0: 进来抢。
1: 哦，
0: 唔捌使用佮买来抢。
1: 拢来抢。
0: 哎，咱这物件来，这身份啊是有够好个好。
1: 哎，保湿。
0: 佮外口这开架式来比，你莫开个铁高面来比哦，吼。我的身份是管的，把你到你。你把你要马上给你吸收，哦，你这里五秒钟吸收，把
1: 妈快速吸收，
0: 足好诶，哦，啊，而且你讲十波人买波，十波人买波，但是买了以后你把面咧金固
1: 金固
0: 啦
1: 咧，哦，像阮五档个都拢用这波呢，
0: 对，
1: 哎呀，伊车顶拢嘛开咧，
0: 是，啊，这要是规身躯拢使波，
1: 摸
0: 所在你卖波得，
1: 对，
0: 因为摸所在波你更会浪费啦，
1: 对，对啦，哦，啊，所以讲咱啊收完了有无？咱手个小块有残留，你就使他们个话收起来，
0: 对，而且我用个别将，你看你手指头，哎，那摸肯定未啊？免得油油安尼，
1: 吼，
0: 是骨骨安尼，
1: 真正是快速吸收。尤其我一直甲你强调，咱这块在变，吼，遐白遐肉，按按无爽快，吼，啊，一直要绕落去，不用绕哦。
0: 哎，
1: 我甲恁讲，真正不用绕，迄位人有疼痛的人，无设置就绕到蜂窝性组织炎
0: 哦。是，啊，所以甲你建议吼，你若讲真正皮肤痒的，啊，讲包括皮肤这个敏感的人，你别洗面，你用阮公司去洗面皂，
1: 哦，
0: 洗面的伊伊，过来，你若要洗身躯，用咱这万用皂，
1: 对，
0: 洗洗身躯，不要你。不要你咬，不要你
1: 被过敏。
0: 那个洗好以后，给你啊，规身躯把味道也好，身体也好，来抹咱这滋养霜哦。个抹，我你讲，绝对让你舒适的
1: 哦。
0: 啊，把握这机会啦。咱这母亲节吼，用无济哦，我把堆袂完啦，我把堆无啊。
1: 对对对，
0: 啊，别人都做个技能。
1: 这种有代志讲你啊，马仔是无哦。
0: 是，
1: 所以讲咱伫讲吼，咱的爸爸妈妈吼，
0: 啊，
1: 咱吼抹了好，这种会使来个炖味，这种会使去三年
0: 的，你袂烦恼。
1: 对哦，我自己讲吼，你啊抹无的时，我无回来给你优惠时，啊，你伫啊那边抓那边养，人想讲你是西塘港款。
0: 对啦，嘿，咱这是龟身躯，为头甲尾拢会使抹哦，吼，你讲抹卡底会使无？哎，那。
1: 他
0: 的皮肤粗的，吼，啊，这个手这就跑手这粗的，拢会使来抹，吼，我抹了，让你又咪咪又咪咪哦，吼，来，这把握这机会，听我多时间卡了，就免付费转线，
1: 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手中情，来，女士，这首点播歌曲哦。

好来，持续挂当中呢，咱这条不断吼，条例不断来，爸爸妈妈爸爸，这是个机会，不管第一项、第二项，你都爱爸爸掉吼，这是结婚，今天话条例过你听啊吼。来，这线顶电话啊，你爱爸爸这机会，线开的你就莫这里碰起吼，来给你排队吼，来给你卡号通，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我现持续挂起吼，家尊人的爱，爸妈听挂东西，给你卡来线开电话哦吼，那你电话给你加个路通吼，来听挂，谢谢。

0: 来哦，感谢哦，感谢咱的秀兰姐文忠大哥，好、哦，感谢咱的笑怪同事，家己进来抢咱今仔这优待，
1: 哦，
0: 啊，咱今仔优待买者，我们秀兰姐嘛买甲足好，
1: 哎，太重要，
0: 哦，这是正人恶路的，
1: 我家己买都买足好呀，
0: 对啊，阿母话讲，啊，这是咧买辛苦啊，买面拢总会使的，通通都行的，
1: 有毛的所在卖甲买啦，啊，太过浪费啦，啊，你又直接买无要紧啦，哦，就无要紧啦，
0: 系啦，哎，
1: 万些滋养你头发，
0: 哎呀，哦，啊，所以讲啊，莫错过今仔日咯。
1: 是是是，
0: 这是阮甲五等特别阁清楚，因为做者妈妈爸爸吼，啊，咱伫个呢即几工啊，一直咧甲我问啦，我讲啊，归去五等啊，你阁甲大家优待一下啦。
1: 是
0: 啊，咱伫遮吼有另外问题，咱二是同款会使来卡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来讲做询问哦。透早八点就开始甲你接电话啊。
1: 是。
0: 哦，阮其实四点就开始，但是你有代志要询问，就八点过啦。吼，来0800-800-631
1: 0800-800-631，
0: 咱时间嘛到站咯，非常感谢到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给爱支持个爱护，大健康俱乐部，直接祝咱大家身体健健康康，
1: 每天拢快快乐乐。我是阿凯，
0: 我是阿基，
1: 吴老师，阿过来阿小吴，阿过来所有好朋友来，咱的员工拢替大家服务吼，明仔个时间空中再会，跟你讲，拜拜。
0: 咱甲便利商店有咧做配合，
1: 是
0: 你也无方便伫厝收货，吼、哦，咱会使甲你寄去离恁兜上界近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是两间，
1: 间一间，
0: 对，哦，货到了也传简讯来给你，
1: 是简讯哦，
0: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
1: 哎，
0: 咱若讲最近手头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助手。咱今仔日优惠同款保留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遐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乌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喜欢家己业务去甲你送货，服务嘛非常的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嘛使来甲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袂晓加无要紧。阿弟啊，送货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吼、哦，叫伊甲你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仔日你买的品项是啥物？咱和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1: 来感谢着所有好朋友哦，咱线电服务专线
0: 0800-800-631
1: 0800-800-631，另外能够线开客服专线
0: 03-462-5516-03-462-5516，透早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1: 感谢大家收听，
0: 感谢着恁今日。
2: 休关机嘞，进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板豆两人组。你今麦所收听的是用在地声音，满足厝外人的心的电台，台湾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4: 够工满五人的单位，应该伫员工告知同日申报参加劳保、旧保、甲职保，试用期间嘛需要投保。
5: 够工未满五人，或者是干那涉及扣税的单位，除了是旧保、甲职保的强制投保单位，卖使另外办理自愿参加劳保。
4: 雇主若无申报员工加保，除了会有罚款，而且公布姓名以外，也该赔偿员工的损失。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7: 造车吼、哦，也阁趁有车啦。诶，头前有车吼、哦，咱等一下吼、
6: 哦。啊，不要紧，不过吼、哦，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7: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6: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7: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6: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你一杯，
9: 我一杯，
8: 中午啊，
9: 小酒家，
8: 咱再来饮一杯啦！刷单刷单，坐我的车啦！
9: 酒到马地，饮酒爱尊重，有恁车就唔通开，安全上重要， 唔好让厝内烦恼，我来叫车。

0: 现在时间暗时啊12点，一花七两花色 FM90.5 大手卡广播电台，忙你事业年年大吉祥。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儿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大赚钱。感谢你，那讲相信凯奇，唔那有效果，好了紧，阿哥会当欠钱哦。因为哦，无效的上贵啦，你讲是不是？啊，阮就是阮有哪做？是是啦，做有个人讲开始啊，啊那跟你买物件，啊是安那你个安尼卖嘞，唔嘞，啊买卖那唔卖嘞，因为阮无一定爱大家人拢卖哦。其实阮甲老人客做好，老人客帮阮介绍的，真正是非常非常的真呢。啊，我做这个 AM 的节目，凌晨的节目，做好实在较重要。啊，阮的药厂也袂走啊。大家拢找得到啊！我的节目嘛未走，大家都拢伫个遐啊！人就啊想到需要，伊就卡来，因为相信凯奇有效果，佮卖了钱，效果紧，欠大钱，就是安尼做稳稳、固固当当，较重要。你讲是毋是？咱即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答应你的哦！讲咱的要过来请罗老师过来，咱的现场，甲咱讲一挂无同款的故事。罗老师是我家己自费请来现场的。你讲自费，凯奇哪有可能自费啦？你叫人来上这部，大家人嘛就爱上诶。甲你报告一下，头家请我是爱我来做这部。今仔日我要做我家己想要给大家的物件，想要甲大家讲，即马。骗人钱的真多，电话诈骗哦，电视诈骗，也阁有强庙敢骗钱的，真叫有侪啦。也毋过无人敢讲出来，我想要来讲，啊毋过阮头家讲，无你家己买时段啊，所以我是摕钱，甲阮头家买一挂时段，请罗老师来只讲的。毕竟这毋是我，这是时段电台是。

老家的，我是红请的，我想要做我家己想要做的，我嘛爱付出一寡代价。也毋过，今仔日开始我都伫咧遮主持，拢是因为每一个大哥大姐甲我支持，我才有今嘛。每一个大哥大姐甲我帮忙，我才有今嘛。所以我感觉我若会当回馈，我愿意做一寡甲人无共款的，甚至甲我家己的薪水贴落去，拢无要紧，哦，拢无要紧哦。在后门内底，你咪看感觉到凯奇甲老师是真正的，我嘛真敢问，伊嘛真敢讲，哦，我嘛真敢问，咱就是安尼实实在在的呈现出来，唔是干要画一块大饼，哎，讲伊偌好，食偌好，拢唔是，咱即嘛是要来讲，会有发生虾米款的代志，内底是有危险的，内底是咧讲骗钱的，唔呐讲家己爱知影，你若有听到，我嘛希望你会当。动作跟他跟人讲话，跟他讲故事，去跟别人开讲，跟别人讲有这的代志哦吼。你若会当互人减红骗一万，减红骗两万，你做的功德嘛袂少呢。你讲是不是？而且这款宗教骗钱的，一遍拢是十外万要骗的啦。你替人欠钱来，你敢那你捐钱出去同款，你讲是不是？所以我感觉我这个钱买这个时段。开了真有价值，希望讲大家会当听得到，希望讲大家会当，我尽量做甲大家满意啦吼，我唔敢讲啊、大家一定会满意，我尽量做甲大家满意，尽量用我的方式，希望带予大家搁较好无同款的节目。上重要的，我要予大家会当听到无同款的代志，听到无同款的声音，世界非常的宽，有一寡。人有一寡代志，咱真正无法度真全面的拢知影。也毋过，我的责任哦，我有社会责任，我就是希望讲全部会当公开，会当讲偌济，我就讲偌济，互你会当知影。人讲若知影会惊，咱就袂互骗去，咱就袂互怪去，咱就袂心痛。你讲是毋是吼？啊，所以感谢大家，真正我再一次感谢大家，是有恁。叫今仔日来开始，所以我真愿意做无同款的这个节目，来予大家感受到咱社会也够真济无同款的代志。希望会当打开世界，咱知影更加济、更加无同款哦，更加济、更加无同款。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望你来》。连咪，咱的罗老师特别跟咱的现场哦。

0: 欢迎今天咱的罗老师，佮咱的现场罗老师，欢迎。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谢谢罗老师。咱的台中大肚区，这个五财，
1: 文魁五财宫，
0: 文魁五财宫，
1: 五财宫
0: 啊，来得恭祝罗老师哦，罗老师，这个长哦，那有讲到讲哦，这个这比钟馗更加派。咱的文魁地文魁，我讲袂好，
1: 魁星爷公啦，
0: 魁星爷公对，安尼记起来，魁星爷公比钟馗较厉害，伊唔那讲是啊、文昌帝君会当保庇人高中状元，譬如高中状元，今嘛一今嘛无咧考状元啊啦吼，今嘛拢考啥，嘛唔是考肉丸，拢是考迄个公务人员哦，考迄个。粪扫车嘛是爱靠嘛吼，公务人员啊，粪扫车啦，啊，还佫有啥？还佫有？
1: 其实吼，其实
0: 律师、老师，对不？
1: 一做人的唔拿干啦，即个考试方面
0: 啦，还佫有你讲的、
1: 因为
0: 比钟馗更加歹的掠鬼、掠魔、掠妖，是不是安尼？
1: 对啊，因为伊是鬼脸的造型啦。吼、哦，以鬼脸的造型啊，而且一个正气凛然吼、所以这个歹命唔敢话啦。
0: 歹命唔敢话吼，啊，老师，咱该当啊讲几个啊，来讲一下这个魁星爷公哦，伊比钟馗也更加歹的这个故事，吼、大家对他有更深的了解。唔好像凯奇安尼啦，今仔含念都念袂好，可能念咪哦，魁星爷公要来搞我讲卡层。
1: 好啦，其实魁星爷公吼，因为伊是文昌帝君之一啦，所以足多人就是讲啊，这文昌帝君啊，是不是干那讲这读对读册人啊，吼、啊，这要考试的人才会保庇啊，吼、啊，这样啦，其实不是啦，因为伊这个独占鳌头，独占鳌头，唔呐，讲是和你考试方面成绩会较好，你操足多人咧做业务啊，
0: 是，
1: 啊，这做业务嘛是要。爱有成绩啊，
0: 哦，对，爱业绩啦，
1: 啊，哎呀，对啊，爱有业绩啊，
0: 嘿，甲开始赶快爱有业绩哦。
1: 对，啊，这个派唔派哦？其实咱台湾新民哦，足侪新民拢足派啊，
0: 就拢足派哦。啊，不过咱对这个魁星爷公就较无熟悉啊，希望讲咱借着一挂故事，啊，是讲咱庙内底，讲有一挂神迹。哎，让各位来分享那种你见过这种亲临的，比较有这种讲出来比较有渲染力，大家听嘛好兴趣。
1: 是，
0: 真正发生。
1: 因为一般吼，一般那比如讲你有卡掉吼，啊，有的是讲，比如讲他的小车祸不断呐，啊，未顺啊，伊嘛唔知讲到底有卡掉啊，无卡掉吼。啊，这有的是讲修件修修的就好啊，吼、因为可能是有去堵着啊，造成你的气场磁场吼、有混乱，啊，这靠修件的话都改观。啊，有的较明显的是讲，伊真正这人真正怪怪，无讲。
0: 人真正怪怪，老师你都讲过。
1: 发烧啦，吼、啊是这个眼神唔对啦，啊，讲话怪怪，无像以前个啊，阮。比如说我有处理一个高中美少女哈，
0: 高中美少女，
1: 还有高中美少女，哎，一卡少年啦，
0: 一卡少年，一卡少年，好来，咱卖讲啊，好啦，老师继续，
1: 就要讲北餐哦，这真正真困难，
0: 老师继续，
1: 啊，这个高中美少女哈，甚讲伊就是因阿哥发现讲伊这个讲话当中啊。三不五时，这眼神吼，这个眼神就躁起，
0: 眼神就躁起，吊起来呢吗？人讲的三白，
1: 都无神无神啦，
0: 无神无神。
1: 咱
0: 眼神涣散，
1: 嘿，咱目睭内底真正有神啦吼，所以这个有精神的时阵，咱眼神就真在啊呢。嘿，哦，啊伊那个就发现讲吼，伊这眼神奈三不五时怎躁起，啊讲无两句话，眼神就躁起安尼，啊就带来拜拜。啊！咧拜拜的时阵，这个美少女伊就讲吼：“哦，我颈椎足痛诶！”伊咧拜拜的时候，发现伊颈椎
0: 阿妈棍痛，
1: 颈椎
0: 颈椎不是阿妈棍，
1: 阿妈棍是 规个阿妈棍，但是听的所在是伫个即个颈椎、脊椎骨即个阿妈棍，即个颈椎的所在咧听。
0: 肩胛头遐。
1: 嘿嘿。
0: 哦哦哦。
1: 啊，我内底生命的印啊，拢我家己刻的啦吼、哦，所以我有一粒印啊，叫做翻天印。
0: 嗯嗯嗯。
1: 哦，啊，我就用这粒翻天印吼，甲断伊的颈椎，即、這个眼神都唔对去啊。
0: 你甲断落伊的眼神，则唔对去。哦还是断落了，有发生什么代志？
1: 断落了，伊就规个眼神拢走去啊。
0: 嗯，
1: 好、哦，啊，就用一种很不屑，哈、哦，很不屑，这个眼神，伫安尼，搞我四处搞我瞄瞄来瞄去安尼啦。
0: 上下打量，哦、你到底是安那不怀好意？哎、啊，
1: 我伫咧甲问讲，你叫什么名？
0: 嗯嗯，
1: 伊唔爱加应，嘿，唔爱加应，啊，我就知影讲。唔对啊咧吼，要用符啊水甲修，好用符啊水甲费用，无效啊，
0: 无效，
1: 点伊运动嘛无效啊，
0: 嘿，啊个来边啦，咁咪像我妈呢，我算一两三，你若歪我讲，我就甲你拍，安尼一两，
1: 我就用符啊水吼，点伊个颈椎的所在，
0: 嘿，
1: 啊伊就倒去啊，
0: 嘿，
1: 啊伊就倒落，倒落讲好，来你即马背起来讲话，
0: 嗯，
1: 啊，佮叫伊坐起来。来，你讲，你
0: 倒落了，佮爬起来是，哈。
1: 因为我知影讲，伊密伫个即个颈椎即个所在啦。
0: 哦哦哦，是安尼哦。
1: 啊，所以我呼啊最该休，伊也无去害着啊，点伊个运动，伊嘛无去害着啊。
0: 嘿。
1: 所以我点伊个颈椎，伊就倒去啊嘛。
0: 嘿嘿。
1: 好啊，倒去我即马就知影讲，你伫家嘛，我就好处理啊。
0: 嘿。
1: 哦，我就讲，来，你爬起来讲话，我爱问好清楚，讲你到底什么原因要甲跌掉咧？
0: 嘿嘿。
1: 是伊个弯亲坐住，还是什么代志安尼嘛？吼、哦，咱才好处理嘛。
0: 是。
1: 啊，伊就讲吼，伊就讲有物件好食啦。
0: 有物件好食。
1: 啊，伊家己嘛爱爱啊，嘿，啊，伊家己嘛爱爱。
0: 你咧伊个肩胛头内底有物件好食的意思？
1: 无啦，伊家我，伊家我是为着要食物件，因为伊算无主孤魂啦，无人甲拜啦、
0: 哦。这个孤魂野鬼来挖来伊的这个阿妈棍，就是为着要来食物件。
1: 哎、哦，对，
0: 够完嘞嘿！
1: 啊，伊讲伊家己嘛爱爱啊，啊，伊家己爱爱，这都有几个意思啦。第一个意思是
0: 爱爱，你是讲这个高中的这个小妹妹，伊嘛爱爱啊，伊嘛爱这块的感觉。
1: 伊这个爱爱，就是伊爱看迄个人迄个鬼屋探险。
0: 啊，这个小妹妹对着这个鬼吼，伊嘛无咧惊伊啦。而且嘛，感觉讲好奇系好奇，
1: 系系好奇啊啊，就爱看人迄脸书，爱是迄个网络直播鬼屋探险，爱看这嘛吼。
0: 那个大哥大姐讲起来，老师咧讲诶，即边网络直播鬼屋探险的意思，就是即卖有真侪人，伊会去这个譬如讲可能遐较无清气的所在，啊去遐用手机啊翕红看，看会当有鬼无？哦，啊就去遐翕，啊大家就。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就像这个高中妹妹，伊虽然无去，也唔过伊敢来看，看久，敢那有些小块的改变，是不是安尼？
1: 因为你咧看你家己本身的这个频道，敢那咱咧听收音机同款，会调频道嘛？啊，伊慢慢调，会调到跟另外一个世界的频率比较接通一点。
0: 哎呦，所以冇想好闲呢。
1: 嘿，所以因就感觉，哎，这频率相像，啊，就挖来啊。
0: 啊，对，所以你咧看迄个时阵，伊咪对哦。你拄安尼看，拄啊对着，甲你会歪，伊就挖怪你个心啊。
1: 伊就挖来。
0: 哎呦，哦，有听到。
1: 啊，咱就咧甲讲啊，安尼你要走无？伊唔走啊，伊讲我袂走啊，我为虾米爱走？
0: 嗯，
1: 讲啊，你唔走，我会甲你拍甲魂飞魄散。
0: 嘿。
1: 伊无咧甲信道啊！
0: 啊，你无甲怕，你无甲发一两三啊！
1: 我尾啊，我就牙棒出啦出来吼，我就先甲顺两下安尼啦，好用棒出啦甲顺两下，就出个伊哦哦叫啊，哦，底下哦哦叫啊，
0: 哦哦叫是，看到迄款感应
1: 迄款，对，系啊，正元气有叫我伤到啊嘛，啊底下哦哦叫，啊我就甲讲，安尼你要走未？伊就有气无力呀、啊！吼、哦，我咧甲伊讲话，我 鼻啊爱靠近伊的嘴巴，啊个甲讲你较大声，我听无，因为元气已经叫我伤着啊。讲你较大声，我听无啊。伊讲阁予我一天的时间呐、啊。讲那有可能够你一天的时间，你今仔日就爱走，
0: 来得要先处理啊，阁、啊、时间呢。
1: 哎呀、啊，我那早讲，佮予你一天，你会对这个查囡仔安怎？反正你怎共带走啊，无一定对吧？
0: 有影有影，对啊对啊。
1: 系啊，所以讲袂使咧啊，你今仔就爱走啊，啊看你要爱虾米花，你讲啊。
0: 嘿
1: 嘿，伊讲一蕊莲花就好啦。
0: 嘿，
1: 好、
0: 哦，一蕊莲花安奈较少。
1: 嘿，一蕊莲花就好。啊，一蕊莲花这就好解决啦。我嘛唔是讲遐尼啊酷吼，就干那花一蕊莲花啊。我嘛是有穿一挂金爪啦吼、嗯，啊一挂金衣啊，个莲花，啊个一盒迄个麻糍，可以哈，讲麻糍，互你再落去食啦。啊，又伸手去摕莲花啦。
0: 嘿，
1: 啊，伊伸手去摕莲花，就已经无力无力啦安尼吼。
0: 但是咱咧画莲花时阵，你有看到伊伸手去啊？
1: 无，伊是迄个美少女，因为伊即马卡伫个挖伫个美少女的身躯嘛，
0: 所以身躯妹妹有
1: 妹妹伸手要去摕莲花，
0: 这个莲花，
1: 嘿，对，啊，都已经无力无力啦，你哦，我好，安尼你即马随退，我随画好你，
0: 嘿，
1: 哦，伊就退掉，就倒去啊，嘿，哦，啊，倒去了后，伊尾也醒起来。伊阿哥伫边有看到嘛，就甲问讲：“哦，你啥物人？你叫啥名？”吼、嗯，安尼确实有影眼神就转来啊。
0: 随问这个妹妹，就正常啊。
1: 嘿，正常。哎、啊，就底下咧，哦，手痛痛呢。
0: 嘿嘿嘿。
1: 哎、啊，手痛痛，我就用注射笔甲贴贴啦，因为这个手会痛是这个灵体，
0: 嘿、
1: 嗯，哦，这个灵体手咧痛啦。所以有影响点嘛，我就甲贴贴来就好啊。
0: 挂的迄个灵。一手有受伤，所以以后挖新的这个肉体，嘛有这个反应。
1: 嘿，对对对对。哦，所以我甲贴贴了伊就好啊嘛。哎好，这个妹妹伊家己开口讲，啊、哦，我住伫个庙门下口，要入来拢无法度入来。
0: 嗯。
1: 啊，一直叫阿哥，因阿哥拢无爱插伊。
0: 啊。
1: 哦，阿公看到我甲一个老伙仔咧讲话啦。
0: 嗯。
1: 就是这个妹妹本身的脸，吼、哦。吊去伫个门庙门下口，互伊暂时在遐，啊，互卡在伊个身躯内底即个灵，现身出来讲话，
0: 哦，
1: 讲话讲条件安尼，啊就甲上照，
0: 嘿，哦，
1: 对，啊，即个妹妹算伊本身灵异较敏感体质啊，所以伊有几啊届拢有甲帮伊处理掉，
0: 嘿。
1: 其中有一届，我处理到我家己流目屎呢。
0: 是安那，老师来甲家己讲一下嘿。
1: 伊有一届算因爸爸塞车载因吼，啊对太平行迄个136去玻璃。
0: 嘿。
1: 啊，冇载因两个同学，两个高中同学去。
0: 嘿。
1: 哦。啊，结果伫半路都唔对啊，眼神阁唔对啊。
0: 哦，那个啊，阁有人甲扶起嚟呀哟。
1: 嘿。啊，都回来时阵。就规家伙啊，包括因两个同学吼、喔，拢载为我家来。
0: 嘿，
1: 啊，载为我家来算因规家伙啊。
0: 是因爸爸有发现讲，规台车拢唔对啊呢？
1: 无啦无啦，无遐严重啦。
0: 就是因查囝唔对。
1: 嘿，刚才因这个高中美少女唔对尔。嘿。
0: 哦。
1: 啊，规家伙拢先静静的啦吼、啊，再来处理这个高中美少女啦。
0: 是。
1: 哦，啊，这个高中美少女一打入去。正电就开始底下哭啊，妈妈好啊，吼、喔，底下哭。
0: 嘿，
1: 哎呦，我、喔、这无讲哦，我就甲问、嗯、问讲你是查甫的啊查某的？
0: 嘿，
1: 伊家应讲查某的。
0: 嘿，
1: 讲啊你几岁？
0: 嘿，
1: 七岁啦。
0: 七岁，嘿，
1: 嘿七岁查囡啦。
0: 嘿，
1: 哦、喔，
0: 老师，我一个代志要甲你请教一下。
1: 是。
0: 你像安尼吼，哇过，咁大家拢我都开口来甲你讲话。
1: 哦，不一定呢，
0: 不一定哦，
1: 不一定，不一定，嘿，迄有诶，无阿多开口。
0: 安尼吼，安尼老师继续，咱甲这个七岁查囡仔，咱这代志。
1: 好，这个七岁查囡仔伊哭咧找妈妈啦。
0: 嗯嗯。
1: 哦，我就甲讲阿你倒位人，伊讲伊新竹人。
0: 嗯。
1: 哦，讲阿你发生虾米代志？伊讲叫大卡车弄死啦。
0: 给弄死伫个，伊要拄好要去保利迄条路遐。
1: 弄 有可能啦，但是弄死伫单位咱唔知呀啦吼，啊就算讲伫迄条路，伊都多好挖掉嘛，
0: 嘿，
1: 哦挖掉，啊伊算讲伊是要求助啦，
0: 嗯，
1: 哦因为七岁尔嘛，
0: 嗯嗯，
1: 哇，这想起来咱家己心肝原来酸啊，因为我小女儿嘛是同款七岁啊，
0: 嗯嗯嗯，
1: 哦，啊我就甲讲安尼无我错。请这个观自在菩萨道理去修行好不？伊就讲好，
0: 哦，
1: 阿、啊、咧好，阿哪考个讲对不起姐姐，我那叫礼貌啊。
0: 嗯嗯嗯，
1: 伊讲对不起姐姐是咧讲，甲这个好伊哇的这个高中美少女甲回失咧。
0: 哦，阿咧真乖呢、哦。
1: 嘿，叫礼貌，所以咱这哦，真正心会酸啊。
0: 嗯嗯嗯，
1: 好、哦。啊，咱这个较简单处理啊，就莲花摕来啊，一张香甲印过来，安尼就天鹅甲倒走啊啦。
0: 嗯嗯嗯。
1: 哦，这算较简单啦。
0: 是是。
1: 啊啊，操你姑啊！
0: 不是大家贵，还是大家灵，拢是真正要讲讨，也是讲要安那讲害，不是。
1: 嘿嘿嘿。不是，
0: 可能有的是想要帮忙，哦，要请，
1: 拄好甲求助啊，
0: 吼。那一旦甲倒三工，原来是做好代志吼，做功德。
1: 是啊。嘿嘿哦，啊，操你拄啊问的这个问题，讲有诶无一定我都开口嘛。
0: 嗯嗯嗯。
1: 你操，即马这个年代来吼，咱七月拢爱普渡嘛，对。你以咱台湾民俗的信用来讲，七月拢爱普渡嘛。
0: 对。
1: 啊，阮渐渐阮拢咧劝人讲吼、
0: 嗯，
1: 你要普渡是真好，这是一算讲展现你的大爱，展现你的慈悲吼。普渡拜拜，因为咱台湾人普渡是咧度遮个好兄弟啊，
0: 众生嘿
1: 嘿，啊拜家己个祖先，迄个另外一回事。
0: 是
1: 啊，普渡是咧拜你无熟悉即个过往个人嘛。
0: 是，
1: 吼、
0: 哦、
1: 嘿，啊，所以阮拢咧劝人吼，劝人讲，你要普渡，你尽量去参加庙方个。普渡
0: 就是现在很多大庙都有这个普渡，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六钱等到方便嘛，六钱人就帮你用好安尼。是安那、啊、老师，你个爱安尼是讲大家上班安尼去做较方便，还是安那？
1: 因为咱家己伫个厝内普渡，因为我有处理过几件吼、嗯，就是拢拜拜出状况。
0: 哎呦，老师跟咱分享一下，因为足侪人拢是伫个厝内拜拜啊，
1: 因为你伫个厝诶拜拜，第一有当时啊，咱若咧赶时间，哦，啊，就紧诶哦拜拜咧，啊，今早小小啊，就收
0: 啊
1: 啦。
0: 对啊，
1: 哦，
0: 弄安尼啊，
1: 啊，这个问题就出现啦。
0: 啊，老师先来安尼。
1: 因为拄啊好，这个代志嘛是发生伫这个高中美少女的身躯顶啦。
0: 嗯嗯。
1: 哦，伊算今年七月时阵一来嘛。
0: 嗯。
1: 哦，来。啊，帮伊处理，就已经伫遐咧流目屎啊！但是敢问，伊、无法度开嘴啦，无、法度开嘴。但是我所接到的讯息就是讲，甲这个食物件这个食有关系啦，吼、
0: 哦。
1: 所以我就问因阿哥讲，啊，咱大都这边有一个妈祖庙白马，大都的白马吼，万应宫，伊是虾米时阵普渡？因是七月十五东港中原。东港普渡啦，
0: 哦，
1: 我就甲这个灵体讲，安尼看你是，和你两个选择啦。今、嘛我就随甲你倒走，或、者是讲你等到七月十五，这个大都白马家，食一顿了，你再来离开。
0: 啊，不过你今嘛若无甲倒走，伊毋就一直伫个妹妹辛苦诶。
1: 哦，我会先甲退走，退走甲倒走无共。
0: 哦，先甲伊安那退咖呢，叫伊退咖，
1: 先甲退掉。
0: 嘿，
1: 啊，伊叫伊去妈祖庙遐吼，去遐等七月半人普渡啦。
0: 嘿，想要一顿食食才去安尼。
1: 对，这就是伊这是虾米原因，你知无？因为因这个高中美少女因到传来拜拜的时阵吼，拄啊好这个灵啊，这个灵是一个啊。欧巴桑啦，
0: 欧巴桑，
1: 圣公，嘿，欧巴桑，圣公一直病因贵心呢，所以伊的灵体较虚弱，
0: 嘿，
1: 他的灵体比较虚弱了，
0: 嘿，破病贵旺的应该是安尼，
1: 嘿嘿嘿， 爱拄啊到位，拄啊开始要食尔，
0: 嘿，
1: 结果人就收掉啊。
0: 啊，哇，
1: 因兜就收掉啊。
0: 哇，啊伊敢袂当去，搁隔壁搁食？
1: 啊，伊就全留伫因兜，唔肯走啊嘞。我都足无简单，找一个所在要来食一顿啊，结果你就甲收掉。
0: 嘿，
1: 哦，这个怨念就产生啊嘛。
0: 啊，我怨念的产生，常常有一句话叫做“死人得，死人得”。伊恁咱虽然无做着歹代志哦，还是无做唔对的代志，伊唔过像这小小的动作，哎，伊怎呢？啊，我就歪走啊啦！啊，不然我无通食，你搞收掉啊啦！
1: 都扣扣分啦，
0: 扣分嘞，
1: 哎，扣分。啊，所以我唔只系靠跟大家讲吼，啊，你都若要普渡，都参加庙方，啊，庙方因人会上经啊，人会嘛会传啊，传无够，迄法师佫会使化嘛，
0: 吼，
1: 啊，佫会请大师爷啦，啊，是请这个普渡公啦，来维持这个普渡场的顺序。你该吃你吃，啊，你该退你退，啊，该离开你就离开。
0: 对，
1: 哦，所以起码是第一。对你来讲嘛方便，第二庙方嘛有人赞助安尼到老嘅，第三即卖庙方嘅普渡，拢会甲遮嘅普渡品，关乎一寡弱势团体。
0: 啊，对，
1: 哎，一举三得啊！
0: 哎，安尼真好吼，顺便可以当哎做一寡布施，哎，
1: 对，
0: 累积咱嘅功德吼。
1: 啊，所以渐渐来改啦，渐渐改，
0: 渐渐来改。其实老师讲嘅话有影未歹，咱唔免加开钱，啊，唔过会当省去真济嘅麻烦吼。
1: 系啊，
0: 好啊，老师啊，像讲拄只咱拄啊开始讲到，迄个妹妹话来嘅。第一个故事吼，要去保利遐嘛，迄个妹妹我来的，不是保利哦，你讲第一个是一个老，
1: 伫太平往保利迄条路
0: 啦，是一个小妹妹，啊，佮头前迄个是一个嘛，同款是老伙啊，
1: 老伙啊，
0: 哦，伊去看这个看人个鬼的这款的，啊，佮一个老伙啊对到，啊，这是安那对到，咱那袂讲到后边嘞，因为我是想讲这是安那对到，咱那会互知啊。爱设计呀，那无一定我买去对掉呢。
1: 人未啦，你正气凛然掉，人诶贵嘛？他讲虾米人会使惹啊，虾米人未使惹啊？
0: 对。你的意思讲开始
1: 惹行惹好，未使去惹掉。
0: 查甫。哎哎，你还贵我那会惊我，无可能做半暝啊。
1: 对啦，就是因为这个美少女吼，伊我那。三不五时啊，半暝还走出去佚佗啊，弄榴莲啊，安尼吼，所以难免会去卡掉啦。
0: 真正唔通安尼，拄只你有讲过嘛？伊第一个就是家己去伊伫个门庙，咱个庙门外口伫遐咧等，甲要叫迄个出来了是一个老伙啊，啊伊是安那去用到这个老伙啊？我已经
1: 就是
0: 颈椎，
1: 伊就是有当时啊，半暝啊，会走出去佚佗啊，
0: 嘿，
1: 哦，啊就。都因为你常常看迄个灵异节目吼，你频率会调整到要挖，好啊，都对掉啊，人都挖来，都对掉了呀，吼，有物件好食啊无，啊无人咧甲拜，
0: 啊，所以即马处理拢爱真细腻呢。
1: 无啦，我们自己吼，咱家己嘛爱锻炼咱家己的这个灵体，吼，这个。
0: 肉体啦，灵体咱没要去锻，咱肉体。
1: 咱的正能量较强的安尼啊。三不五时啊，日头晒晒嘞，吼啊去庙去行行嘞安尼。
0: 日头晒晒啊，庙爱行正庙呢，因为老师常有讲到嘛，有的是这个魔，落去开宫，落去开庙。老师，你刚好拄过有这款嘞，一魔，到尾去开宫开庙。
1: 这。咱嘛唔敢断定啦，但是这是真明显的，就是讲因主要所做的代志，拢是为着要贪财较侪啦。
0: 老师，刚才当甲咱举个例子，予大家知影。
1: 举个例子哦。
0: 嗯。
1: A 啦，好加再讲，我唔知道对方这间庙是啥物庙，
0: 啊、所以会使庙名你咪讲出来，咱咪讲讲庙名，咱讲讲代志就好。
1: 对啊，所以好加再我唔知啦，啊，若知就无说伊对去讲出来啊。
0: 这
1: 是这是台北一个女士啦，吼，六十几岁的女士，
0: 是
1: 啊，人介绍伊来我家啦，
0: 是
1: 但是介绍伊来，我则是介绍真久啊，伊一直无法度来。
0: 嗯，是安那、哦？
1: 可能有所阻碍啦。
0: 阻碍吼、哦，有影呢，有影。
1: 啊，算有一届都、嗯，因为我则有一个叫做改命造运的宋琼书文啦。
0: 嘿嘿。
1: 啊，让我穿了看，伊就穿了因早镜看，因早镜一人伫台北，啊，因早镜伫台南。
0: 嘿。
1: 好、哦，啊，因早镜就甲用来我家。
0: 嘿。
1: 伫半路，伊就巴肚就咧夹咧。
0: 嗯嗯。
1: 啊，来我家了，伊甲我问一个问题啦，讲、嗯、伊早有算伊有咧干做生意啦，啊咧讲生意拢是伫个伊个公司咧讲生意。
0: 是。
1: 啊，有一天，这个头家说招伊去引导讲啦，
0: 嗯嗯、
1: 好啊，伊就去引导讲，结果去引导才知讲引导是一间宗庙啦。
0: 嗯。
1: 哦，啊，等下了后。甲讲过两三天，甲讲啊，你身躯顶吼有卡三个阴灵，啊，这爱处理哦，哦。
0: 去迄个头家因兜，啊，头家因兜是宫庙，啊，迄、啊那个宫庙过了两三天，佮甲这个台北查某讲，讲你有卡到阴，这个阴灵，
1: 阴灵，阴灵，
0: 吼，
1: 有三个阴灵代表嘞，
0: 嘿嘿嘿，
1: 嗯，啊，甲开锤14万。
0: 哎、欸，伊家己讲有三个阴灵，啊，佮家己佮佮开嘴，安尼。
1: 嘿，对。所以我早都讲吼，神明若要做你，袂叫你开大条钱啦。
0: 系啊，然后一唔是一堆人花，
1: 对，对我来讲，几落千块就算大条钱啊。对你来讲，一两万块才算大条钱。但是这14万，这就真正大条啊！
0: 真正大条，真正大条。
1: 嘿，对吧？吼、哦、啊，伊有去找别人啦。
0: 啊，不过伊那相信伊讲有阴灵。
1: 啊，我也知，我嘛无熟悉
0: 这个。所以人我意思是讲吼，像安尼啦，咱若去庙的吼，人用甲你吓的，明明无的代志嘛吓甲你会惊，啊惊了后，敢那有要发生代志啊？
1: 这就是，
0: 咱就开始乌白吹啊嘛。
1: 嘿，是，这就是重点啦吼、嗯，这就是重点。所以伊冇去问别人，
0: 是，
1: 伊有去问别人，啊，结果说唔知啊，讲伊问的这间，
0: 嗯，
1: 甲迄间迄个头家有熟悉。嗯
0: 哦，所以是连锁的就对啊啦，连锁店啦，
1: 无算连锁啦，算有熟悉啦。
0: 就是讲，伊找这间的头家，哎、欸，伊去这间甲讲哦，啊，你有卡着，哎、啊，就想讲袂使，无我嘛来北京问一下，哪会知影？遐拄啊好，甲抓去，我那抓去会甲讲哦，对，你就是卡着迄个。
1: 啊，因为熟悉啊，
0: 嘿，有熟悉吼，
1: 哎呀，啊有个通知啊，吼、哦，有个通知，
0: 用这款。宗教诈骗的嘛，跟他集团同款的哦。
1: 啊，迄头家，迄、那个头家，迄间就甲讲，啊，你就甲开嘴开10万以上啦。
0: 啊，
1: 系啊。
0: 一边就甲讲，都甲开嘴啦，十万以上安尼就对啊。
1: 对，但是因早镜，伊这个台南这个早镜算有咧收啦。
0: 嘿，
1: 台南这个早镜有咧收，所以伫个讲这个时间，又去民望到一个早镜啊。
0: 嘿。
1: 哦，这个早囡仔伫咧梦中甲讲，你爱甲救啦，爱甲救，吼、哦，爱着对这个早囡仔惊，结果惊当个到一个乌暗暗的房间内底。咱长老听这个节目吼、哦，我上午讲一个放小鬼，
0: 对，
1: 吼、哦，这个小鬼嘛是关伫咧乌暗暗的房间内底啦。
0: 嘿，
1: 所以伊对这个早囡仔，等下发现这个早囡仔去用关伫一个乌乌暗暗的房间内底。
0: 嗯，
1: 好、哦，啊，伊出来了后发现讲，嗯，啊，这间宫就是伊母啊所讲的迄间宫啊。
0: 哦，啊，那还多好。
1: 哦，
0: 那还多好。
1: 啊，但是因无了解这啦，所以因来咧问咧、嗯、问这件代志。
0: 哎、欸，安尼，我早囡嘛巧呢，伊有甲所有的代志发生甲你讲。
1: 嘿嘿，伊来咧问的时候，我就甲讲吼。啊，这就真简单啦、啊。
0: 嗯，
1: 卡在你身躯面顶的所谓的阴灵啊、嗯，就是迄间宫所饲的小鬼。
0: 哦，
1: 伊叫你去，
0: 嘿，
1: 就叫这个小鬼，
0: 嘿，
1: 把你带掉嘞。
0: 嘿，
1: 哦，所以你去别位问，
0: 嘿，
1: 啊，确实有啊，确实有带掉嘞啊。
0: 嘿，因为伊会把你带去讲，会把你骗。同款，甲你讲，你有对着歹物仔的所在啦。
1: 系啊，对啊。
0: 你要相信伊讲的一切，安尼才会甲钱摕出来。因为为着的，就是要趁钱嘛。
1: 系啊，
0: 啊，因这个查囡有福报呢，伊只有法度去帮忙到这啊。
1: 有在修啦，嘿，伊家己有在念经啊，家己有在静坐啊，所以，
0: 做做出一个健康的判断呢，
1: 对吧？
0: 所以咱嘛是要平常爱做好代志，即只拄到的时阵，心面才甲你斗三工，啊去找到正派的、正道的，啊像老师你安那个处理？
1: 啊，嗰度嘛无虾米特别处理啊，都拨杯吼，看要开虾米符，啊要派偌济金纸，啊拜拜的、画画的就好啊。
0: 安尼一三个就甲处理掉，上无讲第一辛苦处理掉安尼。
1: 是啊。
0: 啊，这个啊。阿公啊，这三个阴灵呢？这三个囡仔走去倒？
1: 因为无特别甲收起来啦，所以应该是迄个
0: 去
1: 收等的，
0: 啊，佮开始做，逐天拢咧做这款的代志，佮关起来，啊，互伊去对人。
1: 无这吼，讲实在啦，这面顶会处理啦。面顶也去处理啦。
0: 是，
1: 这个都唔是咱有，因为有当时啊，那要斗法起来吼，这就较严重啊，所以这就交面顶去处理就好啊。
0: 面顶无指示，咱嘛袂当乌白做。
1: 系啊，
0: 因为一切拢面顶有安排嘛吼。
1: 系啊，
0: 是啊。像这款诶，老师你敢会拄着真济？宫庙内底是养小鬼，啊，你来拜一遍，伊就派鬼甲你对咧。啊，对了了后，特别你感觉有代志发生，你就一定爱坐爱改。
1: 所以，这个对收费方面，伊就会反映出来啊嘛。
0: 所以咱会当用收费去判断。
1: 系啊。
0: 用收费去判断，讲啊，这是正派的，也唔是正派的。
1: 因为一般来讲，你若要处理什么代志，啊，外靠。大部分拢是随喜功德啦，吼
0: 啊，
1: 讲人有诶有固定诶，虾米金呀，虾米金呀，
0: 吼
1: 啊，你那咧超乎常人，这几落万级诶，这个绝对就无正常啊嘛，
0: 绝对无正常啊，像咧绝对啊，若有影吼，像咧拄着这绝对无正常，严格你个真正有拄着代志啊，譬如讲老师讲诶，老师，安尼我照着遮去甲你问。咱是安那去判断讲拄着代志，定定车祸不断，官司不断，也是讲有真济，事事不顺，爱吵有偌久，你才会感觉讲你家己爱去处理呀，也是讲你爱去判断一下，你家己爱去处理呀，那无落，有可能危害到生命的危险。
1: 就是这个频率非常之哇，一般无缘无故，你袂讲伫咧这个。一两礼拜以来，还是伫个这一个月以来，奈安尼一直出车祸啦，一直破病医袂好啦，这类的，这唔对啊！你咱嘛，比如讲咱发烧啊，咱嘛就去看医生啊，
0: 对
1: 不？啊，看医生加两礼拜、三礼拜应该好啊嘛。啊，现在拢一直袂好，对吧？你发烧，你烧超过三四天、几礼拜，这都无正常啊。
0: 是。
1: 哦，咱嘛是爱先看医生啦。医生看了未好，咱再来考虑讲是不是这个神这方面有法度来做人呢？咱再个问看卖啊。
0: 老师讲的真正确，因为有病第一个是真正爱看医生。
1: 是啊。
0: 尤其是熊熊，你说呢？人可能老师你敢有度过？就是熊熊，人可能无力，也是人可能怎昏倒爬未起来。
1: 我分享一个吼，我以前还年轻的时候，我家己拄到的代志啦。
0: 好啊，
1: 卖讲拢讲别人。
0: 好啊，
1: 因为迄阵我阿个是开酒吧啦。开酒吧你都日夜颠倒，所以我足接去抓人。然后迄阵就甲按摩小姐开讲，阿妈唔知安怎。公公，你公就公，他有拿过孩子，
0: 嘿，
1: 哦，伊捌摕过囡啦，
0: 是，
1: 啊，伊摕时阵，迄囡仔已经八个月啊，
0: 八个月变哪摕掉？
1: 我就甲应一句话讲，哈，那很大了诶，
0: 那有诶六个月都会当生出来啊，八个月摕掉，
1: 系啊系啊，啊，到底虾米原因我嘛无去问啦，无去甲了解，但是等了后我就开始发烧啊，
0: 哪样呢？敢问这就发烧啊？
1: 我嘛唔知啊，我去看医生注射， 退退无半点钟就阁烧起来啊！
0: 问这发烧呢？是安怎样呢，老师？
1: 啊，我迄当时我后脑勺风池穴迄个位吼，足多足痛，
0: 足痛哎！啊，不过你应该当下，你迄时阵应该唔知讲，因为你问这个问题。
1: 嘿，我唔知。嘿，因为迄阵我阿个少年，超三十出来尔。
0: 嘿嘿，
1: 好，啊，我就叫我女朋友吼，爱帮我起。按摩按这个风池穴，爱帮我起，伊若无甲起哦，我就足疼安尼。结果伫个厝诶，倒操三工，吼烧未停。
0: 啊，你若无去看医生？
1: 有啊，有去看医生啊。
0: 啊，食退烧嘛无效？
1: 无效啊！
0: 一直烧，反复烧。
1: 对啊，拢操退半点钟，啊，着搁烧起来，退半点钟着搁烧起来
0: 啊。啊，过来你安那处理？安那发现呢？
1: 袂啊，我家己则去想着讲，啊，敢会是这个问题？敢会是这个？我就家己伫个我的脑袋里面吼，心中默念，我就甲讲，唔是我甲你害，
0: 嘿，
1: 哦，啊，你紧走，看你是要等喺你妈妈遐，还是要去单位？你若唔走，我要甲你滴呀。我只是用意念安尼想尔。我嘛无开口，无讲出嘴，就用安尼想尔。哦，啊，就从你便所呕呕叫，
0: 嘿，开始吐，
1: 呕呕叫，嘿，啊，无吐物件出来啊，干安尼呕呕叫安尼呢，啊，就好啊，
0: 安尼就好啊，哦，
1: 对，
0: 那奇怪，所以这讲话嘛会去刷掉，
1: 嘿，因为你起心动念，你的起心动念就是咧对这件代志感觉好奇，你起心动念嘛，
0: 哦，
1: 啊，就感觉哎呦。是不是我会使做，伊还是安怎？伊就话来啊！哎，啊，结果我迄阵我逐项也未晓啊，嘛唔知啊。
0: 嗯。
1: 但若我想到的时阵，我也是用意志力哈，用这个意识，意识甲讲讲，都唔是我甲你害啊。
0: 嗯。
1: 啊，我嘛无法度做你啊，你紧转来啊。
0: 嘿。
1: 啊，这样子就退掉了。
0: 所以，即摆有真济，其实伊唔是要讲害。
1: 嘿，是，是伊找无方法，找无所在好去啊！
0: 找无所在好去，拄啊好，你的这个拉力奥的频道拄啊改同款，
1: 拄啊
0: 收到你，迄个门拄啊拍开，哎，就来你家，
1: 都来啊！
0: 哦，所以外口真啊真济真济无同款的，有的人讲这叫不好的磁场，哦，啊，有的人讲这是灵，因真正唔是歹意，因是要需要道三工，不过因无都讲话。无多表达，敢会当让你艰苦，让你未顺，让你发现讲，哎，有存在，你也来
1: 听。你有慧根呢，你一点你就通啊。
0: 有也存在，希望讲你来斗三工。
1: 哎，是啊。不过，
0: 你若讲平常时哦，咱若有好咧做好代志的时阵，当然你就慧根啊，你就知讲，咱来找正确的人来度化这个灵。
1: 对。
0: 度化这个灵，可以去更加好的所在，啊，咱人嘛恢复正常的生活。啊，你若平常，
1: 有当时啊，有当时啊，来我并不是要跟你害啦，
0: 伊是需要道三工，伊
1: 是需要帮，
0: 这观念真正怎样？伊真正是需要道三工，会跟你害的是人呐、啊。
1: 嘿嘿嘿嘿，
0: 对不？
1: 对，无唔对，无唔对。
0: 伊我来的时阵，你找唔到人，迄个人有这个恶念，伊就是为了要赚钱，一本给你开出十万、三十万。
1: 嘿嘿，我记一个例啦，
0: 吼，
1: 阮家有一对翁阿母是住伫台里啦，
0: 嘿，
1: 啊，因我呢要求孩子吼，不管男生女生都好，他就想要有个孩子，求四五年啊，
0: 嘿，
1: 啊，四过去问四过去求，拢无感觉，
0: 嘿，
1: 啊，阮家有咧观缘成功，阮观缘成功的方法甲人无同，阮是互你家己看，
0: 嘿，
1: 啊，类似引导你用冥想的方式去观缘成功，所以阮未持咒、未念经，啊，阮嘛未家己用目睭。
0: 哦，这个老师讲的观缘成功吼，凯奇讲啊白，互大家了解一下吼。虽然凯奇嘛无去观缘成功，不过就是讲像以前人讲的，有一寡庙咧做这个游地府。伊想咧去地府看，要唔老师讲的观缘成功是看咱家己自心内底完形，
1: 对，完形，
0: 完形内底有个人讲，米缸内底有米无？啊，这个花是红花还是白花？啊，红花、白花，查甫啊、查某的嘛，对不？是不是老师啊？那是关注我，
1: 所以这个命，我的功力有慧根啊，你一点你就通啊。
0: 我是来小看解说，老师过来继续。
1: 因来参加这个观元成功的时候，因太太家己就伫个这个元成功内底看到一个摇篮，摇篮内底有一个囡仔伫内底。嗯、欸。哦，但是都一直都无法度来投胎啊，那才奇怪。
0: 系啊，那会安尼。哦，
1: 啊，尾啊，因算住代理离我家大多近近啊，尔嘛，啊，逐礼拜拢来。嘿、欸。啊来吼，都一。伊比如讲拜六要来，因某可能拜四还是拜五，伊就感觉阿妈君安安疼疼安尼，爱就知影爱来啊。啊，变啊来吼，迄、那个度外灵的啦，度完成祭祖的啦，动物灵啊，啥物货，迄福灵吼，吼拢派真侪，金纸派真侪。
0: 啊，伊那卡侪。
1: 哎，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其实唔是因。卡遐济，是神佛安排因来度者的，等于是予伊做功德。
0: 予伊
1: 去做业绩啦，予伊去做功德，吼啊来度者的无形的众生。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对，啊，度一站了后，
0: 因为伊知影伊行到的所在，伊是真正去度化这个众生，并不是去乌白开钱。
1: 嘿，因为阮家大部分的拢是随喜功德啦，吼，所以就算一二十分、三四十分，安尼，一开偌济，我嘛唔知影，因为拢在伊录的啦，所以我唔知影到底开。
0: 所以不管讲你辛苦卡咧十只吼，还是一百只啊来只，就是你要，就是咱咧度化，当然一定爱做功德圆满啦，功德圆满了后，这钱是你自己家己录，看咱家己有偌济。能力、心意，还是当下你想要落五十块、一百块，拢会使。上重要是一个功德做好圆满。
1: 啊，过二十了后、来，煞拢派这个药师佛的护念。嘿，唔免处理 email 哦，干那用这个药师佛的护念去点灯尔呢。啊，这就是咧帮你操身体，咧帮你医身体啊。应该是要让你有心啊，
0: 先给你业绩做有够，啊有够了后，功德有够了后，要让你真好
1: 的囡仔，福报有够，嘿。而且因来因某尾啊嘛，发现讲伊的元成功已经无同啊，
0: 伊的
1: 元成功原本是平房啊，嘿，啊做遐做了后，变欧洲别墅啊呢。
0: 可以变欧洲别墅哦，
1: 嘿，真正啊，变欧洲别墅啊，嘿嘿嘿。哦，啊个让人即马囡啊吼，已经差不多查甫囡啊，已经三四个月啊。
0: 哇，真好真好，一点生了就好上诶，一点生了就好上诶，真巧，
1: 泡泡又咪咪，啊个真巧，就爱讲话安尼。
0: 哎呦，那也好安尼，安尼练功吼，我嘛就想要来老师遐。我
1: 你的元神功吼，都为害气，还是搁欠啥，还是米翁啊有破，哦，还是水道头有咧漏水。嘿，看你是要用修理的，还是要用换较大卡的米翁啊？这拢爱宝贝清洗。
0: 爱冰雹，头家有要甲你登音啊无安尼？
1: 对，
0: 登音啊，
1: 神明啊，甲你答应，只要保心杯，我都帮你做啊。
0: 哦，是安尼哦，啊，所以你若福报无够，你搁安那跋杯，跋三暝三日，还是跋两礼拜，嘛是跋无。
1: 伊就叫你先安尼就好，
0: 先安尼就好。所以咱毛拄着一直跋嘛是无杯，无法多做诶。
1: 比如讲，迄米翁啊，有病，啊想要换，就无得换，伊叫你将红纸先包起来，表示你的福报。功德也无够遐吼，所以红纸先甲你包起来。
0: 是安尼吼，哇，这真正真有趣味呢。谢谢，谢谢咱的罗老师吼，明仔再开始同款，有请到咱的罗老师伫咱的节目内底，跟咱分享无同款的代志，和咱打开新的大门、新的视野哦，和咱知影更加无同，原来袂当好现，原来真危险的哦。啊，那卡掉嘛无一定，伊是真正要甲咱害。 伊是讲，咱可能有福报，伊需要咱的斗三工。过来，咱的节目今仔日同款有犹太哦，咱的同款产品，好的产品有犹太，咱有需要的，希望我开始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嘛会当和我继续有这个能力做落去哦吼。感谢请老师来做落去啦，我无法度，我是领薪水的吼。我讲请老师来啊，来咱的节目，甲大家来分享，就请大家若有需要，何开始一个会当为你服务的机会。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
2: 休息一下下，进广告哦。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套路，爱去当人啊！
4: 小董嘞，新可能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套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4: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温泰的投资，
4: 咁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立友。要走出幸福嘅前途，就要唔惊艰苦，对天盘月，提出所有嘅力量，勇敢向前冲。我相信成功最后一定是咱的。汪丽瑶甲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甲您做伙行出家己的幸福人生路。
6: 先生，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暗过无啉水，佫袂当，我是变安怎？
7: 来，我算看卖下咧吼，透早新时，
6: 我知，七点到九点，
7: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吼，
6: 我知，啊，包五点到七点，
7: 哦，啊，系啊，
6: 安怎？
7: 有时有豆酒瓶啦，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佮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8: 哎呦，你哪遐久啦？较紧的，较紧的啦，我挡袂掉啊啦！
9: 哦，你伫咧敲门，害我拢无心情。
8: 心情诶，哪有人变数占条条的啦？
9: 啊，着每届拢袂顺啊，排不清气，真辛苦呢，爱几工才上一届。巴肚拢肚肚，
8: 这简单啦、啊！我带你讲一个好消息，方便方便来啊！英国拢讲好，新产品新配方，而且是植物性，让你方便方便，未搁再为着上便所而受苦。
9: 这灵动方便方便，让你有通顺的人生。

0: 现在时间透早一点，少年袂晓想，食老唔食油。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忙里拍拼做一个好模样。
1: 咱的长照中心对老人啊，对中药啊，对这医药食疗，拢非常非常有研究的。陈国文来，跟咱直播现场。
2: 啊，咱凯琪小姐，
1: 你好。
2: 啊，阁有咱收机前吼，所有的长辈时段，啊，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陈顾问。
1: 陈顾问你好，
2: 你好，
1: 真欢喜，你又过来直播当中，你真正一本比一本水，
2: 谢谢。
1: 哪水呢？穿衫阁真高贵，
2: 谢谢。
1: 真正爱甲你请教，看要安那，只要我都像你安尼。由内而外散发出那种高贵的气息，让人看到的介意。
2: 你安尼讲是较不敢当啦，
1: 真正嘞、
2: 哦。啊，只是讲每一天接受咱这许多人，
1: 是、哦、
2: 有一个服务的心啦。
1: 哦哦，
2: 阿妈讲爱咱这许多人，
1: 吼、
2: 啊，为滴。较少人关心的情形之下，上无阿个有咱吼咧，甲因关心，
1: 哦有影，
2: 阿个有咱甲因顾因的身体，
1: 对对对，
2: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1: 嗯，
2: 可能是安尼散发出来的，
1: 散发出来
2: 气质的，
1: 迄款迄款温暖的感觉，迄款看到大家就感觉赏心悦目的感觉，可能你自己吼。本来就在调养，看册像你安尼看起来，敢那二十出头岁尔。
2: 咱人吼、哦、真正爱保养、
1: 嗯，
2: 有保养有差哦。
1: 有保养，
2: 把、哦、包括着咱家己较知影、嗯、哦，医学这方面、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啊，哦，咱嘛是会想讲，要首先先来做一下保养，
1: 对，
2: 哦，预防胜过治疗，
1: 预
2: 防嘛等于治疗嘛，
1: 是啊，是啊，是啊，你保养真正是赞，
2: 谢谢
1: 啦。你现在气质哦，有够有够好诶，你的亲像吼。这个人生感款，一高一米，得使做药王。
2: 哦，无怪咱
1: 凯琪小姐这么高贵，
2: 就是这个讲话，所以我就做爱来，
1: 和
2: 甲你做伙吼主持，啊来啊讲一寡甲健康有关系，啊提供予咱许多人来了解。
1: 在家我一定爱去讲一本凯琪，除了生了水以外，讲话真正含万。
2: 啊，不过我水实在，
1: 实在，因为实在有水，
2: 这是真正哦，
1: 真正哦，
2: 对啊，
1: 好，你好相片我拢没有你哦，
2: 好，就讲，而且我每一天吼，在长照中心啊，
1: 是，
2: 好来接触到足侪许多人哦，
1: 是，
2: 我一定爱足认真呢，吼，啊，甲好诶健康诶知识，好分享给大家啦，吼，
1: 安尼好，
2: 嘿，我逐工伫个长照中心，
1: 嗯，
2: 好看到有诶家里事实，
1: 是，
2: 对这许多人。不闻不问，哦，因想要来顾身体，想要来投资着身体健康，开一下清痛苦的物件，要来顾身体，啊，是谁安尼？吼、哦，新妇，吼、哦，安尼妈，安尼妹，啊，因厝的，你甲看吼，即卖少年啊，爱饲狗，哦，爱饲狗，干那狗洗身躯啦，加毛啦，来甲顾啦，买遐个饲料啦，嘿安尼哦，开遐个钱，几落千块。啊，若讲一寡顾身体，安尼清痛苦，迄个清痛苦一罐嘛会使食一个月呢。安尼煞无爱互咱这许多人，安尼来顾身体，安尼敢有较好？
1: 你讲到这时阵，我常常拢无讲话。你敢知是安那？
2: 是安怎？
1: 因为我咧做这个电台，甲你同款咪接受到这个有一寡大哥大姐。伊嘛真正是想要顾家己啊，伊顾家己嘛是为着囝儿事实，讲伊会当出去拍拼，唔免烦恼着伊的健康，啊，所以买一寡保养品来保养家己，
2: 唔
1: 免造成因经济，啊，也是讲因照顾生活头顶的负担。
2: 是，
1: 不过伊就是开2000块，伊就讲吼，有时啊念讲吼，佮打电话来甲我讲吼，安尼哭呢，我真正，所以你拄啊讲到这时阵，我就感觉心内我就知影讲。啊，足艰苦的，因为常常我会拄到这款的。
2: 是，
1: 咱伊嘛是为着囝儿是谁好，不管做啥代志，拢是为着囝儿是谁好。
2: 对。
1: 不过囝儿是谁，拢无想到因的用心。
2: 嘿，
1: 敢想到讲爱开

0: 钱，
1: 对，
0: 啊，若开较侪钱嘞。
1: 所以吼，咱这是大人，吼，你家己想要顾身体，这个出发点非常的好，吼，一定爱坚持，
0: 坚持，
1: 爱有健康的身体。哦，咱才有健康的家庭。
0: 对对对，
1: 人咧讲久病无孝子啊。
0: 啊，即句真诶，
1: 是大人破病倒咧眠床顶，真正是所有的囡仔拢遭了了。
0: 真正。
1: 所以呢，咱哦上界重要诶，咱这个精气神爱霸定
0: 啊，对。
1: 吼，上界重要这个气，
0: 吼是
1: 爱霸，
0: 是
1: 气那无霸，血都袂惊，血那袂惊，血都循环无好，
0: 气血气血，两个人是做血。
1: 是啊，
0: 嗯，
1: 哦，所以爱补
0: 爱补，
1: 啊，有的是大人可能会想讲，哎呦，我这吼能力不符的啦，
0: 嗯，
1: 哦，啊，我这吼能力力低啦，啊，什么款体质的啦，啊，未使食补啦，未使补安啦，
0: 吼，哎、欸
1: 哦，但是呢，无补就是放在身体吼愈来愈衰老，愈来愈衰败，身体愈来愈歹，
0: 哦，
1: 啊嘛，不是所有的补品，
0: 嗯，
1: 拢会瘦。
0: 哦，这有影，这有影，
1: 是
0: 哦，这得爱请吼、哦、咱的陈顾问专业，甲咱讲一下，多几款的补品会收未收，也是安那，啊，甲咱推荐一下，甲咱拣一项，还是几项啊，出来甲咱介绍，安尼好不好？
1: 是，咱长照中心老人真济，
0: 是
1: 大人真济，
0: 嗯，
1: 哦，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
0: 是，
1: 所以哦，咱老国医哦嘛有。甲咱建议，
0: 是
1: 就是咱的士大人，这个气较不足的，
0: 嗯嗯
1: 精气神较无巴定的，
0: 是
1: 哦，体力较弱的，身体哦，虚心难得，
0: 虚心难得，
1: 甲咱建议哦，
0: 吼、
1: 哦，
0: 建议
1: 一项会使四季皆宜，会
0: 使四季皆宜，
1: 四季拢做使用，会来补身体，
0: 嘿，
1: 好做分工心，
0: 分工心
1: 是哦，分工心哈。哦啊，冒名号做西洋参，
0: 西洋参
1: 还是花旗参，
0: 嘿，真贵呢！花旗参我就知哦，
1: 嘿，
0: 真贵哦！伊伫个这个中药材内底，
1: 对，
0: 是算真贵的。伊爱甲伊切片，切足细片的，安尼落去清尿，啊，落去卖，
1: 对。哦，而且这个分工心哦，是主要是产地伫美国，
0: 美国、
1: 是讲加拿大等等。哦，啊，这个像讲咱平常听到高丽，
0: 高
1: 丽无同的，有诶讲啊，高丽伤过补，
0: 吼、哦，伤过补
1: 啊，有影那高丽哦，都较无适合四季来食、嗯，但是分工拢会使哦。
0: 来讲一下高丽甲分工无同，啊，佮有讲这个吼产地，你都只有讲到吼美国。加拿大，所以即系讲个西洋参是伫外国西洋迄边传过嘅西洋参，
1: 做者大陆人，
0: 嗯嗯嗯，
1: 走去即个美国，要去跟抢纯嘅分工心，尤其是即、這个啊、哦欸、威斯康星州，
0: 即个大陆人做
1: 好起来啊，因拢捧出一大堆钱
0: 哈、嗯嗯嗯，
1: 啊要去也买因嘅分工。所以连大陆人都知影讲，粉工对身体足好诶、嗯。
0: 是
1: 哦，主要吼、哦，咱食粉工吼，咱就是要食伊内底，以及人参、皂苷、
0: 皂苷，诶，这皂苷大拢知。
1: 哦，这对身体就好吼、哦，对心脏嘛真好。
0: 是
1: 哦，啊，过来要食伊氨基酸，
0: 氨基酸
1: 啊，人参多糖，
0: 人参多糖，这人参才有诶哦。
1: 嘿，
0: 一定爱人参食才有这个人参多糖。
1: 对哦，啊，搁有呢维生素。
0: 嘿、
1: 哦，啊，矿物质
0: 是，
1: 嘿，以及着微量元素
0: 是是是，
1: 人参硒、人参醇、人参镁、
0: 人参内底叫为人参硒、人参醇、甲人参镁，
1: 哦啊，所以分工心呢，甲高丽啊，伊包括伊内底的营养素吼、
0: 哦，
1: 也是有一些无同款的所在啦，
0: 无同款的所在、
1: 哦，啊，但是咱吼、哦，那讲着分工心吼、
0: 哦，
1: 咱爱会晓来判断讲伊是。顶级的，还是中级的，还是低级的心
0: 啊？啊，今仔日你来讲教一个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心啊，要安那来判断？
1: 哦，咱先来讲，这个分工心吼、哦，会使讲非常的少啦。
0: 是啊，
1: 因为伊咧静坐的当中吼、哦，一定爱人工来静坐。
0: 是，
1: 过来咧热静吼，
0: 嗯，
1: 爱各家扎75%的日头，
0: 未使可以拍到日头，
1: 未使全部拍到。
0: 啊，佮留一挂，袂使全部拍掉哦，啊嘛袂使无拍哦，啊多多迄挂挂，
1: 伊
0: 拍伤细无多，
1: 无多，
0: 生了袂水，
1: 对，而且吼、哦， 这个分工心不是像咱咧种应采同款吼，吼，遮尼啊紧就会当修行，伊是爱经过六年，爱只会当修行一批哦，
0: 精进六年，只会当修行一批。哦，那是，就你讲的善良真的非常非常少啊，
1: 非常少、啊。
0: 尤其你拄个讲吼，这个分工一定爱美国威斯康星州，
1: 是，
0: 这才是赞的，
1: 对，嗯、哦，啊，而且吼。这地土地啊，
0: 嗯，
1: 只要种六年修行分工起来了后，
0: 哎、
1: 都爱过来找找着另外一地适合种分工的土地，只来等过来加种。伊、哦、是采用轮耕式的，
0: 轮耕式的。
1: 这地土地咱已经修行啊，
0: 未使
1: 过种啊。
0: 嗯，
1: 好、哦，咱爱过找另外一个地来种。过来呢，六年修行啊，对不？
0: 嗯，好、
1: 哦，修行了后，咱都爱来分级嘛哦，
0: 爱分级哦，
1: 顶级的、中级的、低级的。
0: 对对对，
1: 啊，那讲顶级的分工哦，你都爱去看吼，
0: 伊爱
1: 心头吼较济，这个头吼你看就是心头在较济有无？哦，啊，你来看这支，这个吼桌面比较明显，
0: 较撩诶，
1: 嘿，撩撩对不？
0: 愈撩愈好，
1: 愈贵，
0: 愈撩愈贵，所以这个看什么来看
1: 哦？嘿，
0: 愈撩愈贵，啊头爱愈济愈好，
1: 对，啊，搁一点。
0: 還
1: 有一点吼、嗯，你看这心啊顶面吼，有一点一点白白有无？
0: 有一点一点白白，
1: 珍珠点，因为珍珠点多，桌、面明显，
0: 吼、
1: 啊心头多吼，啊我甲你请教一下吼、你认为呢？顶级的分工心，这批修行是顶级的较多，啊还是中级的、低级的较多？
0: 当然嘛是低级的较多，
1: 对，低级的较多，所以顶级的是不是非常的
0: 少啊？你看
1: 呢，对吧？
0: 一个头。大吼，啊面料，啊个也白白迄个珍珠点爱坐，
1: 对，
0: 有法度，大家拢有法度有遮尔啊好，遮尔啊好，伊款的标准伫遐，所以顶级的伊的标准遮悬，当然嘛是少
1: 少，所以大陆人捧一大堆钱，要去抢顶级的分工心，
0: 用抢的哦。
1: 用唱的哦，因为顶级的分工心少啊、
0: 是是是，有影少呢。
1: 嘿，所以吼、啊，咱今仔日啊有这个福气呀，好、会使食到顶级的分工心。这个啊，美国威斯康星州哦、咱有唱吼、啊有去进口到这个美国正美国的分工心。
0: 正美国
1: 是，
0: 我还有证书，
1: 证书
0: 三地证明
1: 是
0: 啊，我搁还有迄工厂 ISO 证明
1: 是，
0: 我搁还有工厂。有迄农药，伊那真正为美国怪哦吼，真正为美国怪，有迄农药残留的检验哦，我的遐报告拢有，
1: 是，
0: 你敢有法度提供？
1: 有，到底只？
0: 到底只？
1: 我今仔日有查来，嘿，
0: 哇，哦、
1: 这互你看，
0: 好，
1: 这吼、所有的证明，检验拢非常的完整，直接印在卡顶啊，
0: 直接印在卡顶，
1: 是，
0: 有影呢，
1: 互咱许多人。看到这个商品，
0: 安心啊！
1: 看到，
0: 少年人看到买安心，
1: 对，
0: 安心，让咱吃这款的物件，因为今麦拢爱看啥，看讲有农药残留无？啊，看讲有产地是不是讲真正为美国业的？
1: 哦，
0: 啊，过来哦，重金属，有的是吃了，
1: 有够侪，有够侪的认证吼，为着。要让大家使用了会当放心，
0: 是，
1: 哦、所以啊、大家放心，因为这个认证非常的完全，
0: 是是是，哦、
1: 啊，主要就是讲，
0: 所以我给你把关，
1: 爱知影糖啊补，
0: 爱知影
1: 糖啊食分工心，到底吼，足侪咱的时代人拢知影讲分工分工足贵足好诶，
0: 是，
1: 啊，不过伊咧食安怎诶？
0: 哎对吼，伊咧食安怎诶？
1: 咱爱知影，
0: 我拄啊讲卡济，唔知你食哪里。
1: 所以即卖吼，我就想讲要报告大家知嘛。
0: 好好好，
1: 咱有咧讲，许多人气较不足，补气气来行，是毋是？即个血都塞开叮当，
0: 无唔对，气血气血，
1: 吼，你都较袂头壳疼，
0: 较
1: 袂头壳晕，较袂头壳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血压嘛袂欠管
0: 哦，可以稳定嘛。
1: 嘿，啊，脚尾手尾啊，吼，血膝盖会高，都脚袂冷叽叽，
0: 脚袂冷叽叽，
1: 麻麻痹痹，
0: 脚袂麻麻痹痹。
1: 对，
0: 伊若有法度行专用区，膝盖行气血会行，麻麻痹痹啊，还是冷冷冰冰，
1: 对，
0: 都脚袂来发生。
1: 是，哦，搁再来。对着气梗，
0: 气梗，
1: 一个有诶气喘吼，
0: 气喘，
1: 许多人，
0: 黑
1: 阴暗，你困诶时阵， 你是要够好好哦，吼、嗯！像咱长照中心有足侪许多人，因暗咧困，都拢会咻者咻者，喘气的声足大声的。
0: 哦，听医生咧讲吼，咱人退化，气更买退化，
1: 对，
0: 啊，所以退化了就咻咻，
1: 嘿，
0: 啊，迄时阵吼气，啊，塞袂到咱的头壳，所以足侪人拢会讲头壳那种晕晕呐呢。
1: 哦，有诶吼，嘛是喘起来啊，是讲气更咧发炎，气波较无好吼，
0: 是，
1: 迄个。前胸痛后背，
0: 前胸痛后背，
1: 胸坎足疼诶！
0: 哎呦，
1: 会疼，
0: 会疼。
1: 嘿，啊，过来跟他讲吼，有啥物重诶物件，石头啊吼，甲你诶这个心带掉诶，你安尼一直喘未过来。
0: 哎呦，气那不足，哎，咱喘未过来，跟那石头带掉心安尼。
1: 嘿，哦，迄个当阵会真艰苦。
0: 我刚听你安尼讲，我就艰苦啊。
1: 面嘛会变翻白，
0: 翻白。
1: 脸色苍白呀、
0: 啊！啊，无会当然买白，
1: 气无白，你傻傻袂惊。
0: 对对对，
1: 许多人做会功能也较慢，代谢也较慢，
0: 这有影，
1: 也较欠会，
0: 无唔对。
1: 所以分工一连带，对着这个气甲血拢帮助，也使做会，也使瓦会，
0: 瓦会。
1: 过来呢，伊也开始生嘴暖嘴。
0: 爱洗嘴暖嘴，爱有个人常常讲吼，真正嘴拢会打打啦。
1: 是，
0: 啊那啉茶拢打，
1: 对，
0: 嗯，吼、哦，
1: 啊过来一个会使增加到咱的这个智力哈、
0: 哦，智力，
1: 对，但是智力就是
0: 头壳较袂退化，
1: 对，
0: 还袂记你讲吼，家属有关无？
1: 是，
0: 盆扫有冲水无？
1: 拢袂记你，哦，较重要的就是吼、哦，有诶油啊，降血也袂洗药，降血糖的洗药，
0: 对对对，
1: 袂记你食袂啦，啊那吼。都要吃，袂记哩啊！
0: 搁吃一半，
1: 吃一粒
0: 啊！
1: 这代志这大条哦，
0: 这真正大条。
1: 血压飘红降伤低，血糖飘红降伤低，
0: 这真危险呢！
1: 代志大条不？
0: 大条大条，
1: 害着性命危险
0: 啊！所以你若讲吃过一遍啊，一时啊搁袂记哩有吃无？啊，搁啊吞落，
1: 对，
0: 有性命危险，那袂使退化。
1: 那好退化，
0: 嗯，
1: 当然咱。有足侪代志会袂记哩，
0: 都钱藏咧都袂记哩，
1: 哎，金马角藏咧都找无啊，
0: 无唔对，
1: 这个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咱兜，哦，伊讲三咱都连去用骗伊
0: 啊，啊有影，拢专门骗这阿公阿妈，
1: 是
0: 啊，而且吼更骗更刁，
1: 对，
0: 就是气火爱个爆出来，头脑吼爱个爆好啦，
1: 啊，而且吼，伊素鬼拢会当食，
0: 素鬼拢会当食呀，
1: 嘿，伊袂素，
0: 袂素，
1: 分工袂素。
0: 分工袂熟，
1: 所以若袂使食高丽吼，你都来食分工。有个人吼，体质的问题，
0: 体质
1: 食着高丽，会瘦性，
0: 瘦性，
1: 嘴会做大呀，
0: 嘴大，
1: 嘿，
0: 食高丽嘴大。
1: 然后啊，甚至有诶吼，一直变青瓜，
0: 会变青瓜，食着就是有诶较瘦性诶，食了高丽会变青瓜，
1: 啊，阴暗鬼老瓜困未起，
0: 鬼每个困未起，
1: 哎呀，
0: 哎呦，
1: 高丽袂使食诶人。你也当在食分工，大个人拢会使，包括大人、
0: 大人
1: 啊，哦啊，妇女朋友
0: 是，
1: 啊是咱家的吼男士朋友
0: 是，
1: 拢会使使用。
0: 莫怪即马吼，即路的拢讲吼，大炖鸡汤，
1: 有
0: 啊，拢甲你加分工，拢唔是加高丽哦，拢一定爱加分工。
1: 对，
0: 分工这是大个人拢会当食的，分工则袂少。
1: 对，
0: 啊，分工佮有虾米的功能？
1: 分工。伊买当增加着咱免疫的功能，
0: 免疫功能，
1: 包括你想讲吼，有一寡即卖目前无药啊通医的，包括着你像讲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就是免疫失调，生皮蛇嘛是哦，
0: 对，
1: 这个分工吼，伊嘛是属于一种凉薄，
0: 凉薄，
1: 热天啊，
0: 哦，买些薄，
1: 会加火气，
0: 嗯，
1: 加火气。胃火啦，心火啦，脑火啦，
0: 是
1: 吼、哦、啊！有当时啊，喙齿就够疼的
0: 哦，
1: 气火也不正，
0: 是
1: 吼、哦。这吼、哦，你若食分工啊，会使啊，吼、哦，甲咱的这个清火
0: 火，
1: 对，咱热天会加火气
0: 哦，火气。
1: 啊，你食分工
0: 降火
1: 气，
0: 降火
1: 对，
0: 清火
1: 嘿，
0: 哦，是火哦，
1: 对，
0: 肝火火。
1: 那热天啊，吼、哦，火气拢足大。
0: 所以就多是讲哦，唔好补，是其实是欠补，
1: 欠补
0: ，哎呦，分工加补上去，
1: 对，
0: 你就感觉讲啦，火气比较多，你感觉嘴这么大，
1: 是呀、啊，吼、哦，阿凯奇小姐，
0: 吼、
1: 哦，来，你我今仔日吼有炸鸡鸭，
0: 啊，无可能再食一个，
1: 哦， 你来吃好，
0: 我吃一个。
1: 你若吃，你才会当真正感受到吼，正分工的崩溃。那是讲吼，品质较歹，吼、比较低等级的分工，
0: 是
1: 这样看，无这种崩溃，
0: 无这种崩溃吼。
1: 嘿，因为你像讲那边用讲的吼，啊，咱电台哦，不比讲会使吼，像电视可以放看，吼，那边用讲的吼，你真正爱食看卖的，
0: 爱食看卖吼，
1: 会着。
0: 我今麦看这阿爸。伊真正有写是美国来的吼，美国来的啊，让我 ISO 证明啊，所以我即马我甲偷开来一个买呀嘞，哎，敢卖配的？
1: 直接倒在厝的就好啊，
0: 直接倒在厝
1: 的，直接倒在厝的，伊直透吸收，吼、哦，咱有诶吼，
0: 安尼粉倒落，敢未去砸掉？
1: 未去砸掉，因为咱这唔是粉诶，
0: 哦，
1: 你
0: 甲
1: 偷开，吼、哦，啊，倒在手咧，你甲看卖啊，这粉工伊是做啥物款的造型？一粒一粒吼。
0: 只要敢
1: 那好心晒安尼有无？
0: 哎、欸，丢丢丢！
1: 哦，因为是大人啊，那食粉，你食粉直接倒在嘴内底，会硬掉，会砸掉。所以咱右手吼、哦、无用粉的，哦，搁再来是安那要用这种吼、哦、造粒形状
0: 的话，粒粒安尼，
1: 第一较袂硬掉，
0: 吼、哦，真正袂硬掉呢。
1: 都第一嘴随化开啊，有无？
0: 我已经即马已经会使讲话啊，我拄仔才讨论遮尔，即马已经会使讲话，而且我无配地呢。
1: 对，
0: 马上就化开，
1: 感染都引起啊！吼，
0: 上重要，那个味，随着清起来，底下这个皮啊，过来就直接跟那个眉心安尼，这个皮，
1: 因为放开，因为好食是想要搁食一泡对不？
0: 不，而且吼，这款的，伊这个放开吼，跟这个放精
1: 嘿，
0: 无啥共款。
1: 嗯，
0: 伊就真正讲我是天然的一款的放开，
1: 是
0: 植物的一款的放开，
1: 对，
0: 那我都做干呢。
1: 这那真正吼，捌食过分工，捌食过顶级的哦。吼、你卖讲迄种哦，普通的迄种的哦，吼。那捌食过顶级的，这个分工心的人食吼，无法度甲你骗。你绝对是捌货的人，你就会知影讲，这个分工是真顶级的。哦，而且这是100%哦，100%抽筋浓缩的哦，
0: 100%去抽筋浓缩。所以咱有时要食切片的，有无？食高丽啦，食什么酸嘛，食切片的。你敢有法度食到100%？甲你请教，
1: 这个吼、哦，这个抽筋浓缩的，阿家吼食几片几片的，
0: 是，
1: 迄天差较低呢，
0: 天差较低，啊，唔是讲食几片啊好，
1: 分工吼，120公斤才有法度萃出1公斤的这个浓缩萃出的哦，
0: 120公斤才会使抽筋，
1: 食这个道理的吼、你像食这分工，比你食几片几片的。够较好，
0: 够较好，
1: 是安怎？
0: 是安怎？
1: 因为咱食都是要吸收的嘛，
0: 无唔对啊！啊，无开钱要怎？
1: 这会比规片的，吸收的程度是过了10倍哦，
0: 过了10倍。
1: 啊，有吸收，唔知会有产生作用，
0: 无唔对，无唔对，
1: 真有效。
0: 一感染了吼，伊就全部拢化开，
1: 伊
0: 就全部拢化开。就讲有时啊，咱食规片的吼，啊，搁底下加，啊，有时啊，牙口较无好，干麻油。跟他甘蔗薄咧，甘咧脆底拢未油，啊个无来头我甲加，啊这无讲我再套落，伊真正酸油气呢，
1: 油气吼，
0: 油气，
1: 你想讲
0: 脆气内底都无酸油气，
1: 食几片的啦吼，啊个食这种哦燥力的，其实你要食粗纤维的，
0: 嘿，
1: 啊是要真真正正去食粉工伊的这个营养素，
0: 我当然要食营养素，我食咧粗纤维的要怎啊？
1: 对
0: 不？
1: 所以。这个分工，
0: 我一定要吃
1: 那有效果的
0: 呢。120公斤才抽那1公斤出来，那才有真正好的人参皂苷。咱今麦休困一下，你吃一包，
2: 我嘛吃一包。以上是咱分工的健康常识，不离在休困一下，听一首歌，两米加个豆灯哎。

0: 大家拢就想要结诶分公心，
1: 对，咱这哦一百派哦，
0: 一百派，
1: 都是顶级诶哦，
0: 顶级诶，
1: 佮浓缩萃取诶哦，
0: 一百二十公斤才萃取一公斤，
1: 是，所以大家爱有心理准备，
0: 爱有心理准备，
1: 顶级诶物件，
0: 顶级诶物件，
1: 俗甲对起。
0: 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啊、你看你样讲的台词，我拢会样背啊。
1: 哈，这正经的呀、啊，咱就是爱实在讲啊，
0: 我嘛一定爱一分钱一分货，你只要写专属，
1: 是，
0: 因为不管是什么生啊，什么末，一定一分公心，
1: 对，
0: 伊拢甲做这鸡毛梗诶，啊，所以伊的耗重量，
1: 对。
0: 重要的鸡毛更有的是用低配来做的。
1: 我师兄师姐啊，
0: 是
1: 拢食素的吼，讲话拢较无亏力，较无怨气，啊，讲话拢细声细声。
0: 对，
1: 吼，所以咱这嘛适合咱这师兄师姐来食哦。
0: 师兄师姐吼，那当讲用这来保养身体，一定会当讲吼帮助到更加多咱家的众生
1: 哦，
0: 啊，会当佮好哈多善缘。
1: 对，
0: 搁较济咱的台湾人，
1: 哈，身体调整好好，才有法度过来做护士、做善事，加帮助别人嘛。
0: 是，
1: 今仔日这一百趴的分公心，大家有想要顾，
0: 有，
1: 大家有这个健康养生的观念，
0: 有，
1: 咱的陈顾问是替你欢喜，啊，咱一暗哈，咱是定价2000块，
0: 安尼我无欢喜，
1: 2000呢，
0: 无欢喜，
1: 一百趴呢，
0: 我知。这是真正，我想讲，这真正顶级，而且分量够够。
1: 嘿，
0: 伊无用迄鸡毛梗底下给你倒迄重量，分量有够。
1: 是，
0: 一组两盒，安尼。
1: 啊，因为这吼是长期爱保养诶，
0: 长期保养，
1: 伊爱听在。
0: 是，
1: 要你身体唔是一天两天。
0: 嗯。
1: 好，所以咱唔是讲食一盒，你特别好，你停起来哦。
0: 哎。
1: 好，你唔好当做西药，这是好中药。
0: 中药。
1: 所以咱无安尼啦，吼，咱上少。一个人一组吼，上少订两盒，
0: 两盒啊，嘿啊，
1: 一盒就优待1500块，
0: 一盒1500，
1: 所以一百拍哦，
0: 一百拍，两盒3000，哎呦，大家拢有法度一世人食一遍。啊，拄只你冇讲到一句非常重要诶，
1: 是
0: 爱听，
1: 嘿，
0: 唔是食一盒两盒最好。所以我希望讲，第一本买两盒，送一盒，干啥？一本的好，
1: 啊！
0: 因为你头拄讲爱听啊，买两盒上一盒，
1: 哇！安尼一盒变1000呢？
0: 爱听身体，听元气，逐工听两盒3000，咱归去的买两盒上一盒，好逐工听嘛。
1: 好、哦，而且呢，
0: 都多吃三包的感觉。
1: 好、哦，啊，过来。哦，对着呢，孤年也少，对着老人痴呆症智力退化的，啊，过来啊，咱欠欠血，跟咱活血，
0: 是，
1: 较不足的，
0: 是，
1: 啊，会使帮咱倒杀，可能血血咧行，加较通顺，
0: 是，
1: 可咱较袂啊血去阻塌掉的，较袂讲哦，产生呢一个慢性病，
0: 是，
1: 心脏嘛对咧好，细胞嘛对咧好，
0: 是，
1: 安尼只啊1500块足俗的呢，
0: 我希望吼我这听秀外大哥大姐。因拢会当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
0: 大家人拢加一份的享受，
1: 啊无，和大家去买500块的普通的
0: 好啦。不，袂使，我一定爱美国进口的哦，爱个 ISO、HACCP， 啊，佫还有证书的。
1: 哦，分去买粉的啦，
0: 无啦，我真正爱这款的，顶级的。
1: 1500块已经做西底啊呢，
0: 我知啦，啊，得今仔日一本，拜托一本就好。因为这顶级的物件哦，有唔是讲大家人拢有法度接到，我希望讲体验一遍，过来都要恢复原价一盒2000啊。因为顶级的物件未使乎你那下恁俗货安尼买，无法度。不过你爱把握今仔日这遍的机会，今仔日绝对要大家食会起。以前咱的分工一盒拢是卖2000块，上俗的时阵有3盒3000对无？我跟你讲，这遍请你一定爱把握会到，对咱的。不管是心血管，不管是细胞，不管是咱的喘气，不管是这个血气要塞个劲，要塞个叮当，要让你脚手有力，气血八定的运功，这边要大家拢食得起，而且要你一包都食出效果，一包10分钟来，你就感觉下效果。你的头壳定定的晕的，头壳定定的晕的，胸胸血压无稳的，水感水有感觉，10分钟内底。救命神丹啊！
2: 救命圣诞哦，因为这阮已经卖几廿年啊，大家拢讲我要买迄个救命的，就是这个分工，虽然十分钟来虽有感觉，一盒2000块，今仔日犹太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吼，买两盒加送一盒，等于是3000块三盒。啊，有的是老人客啊，我要特别犹太吼，因为有的人分工一边买是几万块的咧买哦吼，几万块不是。两三万安尼尔吼，四五万、五六万的拢有，咱来分工有五六万的咧买的，所以我要针对这老人客哦，你老人客要食过分工的，知影讲分工是真正救你的命，救恁全家伙的命的。今仔日特别，你若阁加1000块，我加几盒，阁加四盒，等于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转去，3000块三盒。要那你买大组的，就是咱的老人客，一边的拢会买大组的。买大组的，就是4000块七盒，互你砸转去。只有今仔日尔，我讲啊，只有今仔日有这个4000块七盒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有迄定定关关格格袂稳定的，像天气那热好，透中路行出去，头就开始晕啊，落车就徛袂稳的。虽然五分钟来、十分钟来，虽有效果，虽然人马上回神的。这个分工买数完全是四季皆宜，完全是大人囡仔拢有法度安全来使用。尤其你若是食素食的，这是全素的哦。食素食的，咱有真济营养素，无都补充到，咱嘛是爱来听查到家己啦，用较好的分工来听查到家己，咱才会当度化世间更加济有缘人，和这个世间愈来愈好。感谢。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阮的分工是减落五分钟到十分钟，你就感觉到效果啊！我真正不夸张的，足济人出去外口拢是戴咧胸箍，细个包啊戴咧胸箍，头壳啊一拱，头壳啊一晕，规个无稳定的时阵，马上随减五分钟、十分钟内底，随甲你规胸箍做调整，恢复到正常。救命的呢！哦，电话拢一直来啊！吼、哦，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老人客专用的，4000块，互你摕七盒倒转去，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现在这么多的这么多都要用分工来去来炖鸡汤，来去来炼鸡精，因为分工伊才是真正，不管你是什么体质，拢会当来补的。不管你是什么天气，热天也是寒天，拢会当补的，凉补也是温补。也个有分工会当帮助到咱的葫芦朋友生产了后，空嘴的收缩哦，啊，囡仔啦要给伊补完去，会当可以泡在泡开的怎食，而且。这款的味不是参旁经的，所以囡仔拢会当来接受补益的精气神，也是囡仔在学校运动，定定拢会去筋去扭着。咱有会啊，定定咧行，无力，定定咧行，穿袂好，定定咧行气虚，定定虚的，大虚不受补，那真正虚袂当乌白补呢。哦，这句话我听过吼，大喜不受报，咱真正喜的袂当乌白报，不管你虾米体质来报，食拢是安全的，而且透气都会当食，互你唔免加，唔免补，透气直接哦，伫个嘴内底100%都完全吸收啊，所以你食一包落，马上，你就感觉讲，规个精气神拢来呀！有一个朋友，伊是咱台湾前十大企业家，前十大企业家，我甲讲，伊个工厂、伊个公司集团非常非常的大。当然，我甲伊唔是真熟悉，不过我甲伊某袂歹哦，我甲伊某袂歹，阮两个是真好的朋友。因为虽然讲年岁有差，不过阮咧讲话的时阵非常的投机，阿姨嘛非常的照顾我。伊讲我开始，你咧节目头顶咧卖产品，我推荐你来卖一项叫做分工。阮翁逐天已经70多岁啊，逐天拢爱去公司底下咧上班。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哦，一个糖尿病高血压，佮无法度运动，伊拢爱逐工食药啊，哦，来去控制伊个糖尿病，控制伊个高血压，伊佮无法度运动，啊，定定就感觉安尼头公公，头公公，你看哦，伊一签一笔名，就爱100多万、1000多万安尼出嚟呢，所以逐工伊拢会知啊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逐天会知啊，泡粉工茶互伊啉。伊知影讲吼，伊食这个糖尿病药啊，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嘛有损身体哦。而且人会加下虚，人会加下虚，所以伊逐天会知啊，拢一定泡这个粉工茶互伊啉。伊讲这个粉工茶啊，伊泡这就一200块，一杯100块，不够互因翁。一旦讲健健康康，因翁70多岁啊，搁咧拍拼事业，伊签一笔名就1000万出嚟，所以感觉伊这个1200块开了有价值。伊非常的推荐讲吼，尤其闹咧食这个药啊，一定逐工逐工爱啉这个粉工茶，把这个元气给伊补好顿来，无咧哪只人会哪虚，哪只。人的哪虚，我有把这提起给伊试食，伊讲这款还好哦。因翁以前爱泡茶啉，有时啊伤烧，无法度啉哦。啊，赶时间，司机载咧就出嚟，伊讲即卖因翁拢扎咧皮包啊内底，叫司机家放咧皮包啊内底哦。伊的助理中昼有时啊，若讲真忝，伊就偷一包家干咧哦。下暗真忝爱加班，伊就偷一包家干咧。会知有时啊，袂赴啉，伊就泡一包甘嘞。伊讲这效果，这效果哦吼，甲伊泡一杯100块的这个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泡一杯100块的效果一模一样，所以含这个上市的公司的头家，起码拢是食这款的产品。因某这好个人，对不對？你买物件拢是买上好的，人起码拢改用这款啦，改用这款啦，一盒2000块，这个美国。完全进口的粉工，大陆人拢在抢的，含这个好业人，伊嘛讲这个粉工是赞的，人爱食这泡一杯茶，几啊百块的这个粉工，伊讲即马食这效果，佮比个泡茶效果佮较好，吸收佮较紧，吸收佮较紧。即马有空嘴的呀，还是讲有新妇咧做过来的呀，还是讲有人伫个病院的，即马需要佮伊补完气的，煮鲈鱼汤的时阵，佮伊掺一包落。煮鸡汤的时阵，给它掺一包落， 吃完你马上就会感觉说脚尾手尾冷叽叽，这样肩胛头顶扣扣，现在先把自己调用起来，调好起来，大家人吃一遍最好的苏麻粉，粉公司的苏麻粉，很多人吃高麗，很多人吃酸麻，不过吃了说啊，我没法度吃了，身体没法度接受，因为是怎样，因为这有经人的啦，大喜不修补。不过粉公是怎样炖鸡汤，从什么都会用粉公，因为粉公这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补，对身体才真正有帮助的哦，袂讲哦，啊，愈补愈虚的，大虚不受补。袂，寒天、热天、凉补、烧补、温补，拢会当的。分工，而且100%伫个嘴内底，特别有你吸收的，随加特别有你随有效果的。咱若讲哦，头壳晕晕的，头壳戆戆的，常常气血拢袂饱定的，也佮有你出去外口，因为这个血压无稳定，造成你常常徛袂稳，常常头晕，常常脚会晕落去的。你予你家己一遍机会哦，一包炸咧身躯的，你若有这款的状况，随透随感，你5分钟、10分钟内底绝对甲你解决，真正是救命神丹呢！阮这是人咧讲的救命神丹呢，阮老人客一遍拢是。真正有要买到上济啦，要买到80,000，一遍买80,000，规家伙拢在吃，囡仔泡牛奶嘛惨一挂哦，也佫有厝内底有90多岁爸爸妈妈，伊就是即马拢啉酸麻茶，哦，啉酸麻茶第一啦，唔免惊讲免疫力降低会去感染到病毒。第二咧，气血八点，精气神十足，你个人看起来较少年，这活动力买加足好诶，爸爸都有法度安尼起行，妈妈嘛有法度安尼起行，家己食饭，家己去便所，活动力加足好诶，气血啦八点，你的行动力、活动力就会比较好，人对好元气，所以你爱把握着这边，咱分工真正是大优待的机会吼，这么侪年来要这边。因为咱的人客是愈来愈侪，愈来愈稳定啊，所以阮皇家制药希望借着这边的机会，互人知影讲，什么叫做阮的救命神丹哦。哦，人来搞阮皇家制药讲哦，我嘛想要去伊的电台卖物件，拢是摕一支去卖哦。这边一世成主顾，伊就知影阮皇家制药所推出的产品是真正安全，又个马上有效果的，所以。你今仔日摕到的分工是阮身份上悬上好的，阮是压砍棒的吼，绝对不会去砸到自己的脚。要让你随感5分钟内底，随解决掉你头晕目眩，甚至晕落去，甚至咁要戆去的。你看这个啊，高中内底啊，哦那人已经哦咁要再见去的，嘿，马上拢啉什么茶，就是咧食这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哦，食伊的这款的效果，啊，毋过有的人火气大，有的人熬动火，有的人伊都不受补的，伊干那会当食分工。古早人无分工头食，咱即卖人，即卖现代人才有法度去食到这个花旗参，而且是100%、105%内底的马上有效果的分工，爱把握机会哦，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互你摕3盒倒转去。啊，那4000块嘞，一边互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3盒，4000块7盒。以前将来拢唔包有这款的犹太，请你一定爱8盒。以前上俗的犹太是5盒4000了，上俗的时阵，今仔日4000块阁要加2盒，等于是4000块7盒。好，你提上去，老人客，请你一定要把握机会。血压无稳定的，也阁有你常常迄这个会响的，气管无好的，也阁有你心肺不足的，也阁有吼，你的心肺较无力的，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会响的啦，会嗽的啦，吼，心肺不足的啦，脚会软的啦，常常晕的啦，哦，徛袂住，日头晒一下就叫要昏倒的，嘿，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我敢甲你保证，5分钟内底随解决你的问题。也阁有因为你的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的头晕，高血压引起就要昏倒的，你一定要家己甲这扎咧身躯的，随时。救你的生命，真正是随时救你的生命。那高中同款哦，昏倒了随啉，马上人随醒过来，就是这款的效果。把握机会，一盒2000块，今仔日3000块3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
1: 一遍给你提七盒倒上去，要过四千块是有限租数的吼，咱只有限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咱的老人客就超过五十个人啊，所以请你紧卡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

感谢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咱这边分工的犹太，我真正一直卡来，一直卡来，请你一定爱把阿伯这么多年来开始的分工，第一遍安尼的犹太，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一遍卖7盒倒转去，内底你所摕到的分工是上纯的，纯度上悬的，达到100%顶级的。我要你5分钟，到你感觉到效果的。常常你若头晕的，常常你若气虚的，常常你若铁日头晒到，你就叫要晕落去的。也佫有你因为血压无稳定，造成脚徛袂在，人常常要昏倒。也佫有常常咻咻咻，吼、哦，这个气管无好的，会喘会嗽的，全部拢会当伫5分钟内底。解决你的问题哦，马上给你递落了吼，马上袂让你遐艰苦。所以你老咧做生意的，即马啊，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做生意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收厝租的；虽然讲你有货啊，也搁咧家己照顾家己的，你更加的爱来疼惜着家己。这个救命圣诞的分工，100%上顶级的哦，完了上顺的哦，我是。摕到阮皇家制药的扛棒的哦，上顶级原料上纯100%，由着美国威斯康星州进口的这个分工，不管检验报告，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报告，伫个后巴顶要让你一目了然，让你吃了，唔那讲会有效果，上重要要吃入你的物件呢。一定要安心，一定要有人替你把关。当然，钱开落啊，上好是马上接出效果的。咱这支分工是上紧，你若伫咧头晕，也是讲人虚，也是讲叫要昏去啊，也是讲你的血压、气血无稳定、气血不足的时阵，非常无稳定的时阵，也阁有一直嗽、一直喘的时阵。请你马上干一包，在5分钟内底，就要让你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要在5分钟内底，就你感觉讲，是啊，咱的正顺的分工，在外口会卖到这么贵，尤其是会当马上吸收的分工，伊的效果，那有法度这么厉害，让人一遍拢是安尼8-9万的来买哦，吼，一遍哦，拢真正是几啊万，老人客捌吃过，拢是几啊万的买，你一定爱给家己一遍机会来体验，什么叫做顶级分工带来的效果。顶级分工带来立即的效果，吼、哦，把握机会哦！只有这边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边，让你摕7盒倒转去，3000块三盒，4000块摕7盒倒转去，让你唔免泡，吼、哦，让你唔免底下喝烧茶，透开直接啉，煮汤甲掺落，煮鸡汤。该掺落变作粉工鸡汤，吼、哦，甲连鸡汤的效果一模一样啦。咱若讲住咧病院的煮鲈鱼汤，该掺落，真正是粉工鲈鱼汤，对于口嘴的收缩，对于病情的帮助，拢是非常的大的。也阁有即马啊，这个病毒这么侪，拢爱提高着免疫力。逐天哦，小莫咱3天补充一包。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的提升，免疫系统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让你自己一遍的机会，一定要提回去做体验，不可能一遍的体验，这包分工就救到你的命哦。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0495-1234-5，一盒2000块，3000块三盒，4000块一遍，让你提7盒倒回去。

0: 不管之类，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您今麦所收听的是上在地的声音，上本土的电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2: 早起，人拢有无多控制家己的时阵，比如我定日拍片现场俩工，啊，工作人员拢会讲导演的起笑。迄个时阵，我上期待是别人的了解、关心甲帮忙，唔是惊吓、轻视甲闪避。我是吴念真，因为有同款的经验，所以我相信精神病患者虽然讲袂出嘴，但是因的内心嘛一定有同款的期待。行政与卫生署希望大家用同心来对待精神病患者。
3: 翁诶，厨房跳电啊！
4: 免惊，我来去配电箱看卖啊咧。
3: 最近厝诶，那一直咧跳电呐、啊。
4: 可能是线路伤久啊啦，咱也是找合格的电器新增业者吼来检查，较有保障。
3: 合格电器新增业者，啊，要安怎找？
4: 免烦恼，只要上网络查询合格电器新增业，伫合格电器新增业资料查询网站输入所在地就会用得啦。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阿明，看你为着生活拍拼伫造车，我就唔甘诶。其实，咱有家有亲就好啊。也不过你讲，为了我家囡仔，你要加拼一挂。有一届，你为了赶时间，在高速公路一定换车道，你换一遍，我的心就丢一遍。看你闪过一台过一台，实在足危险的。你的安全是阮上大的挖苦，唔通袂记哩，阮等你平安倒转来。
7: 为了安全，在高速公路请唔通随便换车道。
8: 人古早汉的花，依山倒海是靠发顺的。
9: 阿阮家的司机，阮常开车吼，咱北走总是靠精神、气力甲技术的。
8: 阿有的人为着要有精神，就啉淡薄酒，讲要来提神啦，那是上解戆啦。就那啉落，开车不时嘛出状况。
9: 啊，若真正要有精神甲气力吼，通人知啦，只要卖疲劳驾驶，忝就休困，安尼唔才对。
10: 啊，正港的安全驾驶，啉酒就卖开车啦。
11: 现在时间是透早两点，

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老主顾新同学好朋友拢总会当准时甲咱收听捧场鼓励暗公教俱乐部节目，有缘啊，每礼拜到拜六深更的两点啊，进行到透早的四点，两点钟过的时间呢，在咱本台本周六现场为咱的好朋友来安排进行最后舞。咱全部的时间介绍的产品有缘无改变哈，需要安排服务的所在电话甲拍互通啊。现场无电话是0800-023-458 0800-023-458，电话炮通专人安排最好不，谢谢。

来来来，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哈，现场电话赶紧拍好通啊，0800-023-458 0800-023-458啊，电话看好通，专人安排最后步来。今仔日天光，今仔日天光是五月初五，哎，五月初五就是这个五月节啊，马上节啦，对吧？哦，对啊。五月初五，就肉粽节，就五月节，就是咧，食肉粽诶。但这是国历诶，今仔日农历诶，啊，即今日五月初五是国历诶吼。来，这个今仔日农历咧是3月19，离这个食肉粽个外月内底啦。来，要买肉粽无？要煮匀肉粽无？煮匀肉粽，我那先甲你安排服务啦。来，报告气象。

讲到天气，来今仔日嘞，这里、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台东县、甲澎湖县，包括绿岛南势，啊、哦，这风较透，风较透嘞，有六级至八级的强阵风。拄则讲了，这县市啊，啊、哦，新北市、桃园市、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啊、有六级至八级的强阵风。来，啊，公布着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啊。今仔日咧，礼拜二吼，东北季风小可减弱，但是北部、东北部地区天气也是小可较凉。这个今仔日咧，华南分雨区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地区咧有这个低潜阵雨。来，公布着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仔日台北市。台北市气温最高22度，最低18度，落雨几率80%。乌阴有低潜阵雨的天气。新北市气温最高21度，最低18度，落雨几率80%。乌阴有低潜阵雨的天气。桃园市气温最高22度，最低18度，落雨几率70%。乌阴有低潜阵雨的天气。新竹县，甲新竹市同款。气温最高22度，最低18度，落雨几率5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苗栗县气温最高23度，最低19度，落雨几率4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台中市气温最高24度，最低22度，落雨几率4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再来彰化县气温最高23度，最低21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南投县甲云林县同款，气温最高24度，最低22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来，再来嘉义县，嘉义县气温最高25度，最低22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嘉义市气温最高26度，最低21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嘉义市过来，台南市，台南市气温最高27度，最低22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时侪分有低潜阵雨的天气，高雄市气温最高29度，最低25度，落雨几率20%。乌云有时侪分的天气，啊，屏东县气温最高30度，最低24度，落雨几率20%。乌云有时侪分的天气，嘉南市嘉南地区气温最高21度，最低18度，落雨几率9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宜兰有宜兰地区落雨几率搁较悬，北面落雨的。宜兰县气温最高22度，最低19度，落雨几率10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花莲县气温最高24度，最低21度，落雨几率6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台东县气温最高27度，最低22度，落雨几率20%。乌云有时侪分的天气。外岛的部分，平湖地区，气温最高24度，最低21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金门地区气温最高24度，最低17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马祖地区气温最高20度，最低17度，落雨几率30%。乌云有低潜阵雨的天气。来，以上报告是小等的天光啊，早起的6点到下暗的6点啊，这个天气概况，提供咱朋友做参考。

来，这个度假报告的是今仔日天光啊，礼拜二，拜七阵是拜六嘛，拜二早起哈，这个度假报告是今仔礼拜二啊，这个、天气概况，这个气象署的资料哦。拜三到拜四，这个气温回升，各地呢，最高的温度当在29度到个33度的左右啊。这个、拜三到拜四呢，东半部地区甲着恒春半岛有这个局部地潜阵雨，其他地区是阵云较好天啊。在中昼过了，各地山区有这局部地潜雷阵雨，局部地潜阵雨啦。拜五拜六呢，这个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小可增强，拜五拜六呢，中部以北地区呢，这等于有这局部地潜阵雨，这雷雨，这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呢，有这局部地潜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在中头过了啊，有这局部地潜雷阵雨的天气。那礼拜一礼拜日初十，一礼拜日初十呢是这母亲节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礼拜日的时阵啊，北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呢有这局部地潜阵雨，其他地区是侪阴较好天的天气，在中昼过了有这局部地潜阵雨，这是礼拜日母亲节哈。那后礼拜一啦，后礼拜呢，东北季风就减弱啊，气温小可回升啊。后礼拜呢，这个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这局部地潜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较好天的天气哈。这是过来这一礼拜的天气概况，提供来朋友做参考。紧啊！私人安排服务的电脑赶紧跑通，电脑赶紧过怪，0800023458。

来哦，按白志玲咱的节目吼，大家赶紧拍号通哦，0800023458。来，过来，报告，伊有新闻，伊有详细。来，这个少年放药船过客，食老放药去滴着的，滴着的哦。来讲到一个明星啊，林奕馨啊，因老爸，因这老爸呢是台南的一个真有名医生哦，爱、这来台南地区人讲知名度真高呐，啊，名医呢。啊，来讲到这个，第日前啊，因为猎户散癌嘛，来往生，啊，引起着社会个关注啊。啊，来讲到泌尿科的医生啊，吕锦宏啊，伊咧表示，目前的研究发现，猎户散癌啊，甲这个猎户散发炎啦，猎户散发炎甲猎户散肥大啦。虽然讲哦，未直接造成猎户散癌，但是呢，有共同致命的这个环境。啊，反映讲哦，猎盘处地哦，猎户散处地哦，无真健康的状态啊。啊，50岁啊，是猎户散癌风险哦重要的这个啊，一部分啊。这个建议讲查甫人啊，那到个50岁了啊，每年拢爱做 PSA 这体检。加食一寡番茄茄红素。卖有这猎户线呢，拖歹着啊，过来呢，年纪这个生活品质，伊在讲啊，这个就算讲美国前总统拜登，这股神巴菲特，拢是猎户线的猎户线癌的患者，显示讲哦，就算讲哦，有钱有势，嘛都嘛，这个嘛是迄个有可能的咯啊。对嘛，都未过讲哦，这种杀手，爱在讲哦，真侪患者就甲问啊，一放药未顺，猎户线肥大，以后敢会变成癌症，猎户线癌？猎户线发炎甲猎户线癌症敢有关系？拄着患者时拢会问这问题啊，检查时阵猎户线发炎啦，检查时阵猎户线肥大啦。患者就会问啊，这跟猎户线癌有连带关系无？这个医生在讲啊，这泌尿科医生在讲啊，猎户线发炎跟猎户线肥大，未讲直接就造成猎户线癌，但是这三种疾病呢，有共同的这致病的这个微环境啊。因为猎户线肥大啦，猎户线发炎的患者呢，建议讲哦，应该积极呢接受治疗。伊也表示，经过了研究发现啦，慢性的猎户线发炎，就敢那迄火炬咧，小火苗，恐惊长期损害了细胞 DNA， 引起着癌症的这病变。肥大呢是上第猎户线的这中心的所在，癌症拢发生在猎户线的外边，两者呢并无直接的转换，但是同款的环境内底吼，一般来讲这种环境较容易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讲，有这个情形的爱特别注意来。头一个50岁，到50岁了呢，年纪愈高，风险愈高，所以讲到50岁了，就爱开始检查咯。每年啊，做一个 PSA 啦检查啦，猎户线咧检查，这 PSA 都算讲一般去叫医生来检查，医生就该处理啊啦。你就算讲啊，我今日无要找医生，我今日来家己来去检验所，该找落去来检验，几百块尔啦，还足简单嘞，还几百块尔定。检验啊，唔是讲真迄落啊，真高科技的这个迄落啊，这检验啊，足简单嘞啊，费用嘛无关啦。
五十岁以后啊，每年做一个 PSA 这检个体检嘛。啊，过来，过来就是有家属史的，老爸啦、兄弟啦，曾经有人治着这个尿路腺癌的，也是讲有这个迄、那个基因突变的，这风险会增加两倍到到五倍。过来，爱食肉的，爱食迄伤油的。哦，长期食迄高脂肪啦，哦，食迄迄落啊，红肉的，安尼哦，较容易治着。过来代谢症候群的患者，代谢症候群的患者吼，来、哦、来，不得高血压啦，还是讲哦，这腹肚啦，大腹肚痛啦，这拢会影响到胰岛素生长的因子啦。加速到这个肿瘤的生长，所以讲哦，然后代谢症候群的患者呢，嘛是爱特别注意，哎咯，上好落去检查啦，一年一届检查啦，安尼知影吼、哦，了解吼、哦，来，五十岁以上的男性啦，每年进行一届 PSA 的这体检啦，PSA 就当尿壶线的这个体检啦。啊，若有家属史的，就提早到45岁啦。过来呢，食这个有茄红素的，啊，食一挂茄红素啦。啊，过来呢，地中海饮食啦，食这橄榄油啦，啊，这Omega-3啦，新鲜的蔬菜水果啦。过来控制体重甲血压啦。过来规律的运动啊。

哎呦，安排智能咱的节目吼，等下赶紧拍合同啊，等下赶紧过关吼，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来这里报告社会新闻。

来来，讲到这个台中啊，啊，台中一个，台中市区上叫啊，第一张通道啦，接到一个15岁少女报案，啊，这少女咧报案就讲哦，厝内底啦，因老爸啦，甲阿姨，这阿姨是虾米人啊？阿姨，敢会是迄个啊，爸爸个错诶？来，爸爸甲阿姨呢激烈的冤家啦！哦，阿姨就讲哦，伊要行地路啦！哦，这相对呢，哦，就紧呢啊，派过来单位来到现场，哦，啊来讲到这个哈，来，啊来到现场啊，哦，啊来，这个经过调查，小路来，哇，要行地路啊！啊，阿姨个。本来是阿姨讲要行地路，那来到这都变成这小路啊！那经过调查，这小路呢怀疑讲因为厝内底人啊冤家了啊，引起着伊这焦虑症发作啊！哇！啊这小路在伊落啊，伤害较低啦，哦，造成家己的这个手骨吼、哦、骨类所在有刮的痕迹啦，啊无但是无明显的伤口。啊，刮痕迹是用什么刮？伊清楚，清楚啊！送病院去治疗。啊，来讲到这个啊，啊，那大人哩都，大人啊咧冤家，啊，叫囡仔哩都怎出现讲伤害家己的这情况？加再讲无闹出人命啦！警消人员呢，后生呢，将这小路送病院，然后由着警方呢落去处理啊。啊，这阿姨无为爸爸个错诶，会叫阿姨。来，现场电话赶紧跑通哦，电话赶紧过来哈，0800023458。

过来过来，讲到这个性骚扰，来，对不起啊，对不起，一间国中啊，最近传出讲哦，老师学生的冲突事件。啊，一个37岁的这老师，这小姐啊，这查某的女老师啦，在上课堂啊，上课期间啦、啊，怀疑讲哦，去了这个男学生呢，恶意外来，出现不当的这个接触，造成伊在闪的过程当中呢，受伤。啊，这女老师呢，事后呢，严伤，并且提出了告诉。但是啦。但是学校方面呢，怀疑讲出现讲想要较低调处理的，输着讲这女老师呢受到真大压力，归去啊，向媒体投诉，互代志逼落去，恁就挡袂掉啊，哪嘛，嘛唔知咧讲啦，逼落去那来讲了，根据了解啊，这个事件发生讲第一日前啊，某一天啊，上课期间啊，当时有几多名学生在进行补课，一名男学生呢向老师提这个学习单啦、啊，老师就经过老师回答了呢，向同学借学习单，并且家己去影印了啊，这学生怀疑讲情绪不满。持续呢，我来接近着老师，过程当中呢，除了不断靠我来啊，甚至讲出现攻击了老师的这大腿甲着头壳这行为，攻击头壳造成女老师在闪的时阵呢，无小心去闪着腰。这女老师咧表示，事后呢，伊就到这个病院去验伤，并且到管区的派出所提报案，提出告诉。但是校知影了呢，希望讲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事希望讲卖个追究啊啦，互伊感觉讲相当的失望啦。因为精神压力上大以后呢，到病院，本来是本来去看中医，闪着去，就推拿去，就去做去处理。结果母姐即摆我个换只精神压力伤大，总爱到病院看精神科。过了一礼拜了才决定讲对我迄落向媒体投诉，希望讲引起着重视。对这件代志警方在指出啦，这案件涉嫌着未成年的而且呢怀疑讲有性骚扰的情节啦，相关的这细节无方便对外说明啦。但是这案件有啦，有依法受理，并且展开调查啦，后续呢会持续侦办厘清案情啦。老师嘛，学生啦，学生甲老师有牵涉着这性骚扰的问题啊。来来来，现场电话赶紧拨号通哦，电话赶紧拨过来哈，0800023458。

来，过来啊，过来进广告，报告有两个产品。来，迄个赶紧把握好，加载，加载讲哦，我昨啊，昨啊呢有到这个精品公司去，拄拄啊好，正拄啊好，安怎讲正拄啊好，你知无？本来无啊啦，本来哦，咱这台这个按摩器迄个无啊啦，其实就刚刚讲，亲像伊讲啊，伊讲住伫新庄庆林路这啦，哦，琼林路就伊啊，就有朋友咧。哦，咱甲安排送货时阵啊，伊咧讲，你车顶啊骨落台咧，你讲无啊？我头下甲讲哦，我车顶若无，若拢无半台就害啊。安那讲你知无？因为、我刚啊送去了哦，我阿伯啊个有货爱送，个包括讲长啊有货爱送，我若车顶无货啊，就害啊你，啊就无够送啊。哦，所以讲我甲你先是讲，我车顶若无货就害啊，无剩无半台就害啊。我明仔载还阁有货要送呢。来个朋友要拜要送货呢。哦，迄礼拜早起甲送货时阵咧甲讲，啊是来讲哦，我知看看哦，看啊都无货啊，无迄落咧，但是哦，离母亲节阁有一礼拜呢。我昨想的吼，那个我来行，我来我三万两万的，怎啊？我去精品公司去，正拄好，正拄好，拄啊好，人迄落人迄进回来，迄货车拄啊到位，拄啊到位。吼、哦，我摕看到讲，这个迄落哈，这台这个迄落这个按摩器拄啊送回来。吼、哦，我马上就甲讲，小戴小戴，我这迄落爱拨一挂我，伊头啊，精品公司的经理甲讲，这哦，这已经出没偌济啊，这批大部分拢人订的啦。哦，我讲爱先拨一挂我，拨一挂我。伊讲，我讲哦，人个订订较济哦，你着加减拨几箱啊我吼，拨几箱啊我，安尼咧，过后一批过有人。我个问讲啊，后一批当时来，伊甲讲拜四的来。后一杯拜四来，我安尼好啦，你先迄个拨一挂我，迄个咱那人迄别人吼，你先回一半的量，啊拜四才阁回伊，安尼大家欢喜，大家拢有物件好买，有物件好送啊，对哇吼。来，啊就甲你讲哦，来，今仔日啦，今仔即台按摩器是哦刚拨的哈，昨拄啊迄个，那无那精品公司拄啊到货，货拄啊到位，啊那啊拄啊都去我看到。我到位的时候，我看到讲哦，回到位，啊，那无哦，那拄我昨无去的话，人昨啊，人这早拢发出去啊，哦，拢别人订的，我先为别人也先啊拨过来哦。来，这个最后有台机会啦，数量无介多啊，这台按摩器啊，就跟你讲哦，那讲到这个有台，这台是按摩器呢，人个边体就拢会用个对家呢，咱边体就拢会用个对家，咱正经讲的哦。这台按摩器甲一般传统按摩器绝对无同的啦。刚才我咧讲的怪技师，什么叫做怪技师？你知无？啊，就甲你讲哦，这台吼，刚才别人咧讲的，唔是亲像以前迄个按摩器讲哦，刚才袂是震动的，震动的你知无？过去真侪按摩器吼，就敢那亲像咱咧手机啊、电话来吼，那震动的吼，敢那袂是咧要张咧。啊，迄种啊，咧掠铃，咱掠到煞吓怕。即都爱亲像咱这，吼、哦，咱别咧讲诶，即都敢咧亲像镜头啊，淡仔咧推，手安尼淡仔咧掠，安尼哦，哇、哦，还无同款，无怪讲哦，即台咧掠起来吼，加足舒服诶。来，包着又带啦。那即部中介绍产品诶，这样改，样来搞起，到去3000块送一台啊，啊、哦，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啊，那迄个黄国文的产品，黄国文的产品哦，无咧送精品的啊，迄大家拢知啊。黄国文的产品哦，迄个拢变到讲只剩几百块安尼定吼，咱过咧咧，伊咧遮侪年来吼，伊拢直接介绍安尼变到讲哦，变到讲有够便宜、有够俗的，所以讲哦，已经我都要送精品啦，我都送精品啦，不要紧。咱哦庆祝母亲节，大组的我那个送一台啦。偷送啦，偷送，点点啊送就好啊吼、哦。咱做侪朋友拢知影，哦，这五股份的产品呢，其实唔是干我只咧卖，同行的内底吼，我那个做侪人咧卖，啊，人别人咧卖无咧送奖品，咱就偷送。母亲节才有啦，哦，即届就好啊吼、
以后唔难讲阿文，你顶届我有送精品，嘛了这安尼就好啊吼。咱甲朋友报告啊，这台按摩器吼，叫做怪家师啦，我甲号一个名，讲叫做怪家师啦。什么叫怪家师？你知道？你这个是你看，你从来唔捌看过这种这型的这按摩器啦。吼，哎，敢那真正敢那袂输手在捏嘞，敢那袂输安尼手淡啊推嘞。唔是亲像古早迄种哦，以前迄种按摩器安尼用震动诶，敢袂输咧摇上咧，一顿啊、哦、一顿擦高潮。来，哎咧啊，你亲像咱咧美国进口诶这叶黄素啊，美国进口叶黄素哦，这第一节目中介绍遮侪年啊，介绍遮侪年来啊，真侪朋友咧到到时阵也是习惯食这美国进口诶这啦，哦，啊真侪朋友也是习惯讲哦买这美国进口叶黄素。跟他讲，对，亲像礼拜早起啦，哦，礼拜早起，咱咧住伫三鼎埔啊，三鼎埔的黄先生啊，迄黄先生哦，迄只买咱的美国进口的黄素买到热呢，食到热有少有味道咧，有，那热年啊有味道哦，有信心哦，佮咱介绍哦，介绍诶某一间大病院内底诶这个诶这专业的人员，迄某一间病院内底专业的人员，我卖讲医生有这书，还是讲哦，什么了护理师，我拢卖敢讲。哦，我呢，我刚才讲，因内底某一间病院内底这专业的人员，都在讲，咱美国真够济啊，比因病院的卖更加好用。因为咱的，因为人伊在这食到偌好嘞，迄专业的人员食到偌好嘞。来，甲你讲哦，真侪朋友食个倒介绍倒小报啊。美国进口叶黄素呢，就甲你讲哦，二十外种成分高单位的一盖价治疗都好哦，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内底二十外种成分啊，内底除了叶黄素以外，佮有覆盆子、明目草、枸杞、决明子、贝塔胡萝卜素、菊花、玉米黄素、红梨酵素、木瓜酵素、柑橘类黄酮素，二十外种成分高单位的。两盒咧特别优待3000块，两盒3000块，这台按摩器我也送了，最后优待机会啊，先跟你讲啊，这硬钢板的，这几台哦，剩这几台硬钢板过来，无我早起咯，礼拜早起就送完你啦，礼拜早起咯，尾也剩三台吼，要下班的时阵剩三台啦，到甲讲哦，下班了啦，别人搁敲电话叫我做文的，拄啊好，送完你。上完呢，我想讲啊，咧母亲节咧未话，也未到，过来伫精品公司行咧。结果去看到这台个有进货来，精品公司个有进货，我就想着讲这台卖了，送了未歹，送了未歹，并反应未歹。专工哦，搁再搁一路啊，搁叫车，搁甲摸这几台转来啦。但是数量无介多啦，哦，电话赶紧拍号通。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3000块的产品送一台，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本来是5000块要送一台的啦。啊，就想想，啊好啦，优待较好康的啦，3000块都要送吼。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大人赶紧泡好汤啊！大人赶紧过关哈！这个行到倒位，掠到倒位，我伫这咧，即马等咧掠人。来进广告，我补充讲两句啊！要来要来背落啊，连咪要来报入去啊！来简单广告，讲两句啊！哈！来来来，这个拄只朋友在甲我讲哦，来讲迄个黄国文的迄个转过客，转过客有啦，来来来来，可能去听，想到我拄只咧报伊哦，新闻里有详细款，来甲你讲哦，少年棒又转过客，食老棒又去滴着的，就甲你讲哦，搞尿的啦，便所走袂离的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棒又头闪又尾，沓沓滴滴咧放袂清气的啦，来来来来来。来来转过去啊！就跟你讲哦，土耳其乌鳖会回粪萃取物，加上讲哦，这蓝桂枝，加上讲茄红素，搁加迄个蔓越莓哦，唔是干啦，这加这个这两三项呢，定啦加足侪项，这升温落去的啦。来来，这个转过去哦，咱哦介绍这道呀，这道这做这年久以来哈、啊，介绍这年久以来足侪朋友在讲的，好做好用的。甚至讲朋友咧讲，敢若石门水库咧泄洪咧，下下叫。其实这吼足简单诶啦，吼安尼讲足简单诶。伊诶就是讲吼，咧食，咧食咧两三工，你就发现讲放尿加足大工，放尿足大工诶，就放较会清气，放较会清气呢，做自然而然诶，袂安尼便所口口脏。啊，就甲伊讲哦，若讲到这转过客哈，来来来来来。少年放尿转过去，食老放尿滴着的啊，搞尿便所口口脏的啊，便所走袂离，你时啊走无够，暗时啊走来倒的哈。来、咱这啊、哦，过去啊，拄只边咧甲问讲啊怎袂，啊就甲伊讲哦，那双顶优待呢？啊那讲双顶优待，咱以前是3,600-5,500对无？哦，来来来。后来我曾经我那个特别优待3,375,000，啊好啦，3,375,000无当经过了，这代过也送落啦。大组才有啊，细组都来最后一台机会，电话赶紧拍互通，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0800-0023-458，0800-0023-458，谢谢。

交换则去了，会当即时开工点按办桥化肥做酒立在客证啊！啊，今仔日呢多点日，多点日啊嘛无事去人探病。啊，今仔日万峰地正西平，正西平者尽量莫去动工、动土、土路、水沟。今日台新的站内大门站内厝外面正西平者。厝内底有小姐太太，有新的过程，台新里卖搬搬摇摇。今仔日正在位，正在位的正南边，偏在位的伫正北边。啊，要伫正在去南边，要伫偏在去北边，安尼就对了。啊，那阮将大哥出车做路边摊，出单做生意来招生意。为咱兜的这个为咱到正北平出发，行一段路到华瑞西南平去，西南平行一段路了到华瑞，咱要去的所在当顺利路也搭你好。今仔日正冲啊，冲到上街啊！今年34岁，今仔日犯到正冲，犯到正冲会当穿蓝色的衫裤，当比较较顺利。今仔日幸运的先生。因我的生想想到的啊，今年33岁是今仔日幸运的生想。今仔日开运的色彩呢，灰色、白色、铺色、白色的，这大家都当穿的开运色彩衫裤。今仔日吉祥的数字啊，2633，2633，你会当家己去组合，这当用在经典的号码、经公益彩券号码。你若要买公益彩券呢，你就穿开运色彩衫裤，去咱兜偏财位迄个方向，甲经这个2633到2买3买这彩券。来，若我帮你找呢，江庙的，江庙的，一间开1213，一间开1620031。1620031，这另外一间开的，一间开1213、1213，这一间姜庙开的，这两间两组无同间姜庙开的啦。姜庙开的吉祥数字是安尼吼，无一定今仔日，嘛有可能是明仔载。所以讲哦，有介意则参考看卖哈。有介意则参考啦，无介意怎跳过人过啦。安尼了解哈。以上甲朋友报告，今仔日的日课，感谢朋友收听。来来来来来，哦，哪上班哪在掠零呢？我就甲你讲哦，这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偌方便呢。我愈来愈会晓算这台啊。吼，这原来这台有三段的开关，三种啊掠零的模式，我以前拢唔知呀。我那那里啊，那一路那好算个嘞！来来来，怪家师啦，真正怪家师，你唔捌看生目睭发白白，唔捌看过这样个啦。刚才朋友咧讲诶，这个你啊吼，偌尼输嘞！无啦，无要广告啦，要听歌了啦。骹手较紧嘞吼，来来来，听歌报告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智能咱的节目哦，现场电话赶紧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哎，钱无两个拨袂单，但是哦，这味要怎啊？这嘛伤垃圾啊！来讲到这个，来讲到这个，一个二十岁这个女大学生啊，叫妮妮的这个啦。这个哦，都想讲哦，要暑假的时阵要去日本游览啦。哦，啊，无钱，走去酒店呢打工啊，赚钱啊，啊，你啊，酒店打工赚钱较紧，结果，来，这熟悉到一个人客叫阿红的啦。哦，啊，这个人客已经结婚啦，呼啦，你啊，老公，来。你为什么来酒店这来这咯？你那来这打工？阿都还搁在读册，来这打工是为着要去日本佚佗啊！嚯，这阿红咯，真阿杀你十万块来，我给你赞助。但是我希望讲哦，你卖搁在这上班啊啦，你都欠咩欠咧？无钱要去佚佗，要去观光啊咯？我十万块我给赞助啦，要去日本佚佗哦，我给你来去啦。两个人哦，都安尼咧，做男女朋友诶，做男女朋友来叫离职啦。两个人四界去耍啊，大战三回合尔，无三百回合啦，发生三界性行为啊！来，啊，结果我摕一个十万块啊，人出一个旅费去日本佚佗，结果回来哦，拢吐出来，啊，拢讲吐出来。真正是哦，我都甲你讲哦，若要交男朋友，你都唔通去找这有某的，有某你甲看啊，这偌垃圾的个。来，竟然啊，等下咧，来讲到这个阿红啊，竟然讲哦，甲伊落伊偷食这个年年啊，哦，交这年年的这伊落婚外情的代志哦，甲因某讲，互因某来告啦，哦，请求赔偿啦，安尼哦，因某就告落去了啊。法官讲判讲要赔人20万啦，安尼我咧讲是毋是拢鬼拢吐出来，告予人安尼哦，来讲着人个某就告啊啦，讲哦这酒店的妹妹这年啦，第2025年七月啊，开始呢甲因翁阿红偷食啦，哦啊呢过2025年八月初死啦，阿红甲讲哦，已经有家庭啊，有娶某啦。啊！年听到了，表示讲愿意做小三啦。两个人搁最近呢，去这个日本佚佗啦，耍六天啦。更加在出国以前就已经见三界啊啦，出国迄无算啦。在台湾就已经见三界去啊啦。啊，另外呢，两个人交往了四个去佚佗啦。啊，短两个月开了哦，29,117块啦。啊，伊就做某就讲好。我呢辛辛苦苦工作照顾家庭啊，结果这年年用迄啰，严重侵害着我迄啰啊，配偶权啊、财产权啊，造成我迄啰痛苦过日子啦。因此呢，请求赔偿100万。这对人啊，无吼，你甲看，这对人啊，无咧。哎呀，啊来讲到这个，这年年啊，法官咧开庭，伊就表示讲哦。家己因为社会经验不足的，伊都还搁咧读册，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啊。当初是这阿红一直咧甲追求的啦，而且呢，听着讲我伫酒店打工是为着要趁个日钱哦，要去日本观光个费用啦。伊就讲哦，伊愿意给我10万块啦，但是要求我辞职啦。啊，我就受着讲哦，安尼想讲安尼嘛是迄、那个，安尼较轻巧。那啊，就同意着伊个请求，哦，啊，为着着啦，这年年都搁讲啊，老嘛是安尼，家己想有良心啊，安那讲，伫日本游览期间，感觉讲良心不安，要等来台湾以前，主动讲哦，甲阿红讲要切，结果叫阿红伫国外就甲拍咧，就甲斩啊，控制着我的行动，我足无简单才倒转来台湾。
但是伊啦，伊一转来到台湾了后，还阁高高调哦，吼，要求我阁改复合。唉，我唔肯了，伊竟然了家己爆料，爆料迄婚外情的代志，互伊某，互伊某知，互伊某来甲我告，企图甲我报复，安尼哦，讨迄交往费用的开销。来，这个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哦，来讲哦，来讲。这个年年家己承认讲哦，在读大学，目前无工作，名下无财产。考虑到讲哦，伊甲阿宏的婚外情才两个月，哦，并且被俩包以前就主动提出分手，所以讲哦，考虑到这个啊，侵权的行为啦，所以讲哦，判决赔20万。哇，阿贵拢个吐出来。套套出来，搁去予人个某安尼来告，搁加一条监考，啊，搁去予人个翁安尼困无套个无单，经过安尼啊暴力安尼拍到站，所以讲哦，这对人个某真啊就是有垃圾个。啊，这查囡仔嘛想讲啊，想讲啊，咱啊，要去日本佚佗哦，饮料店嘛是用打工啊，对不吼？然后也是讲哦，餐厅旁边也蛮用得哩啊，哦，方法足侪种的，都不然咱啊去用三句两句洗洗去啊，洗去用去做人的小三，啊再搁用困困的了，搁去用啊人的某个。0800-0803458，听歌不乖时阵，电话赶紧拍号通，谢谢，感谢。

来哦，安排智能咱的节目吼，等下赶紧拍号通啊，0800-0023-458。

讲到这个社会新闻啊，这个一个姓张的男子啊，这个张思源，这被控告吼偷领到伊这姓王的女朋友存款275万，然后呢，将个魔灰啊掺入去些迄落食物内底，要毒杀掉这个女朋友无成功。又过吼，说服着这个女一个啊，一个姓陈的小姐，投保200万的保险金了呢，甲伊结婚。然后哦，哇，煮迄个麻醉药啊，就将这个啊，将这个姓陈的小姐哦，毒死了呢，来诈领保险金啊，来新北地方法院哦，第一章啊，伊叫做杀人啦。起码用起码方式好讲，好人哦，用一级的毒品判伊两个无期徒刑，处夺着公权终身，安尼才判无期徒刑哦。就甲伊讲哦，即摆要判死刑真困难呢。讲哦，袂啦，还佫有机会可能判去死刑，但是你甲看，即安尼还佫无判死刑啊。来讲到这个姓张的这个啊，张思源在审理的这案件期间啊，拢总行使的缄默权，缄默权的啥你知道？就是拢唔讲话，法官你问啥，我嘛唔讲啊，你这一路啊，你我拢唔讲，拢无要回答。干那在这个辩论终结最后一天啊，就开庭最后啊，辩论庭最后一天啊。伊就讲欲加之罪啊，何患无辞啊！并且当在第一章啊，听这个宣判了，伊就伊就讲台湾的法律太可怕了。来，你拢唔迄落呢？拢无要为家己辩解哦。法官该问啥物，你若有问题，你就讲个清楚，伊拢唔讲。检警方面调查，今年61岁这张思源，本来在做这个环保清洁的这司机，因为吼积欠着大笔的缴销，在2016年，甲一个姓王的小姐交往同居，到处呢偷领着这姓王的小姐存款计共275万，判官司就写。在2017年2月18日，在新北市一带所在啊，将魔灰啊掺入去食物内底，和这姓王的小姐食落去了。这姓王的小姐失去了意识啊，昏呢，被送病院我救倒转来。在讲到2月18日对无？2月21日在台北荣总呢，病房内底也就送病房啊。这招我提来用。搁提来用哦，这姓王的小姐呢，被急救了，救回性命。来讲到这个，后来2020年8月哦，改甲这姓陈的小姐交往，说服到这姓陈的小姐投保呢，这个各100万的这个健康险加伤害险。这保险受益人是伊啊，是这姓张的男子啊。过当年3月29日，两个人呢，敢若结婚3礼拜哦。这个姓陈的小姐啊，因为痔疮啊、手术啊，带去儿童病院啊。过当刚来出来路啊，煞慢咩？眼神啊，拢无，两眼无神哦，并且啊，失去了意识啊，被诊断是急性欠缺氧性的这脑部病变。急救到4月23日宣告不治死亡，结果就解剖尸体验出讲伊下半落有局部啊抹迄个麻醉药啊，因为这麻醉药啊，中毒会造成这个心律不整啊，但是这个死者啦，死者病了，医生也无开这种麻醉药啊，检警方面透过病院的这监视录影器发现讲案发的时阵呢，病房内底干那这个这姓张男子一个人，又搁查出讲伊在手术以前呢，替因这某呢投保，
报了，投报了，才阁快速甲这个小这个是这个登记结婚，怀疑讲伊为着要诈领保险金嘛，来害死着因某啊。啊，来讲着这姓丁男子对案情过晚了，过程讲法啦，嘛无通过警方的测谎啦。啊，最主要就讲哦，这查落去，迄病房内底都无别人，都敢伊呢？听哦，出代志都敢伊，上个有可能。查落去，医生也无开迄落麻醉药啊，无开这个药啊。来，啊个法官呢，叫伊这个检察官甲医生法办了啊，甲医生法办，结果法官啊，在审理的过程啊，开庭的过程，自头到尾拢毋讲话啊，到甲辩论这最后一讲啊，最后一庭，伊才讲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过来哦，等甲一个判决了，伊就讲哦。啊，台湾的法律是太恐怖了。台湾的法律哦，若要判死刑哦，已经真正太困难了。每一个人看法无同。啦电话号通知人安排最后有哈，0800023458。来。讲到这个优良的产品进广告，来，这个报告优良产品啊，来，这个转过去，少年棒油，转过去，吃老棒油，滴着鞋，是讲的，这你都唔知影讲哦，饼甲遮尼啊俗，讲我阿哥送去台湾，我实在来啊，点点啊送就好啊啦。哦，咱正经讲转过去哦，这个伊个做个主成分呐、啊，土耳其的乌麻花花粉萃取物啦，这个成分啦、啊，当初吴国文咧讲的，伊个头啊，想讲啊，这物件哦，应该迄落，你若引进来台湾，应该袂歹，因为过伊咧国外看迄落啊，去参观到迄落人个生物科技的展览的时阵。看到这新闻的这研究报告临床的实验，感觉讲这做好诶。结果一了解落去，才知讲，原来台湾已经有进啦，进倒来哦，即个伫台湾的这个病院内底咧卖，好，台湾的病院内底咧卖吼，又着教学医院内底咧卖，有患者自费哦，自费家己摕倒买倒起来哦，迄一盒哦，都要2600啊，啊，着甲你讲哦，咧乌麻花花粉萃取物啊。这在医学上临床报告，查甫在吃，查某在吃，拢非常的好用。好，迄检验迄算临床的数字，你甲看到，你会发现讲，我天然的物件，讲有遮好个，这做帮助啊！来，就甲别人报告的吼，讲到这个，咱的这转过去啊，伊的主成分就是土耳其的乌麻花花粉萃取物，然后佫加上讲哦。茄红素啦，蔓越莓啦，加上讲哦，德国的医药级的蓝桂枝，安尼哦，那个这讲到这蓝桂枝啊，人诶德国药店内底都有记载啊，都按什么品种的啦，爱萃取啊，抽取到说浓度到什么抗战才叫做医药级的啊，都甲你讲哦，尤其咱这啊，土耳其乌麻花哦。唔是乌麻花就好啊，伊这是乌麻花花粉哦，唔是花粉就好啊，伊个花粉搁去抽取着内底成分出来，所以讲哦，来讲到这个转过去啊，迄莫怪讲哦，这样、哦，这甲市面上一般的这乌麻花就无同啊啦。来，这个在节目中介绍这多年啦，这段时间以来啊，哦，做侪朋友在吃拢感觉讲真好用，都改讲哦，你若按照咱咧解讲的方法，头一个先记录行哦，你会发现讲，放药吼两三工啊，你就发现放药加较大工啊，足好用的。即我个人经验我哪唔知，正经讲我吃两工，我感觉讲放药加做大工，加做大工了呢，过来哦，就放较会清气，放较会清气了呢，就自然而然呢，就袂安尼变数各各种。所以讲，我唔只甲你讲，其实伊个这個、道理是真简单啦，但是问题是在市面上都无遮好用个物件啦，所以讲我唔只甲你讲，
来，这个有的油袋赶紧扒吧啦。哦，这咱过去哦，三盒呢，3600啊，哦，啊5盒5000啊。今仔日哦，今仔日啊，不但讲三千，7盒5000无当，今仔个有哦。过一台这个按摩器个送了，这台哦，刚这台你外面要买都爱偌济钱啊？来，大组才有啊，大组就甲伊讲哦，黄国文的产品都遮侪年来都无咧送精品嘞。这多年来都没在送精品的，咱这次偷偷送，你不能四个去跟他讲，去跟他讲就不好意思，同行都没在送精品，咱结果跟他送到这么好的这按摩器，这按摩器这一台要多少钱、哦、何况说、哦、不要说一台要多少钱，你如果连看都没看过、哦、连看都没看过，说看过说这么好用的，不是真像震动这样，像我们没事在摇钱这样啦，这哦，真正亲像咱的镜头啊，安尼在推，安尼用手在捏呢，哦，捏到偌舒服嘞！来，这个大组才有啊，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技能咱的节目哈、哦，来来来来来，这里、个、电脑炮通专人安排最后舞来进攻个报告优良的产品。来，咱拄只朋友在甲讲，阿文，你还有这个按摩器哦？有啦，昨哦特别过去精品公司啊，本来是想讲哦来去顺顺看看，其实呢，昨唔是要去提这台啊。咱本来我是要去顺顺看看，讲看还阁有其他诶物件无？看有啥物较新诶无？结果无，无较新诶，无较新诶。但是去我拄啊去我拄着，去拄着讲哦，因进会拄我进一台，一台哦拄我教会。咱精品公司哦，顶工哦，顶礼拜已经哦送迄落卖完呢哦，有阁叫会，啊长啊长来一批。来这批哦，这批其实呢，就甲因经理咧讲的，这拢人定的啦，拢厂商定的啦，啊，定的货啊。我就看到这批货一来哦，拄好我伫现场，我就甲讲，先拨一寡来，先拨一寡来，无我这几工啊，无物件好送，母亲节还佫一礼拜咧，哦，还佫几还佫几礼拜咧，我咧已经拢无物件好送啊，安尼还袂到母亲节，物件迄精品就送完了呢，所以讲哦。长安尼哦，讲硬讲巧的啦，硬讲巧的，才有这几台糖果油台啦。来来来来，但是我会甲别人报告吼，这随时拢有可能就该讲谢谢再见，啥那那哈。油台完了无啊？这部中介绍产品呢，这样加一样，那样加一样，加来加去，到来到去呢，3000块就送一台啦。5000块，哎、6000块啦，6000块送两台啦，6000块送两台，9000块送三台啊。本来啦，本来咱是按算讲5000块送一台啦，啊这啊不啦，反正啊无咧啦，要优待就优待一下较好康咧。你亲像讲哦，咱这个美国进口这 A 王树啊，这 A 王树在咱的节目中介绍这侪年来啊，哦，做侪朋友食甲真好啊，哦啊尤其哦，这 A 王树这物件，我拢甲朋友讲。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诶。哦，你若讲哦，讲到这 A 王树啊，咱这若讲到阿公阿嬷，别个恁人想讲，我无咧划手机，无咧耍电脑，你着想要转过跳过人过。人这伊也改研究啊，人若上30-40岁了啊，愈年纪啊吼，愈爱补充到这 A 王树、玉米黄素啊。啊，若无，等到有一天啊，发现有问题啊，往往拢袂赴啊。欠看到这个升温啊，引起造成的镜头，严重来无，无犹豫啊。所以讲，我唔只甲你讲真嘛，真惊，唔嘛唔惊。所以讲，其实咱空中真侪朋友拢是吼，厝内底大大细细咧补充，因为这唔是药啊，这咱这两类所需啊营养素，啊，着个尤其哦，咱真侪朋友拢嘛在趁咧有好做活动的时阵呐。有做活动的时阵，有在回馈的时阵，一届两组、三组来退，先来讲，啊，说唔知讲这个时阵来退特别好，安那讲，平常时啊买啊两盒3000啊无送物件，你亲像即卖两盒3000来过当哦，加摕到一台，而这台哦怪价死，怪价死，你知无？真正咧掠零哦，掠了足舒服的，掠零掠了足好势，足利便的。尤其哦，伊这台哦，你都要掠阿妈棍筋啦，掠肩胛头啦，掠手、掠脚啦，只脚只片啦，想要掠倒位就掠倒位啦。过来哦，还未讲完呢。讲到这样，我就想到一讲，咱中路的陈大姐在讲哦，阮查某我迄路咧，迄路啊，我替迄台哦，去阮查某囝替。阮查某囝哦，伊在看伊在掠脚在讲哦，掠脚掠到足舒服的。就该讲，这台要掠倒位咧，掠脚、掠手、掠脚、掠肩胛头、掠脚侧边，要掠这个阿妈棍筋哦，要掠倒位，你家己掠倒位，家己瞧啊。尤其哦，你若讲哦，亲像我若想到哦，我若要来上班哦，我若亲像我拄只就甲提一台放咧桌顶，放咧桌顶哦，我即卖想到，我就甲倒在我迄落倒下哦，甲放在我迄落阿妈棍筋遮啦，啊，然后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开关啊开落去，拢唔免插伊，伊就自然而然特别你啊。来，做方便做里边的啦。但是我爱甲别人报告啊，
由台湾就无啊哈。节目中介绍产品呢，三千块送一台，六千块送两台，九千块送三台。最后一台机会，电话赶紧拍互通。听歌报告时阵，咱拢有第一接电话，0800-023-458。0800-023-458，谢谢。

来哦，安排技能咱的节目吼，等下赶紧拍号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这个节目技能阶段中啊，你若无方便卡电话啊，你买单啊，第你时啊卡来公司，公司的电话到现场电话拢总同款电话号码，0800023458，这时间得过真紧哦，目前你要4点嘛啦。哦，啊，这个今天讲哦，有啦，免讲冇得安排送货，无方便的哦，咱就甲你约这个，约你方便时间就好啊，足简单嘞。来来，今天哦，今天找我领钱啊！我系讲我领钱啊，你领钱哦，大家拢来领钱，领钱要来找左头，爸爸，找过迄落公司行我领钱。来来，卖开玩笑，正经的代志个，赶紧啊，赶紧来电话，赶紧拍合同啊！哎，拄只个朋友咧，甲问迄个肉粽呢？哎，肉粽哦，肉粽迄个若卖迄落有啦，我会准备要卖肉粽，准备要卖肉粽哦。诶、欸，我穿了好些，穿了较周至咧。我有啦，我昨有去咯，昨个人才公司的经理啊，诶，第一前啊，一讲就咧甲我讲啊，迄落跟迄落跟咱迄个龙爸，迄落啊，真龙小馆迄落，我个拄着迄落啊，迄阵因头家甲因经理啊，迄讲迄落咧开会的时阵咧食饭，迄落咧讲，我昨因咧经理特别哦，提肉粽来。来，我送一套，规组规套，然后送来阮家，我安尼啊，昨落退着吼，无三点钟啊，无两下，我就已经啊处理落去啊。摕甲炊来食，食了阁袂歹，食了阁袂歹，海产的肉粽。来来，肉粽未讲过咧，要得落啊，无清楚无了解，想要先预约的嘛可以啦，电话甲拍号通吼，0800023458，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吃鱼吃肉也得要菜搞哦。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祝您时时健康，每日笑哈哈。
1: 欢迎收听《早安台湾》。

0: 来，大家牛早，大家早安，大家快乐，欢迎收听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哈。有关是四点嘛，今年到透早六点，在咱台北大树卡广播电台90.5调频，现场为咱的好朋友南白翠阿母。来，这个现场的电话赶紧甲拍通吼，电话赶紧甲过关哈，0800-023-458，0800-023-458，接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江西小哥，
0: 什么歌？
1: 老歌，好男儿。
0: 什么？
1: 好男儿。
0: 三字哪点哦？
1: 嘿，
0: 好男的哦。
1: 找我听的。
0: 哈？
1: 找我听的。
0: 找我听的。
1: 哎呀，
0: 好男儿。
1: 嘿，就。
0: 好男儿。
1: 哎，
0: 你呢？好男的，阿妈，哎，哎嘞，阿妈，好男的，好男的，好男的，查某唱的，
1: 哎呀，
0: 你确定？
1: 哎呀，确定。
0: 阿那无嘞？
1: 啊，我的说，我的说，
0: 无得卖播啊！
1: 我的说，整个新疆啊！
0: 啊，
1: 整个新疆啊！
0: 你讲无要报什么呀？
1: 啊？
0: 什么无要好报什么咯？什么情啊？哇！那，啊，我找看有无啦啊？好难的啦，啊，好难的嘛，好难的有查甫会唱的吧？喂，查甫会唱的吧？喂，你好。
1: 你好。
0: 哎。安尼，无你来唱啊！你来唱啦！
1: 我遐个，
0: 你来唱一下《好男儿》。
1: 我
0: 了好男儿有一个，
1: 我袂晓唱，我遐唱单无人坚强女人。
0: 哎，单无人坚强女人，还佫有无？
1: 水中月。
0: 水中月。来，好男儿。好男儿，唔知道要去哪找一个好男儿，查甫的来唱，查某的来唱。啊，你要唱一个《水中月》，你要点啥？你要点什么歌？
1: 我的歌不是吼。
0: 哎。
1: 顺境辉
0: ，好男儿，顺境辉，好写好啊，好顺境辉，有对无？
1: 我
0: 无用，
1: 我带来，我
0: 大家
1: 叫我出去
0: 捡物件，
1: 包红包啊我啦。
0: 哎，包红包哦，哈！
1: 母亲节免包红包啊我。
0: 哦，母亲节包红包。

0: 到了要。
1: 啊，我今今年包三个啊，我。
0: 那你叫我讲，包包偌济？
1: 伊逐年拢千六，今年拢包三千二。
0: 安尼，今年打包咧，今年加倍啊你咧，那也真好啊。哎，这里。
1: 我食一顿。
0: 我食一顿，阿哥，我加倍啊你。啊，干那请你呢？啊，招你呢？
1: 我啊，阮家弟伊嘛叫出食。
0: 哦，恁家弟我叫伊去食呢？
1: 厝边食呢，厝边人哩买海鲜卖啊，送下弟去食。
0: 都已经喺厝边哩路边经哦。
1: 阮厝边啊，阮家好。好
0: 嘅
1: 人
0: 嘅
1: 都
0: 好嘅人嘅咯，唔是关到南路这边厝边啊，迄路已经一间面店啊。
1: 无啊，生意够好。
0: 一间我看迄路，我那位啊开嘛，看迄间啦，生意嘛袂歹。
1: 对啊，就是一间啊，去一间吃。
0: 无呢，迄路路边呢，看到南路路边这边呢。
1: 无，阮伫阮遮尔。
0: 哦，恁那边诶，我都毋捌经过啦。你迄边个咧，较唔啊较安尼经过，我看路边这边只，迄间嘛袂歹。
1: 我也是，我要孔雀鸡，后尾孔雀鸡食啦。
0: 孔雀鸡好食的物件嘛真多啊！恁个所在要食拢有咧，都有真多物件通我食，生活技能袂歹。
1: 啊，孔雀鸡几多下？
0: 对啦，恁朋友敲电话你吧。
1: 每天有卡我，
0: 有卡你啊！
1: 每天两点，我讲我腰疼个，哎呦，卡来甲我关心啦。
0: 安尼，你讲腰疼个安尼，又该该讲要该敲起来无？
1: 有听到啊？
0: 有听到，来腰疼个呢，来我来敲敲的，迄个破机断刀吼，哈，破机断刀呢，姿势万把款都也好啊。放地啦，骨头放地。养小骨。好啦，我知影你这哦，需要查甫人哦，来个迄落来个安慰。妈妈，找一个迄落吼，甲你敲敲，迄拳头师甲你敲敲。我看你无得归去点一下迄落流浪的拳头师。流浪的滚头塞来啊！你陪到起气也好啊！
1: 啊！今麦有较袂遐疼。
0: 安尼哦，安尼安那用倒去照。
1: 啊，都我骨食就好啊。
0: 安尼哦，安尼好啦，好啦，佫进步啦，念咪好啊啦，你放心啦。迄个顺经会啦吼。
1: 好
0: 啦。OK。
1: 拜拜。
0: 再见，山啦。0800023458

来哦，搁播落去，天光啊！哦，连续播搁落首歌，你就知影讲一定有好康的，嘿嘿嘿，一定有好康的，才安尼连续播搁落首歌。来，等咱继续泡好汤啊，等咱继续搞怪哈，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08000223458

来过来来报告社会新闻。高雄的林阿分局三道派出所警员阿弟啊，九点五十分左右，拄只亲命呢，九点五十分左右呢，这个警员在这个中正一路体育路口啊，发现一台轿车违规停车停在路边，警员来盘查，要求这个男子落车。这男子呢，假装讲哦，配合呢，配合受检查哈。那会知讲哦，探警员呢，将奥特曼停好了啊。伊忽然间加速嘞，冲撞着奥特曼，警员来叫停车，但是对方嘞加速逃走，警员马上用这轿车的，这个雷纳连续开五枪，附近警员嘞，我那开始就落下来啊，对的，这台轿车开了车500公尺啊，家己去弄着路边的石落来，石头啊。警员咯，可是马上咧，制服着开车的这男子。警方在讲啊，开车咯，弄了警车的这吼，这是37岁姓李的男子啊。警方在车顶咧，抄着2级的毒品啊，丧尸烟弹嘛，2粒。这将伊逮捕，依照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控的公务罪嫌，以上法办。另外这个开红灯的违规的部分啊，开车开红灯的部分啊，加加的拢总19万2000块的罚单。那这贵都来违规停车啦，无使用灯光啦，无拍方向灯啦，危险驾驶啦，这拒绝拦检逃走啦，食毒了的这个毒品驾驶啦，拢总加加的吼。刚才罚单的部分违规的部分都19万2啊啦。搁另外毒品的部分啦，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啦，公共危险啦，妨碍公务啦，哇，那敢那做侪代志做一届。0800023458 0800023458

来哦，安排进行咱的节目吼，等咱赶紧拍好通哦，等咱赶紧过关啊，0800023458，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来来来，这个谢谢，咱拄只来报告的时阵啊，今拄只的拄开始还阁做无用的呢。做无用的即摆吼，包括报怪时阵，个朋友敲电话来，拄只电话卡无通啊，即摆当电话阁继续挂怪，我电话拢看落去啊。来，啊讲啊讲哦，讲到这个，即个的回馈优待啦，上一台哦，这个按摩器啦，咱之前讲的哦，这按摩器哦，来来，我即摆摕起来，摕起来哦，啊都怎啊，放伫咱的我这个时阵哦。来，我甲放一下我的肩迄落啊，啊肩胛头，放在咧肩胛头遮，来放落去，开甲倒落去咧。我著甲伊讲哦，我即马用这個、用得偌顺手咧，啊安尼哦，来开关甲刺落去，开始咧咧啊，即马手放掉，手会当哦，提笔来写迄落写字。会当咧提广告一个请出来读，啊会当咧手会当做其他代志，安尼甲你讲哦，即啊伊主动理念咧，自然理念咧，就甲咱掠零，啊行到倒位掠到倒位，哦啊尤其即台哦是咧真正用掠哦，唔是用咧震动诶安尼哦，哦啊甚至讲哦，迄敢若未输正他咧掠，哦未输正他咧安尼在推，吼、哦、足好用诶。来来来，八号优待最后机会啦！错过这个优待哦，过来无啊？哦，这是硬去讲笑的啊！正经讲的哦，我著该，家仔讲哦，大家拢有识识，家仔讲大家拢有识识哦。我为咱人迄个成品公司，这本来哦是别人订的啊，别人订的，我讲咧先拨一挂我啦，先拨一挂我吼，我会当啊，当卖，会当卖，会当提来送啦。啊，咱啊人迄迄边个吼，我那有通啊买，安尼大家欢喜，该皆大欢喜。啊，都反正哦，有播我心情偌好嘞，都唔知。本来无物件，你知道？在礼拜早起吼，礼拜早起都已经哦，又台湾呢呀，又台湾呢呀吼。啊，我呢哦，这长想讲哦，啊，爸过来精品公司顺顺行行嘞，叫看到这台个进回来，吼吼，我就马上讲哦，那这都上好个嘞。也够有这台通我提来咧送了上好啊！哎，就跟他讲哦，也未到母亲节，也够要到几礼拜时间，我就物件送完啊，想到该要该要去精品公司安尼顺顺看看，去看到这台哦，算算哦，唔知是我捡到还是咱朋友捡到，我也知应该是讲我捡到，咱朋友你嘛拢捡到，捡到这台啊、哦，这个按摩器，来赞的啦，啊，这充电的啦，拄只朋友在问。在充电的啦，你要充电哦，充了吼，啊，然后行到倒位去，掠到倒位，唔免讲哦，在你来时阵，就搁一条电线，踮在咧高高顶，免啦，足好用的啦。来，这个美国进口的这回去清，这回去清哦，内底有纳豆、红曲、鱼油啊，纳豆、红曲、鱼油，别人是分做两种产品咧卖啦，啊，咱是把两种产品的成分甲加到顶啦。加到顶就是因为伊会当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啊，和咱食起来感觉更加好啊。所以讲，唔知要加到顶，啊，若无加到顶，本钱较悬呢。虽然讲哦，本钱比人较悬啊，无卖比人较贵啊。你大罐装的啊，只要呢特别优待2000块，买两盒呢，佫特别优待3600，两盒3600来哦，还袂讲完了哦。两盒3600，这台搁啊送落去，哦，这台刚刚这台都价值偌济啊咧，哦，何况讲哦，这讲啊讲哦，这美国进口回去清咧，又搁真好用，就甲你讲哦，即卖人啊，食食好，做轻巧啦，哦，卡袂着我哪会惊啦，会惊讲哦，唔对哦，唔对啊呢，这里迄个啊，就爱买一台自家用的，请一个专用的司机。迄、那个专用的司机言语，甲咱个个无啥会通，也袂用用迄啰，袂用用个袂用开车，拢用改用塞个，啊，就害啊！就甲伊讲哦，若讲到咱的这个花旗青啊，啊，纳豆红曲鱼油啊、哦，当然一个其他副成分啦，食到你就知啦，真正有好用的啦。哦，在咱节目中嘛介绍做侪年啊呢，
这回去清内员工哦是真好的这产品啦、啊，细水长流哦。啊，勒甚至讲哦，我有当时啊，久久啊无迄落，几落工无广告，嘛拢哦，逐工有朋友在买。来来来，这个霸得一台最后机会啊！哦，回去清内两盒三千六，这台呢我那个送落去哈、哦，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08-00-023-458，谢谢。

来，过来，电脑给小炮好通啊，电脑赶紧过来哈，来，报告有两三品。来，这里报告有两三品啊，来，咱来这里，好康啊，又台啦，这台哦，这台按摩器哦。无退掉你的，我会退掉的吼，大家学咯。正经讲的吼，已经有几落位朋友拢退掉了，拢个对家。啊是就跟你讲哦，尤其啊，真侪朋友直接咯，一届摕两台，摕三台啦。要送我妈妈，要送我丈母，包括讲朋友要送我婆婆，要送我大家送我妈妈吼。娘家妈妈甲婆婆大家一人一台，刚我甲别人讲，你家己唔免退一台啊嘛，家己唔免留一台啊，用到你就知啦，真正好用的啦。那是来讲哦，咱这迄落朋友咧，买咱的这美国进口这叶黄素啊，这叶黄素哦，真侪朋友拢是趁咱在油台时阵做一届退起来，做一届两组三组的退，因为有在油台有在做活动的时阵来退哦，加做会好个啊。你们平常时啊，你若讲无精品的时阵啊，两盒嘛是3000块，啊无加较俗啊，啊无讲减收到1-5元啊，对不？两盒3000，其实是足便宜的，咱这哦一盒咧吃咧足久的啊，都大盒的啊，尤其咱这美国进口的黄素啊，高单位的，一盖价一粒啊都，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介绍这侪年来哦，做侪朋友来安尼哦。拢习惯食咱这美国的，讲到这美国进口叶黄素内底，除了叶黄素以外，个覆盆子、明目草、枸杞、决明子、白头胡萝卜素、菊花、玉米黄素、红泥酵素、木瓜酵素、柑橘类黄酮素，20多种成分呐，高单位的一概吃一粒就好。就跟你讲这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的，尤其哦，若讲到这个阿公阿嬷爸阿妹过去真多哦，拢唔知讲要补充这啊。啊，等到发现有问题啊，拢袂赴啊，因为在医学上的研究啊，人若上30-40岁了，就爱补充啊。若无呢，你等到讲发现有问题啊，伊到即卖医学啊，无法度。伊即卖医学呢，无在调治疗啊。还是甚至讲起来，我刚咱朋友咧讲诶。鼻癌症较恐怖，安怎讲鼻癌症较恐怖？即马哦，癌症拢变慢性病啊，甚至讲癌症诶吼，还阁会当治疗好呢。治疗处理好了呢，经过5年、10年，还阁活跳跳，拢无问题，检查拢无问题。但是这个吼，欠缺着叶黄素引起镜头啊，严重来哦是无药医啊，只会讲哦，不愈来愈恶化，未较好啦，要好无可能啦。刚才也在讲哦。即摆伊也是讲哦，较卖讲会恶化了伤紧啦，会恶化的速度变慢啦，恶化的速度变慢嘛是同款，阁继续恶化咯。所以讲哦，到尾啊就是无看，等到无看，即摆后悔，袂赴啊啦。所以讲我唔知甲你讲，真嘛真惊，唔嘛唔惊。来，这个美国进口的黄素啊，第一节目中介绍这段时间以来啊，遮侪年来啊，做侪朋友呢，食个到介绍到小布。这高单位的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唔是药啊啦，这对小朋友到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爱补充啊，这两类所需啊营养素哈，两盒3000，一台这个按摩器咧，生目睭发目白，唔捌看过这个物件，我唔知该讲这叫怪家私，你哦唔捌看过讲诶人诶按摩是安尼啊。真正就敢若亲像咱的手在推，真正就敢若亲像咱的手在捏，捏得偌舒服咧。唔是亲像传统的迄种个按摩器安尼，敢若袂输按迄个震动的安尼，袂输迄个咧底咧，袂输个手机咧震动的，敢若袂输咧摇上咧，这个无同款的啦。0800-0023-458。0800-0023-458，谢谢。

0: 现在时间透早五点，嘉禾万事兴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心情日日清。
1: 时间透早五点，安排进行咱的节目，来来来来，这里简单讲过讲两句就好啦。啊、哦，小蛋要报告新闻气象啊！啊，这收蛋收好啊呢，我无用的唱片拢收起来啊！啊，纯正要用的留了就好啊！来来来来，进广告，报告优良的产品。来，讲到这杜家平在讲哦，那个叶黄素有啦，啊、哦，有在优待啦哦，啊、两盒三千啊，美国进口叶黄素两盒三千哦，送一台啊。啊，两个三千送一台这按摩器，啊，那五个文的，哦，也个有哦。咱拄只林先生咧讲，哎嘞，全国皆有哦。嘿嘿嘿，怀疑哦，啊，煞唔知阿免讲，你嘛咧怀疑。咱这林先生拄只咧甲讲，啊，全国皆有迄落有送无？

5000，哦，迄头犹太遮，迄个大犹太对无？拄则朋友咧甲我讲，送迄啰有送即台吼，哦，送即台按摩，我有啊，有送，啊，共款七啊无？好啊，双重优待啦，双重优待啦，75000啦，搁送一台啦，实在讲诶吼，75000搁送一台吼，你知影迄啰已经咧呢，敢若袂输咧做义工诶咧。哦，敢若袂输咧做义工啊！这饼改经哦，这饼甲一盒剩几百块呢？对啊，啊无为什么拢甲朋友讲？黄国文的产品哦，平常时啊，若朋友咧讲，拢甲你讲，已经饼甲讲一盒剩几百块啊，无咧送迄个赠品的啊！哦，无咧送赠品的，啊，今日啊特别甲开放啦！哦，因为咱过来咧母亲节咯，庆祝母亲节啦！已经真侪朋友摕两台啊，哦，也够有朋友摕到三台啦。哦，啊，你若讲毋捌你咯，不妨摕一台吼，加减啊吼，啊，掠两个啊，袂歹啦。但即个物件吼，加啦，啊，毋是讲叫你阁加开钱啊，毋免加开到1到5银啊。即台即按摩器，我拢讲吼，即是怪技师。安怎讲怪技师？你毋捌看过即种哦按摩的啦？一般拢是敢若袂使震动的，安尼啊，敢若袂使咧摇上咧安尼。一般拢安尼，咱这哦是敢若亲像枕头啊安尼在推，这手安尼枕头啊安尼在捏，无同款就是无同款。来，百余台最后机会啊，电话赶紧拍互通，听歌报歌的时阵，咱拢有在接电话，0800-023-458，0800-023-458，电话赶紧拍互通，谢谢。

台湾水风水新闻真正最欢迎收听五点咱大树卡的新闻。今仔日天光稍等的天光是五月初五，农历三月十九，礼拜二。各位大家早安，大家快乐时先报告气象。连那个江六乡江风直播都拢无言呢。今日天气袂歹。东北季风小可减弱啊，但是北部、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天气也是小可较凉。啊，华南分雨区的影响，今仔日呢落雨机会较悬。来，讲过了气象室在拄只五点发布上新的这气象资料，今仔日台北市气温最高22度，最低18度，落雨机会80%啊，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新北市气温最高21度，最低18度，落雨机会8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桃园市气温最高22度，最低18度，落雨机会7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嘉南地区气温最高21度，最低18度，落雨机会9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中部地区气温最高24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4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南部地区气温最高29度，最低25度，落雨机会20%，乌云有时阵分的天气。宜兰地区气温最高22度，最低19度，落雨机会8%，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花莲地区气温最高24度，最低21度，落雨机会6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台东地区气温最高27度，最低22度，落雨机会20%，乌云有时阵分的天气。外岛的部分。平湖地区气温最高24度，最低21度，落雨机会3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金门地区气温最高24度，最低17度，落雨机会3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马祖地区气温最高20度，最低17度，落雨机会30%，乌云有短暂阵雨的天气。以上报告是小蛋天光啊，早起的6点到下暗的6点的天气概况，提供我们的朋友做参考。

台北消息啦，这个环境部第一章召开的这个高铁延伸到屏东计划第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范围改定的这个会议。啊、哦，铁道局提出的高雄案件、左营案件、顶五个案件，啊、哦，认为讲高雄案件是上个优先、唯一可行的方案。但是有一位员表示啊，直接增加代替新左营到屏东的车次，应该是属于可行的方案，对环境影响上小。哎，会议最后决定第二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嘛应该评估讲哦，新左营到高屏东六地处车站代替接驳改善的方案。

台北消息啊、这媒体的报道啊，讲哦，这台北市啊，最近鸟鼠真多啊，引起着关注啊。啊，来讲着台北市环保局统计，最近这三年来啊，这数字啊，除了讲今年二月发生着一件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啊，每个月通报的案件起起落落，无变无介大啦。哦，伊着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来讲，通报13件到8件，平均每两天通报一件，并无异常的增加。啊，台北市长邱万安是再度表示啊，台北市政府处理鸟鼠啊防治呢，并无放松。中央嘛讲，即马疫情并无清管的这个趋势。

啊，讲到这鸟鼠啊，防治啊，环境部部长潘启明啊，第一章第二法院针对台北市近来引起的讨论的这鸟鼠啊问题，伊都指出啦，用鸟鼠药啊有规范啦，台北市应该公布讲药啊放的地点，啊嘛建议讲地方首长应该亲自开会，定期向市民报告。啊，这个台北市环境啊环保局局长啊，第一章亲自到环境部去请教。结果确实哦，中央到地方目前呢，并无界定讲哦，鸟鼠啊问题相关的科学模型哦，啊，这个现阶段嘛无核准通过相关的环境用药。啊，讲到这个鸟鼠啊问题啊，这个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呢魏文轩第一章就讲啊，南部的鸟鼠啊到北部来放生事件哈，就是一种人地作战啦。民进党立委郭建明的助理周轩呐，日前呢在社群网络顶端啊发布到一张啊。台北市的鸟鼠啊，的这问题的这相片啊，不过有网友就讲啊，这张相片的鸟鼠啊是在高雄中山高中啊，那张相片是在遐翕的啊，唔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好无？啊，对着这问题啊，台北市的这个副发言人呢魏文轩是讲啊，这个事件啊，敢唔是就是人地作战吗？那也是呢，是台湾人对家己的人应该做的代志吗？啊，反正啦，鸟鼠就是按处理啦。毕竟哦，鸟鼠都也不是什么好的，会带来病毒啊。来，再来来讲到这里、新北市的消息啦，新北市。新北接文三鹰线就要通车了啦。鹰线开翻的东部在推进。第四月份啊，三甲站出入口二连开发案件动工了啊。出入口二号啦，二号的联合开发案件的动工啊。啊，这出入口一号的这开发案件第一章呢也办这靠动工的典礼啊。这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报告来表示啊，三鹰线最近呢，报交通部再度勘查，六月有机会达成通车目标。配合着七位的这个接运联合开发案件，落实着大众运输导向发展，带动着三甲莺歌整体的这个发展。啊，这新北市的接文局在说明啊，这个案件是新北市家己办的，头一座双坪出入口东部开发的这接文站，规划讲投入到这徛家商业工业的这设施，打造叫多元共共构的这个生活圈，投资金额22.6亿啊，兴建地下两层、地上14层到15层的建筑物。并且有设置145平的日间接护中心，兼顾着开发甲公共服务的机能。啊，讲到这文来，台北市长蒋万安推动着玉里减工作时间的这计划。伊第一章出席了台北市呢今年度5月劳动节表扬的大会。这个表扬到278位啊得奖的人甲单位的同时呢，也宣布玉里减少工作时间2.0的这试办计划正式实施，上届款的补助金额由10万块提升到20万。

这台中消息哦，这民进党立委沈柏洋啊，第一站下到台中教育大学演讲啊，哦，伊个演讲就放了 AI 甲资讯战啦，啊，沈柏洋咧表示啊，认知作战呢，就是要引起着纠纷，最后的目的就是要将台湾并吞，开放台现场民众提出问题的时阵啊，被问到讲倒一个立法呢，是对台湾的危机。这个沈柏洋讲啊，对方要废掉反渗透法，这绝对是上个重要的。如果讲啊要签两岸和平协议，那呢对台湾呢，绝对是马上的危机。

台北消息咯，这中东的冲突啦，吼，就美国甲以色列啦，甲这个伊朗的这战争哦。造成全世界大约有1600架的这船只呢，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讲8架咱台湾业者的船只啦。行政院长卓荣泰第一站呢，请交通部透过外交部、甲外国政府以及呢台湾企业保持联络，妥善说明协助方案，甲着时间，希望讲会当赶紧协助到这船只恢复到正常的航行。

大半消息啊，这个罗清德总统出国访问啊，友邦斯瓦蒂尼，国民党主席戴立文在讲啊，还有希望讲像罗总统早日平安回来台湾，但是呢，究竟嘛是爱面严肃来面对着中华民国外交的困境啊，如何实质呢来突破，扩大国际参与啊，这才是问题的重点。啊，这总统府呢，第一章呢，并无回应到这邓丽文的讲法啦。啊，对着这个罗总统呢，坐斯瓦蒂尼的国王的专机呢，出国访问。这邓丽文第一章啊，接受访问的时阵啊，伊在讲，罗总统虽然讲去访问，但是难道不应该讲爱思考吗？是虾米人呢，把家己逼到壁角呢？武规波到底换虾米？是要变成国际笑看笑话吗？啊，针对着这个这个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呢，书记长范林是批评啊。这几天啊，无论讲是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啦，还是现任的党主席郑丽文啦，敢若拢无愿意看到台湾呢在国际上有突破，也无愿意看到中华民国总统顺利出国访问。这是国民党家己爱面对的问题难道呢是要去甲中共徛斗阵吗？

啊，讲到赖总统咧出国访问来，这个伊会出国访问有非洲友邦啊，斯瓦蒂尼。啊，咱的政府对着相关的行程，甲赖总统什么时阵到要等下台湾保守秘密啦。不过，台北时间第一站的6:50啦。赖总统去出来的时阵所坐迄台飞机啊，迄台斯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啊，已经为斯瓦蒂尼起飞。一位斯瓦蒂尼的主要机场的消息人士呢，也甲向媒体在讲，因呢已经这个赖清德总统呢已经坐着国王的飞机离开啊，整个离境安排呢拢保持着真低调。啊，根据着估计啦，那赖总统只会坐这台飞机要登来台湾的话啊，应该是在今仔日早起会登来到桃园国际机场。

大部分消息，这个国民党的这军事采港的这路线呢，争议啊，国民党主席陈丽文第一张再度表示啊，党中央的立场将来唔捌改变过。如果讲党内有压力，那将咱咧将这个问题撒给伊啊，伊来到担这个压力啦，伊来说明啊。啊，被问到讲是不是一定要一零国民党当班的呢？但是文嘛回答讲当然。伊在讲伊尊重着立法院党团自主，但是重大的政策关系国防安全重大预算，国民党呢必须要有同款的态度甲立场。对着一条2500亿的行政院版本来讲伊在讲就算讲1250块啦，卖讲是一条2500亿啊。国民党嘛未当空白授权啦，如果讲大家讲感觉讲这是美国要挃的，政府要挃的，都应该爱无条件支持。那安尼嘛免讲伤多啊，伊嘛唔知影讲在野党存在意义是虾米啊？伊咧讲真侪人讲第二批140亿美金的军事采购真紧就会来，先讲迄落啊，先这条预算先个过再个讲。但是问题讲伊上任党主席到即阵啊，即句话已经听几落几个月啊啦。因为不明不白的加新台票4000亿出来，真正是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吗？中民进党提偌济过路财呢？为什么无要等美国正式呢？发计书来，结果马上来处理。伊在讲伊唔知讲为何呢？要在这个时阵提悬到8000亿啊？伊在讲如果讲比因为安尼比大上讲反美国伊是中共的同路人的标签，那呢就退休无多者坚持，那呢国民党存在意义在哪里？台湾无接受一条2500亿在美国的眼中就无正的价值了吗？为何家己脚步爱乱掉伊？如果讲大家有压力，就将这压力给伊嘛，撒给伊，伊来担啦。

啊，这定个问题讲啊，伊向美国朋友讲到作弊啊。国民党唔是反对军事采购，哦，唔是反对国防自主，全世界都一个国会愿意讲哦，抗美授权。伊嘛向美国民强调，唔是咧防美国，你是咧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食甲足歹看的，哦，准备要提天文数字呢，哦，到民进党的这个口落地下去啊。

阿公的这军事采港特别条例啊，哦，这个啊。国民党定量出现4000亿左右的，甲8000亿左右的这个无同版本。啊，民进党的这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德表示啊，无分党派，应该呢共同支持呢强化着国防。相信讲部分国民党立委甲人民徛斗阵啦。哦，请恁会当更加勇敢一点啊，卖予这国民党这个党团总召集人啊，报军旗。甲这个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来主导最后决定啊。

来，过来讲的选举，这个宜兰的消息喏。蓝白河蓝国民党甲民众党的这整合啊，宜兰县县长民调第一章公开，由着国民党立委吴宗宪的胜出，将会对决着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章。这民众党的宜兰县长参选人陈婉慧的表示，蓝白整合选出着一位宜兰队的队长。伊相信讲，只要队长交代。身为宜兰队的一员呢，因绝对全力去做。国民党甲民众党在顶个月签这个政党合作的协议，决定新北市嘉义市宜兰县共同推出的首长的人选。其中嘉义市、新北市这个市长民调已经拢公开了。这个、分别由着这个民众党的前立委张启凯。台北市前副市长李四川的代表知影第二年参选。讲到这第一章的这蓝白合民调公布啊，国民党参选人吴宗宪胜出，将会对阵着民进党的林国章，民调结果显示啊。吴宗宪的民调呢，也阁是输民进党呢1.3%，比起着三月呢美丽岛民调吼，甲 TVBS 的民调3%吼，这个差距吼，已经在缩小在误差范围内底。距离着12月投票呢，剩半年外，吴宗宪整合着地方各派系的能力啊。关系到这个国民党阵营是不是当团结守住着宜兰县县长啊？这赖清德总统呢，表示讲要提下着宜兰县呐，早在去年10月就征召着形象真好的这政治素人林国章，结合着这个政党党政资源全力来辅选呐。

新闻气象的单元报告到这，感谢您的收听捧场鼓励，早安台湾，早安台湾的节目哈。来，现场电话继续拍互通哦，电话继续过关哈，0800023458，咱来报告优良的产品进广告。甲朋友报告诶，这个最后一届甲朋友讲啊，这个啊，今日最后一届甲朋友做报告，即台这按摩器。这个按摩器足好用的，真正有够好用。伊这哦，甲咱过去你看到的绝对无同款。过去在看到的这按摩器，就是哦，敢那亲像手机啊，开震动安尼。啊，这手机啊，电话来了安尼，会震动对不？震动的啊，震动的，敢那袂输咧要张咧，咱然后亲像在掠铃，对不？咱这是真正讲哦，敢那袂输镜头啊，在安尼在推。敢那袂输手安尼在捏，就是安尼啊，这无同款的所在差足侪啊。啊，就该讲哦，无怪无我来该讲哦，这啊这个怪驾驶，怪驾驶，你知无？真正无同款的，捏捏捏捏到偌舒服嘞。啊，尤其哦，伊这充电的，充电的你行到倒位捏到倒位，包括讲哦，你是啊，甲用在咱身上，你若讲要掠，阿妈滚紧掠，阿妈滚紧掠，肩胛头掠，肩胛头，后尾掠脚掠手掠，脚只片在你了要掠倒位，你就掠倒位啦。来，把握着一台最后机会啊！你亲像讲哦，咱这个美国进口的黄鼠，今日做一瓶买黄鼠的呢。这黄鼠就甲你讲哦，但这也不是药啊，尤其啊。阿公阿嬷别阿恁人想讲，我无咧滑手机，无咧耍电脑，你就想要共转过跳过人过。人在伊也改研究，人若像三四十岁了，愈年纪会愈爱补充啦。恁人等下讲哦，其实咧做侪，咱已经我已经拄着骨类朋友啊。在甲讲阿罗已经有迄落个医生检查，都已经有迄个问题都发生啊。阿来在甲问，我拢甲朋友讲，无多，你阁要食咱这黄鼠嘛无多啊。要搁食嘛？我都我免解讲哦，免我白解讲有效啊！我甲人解讲哦，加减啊保养啦，卖学恶化伤紧啦。尤其哦，即卖医学啊嘛是哦，讲卖学恶化伤紧的定，嘛无多讲哦，就安尼有法度治疗好，无多啦。我所以讲，我唔再甲你讲，真捌真惊，唔捌唔惊啦。等甲讲出现有问题啊，要个后悔拢未有啊。伊即卖医学呢，只会讲哦，愈来愈严重，到到最后啥无看。啊，溜溜手手都直接两类哩，所以讲咱唔只甲别人讲，日常生活中哦，目睭这两类所需的营养素，较骨来补充的啦。美国进口黑黄素单只啊，20多种成分高单位的，内底除了黑黄素以外，佮覆盆子、明目草、枸杞、决明子、贝塔胡萝卜素。菊花、玉米、黄素、凤梨、酵素、木瓜、酵素、柑橘类、黄酮素，20多种成分高单位的，两盒特别优待3000块，两盒3000，这台这个怪驾驶的啦，怪驾驶的这台按摩器，搁个送了，0800023458，0800023458，来。听歌报告的时阵，咱拢有第一只电话，电话赶紧拍互通，谢谢，感谢。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电话赶紧拍好通哦。哦，熬到安尼，熬到安尼熬什么？报这首歌啦，报到安尼哦，报到安尼捧工达到，安那讲报到捧工达到，报到歌报完那个唔知影啦，报到歌报完那个唔知道，因为我哦，甲迄、那个电话，这音乐的声音甲关细声，哦，关细声，然后哦，这。接在接电话啊！接电话咧，一首歌呢接四通电话，安尼看偌牛咧，牛咖呢？一首歌讲竟然要接四通电话，来来，歹势啦！哦，服务人较无手机，多多吧，唔多多谅解啦哈！哦，拄只安尼哦，做几落通电话，拢三两句话就讲讲谢谢啊，讲个讲挂电话啊，歹势啊！这个一人对证人服务较无周至，多多把人谅解。阿爸就好康的最后机会，电话赶紧拍互通。哦，拄只电话较无意外哈，哦，咱即摆电话阁继续过关哈。空八空空空二三四五八零八零零零二三四五八。

过来哦，过来，来来来来来，阿瑶收过来，来来来，迄个，哦，再来讲到一个姓的男子啦，啊、哦，甲蜜一个蜜，甲咧蜜，第啊，第旧年透过网络识识到迄未成年的少女啦，进一步交往落去了咧，变成男女朋友啦。到处到啊啊，彰化市啊，某一间迄个宾馆发生性行为啦。啊，第一无经过着这少女的同意，共翕人下身翕男性，兼翕人翕迄个性爱过程啊，加强翕四段的这个影片。啊，然后甲这少女吼，第一通电迄落啊，来第一落视讯的时阵啊。征求着这少女的同意啦，要求这少女家己翕啊，家己翕个下身、翕个胸坎、迄个些相片传互伊。哦，啊，然后来讲着吼，夭寿过啦，大家身体拢真好，生活机诶，身体机能拢真正常，啊，那真正常，啊，都大巴肚啊，大巴肚啊啦。啊！这小路发现讲大巴肚啊，怎报警？啊，妈妈咯，这姓的男子就真不满啊！用这手机啊，就传送讲哦，上海好啊，卖害我吼，好厝内人对我安怎啦？你如果带恁家的人来找我的麻烦，就卖怪，就卖怪讲哦，我把你的影片甲卖出去。哦，来来，影片当然，这小路知影讲有啥物影片啊？伊家己我哪有翕来传落对方啊？啊来来，来来来，啊这小路惊到地啊！当然嘛，我报警，我做一届啊，做一届处理。这算囡仔，这囡仔哦，虽然讲戆戆强乖去困来讲哦，但是也搁知影讲哦，这爱讲爱报警，无哦，敢若有对方安尼强啊落去哦，没完没了。来，这个中华电话呢，就讲啊，这姓的男子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哦，啊，处置着这少女的形影像哦，啊呢，更加持有着这少女的形影像来强啊讲啊，要将这形影像卖掉伊哦，输着原本的哦，就迄个原本这少女呢哦，是得惊讲哦，这影像随时会传出的名声受到损害，影响着人心性的这发展啊，应该谴责。考虑到讲哦，伊犯罪了，坦白承认啦，而且呢，但是呢，并无甲少女甲因家人达成和解啊。哦，啊，这个所以讲啊，检察官就具体求刑哦，啊、哦，两年定一切情况哦。法官就是按照检察官讲啊，来，检察官哦，具体求刑两年啦，哦，啊来判决哈。判决一年六个月，甲一条三个月啊！安尼是判足轻的呢，因为伊讲困在未成年呢，困在未成年呢，这条还无算呢，干那算什么？算迄个无缘无故中一少年啊，未成年的成影上顶两个罪啊，一条一年六个月，一条三个月啊，一条有偷翕的啦，一条啦，搁叫人翕的传落去的啦。那这个未成年的吼，叫未成年的翕这啊，传来传去的这啦，判一年啦，个月判三个月，这算判足轻的啦。

来啊，过来，过来，继续报告着这个社会新闻啦、啊！来来来，来讲着这个第一，一名男子啊，坐客运车啦，到这个吼、哦、英国啦，吼、哦、啊，就表示讲哦，要先找朋友摕物件，再阁继续坐车啦，叫技司机甲拒绝你。你即马落车了，啊，讲要去甲你讲要落车去找恁朋友摕物件，啊，然后要过来继续坐我这台车，啊，你若落车了无看人，我唔啊戆戆踮遐等，阁收无钱，迄司机甲拒绝，拒绝啦，拒绝了，我讲几包买啦，阁我阿来啊，就付钱啊啦，唔肯，司机是惊伊讲哦，伊是要落坐霸王车。怎啊？只好讲哦，司机无落车，你钱无我，我无爱落去落啊，无爱你走啊。阿姐，伊只好付钱。在付钱的时阵，我嫌司机走钱的速度伤慢。哦，两个人为着口角冲突，变成互相相骂。那来讲着哦，人就报警啊。报警啊！来讲着客人车停在路边啊，落车不是干那后座的人客尔，连那运将慢落车，后一秒就两个人同时就拍起啊！运将爱徛无好势哦，一度徛无好势，强强要跋倒哦，人就报警啊！报警，来来来来，报警嘞！这个警员嘞，哇！发现讲这个人客这个啊，前啊牵涉着毒品的案件啦。个人第一个身上插着毒品，丧尸烟弹，啊，一个切落去，原来有吃毒品的反应啊！啊，有炸毒品，要搁甲人乌亮，搁不甲甲人冤家，人个报警才来，迄热心的民众，唔是干那报警才尔，各位。即卖人哦，手机啊拿咧就开始录影咯啊，开始录影，来来来哦，迄人啊在拍小拍哦，手机啊在录影，啊个迅速个报警，警察来哦，都有拢有证据，啊拢免烧钱，烧钱了亏啦，都直接啦，有这个影片通好看。

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过一段落。全部的时间介绍的产品，凡有交代注文，无清楚、无了解，要进一步来探讨。需要安排服务的，电话甲拍来公司哈。虽然讲下班啊来讲，但是诶，我电话转接好啊，你电话转接好啊，你当电话继续甲拍互通啊。0800-023-4580800-023-458来，这里电话转接好啦，你当电话阁继续过关哈。来，简单继续收听下边的节目。咱这是大树卡广播电台，再见，拜拜。

0: 关机嘞，讲个嘛是最好听哦。
1: 我爱你的好，将你当作宝。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龙。人生的旅途有甜有苦，不管如何，七龙甲大树卡广播电台拢总会甲咱当作宝。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电台 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
3: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伯啊。今仔日要真认真来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偌重要，真重要。我跟你讲，现在开始，只要你若满23岁，咱大家拢有可能做着国民法官。一摆小林，你用伊的经验甲着伊的智慧，甲法官讨论交流，做回审判。邀请你今仔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继续向前行，做回来哦。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先生，有人讲我今年犯水关，叫我唔通啉水，暗过无啉水又过袂当，我是变安怎？
6: 哎，我算看卖啊嘞吼，透早新时，
5: 我知7点到9点，
6: 啉水会当促进代谢，啊那有时吼，
5: 我知，包括5点到7点。
6: 哦，哎呀，
5: 安怎？
6: 有时有豆酒瓶啦，加一个水就变作酒，迄就是讲吼，暗时啊啉水我加开车，一旦啊出代志，你都害了了啊啦。
7: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8: 小董呢，新可能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要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7: 伫网络最近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8: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也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7: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8: 咁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你，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不财散。
7: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最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早起六点，一支草一点路 FM 九零点五，大树卡广播电台，甲你做伙拍天下。
1: 欢乐歌声，中国广播节目制作社制作，美美主持。

感谢的爸母啊，大哥大嫂哥在继续收听欢乐歌声，我是阿美哦。大家的节目李湘固定陪伴着咱的听众朋友了啊哈，咱的节目里向呢，我在有着这灵动的公司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这灵动的好办完，这灵动有过关的广大林咖啡，红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粉以及永末的民生，我是冰凉丁记金掌叶黄树金戈饼，咱们对手是一身这灵动的康有力卡永乐，这灵动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灵动的红本红本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我哋就话啲用收介绍啲咧，你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嘅商品啊。三十年来的，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各地心理健康商品，这合并老师的公司，今日只为你服务，被爱被叫，电话只个人卡，我哋办公室的电话边人吼，拢有在人为你做上盖章，特别服务。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接下来电话是您主文商品的转刷电话啊，这是我的办公室的转刷电话哈，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

伊个一首歌，一个故事，叫做《底片》。夜深人静，看到已经困到做路面囡仔下面，发现时间过足紧嘞吼。这已经是后生离小学的最后一年了。按照着好好这个传统，六年级的囡仔有一项特别的这个作业，但是爱制作一本成长的这个小册。来里面至少爱有20多张哦。囡仔做出生甲现住是成长的这个相片。我在想，每一个家庭接到安尼通知，拢会甲我同款。家己呢，自细汉甲大汉，这个相片甲摕出来，一一你来筛选，找出囡仔上高真、上天真、上会当代表着某一个时期的一个相片，你才来筛出好囡仔。这是一项足温馨又个感动人的一个作品啊！看到夜深人静的时阵，我哩咧筛选相片，一方面打发时间。这方面买当就此回忆着囡仔成长过程当中这个点点滴滴呀、啊。这个时间点手机响起来，来一新的讯息响应，点开一看，是班级家长群组来的面，有一位家长表示，自家的囡仔无自细汉到大汉这个相片，无得完成了这项作业。看到安尼讯息，我突然间是感觉一种这个心酸苦楚呢。在咱这个时代，无论是相机还是手机啊，拢非常普遍这个时代嘛。其实有囡仔无任何这个成长的这个记录，这是安怎样一回事啊？后来对着老师出来那边怎样，那么这个囡仔离婚离世纪时阵，老爸老母的离婚啦、啊。囡仔是对老爸，但是老爸爱个工作，那么就将伊拜托给阿妈来顾。那么你阿妈，你这囡仔小学二年时阵的往生啊。所以讲，这个囡仔成长过程当中是孤独，而且你欠缺是关爱的。所以讲，伊行为举止时阵，有时是充满是无乖哦。伊不但无成长记录这个相片，而且我更加同情着这个囡仔咯。反正伊是用着叛逆来温存心中这个孤独和寂寞吧。我想起着自己的囡仔，在关爱当中长大，自细汉到大汉，每一个活动，每一个心中的这个记录当中，总有足侪足侪这个关爱和关心嘛。那么这个囡仔，只因为淘汰掉甲安尼这个家庭来，命运甲一般的囡仔当中是大大是无同款的。后一回，当班上我咧后户外教学时阵，我一定要好好为这个囡仔，迄几张啊，特地留念的相片。

谢谢，感谢着听众朋友收听，到当来咱第二点钟故事间点了哦。咱呢这部里向呢，我在有着这林董的公司所跟咱赞助提供的节目，这林董的好办完，这是我公司第一名的商品。这林董让我过关的瓜达林，咖啡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裙，金竹粉以及永波的面霜，维持冰凉顶级金掌叶黄素金个饼，专门对稍微的时候，这林董的抗有力抗有力，这林董日本进口 AB 裙，包括这林董的红本红本苏格兰赞助提供节目。我哋做部电商所介绍的咧，每一笔商品，这都是经验合格过的商品。那么，请你放心、安心，挂在高头先的健康商品，这个边老师的公司，给你家为你服务，要爱要叫，得国家卡人看。办公室的电话边有展览，有领证、上盖证，也要服务。母亲节感恩的回馈，相恩的福利，买公司商品有上哈，啊个水的你下个特别你的做进上，今年一档的活动到这礼拜的下，我全部做截止。母亲节活动到这礼拜，我全部做结束。最后我存起几工，所以讲这帮车阿伯在有要爱。抱着这波活动一下，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谢谢现场我电话，李江老师要告到八点钟，有需要你来当我的客户。我现场我电话拿在报上挂的时阵，你拢会当看。我拢在现场我电话边可以继续做接听服务啊！哈，报上挂只看哦，空白空空，老李空九二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这算电话是这里时间了哈，搞得被张景催我的电话，谢谢。多谢你清江路的洪太太，谢谢。多谢你杨宝上瓜找我来叫商品了哈，洪太太谢谢你的保护，咱的明天在你家，咱的给你服务干，互相好利用嘿，好谢谢。多谢你三号的四段的陈小姐，陈小姐谢谢您，这摆我当时来第二抓了哦，今日也未记住，搁搞我特别交代，我搁来买哦嘿哦，感谢。我了未歹讲，去管理的做加强你的我，阿伯个我一万。原本的这个民宿，伊讲，安尼我来搞的自律性继续有够诶，就像你讲的，吼、哦，嘿，几乎吼大型当中继续水滴哦，真正有差哦，加强了真正有差哦，吼、哦，谢谢你，这是过来做对家的哦，吼、哦，所以讲，这房车阿伯在有要爱哦，啊，像安尼推出的安尼活动啦，加买个加款个加退个，真正是足会好呀，特别搁在做加上的保护，唔是伊个青青菜菜、粗粗俗俗的哦，两千块相对我有一定而且的品质滴个啦，吼、哦。谢谢你，母亲节活动到这里买做这期的哈，阿老师要背点钱，有点外单为你好不？就卡点空白空空，我里空九里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南泰台北台机修温情无人可比。

0: 谢谢丹太太交代讲要听到，而且的歌曲温情无人可比，而且甲你做播上了哦，谢谢你哦。来，那么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哈，米亚李家挖进广告，谢谢啊。啊，你甲你讲哦，
1: 是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啊，我是知影这是无办法娱乐啊，但是也做工课就好啊。
0: 对对对，只系做工课就好啊，对不对？
1: 本来无食都未做工课啊。
0: 好，啊，那你讲下早啦，煮几顿饭都爱安那。
1: 啊，煮饭都
0: 嘿。
1: 所以伊啊，管的伊啊，我坐咧炒菜啊，无都无法多徛。
0: 是啊，你诶状况，啊你有持续偌久的时间啊？
1: 我较早有甲你食一针对无？较早我皮皮薄薄啊，食了好
0: 起。好好好好，对对对对对。
1: 我只都徛咧徛都无法多啊。
0: 是是
1: 啊。系啊，啊无无只都坐轮椅啊，我都惨埋。
0: 对对对对。
1: 我咱摇摇动的人，我哪会用你坐在轮椅？
0: 啊，所以讲你即马即马讲会惊，惊这个，好会惊啦吼。
1: 会惊啊，徛较久啊，
0: 徛较久拢无啥问题啊啦吼。啊，那么曾经医生甲你讲，坦白讲，你这袂好就对啊啦
1: 吼。
0: 啊，所以讲无你讲无来食阿米苏介绍看卖
1: 就
0: 对啦吼。
1: 咱较早有甲你接过，我到自信啦。
0: 嘿，就是是是。
1: 我自信，我讲无，叫来接袂使。哦，
0: 曾经卡塔乌都白白个都食好去，都对啦哈。啊，所以讲即马第二届有自信，佮持续安尼接，
1: 过个即马啦哈。我讲我就坐段轮椅咧，我就惨嘛。
0: 对对对对。
1: 啊，他应该叫来接。
0: 谢谢啊，食个即马足好呀，然后。
1: 即马可以啦。
0: 可以了，不错了啦哈。
1: 好
0: 了。哎，天我到小改啊，然后。吃好一下，大家来再讲对待阿边，安尼一顿两顿，那看嘞那保养，这个非常重要。然后，这里是我们公司第一名的商品哈。以上这段来是公告，谢谢伟林先生安排继续陈磊的台湾卤肉饭。

的关系，阿比李家，我进功课哈。阿比李家当中收小改，来你这里当后半晚介绍李家管理来进修的天就被这里困定的哈。这里当后半晚的许可证礼盒，为数新这里的空一的六五七盒，功课许可证礼盒，南市为重要公里的一空八空数一空空里空盒。好吧，我的李明这里有在讲的年纪卡这块这块把握啊，这块来弄个机灵铁化。像雷西尊安来打打对当，怕不要过头，这条过头。那么五年级以后，李外公也结果又不得开始对对波浪，波浪唔打紧，生跳跳问题你就对对来，含卡他话所在，嘛开始对对波浪咯，惊白白咯，被管被给哭气哭了，每次刚好咱一挂把握是不是足无流量？所以讲，咪点来讲，咱人讲到，原本那卡头那里的未知啦。这是咱身体上一种机能性的退化。那么好野山查甫查甫拢赶快，你回来到四五十岁一个康庄的高时阵，自然退化老化问题的现象就开始倒倒立的出现了。所以讲爸母短相短色，那你身体可比跟咱一代机器的大刚里的晚上，无得个酱油，无得个保养，无得个听。大概你在四点钟，咱就是安尼个用，安尼个抹。我管你骨头拉来拉不拉，保险件都好难一挂把握，信息一日一日愈来愈觉得困难多了。我就后面困了，你赶紧来挖课的阿秘书跟小商品，叫做最灵动的好把玩。挂登去三等价、几等价六粒，本金本把拢可以。假我所跟小好把玩，一旦强中经过，感谢你腰酸痛，卡头哇酸痛不拉。假好把玩，好你进去请客。好的企业中就阿克当我的身体用家好用咱的伙伴完会当感谢你这个优生不会调节我们一口料另外咱的伙伴当保心一心听有其够有其够心中的哦你喊了的假币收看小伙伴完是会当做感谢的哦我收看小这灵童的伙伴完是蓝路通用顺汉业顺中药包含着假手得清假财得清当中会引进来哦这灵童的伙伴完一罐一千五百块今日各位的恭喜李家，那是我的优惠商品的五金组合，以及用我的名声，加比红景天的草本的纳豆红菊、叶黄素金戈饼，包括地少去叶笋、这灵动的抗有力卡用啦，甚至咱的红本红本吼拢可以哈。母亲节感恩的优惠活动，今年一百的活动到这礼拜全部做这期哦。那我的优惠商品，今日下我拢当买三罐上几罐，那么四罐好的恭喜收你。三罐子嘛，小一罐好你啊。母亲节的活动特别搁在加上这罐，这是韩国进口三 D 修复精华液，而且特别搁在做精上。回去好你这是雄心的哥哥去说制作这个精华液，科学配比适合医哦哈。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的像我龙屋我的机器官该管的手机的几乎而且的问题的哦最初要有足用机的精华侵入的精长而足用红机的几乎重张改善暗沉肤本预混哦我保湿的精华够紧致机的精华紧致修缩让机的摩根啊恢复几乎机的弹性是经过一个巴底哦够量产机的精华恢复健康更新主人几乎而且的共产所以说这管的话穿透性非常好所以说我的机器管适合易精华液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我都有我的机器管该管的手机的几乎会这个问题这管是特别做加上哦齁那么母亲节这里喝康的优惠齁到了这礼拜我转播这节气齁有小个有事今天一动了齁那么阿伯优达的上班公司优达的抱着这礼拜最好的机会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以上之端来是功课谢谢游先生给你第一届来谢谢你啊为你安排一些蓝

游先生每天这些南方的爱琳给你安排了，谢谢你啊哈！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收听啦啊，欢乐歌声，我是阿斌啊，大家来直播固定陪伴听众朋友，谢谢。那么今天的兄弟的我都在你这部电影所介绍的产品，那么大家固定这个时间点听到尾做介绍，听到高的病床下被听在被保养产品，老师用公司跟你家为你服务，要爱要叫电话请卡，母亲节感恩的余晖相应的福利的活动，那要学就爱趁这个时间点了、啊、这部活动也到这礼拜我们全部做几次、哦、这部活动到这礼拜我们全部做介绍，下个礼拜再来，每一笔商品回购并上下这款偌济偌济，这个玩家，无该像今嘛讲三加一哦，啊三加一唔打紧，后边个这款个上水的大类哈，母亲节活动特别个在做加上的呀哈，错过很就是去破这个机会，搁再来无搁再有安尼这个余晖了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里九，这是办公室的电话，谢谢。好，这首歌曲我为王太太安排你最爱的日本歌曲《银座的恋爱故事》啊哈，王太太要听到的歌，后几首歌曲都播，啊你注意一下哦哈，谢谢。多谢你红林的二段刘妈妈，谢谢你哦，多谢你安排的歌曲的时候，那么在这卡到口音电话方面也给我好不及走来哦，谢谢，感谢哈，老主顾客，大家在讲那安尼一定爱买，因为有小个岁今年的，大家都知今年就只一拜了哈，错过去拜这机会，搁再来无搁再，我庆祝母亲节，我真的贺康诶一回了哈，谢谢。谢谢三品最后面老师要告别八点钟以后的外档为你服务，安排挂客的时钟你都会当看，我都离现场一点外面可以继续服务的听众朋友来哦哈，空白空空五二空九二九零八零零五二零九二九，这算是这个时间告别八点钟最外的电话，谢谢。关心你健康，感恩天主比运动，你将来分享哈。日本京都这个府津丹后世是著名啊，这个登修诶，这个起点哈。当地哦，百岁人类当中是日本全国平均的三倍哦。那么根据发现哦，这高龄的中者两百只的来源是鱼呀、甲蛋哇、肉类，比例是明显是偏低哦。嘛，经常列做一些的权力的谷物、根茎类、发干的食品。这里的食物当中有助于维持肠道困脏的这个多样性，嘛是一个健康而且的指标的哦。那么登记对中调查齁，那算得对着等阿德来这边困障的概率角度当中切入时阵，因为目前全球研究是为讲等阿德来这边细菌跟老化、慢性病变亚功能、人体退化这东西有相关的也齁。另外当地每四个人来这边都一个人大家都吃这个权力的谷物。那么权力的谷物强微量含量是咱这个北美的两倍到三倍，是等阿德来这边细菌当中上个重要这个食物来源之一，所以说理想英雄因此来这边更普遍出现了这个发感的食品，比如说味噌、豆油甚至新的东西啦、那么经过这个数据发现哦，应用了等阿德环境这个关键是细菌食物的这个基础，等阿德健康不只取决于列出了偌济益生菌，更加重要是提供等阿德困来里面偌济这个营养分的哈。等阿德来里面细菌是食物纤维维系的哈，所以讲里咱这个大肠来里面发酵过程当中也产生了短链的肌红酸，包括丁酸、乙酸、丙酸了哈。那么稳定性上甚至降低生活习惯。病的风险，买当抑制的领地这个功能还是有关的哈。所以讲，你说如果在中华岛来这边，等下到来这边细菌有效发酵，利用这个膳食纤维叫做发酵性这个食物纤维，主要存在你这个权力的谷物、豆类、蚵仔类、蔬菜、菇类，包括水果的啊。
多是这个金丹后世格林家阴性而且的重叠性的哦。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讲，等下的困长这多样性愈广，啊，物种分布呐愈平均的话哈，整体机能是愈稳定的，然后。所以讲，加长寿哈，这个格林家等下都来里面困在，伊是多样性的哦，开始光贵的一般下期，而且港里里的啊。所以讲，那边维持等下的困在这多样性哈，关键的是食物种类这个丰富多啦哈。无同款种类的膳食纤维，主要无同款旅行这个等下的困的哦。但是每一天会当列出接受固定的物件，啊，开始列出连有讲，以往当说的等下的困在相结当中酷意是比较卡单一化的也然后阿里瓜的家特别做提醒然后等阿的细菌研究快速里的进展但作者记载当中要不完全是改变的不过目前咱大家看的是讲食物纤维的这个摄取量包括饮食种类这个多样化阿华加食品而且的理想化都不行能被不要过量这东西维持人健康的身体非常大的这个关键的哦。是说最后这边医疗新闻提供电话的下来注意来测参考哈，谢谢你为王太太安排你爱听的你红狗的这个关键哈，今天做一段爱告诉谢谢。

关系阿美丽家进广告齁。阿美丽这部地方推荐介绍现在的金属民松。我介绍民松介绍真的真正解当一直都无理的提流行。金属真解不话解这个困难的喜爱。因为我的靠的朋友会被会有给做更过的。男人随着年龄增加都渐渐上升到几乎老化现象。开始出现条纹失去了这个光泽。包括现代社会大家生活紧张压力太重。更加上生活起起无正常。所以皮肤受到伤害时刷提早老化，那么变成一个面容会大会变会粗，啊出现斑点条纹，黑色素沉淀的感染累积的时阵不瓦气呀，一个面看起来就乌身乌身，未更新未更过时阵不瓦气呀，咱的看起来是不是比较较老？阿弥说介绍进驻病松对不？防止你肌肤粗糙哦，引起皮肤干燥。我要淡化的疗魂，那要火杯在咱的衣魂的民众，你提定的话，让我保湿、自然肌或紧致肌肤，虽然皮肤老足足以后，那么因早暗调理，皮肤就不会干燥。我那的紧致民众，一日一日，你买感受到继续更新、更结构、更骨的哦。维持肌肤当中让有弹性，那么对我各种疾病的肌肤，防止的皮肤的话，保持这个皮肤健康是正好的哦。阿弟，你这部地方说体检干销，这里同个紧致民众不瓦气啊，真真正正会当照顾到咱的皮肤。好的皮肤会水，甚至皮肤会紧致，会更新，会更过有水分、有弹性，保持的青春美丽是真好的哈。民生店给你印赞哇，只管到我的两三个位的哈。这里动的进驻民生，只管是几千百八块。母亲节感恩的回馈的活动，咱公司里家特别推出了用抹的进驻民生，今日下回当买三罐送一罐。那么四罐好的公司收你三罐钱哦。另外后边边特别搁再加上一罐精华液哦。3D 修复精华液里下特别里下搁在做金上，没有你抹水抹青春抹美人形迹个硬到底的哈。公司有特别一罐，伊就是两千块的耶哈。随着年龄增加，肌肤老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过程。但是科技的进步，今晚当透过的保养方式里下来延缓哦。现在特别金上诶，这一罐伊是科学配比这个适合伊的精华液哈，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果都有。所以讲抹的这一罐，该罐的手机的肌肤。诶，这个问题哦，有足用这个精华，清理的清脏，诶，足用伊的，当防止的肌肤粗糙，改善暗沉、肤变、易浑。有保湿精华，够紧致这个精华，紧致修复那些的毛根康哦，恢复肌肤诶这个弹性度，经过个八点个亮彩这个精华，对吧？恢复健康更新主人肌肤诶这个光彩的哦。所以讲，这管对吧？穿透性就好，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我拢有。我的这几管，该管的手机的肌肤这个问题哦，哈，那咧。我面上听就朋友们讲，我要安那抹精华液先抹，啊抹完了抹，加个抹完抹的面上安那就可以哈。母亲节这里好看诶，优惠活动。到这礼拜我做出去呀啦哈，所以讲这帮车阿伯在买爱抱着这波活动，给你家弟弟是最后的机会了，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 ，Give me give， 以上这段啊，那是功课哈，谢谢。为你献上阿爸之手，爱你三百六十五天，谢谢。

谢谢李先生，爱丽莎爸来这个刚给你安排了，谢谢你哦，李先生呢，每天挂这个来哦，谢谢。公告过几点时间，我进广告，我在这部中推荐干消息，维持冰凉顶级金掌叶黄素金个名号，人讲天条理观，咱就是中级的公民的嘛。那对着登记间操作电脑的人，登记间里的看册本，手机啊对着炸个暗，安尼增加暗白哦，应该是超时间看电视就挂八个不啊，你个你本身有感受。对吧？大家，我咧真当真生，看东看西，一点点安尼亮亮渣渣啵。那有金戈饼替大家做补充，那你金戈饼经常叶黄素应用生活内面有维生素 A， 又作为维持你暗所长的视觉。另外，你应用生活内面还有 B12， 增进着你神经系统这个健康，有个维生素 E， 又作为细胞膜及外星性骨质的抗氧化这个作用。所以讲，爸爸都要多少？大家我咧真当真生，看东看西，一定定安尼亮亮渣渣啵。那有经过平台的，大家咱的应用布局，前途光明，清澈明亮，欣赏着美丽风景。世界迄个是最迄个花花草草，是叫做用来叫做精彩的哦。点击金掌叶黄素经过平台，包装上简单，一天一盖一盖个加能量，加叶黄素，而且是爱加加本八胶，啊，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等于是一个月份了哈。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到这礼拜做截止了哈。叶黄素经过平台，今日小活动买三盒送一盒，四盒好你收你三盒钱，赚一罐钱你家。母亲节活动嘛，阿拜明特别搁在加上几罐，这是韩国进口三 D 修复精华液，特别搁在这金上，我特别伊的是冷清口的哈。科学贝比这个适合伊抹了几几罐有多种，而且的功能的哈。抗老弹性修复这罐的像哇隆重无敌哦，有足用这个精华哦，清理的力清长足用，防止的肌肤粗糙，改善暗沉肤本一混哦，有保湿，做出有紧致的精华哦，紧致吸收的摩根。看哦，恢复肌肤这个弹性度，经过八年，还抹了够亮彩这精华，恢复健康更新，主人肌肤光彩很漂亮。这款适合夜精华液，对哇，穿透性就会，紧实修复抗衰老，保湿活化的效果拢有。抹了几十罐，该款的手机的肌肤也绝对稳得的哈。那么母亲节这波活动到这礼拜，我的转播做这些商品，加的瓜加的别拢是可以，拢会当买三罐，伊的是上几罐。那么这罐三 D 修复精华液是特别搁在做加上哈。母亲节这里喝康的优惠到这礼拜，我转播做这些啦哈。阿伯有，但是是要恭喜有大的南美熊。爱探这个时间点，下个礼拜来，无个再玩来这里余晖了哦。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0800000929，空白空空空空空，九二九。以上这段是广告，谢谢。哎呦，我的妈！

续刮接着，哎呀，我的妈！这里继续刮接风向晚南欢乐广线，给你各级大段的感谢你给你收听，谢谢啦嘿哈。那你这波完成 UDO 最灵动的贡献，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最灵动的。好办完，这里都有各国的瓜达林、咖啡、红今天的草本的纳豆红曲、金竹粉以及永博的民生，我是冰凉定给金掌叶黄树金戈饼，各地上是一顺这里都会康有利卡用奶，这里都日本进口 AB 群，包括这里都会红兵红兵，苏格兰赞助提供的节目。上面这块兵被指纹定位，继续考，继续接受有专人为您服务哦。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商品有上哈，啊好嘞，大嘞个特别做优惠的部分的，到这礼拜我做这次呀哈，下个礼拜来无个再玩到这里优惠呀哈，所以讲这帮枪买这一点，等我的金卡啊，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空白空空空空空九零九零八零零零零零九二九，每样祝福你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健康就是哈。爱听我做，明天在固定这里时间点空中歌来相见哈。继续收听的阿边边，好听的节目，好听的歌，继续陪伴你呢。再见，拜拜。

0: 六管之类进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世间的路有起有落，凡事放好轻松，随着音乐摇动身躯，爱别记所有的烦恼。罗斯峰甲 FM 90.5大手卡广播电台，甲你欢喜来做伙哦。
2: 少年嘞，啊你无看到我是老大人，爱牛威服我嘛，这是我的威呢。
3: 哼哼，那边牛嘛是牛，边仔这小姐，伊了不多要大了，应该有六个月啊吧。
4: 歹势哦，我唔是有心，我是无通顺啊。
3: 啊，这严重哦，安尼哦，我替你介绍，四零度的方便方便，互你主厝以后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啦。
4: 我看一下，有遐尼侪滴不加数加好困，无怪有效。
3: 四零度方便方便。订买电话2955-7234。
5: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6: 你就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5: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加软糖啊。
6: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7: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7: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到底哪有这册啊？
9: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8: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教育，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9: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鸿门教育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

0: 现在时间早时八点，天公听憨人，吃亏就是占便宜。FM 90.5大树卡广播电台，让你天天赚大钱。
1: 啊，你是咧传啥？
2: 传台湾杂志有啊。哎、欸，真的啊，真的啊。节目真耐听，
3: 社会文化、
2: 教育性、
4: 趣味性、
1: 知识性，
2: 我丰富了哟！听台湾垃圾哦，
5: 啊赞啊！